0: 只有当公安这一条路，那么多条路可以走，你非得选一个最难的干嘛？
1: 李少白，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是在劝我，还是在说服你自己？
2: 医院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0: 哎，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要成为这座城市的铜墙铁壁。

0: 杰桑，
1: 走。
0: 好。
1: 研究的怎么样？
0: 啊，杰桑，想要研究出便宜的超级探究，它没那么简单。
1: 4年前发生的事，你应该还记得吧？
2: 别动，老实点。

走。

0: 我现在是为您工作的。你的研究现在到了哪一步？哦，一切顺利，马上进入到临床阶段。但是，实验器材和人手完全不够，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就是那个实验场地，它必须得配备最起码的补给、通风，还有排污功能的了。它还得有足够的试验品。
1: 如果这些问题都……

0: 解决的话，你还需要多久？现在还只需老师修行阶段，接下来还要进行人体实验，增强谭菊的抗药性，提高他的致死率。周董，八年。嗯，教授，你放心，我会尽力的。当年你把我从工厂当中揪了出来，后来屡被诊脉以后，你又保护了我，让我免于审判。我真的非常感激你。
1: 博士啊，目前上海的情况，我想你应该是清楚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当年绑架博士的那些共产党，他们现在都回到了上海，而且本党内有不少人希望我能把你交出去。
2: 教授，
1: 毕竟我当初保下你。 是属于我的个人行为，所以我们的试验只能秘密的进行。当然，你不用太害怕，我们有美国人的支持，反攻回来是迟早的事。博士，你需要的是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你就有了护身符。
0: 就算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尽快研究出草芥炭菌，让其走几百万人口的尝试，变成思想。
1: 拜托。

0: 麻烦您帮我们包起来一下，谢谢。
1: 你好。
0: 你好。哎，帮我们把这个包起来一下。
1: 哦，这个是吧？
0: 对。
1: 好。您的钢笔。
0: 哎，谢谢。
2: 谢谢。
1: 慢走。去哪儿了？一直都没消息，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3: 我没事儿，我来了就是给你报个平安，我就得走。你照顾好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你还要去哪儿啊？少白也是救警察，他都回家了，没事儿，好好的呀。
3: 我跟少白不一样。
1: 那你要走的话，你就别回来了。
3: 我到时候再给你解释。现在这些事
4: 情，请问钢笔柜台有人吗？
1: 啊，先生您好。
4: 啊，
1: 请问有什么需要？
4: 我要买钢笔。
1: 啊，那您看看需要哪一款？
4: 麻烦请把这一款和这一款拿给我看一下，好吗？
1: 哎，好。先生，您真有眼光。这两款钢笔啊，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有档次的。
4: 哦，谢谢。好，请给我这款，20支。
1: 20支？
4: 是。
1: 哎，好。那我去帮您装。
4: 好好好，谢谢。多少钱呢？
1: 一共是96000。
4: 正好96000。
1: 好，20支，您看一下。
4: 谢谢。请问你有没有名片？我想留一张。
1: 哦，有。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有需要，随时打给我。
4: 非常感谢，再见。
1: 您慢走。你去哪儿？少白一直在找你。
3: 千万别告诉少白，等我回来。
1: 哎，你去哪儿？

0: 你想明白了？怎么了？这是？
1: 再敢去找赵兰，现在杀了。
0: 杀了我，你就是断了你的活路啊！
1: 那我就把你交给公安局，就你这个级别，足够我将功抵过的。
0: 这几天的变故，怎么让你变得连基本的判断力都没了呢？

智一点，不要冲动。许巍啊，在共产党治下的上海，有没有你的立足之地？显然没有。你杀过他们的人，不光是你哦，连你的妻儿都会一辈子活在你造成的阴影里，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来坐。

0: 还是让我来给你指一条明路吧。加入我们，做我的格利亚，我们一起去完成赴海计划。到那个时候一凯旋，你就是光复的英雄，不用再躲躲藏藏，一家三口每天都活在阳光的下面，不好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你还能相信谁呢？我让英隼安排你去码头，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0: 男人注定就是为家人活着的。我希望有一天，你们的笑容比我画的还要灿烂。
1: 烧起来了啊！以后啊，会越烧越旺的。
2: 你们要对付的是共产党，不是老百姓。
1: 形势所迫嘛，难免会伤药物。还有徐斌，什么你们？是只有我们？哎，这火烧得越旺，形势越乱，我们才好建厂。

0: 这些特务啊，对黄金案和纵火案都一无所知，
1: 跟那帮人都没什么关系。
0: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对不会偃旗息鼓。

0: 党中央致电华总局，并转上海事务，将由北京反部的黄延梅、盛一华、包达三等党会人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积极鼓励上海民主资本家为恢复生产而共同努力。
1: 包括盛丕华、金茂昌、刘希盛等在内的80多名工商业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邀请举行座谈。市长陈毅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资本家。
2: 好事啊！
3: 听说解放前啊，去香港的火柴大王刘洪生、化工大王吴云初啊，都回来了，就办厂了。
2: 这以后咱们上海啊，会越来越繁荣的。哎，老张，等会儿再忙，听听国家政策。
4: 上课时间到了。

0: 眼睛就盯着脚下那三寸地，一点见识都没有。
1: 英孙，将潜伏名单上的人全部唤醒。迷人的鸟啊，你们哪儿都可以去，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

人的鸟啊，尽情地飞吧，不过拍打翅膀的时候要轻些，再轻一些，不要让任何人听到你们的声音，这样才会带来更大的惊喜。

0: 怎么样啊？
1: 该唤醒的都唤醒了，但这个金宝昌睡得太死，叫不醒了。
2: 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唤醒一个假寐的人。共产党正在拉拢产业界的人士，金宝昌正做的美梦呢，你也很难把他唤醒。
1: 这算什么呀？我去给他施点手段就完了。
2: 你要知道，上海自清末以来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金融枢纽，如果上海的经济不稳，就会直接导致全国的经济乃至政局的不稳，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多做点文章。拿他这样的进步资本家来当笔用，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1: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让他这支笔让您用得顺手。
2: 你的确是一把好手，但是毛病也不少。哎，让徐威跟着你一起锻炼锻炼吧，也算给你当个助手。
1: 合适吗，老师？
2: 合不合适要锻炼了才知道。每天吃点苹果倒是不错的。你烟还在抽吗？
1: 抽着呢。
2: 我这里有一包 Lucky Strike， 讨个好彩头。
1: 谢谢老师。

0: 李老，你们棉纺厂赶制出的夏装已经穿在了南下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了。我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啊！
1: 刚刚解放，政府就出了政策，对我们工商业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棉纺厂能够按时复工复产，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啊！
0: 稳定与发展上海的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党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金市棉纺厂带了一个好头啊！昨天在中国银行座谈会上，陈毅市长还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当时就表态。

0: 全力支持。上海市工商界劳工协会马上就要成立了，我准备把生意场上的老伙计们全部调动起来，争取月底全面复工。
1: 好，
2: 好，好，好。

0: 老聂这人真是长袖善舞，上海搭什么台他唱什么戏，唱得还蛮当彩。
1: 这工厂是给解放军供应夏装的，在这儿动手会被公安局盯上。
0: 这是你该想的事吗？你的任务就是盯死刘经理。人都走了，你愣着干什么呢？下来盯上去。
2: 老金商会会长的位置，我志在必得。竞争者里面，刘医生是个最大的麻烦。安排个档期，最近咱们多走动走动，拉拉票。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3: 恐怕金老不太适合做这个进步商人的代表吧。

0: 这些账目都是你巧设名目，暗中资助你那些军统、中统的朋友。我怕丢了，都给金老保全好了。
1: 有什么条件说吧。
0: 这家纺织厂本来是我的，这四五年你勾结军统，硬是从我手里抢走了。现在国民党都逃到台湾了，也该完璧归赵了吧。
2: 这些年你当经理辛苦了，风光全让我占了，想想却是亏欠了你。这样，等劳军商务的事情结束了，我就把金石纺织厂改成你刘氏，行不行？
0: 那这些材料我先收着，等事情办妥了，再还给你。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少白啊，哎，衣服妈妈帮你烫好了，你试一下。
1: 我又不上班，不穿这些洋装了。
0: 谁说你不上班的？你马上就要上班了。
1: 我还没开始找工作呢，妈。
0: 哎呀，你不找妈妈会帮你找的呀。你大妈妈约了金叔叔吃饭，你金叔叔一直夸你一表人才，说不定让你当个经理呢。
1: 不是妈，你别老是去麻烦人家，我自己会找工作的。
0: 那你倒是找呀。哎，你不做警察了，我们什么都没说，但你一个大男人不能一直在家里面的呀，要有个营生的。哎，坐吃也会山空的，再说你花钱大手大脚的，老了怎么办？
1: 妈，我是你儿子，我不是家里的长工啊，我才歇几天啊就催我去找工作。
0: 哎呀，我跟你说，一个大男人不能一直待在家里面的，街坊邻居会说闲话的。
1: 哎呀，我不去啊，我真的不去。

0: 们还约了金妍，白烫了这套西服。哎呦，好可惜哦。
1: 早说嘛，

0: 基本已经查清楚了，每天8点半到工厂，中午在工厂的食堂吃饭，9点下班，下班前会把每天整理的账目和材料放到金宝昌的办公桌上，应酬不多。
1: 刘经理啊，下班了啊。
2: 下班了。
0: 大约一般是在9点25分左右回家，基本都是这样，很规律。
3: 嗯，查得挺仔细啊。那你明天晚上动手吧。
4: 地点就定在
3: 金宝昌的办公室。
5: 你想在金宝昌的办公室动手，是想让金宝昌的建议降到最低吗？
3: 不是，既要让他领这个情，又得对他有一丝震慑。听听他，别忘了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4: 白喜文，
3: 我跟着伯劳干，
4: 也应该拿个团团状啊。
6: 想起我当时做生意的时候，
7: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
6: 自己来。哎呀，那些个地痞流氓啊，就欺负我。
8: 多亏了少白他父亲
6: 在警察局帮着我。
9: 你丢了饭碗来找我爸做后门了，
6: 我才有今天。
10: 怎么说话呢？你以为我想？我两个妈妈两座大山压着呢，我扛不住。
6: 第二位嫂子一位。
10: 哎，你那个当法医的事怎么样？
9: 小点声。刚在法医科办完入职，还没跟爸爸讲。
6: 祝二位嫂子永远漂亮。
7: 谢谢谢谢谢谢。来，
11: 少白，你眼镜一下。
10: 哎，秦叔。
6: 嗯。
10: 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6: 等一下啊，少白，金叔知道你不喜欢做生意，不过没有关系，只要在金叔这儿，你一定会拿到一笔丰厚的薪水。还有呢，既然警察不干了，就跟在金叔的身边，好好的学做生意。金叔也会把生意场上的经验，慢慢的都教会给你。
7: 少白，侬讲闲话呀？
10: 金叔，这些薪水什么的我都无所谓，主要是这做生意我是外行，以后我就跟着金叔，好好学，好好干。
6: 懂事情。
10: 不过金叔，这个正式入职之前呢，你先听我讲吧，大妈妈。就是徐威啊，金叔，他现在下落不明，
12: 他老婆呢又怀着身孕，
10: 这个事儿我不能不管，我得先把他找到了。
6: 重情重义啊，这个事情准了。啊，不过明天先去厂子报个到。我好像二位嫂子有个交代，之后你接着去办事情，不耽误的。
10: 谢谢金叔。
6: 妍妍，你也敬二位伯母一杯。你的婚姻大事还要靠二位伯母牵线搭桥啊。
13: 爸爸，我的事情不着急的。
6: 还不着急？28了。
13: 27，过完生日28。
11: 来来，
6: 反正我就是等着抱外孙子了。
11: 是啊是啊，
10: 要不咱们俩凑合凑合得了？我不嫌弃，
13: 我嫌你。哎，妈，我再敬你们一杯。
11: 又来，
13: 不要客气嘛，这一当
11: 好酒量啊。
10: 哇，你这酒量可以啊。哇，
13: 想要
6: 啊。来。
14: 金茂昌，你现在就来厂里先把公章交给我，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6: 就那么着急吗？
14: 谁知道你背后还有什么小动作，先把公章交出来，明天就办过户手续。
6: 那好吧，我马上来。二位嫂子，突然有点急事，我要出去一下。妍妍，陪好二位伯母。
13: 好的，爸爸。
10: 我送你进去。
11: 走走走。那你慢点。
13: 哎，金叔慢走啊。
10: 慢走。
13: 爸爸，你慢点。
6: 好。

哎，干什么呀？想撒手啊？你是想给自己留退路啊？今天要么杀了他，要么我干死。徐元，这丛林中你呐还是不呐？我想清楚。走。走。

0: 事情都答应你了，还至于这么算计吗？不算计，当年你老金不算计，能把我厂子抢走吗？公章呢？你好自为之吧。什么时候办正式手续啊？下周。下周？不行，就明天。别忘了，材料还在我手里呢。
1: 什么？还想杀了我不成啊？
0: 那就明天，我退下了。哎呀，还是拿在手里踏实。

啊！

0: 没事吧？他已经死了。有的人心脏在右边，我老不喜欢出现意外。
1: Thank you.

0: 丁总你好，你好，丁总。哎，站住！站住！干什么你？
1: 我来上班的呀。
0: 上班？瞅着面生。证件呢？
1: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证件还没办，大爷。
0: 那我得确认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林少白，少年的少，李白的白。
0: 等着，我确认一下。
2: 老刘，醒醒！老刘。

0: 我是金宝昌，我们厂子里处理一起命案。这里是命案现场，别乱动。哎，狗子也来了。我叫虎子。我怀疑，很可能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您。
1: 我怀疑那帮人他们一直就在上海，
0: 所以我想申请，做一名公安，
2: 你就不怕？
0: 怕有什么用？还不如主动把他们揪出来。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舌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这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哪弄去？
16: 上哪弄去？
17: 两个人
13: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

0: 资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差不多就行了，大爷。报人了！报人了！啊！在这里，我是金宝昌，我们厂子里出了一起命案，经理被杀了。现在厂子里的人人心惶惶，我怀疑是有特务在搞破坏啊。
1: 都别堵在这儿，金老，金老，您没事吧？
2: 哎哎，这案发现场别随便进去。少白，您来了，
1: 您没事吧？我没事，您要不先自己出来。哦，好。
0: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儿是案发现场，别太多人聚在这儿，先散了吧。
1: 这位同志原先是警察，都听他的啊。在案件还没有结论之前，谁也不要向外散布谣言，否则开除。 都听这位同志的，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0: 散了，都散了吧，回去好好工作。
3: 不用担心啊，
0: 金双，没事，有我在。

0: 我妈前两天去静安寺给咱们俩求了平安符。
1: 玉子，
2: 陆主任，这是我们金老。金老，
3: 这是公安局的陆主任。
4: 陆主任好。
5: 你好，金老板。林少白，这里是命案现场，别乱动。
3: 啊，狗子也来了。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陆主任，解释一下，少白是我的助理。
5: 金老板，
4: 啊，
5: 我们一会儿会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请通知厂里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接受问询。
4: 没问题。
0: 哎，不对啊，这凶杀案平时不是归刑警处管吗？你们来干嘛？说我没资格管，你们好像也没资格嘛。
6: 我叫虎子。
0: 你家伙脾气不好，没事。

0: 昨天晚上是你值的夜班？
1: 哎，是我的夜班。这厂里的每一个人啊，我都认识的。
2: 但凡遇见一次。
3: 现在这样审他们没用的，审他们能审出什么东西来？
4: 你有不在场证明？
3: 我不在场证明？好，我昨晚在静书家吃饭，吃到9点多。你们不信可以去问金岩，如果金岩的证词你们觉得避嫌不足采信，你们可以去问一下金家的司机，如果金家司机的话还不信，可以去问一下王金丽丽香，我们半路上买了3斤栗子，记完了吗？狗子，
4: 你嘴放干净点，我再确认一下啊，你吃到了9点钟又去买了3斤栗子接着吃是吗？
3: 是啊，吃栗子犯法啊，长官。
5: 行了，我们会去跟王金丽丽香的老板核实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暂时没了。
5: 那你可以回去了。
3: 你们现在应该还没什么头绪吧？我不介意可以帮忙的。
5: 不需要。
3: 我没别的意思，这案子涉及经书，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帮下忙也不是不可以。
5: 那你呀，就更需要避嫌了。感谢你的配合，你可以回去了。
3: 猴子哥，
4: 你啊，现在连编外人员都不是，不能参与办。
3: 不办就不办，有什么了不起啊？
6: 根据死者家属和厂里职工反映，金氏纺织厂原先是刘明俭的。45年抗战胜利之后，你从重庆回到上海，吞并了他的厂子。
7: 他当时的经营很惨淡的，我要不入股，他的厂子早就倒闭了。我肯入股是在帮他。
5: 可是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不这么看，他认为是你夺了他的厂子，私底下有不少怨言。
6: 而且昨天晚上只有你进过厂子。

我们为军统在上海的秘密组织提供过一些资金帮助，就是那些伪装成诊所。

杂货铺、餐厅之类的，走的是我的账。前几天刘经理拿着这些账目来找我，要挟我，让我无偿的把厂子

0: 我不会让你们找到我，我也不会让你们找到我的家人。
1: 你想事情去杀人，不是我金宝昌的做派，我就是想要他死，我也不会愚蠢到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动手吧。
2: 这或许是更高明的伪装。金宝昌，你有杀人动机，又没有不在场证明，很难不让人怀疑你。
3: 关同志，什么意思啊？
2: 你要对你的华父责任的，
4: 例行询问，请理解吧。那近段时间，请不要出远门。我相信政府会还我一个清白，在此期间，我哪里也不会去。
5: 老刘这个人平时也很少得罪人，为人也厚道。
6: 到底是谁杀的？这段时间您最好少出门，等案子查清了再说。
5: 你金叔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
6: 刘经理死得很蹊跷，我怀疑，很可能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您，又或者想借此来警告你。
5: 警告我？警告我什么呀？
6: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你放心，金叔。
5: 这个案子我会继续往下查的，想伤害我的朋友家人，他们想都别想。
6: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听说这个现在警察旧部的这些人都留下了，你是怎么考虑的？
5: 你说你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好办多了。秦叔，现在警察局里又没什么油水，反而有一大堆死规矩。
7: 我要是在局里，反倒是束手束脚了。不过他们现在倒是有一点还不错，至少不会草菅人命吧。哼，你现在下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了。至少那个姓陆的，那个榆木脑袋他不会。死者生前有一个习惯，在他每天离开之前，大概9点钟。 他会将当天处理好的账目放到金宝昌的办公桌上，这样呢，金宝昌第二天一来就能看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死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遇害的。此外呢，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的拖拽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金宝昌的办公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0: 死者生前人缘较好，很少与人发生冲突。目前来看，只有金宝昌有充分的杀人动机。
8: 从死者的伤口推断，凶手应该是职业杀手。
9: 金宝昌这把年纪很难办到。
10: 法医的结果出来了吗？
9: 刚去问过了，还没有。
11: 金医生不在，那刘瑞到底行不行？
9: 下一步，测试肛温。

0: 金医生，不不行，您救救急帮个忙，这陆主任要的急呀。
1: 师弟送来的时候，陆主任说过了，这件案子我要避嫌。
0: 是，情况是这么个情况，但是目前的情况要遵守纪律。我之前都是跟您做助手的，这我真上手了，还有点无从下手，您就当帮帮忙救救急嘛，就这一次。咱先不说，我做不好耽误了案情，我这个水平，也对不起死者呀。
1: 下不为例，开始吧。

0: 遵守纪律，但也要看实际情况。刘瑞现在确实做不了尸检。
1: 秦生，这个案子牵扯你父亲，你应该明白。
0: 我有一个提议，今天咱们不讨论案件，只讨论尸检，解剖还是刘瑞来做，我不动，在旁边做指导。如果您还是不放心，那您就换上解剖服，在旁边监督。如果这都不符合你的原则，我现在可以离开。
2: 陆主任，时间紧迫，要是因为我的不专业耽误了案情，也不好。
1: 就这样吧，尽快。
0: 别紧张，来吧，集中精神。从死者的胸腔开始，被利器刺入后，检查内脏受伤的深度，来测试利器的长度。调整呼吸。
1: 如果是你要杀刘明简的话，
2: 我不可能杀的。
1: 我说的是假设，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2: 假设我杀刘明简的话，我先踩点儿，偷偷跟着他，摸清他的生活规律跟习性，找一个最稳妥的时间点下手。
1: 还记得我们初见的时候吗？
2: 当然记得。那时候为了搞清楚目标的生活规律，咱们就得像影子一样盯着，哪管什么白天跟黑夜。
1: 凶手也一样。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刘明简近几天的活动轨迹，那也就掌握了凶手的活动轨迹。
0: 陆主任，尸检报告今晚出来。
1: 辛苦了。

0: 陆主任，
1: 我有没有跟你强调过纪律？
0: 有。
1: 为什么要违法？
0: 我技术确实不够娴熟，所以硬拉着金医生帮忙的。
2: 陆主任，确实要尊。

0: 凶手应该是两个人，趁叶帆强进来，顺着排水管爬进了办公室，作案完后又原路返回。
1: 抽烟吗，万博？
2: 哎呦，侬哪能嘎客气了？哎呦，林少啊，之前多有得罪啊。
1: 这是你说哪里话嘛？万博，是我的问题，你这是守规矩啊。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刘经理，他一般晚上几点钟走啊？
2: 刘经理，9点整。

0: 哎，你好，不好意思啊，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见过。
2: 哦，没见过，
3: 没见过。
0: 有没有见过他？
4: 没见过。
5: 哥，刘明姐进一周的行程。前天上午，金市纺织厂挂牌支援解放先进集体，现场非常热闹。这个报纸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把刘明姐给拍上去了。
4: 这越是热闹，越不被人注意。凶手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5: 但是我全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异常。
4: 这报纸上。

0: 只刊登一张，但是记者当时拍的肯定不止这一张。
1: 我马上联系报社。
2: 小江，帮我弄碗面。
3: 林少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2: 别提了。
4: 老板，来两碗面，跟他一样。
2: 哎呦，小张哥，你怎么来了？
4: 肚子饿，让林少请我们哥俩吃面。
2: 哎，去去去，烦着呢。找到了？
4: 我是没找到。
2: 你没找到，在这笑笑笑。天天就知道蹭吃蹭喝，活又不好好干。小江，
3: 哎，
2: 给他们上两碗面。
3: 哎，好嘞，稍等啊，等一下。
4: 但不过我朋友阿晨看到了。
5: 我看到了，就照片那个人。
2: 在哪儿看见的？
5: 金家棉纺厂附近。
2: 你看清楚了啊？是这个人。
5: 骗人下雷劈，那天晚上，大概。也就这时辰，有两个人在路上吵架，我就多看两眼，其中一个就是他。
2: 他们吵什么？还记不记得？
5: 嗯。
6: 干什么去？
7: 护身符丢了。
6: 你早他们干嘛去了？你回来不是找死啊？
7: 徐飞，给我放清醒点。
2: 另外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还有没有印象？
5: 个子挺高，得有个1.8米，瘦但很壮实，高鼻梁，眼睛不大，他看起来老凶的，我就赶紧躲开了。
2: 小江，
3: 哎，
2: 再加两个鸡腿。
3: 没问题。
2: 来，赶紧吃，吃完带你去个地方。
8: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
2: 好。

0: 陆主任，这份尸检报告主要是由金医生完成的，但是保证绝对客观啊。死者颈部有一处勒痕，身上有两处刀伤，分别在颈部和胸口，但致命的就是胸口这一刀，而颈部这一刀呢，应该是后补上去的，确保死得彻底。死者颈部的刀伤左深右浅，所以推测这人可能是个左撇子。
1: 那现场凶器的情况呢？凶器就比较特殊了，它不是常见的匕首，从它的伤口的剖析来看呢，窄而略长，两面开刃。我大概画了个样子，你看看。
0: 这个匕首，跟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现场的凶器很像。
2: 蝴蝶刀。
1: 主任，昨天报社提供那张报纸上，显示那个人用的也是蝴蝶刀，同样是左撇子。 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凶手不仅制造了金库大劫案，就连4年前的福州路爆炸案也是这个人干的。
3: 我建议并案调查，虽然说是大概率，但说不定就是同一个人。
4: 不是大概率，是肯定，
5: 就是他。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做美梦了，英子，你们还是来找我了。
1: 我想念你啊，让我过来给你叙叙旧。你把刀拿开，一把老骨头了，你想做什么随时都可以。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忘了呢。
0: 那不能够，你是军统的恩人，我们不会把你忘了。
2: 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的现场，我就见过他。他现在又回来了。
3: 这画像你从哪儿来的？我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找人画了一个大概。
2: 之前审讯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见过这个人？我当时也是想查的，但是当时调查组的组员们不是被车撞了。 就是被人把头蒙着扔到黄浦江里，尸首都看不到，谁还敢查呀？我怀疑那帮人他们一直就在上海，但是他们一直在暗处盯着我们。现在不是怀疑，是肯定。你就不怕了？我想通了，怕有什么用？还不如主动把他们揪出来。所以我想申请，回来继续当一个警察，啊不，做一名公安。
1: 真这么想？
4: 当然，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是我替你说呢，还是你自己说？你的目击证人，不会就是看见这么一个人吧？之前审讯的时候，你就替你的兄弟徐伟隐瞒了实情。从报警电话开始，你就在替他遮掩。那个接电话的是徐伟吧？
2: 报警电话确实是他接的，但是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嘛。很有可能徐威就在等那个电话，电话里的人给了他指令，让他到福州路车祸现场来组织我。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案发以后不可能不怀疑的。只不过因为徐威是你的兄弟，你一直不愿意相信。
3: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只不过没有证据。 这没有证据，我也没有办法怀疑他嘛。我现在就是想通过这条线索，能够找到我兄弟，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弄清楚。陆主任，可能我们现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得先找到这个人，是吧？我再问你一遍，当年的案子，你还有没有什么隐瞒？
2: 没有任何隐瞒。我后来去调查过，你们的人还有日本人都在找那个研究细菌的小仓，但撞你们的车车牌号是伪造的。福州路那栋房子的租户是文天，是你们的同志。当时在爆炸现场残留下来的那些资料、照片全都被日本宪兵收走了，但是我那里还留有一些，我可以全部上交，留给你们存档。我够有诚意了吧？
1: 小仓呢？小仓当时就是被他带走的。我当时想顺着这条线往下查的时候，身边就一个接一个的开始死人，但我也是被迫终止了这个调查。金老，刘明姐不是老要挟你吗？这个麻烦我们替你解决了。
0: 人是你们杀的，
1: 这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见面礼，欢迎你回归组织。

0: 我不想和你们频繁接触，有些事情国安也在怀疑我。我只是个商人，行事所迫，我不想陷得太深了。
1: 哎呀，秦老，你是越老越糊涂啊！
2: 帮你解决了麻烦，你找公安对付我们，你以为新政府能给你当靠山啊？我今天在街上来回溜达，捡到一样东西，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
1: 应该是你们家锦年的吧？今天小姐应该住二楼，右边朝南那间，每天早上5点半坐18路电车去公安局上班。如果不加班的话，6点1刻下班，7点到家。今天穿的是米色衬衣，咖色长裙。
2: 红色高跟鞋，哎，咱俩交流一下。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单身啊。
1: 我女儿在公安上班。秦老，你这爹当的太不称职了。今天小姐在公安局当法医这个事，你不清楚？
2: 叫什么来着？我想起来了，白头翁。说吧，让我做些什么？只要别对我女儿，说的这么残忍，掉了个东西还给你而已。以后有什么事儿？ 我会通知你的，啊！哎，还有，你爸岁数了，别动不动动刀动枪，不合适。

0: 白头翁及其护崽，有时候为了护崽，他可以不顾安危，近身啄人。
1: 他除非啊，不顾他女儿的性命。
0: 此人不好说，他即使是为了女儿的安危，恐怕也不会轻易的乖乖听命。
1: 老师，您放心，白头翁怎么斗得过鹰隼？
0: 这些钱给许巍，刘明简的投名状算是纳了。
1: 商人也没出什么力，给这么多合适吗？
0: Money 这个东西的确是好，只要稍微给那么一点点，黑的就能变成白的，有时候一个懦夫都可以变成勇士，有意思。哎，细数送上，老毛病改改。
1: 还有啊，一分不少都给他。接下来，
0: 要搞清楚码头手勾帮的底细。

0: 看看戴月清这个人有多少斤两。
1: 那我这就去办。
0: 嗯，让许飞去，你盯紧了金茂昌就行。
1: 行。
0: 光吃面行吗？

0: 之前叫你来你不来，现在说来就来。
1: 你把我们社会处当什么呀？你当菜市场呢？
2: 你也在啊，狗子，我刚都没看到你。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虎子。
2: 这样天天跟我对着干，我不得叫你狗子吗？军管会约法八章，哎，你应该比我背得更熟吧？这里面承诺了啊，对立过功的旧警察量才录用，我立过功，哎，这一点谁都否认不了。还有，李世英局长亲自召开了旧警察留用大会，他说绝不能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机会。我现在要求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不能拦着我吗？
1: 我懒得跟你说，
2: 懒得说就别说。嘿，哎，陆伦，
3: 行，你可以回来，不过呢，你还是编外人员。
2: 编外就编外，没关系。那我们说好了，有徐威的消息一定要随时通知我。
3: 这应该是我提醒你，进了公安就得有纪律。
2: 好，有徐威的消息我一定随时通知大家。
4: 那就这样，明天跟另外几个同事一起办手续吧。
2: 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啊？哎，陆主任，还有一点，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查到这个人了，那我金叔的嫌疑是不是可以洗清了？
4: 可以了。已经很晚了啊，大家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2: 谢谢你啊，老徐。来来来，我来帮大家收一下东西啊。放哪儿？放哪儿？
4: 啊。哎，老陆。等我一下。金宝昌的棉纺厂啊，正在给咱们解放军生产夏装，有战略考量，生产不能受影响。
3: 那老徐，那也得抓到这个人销了案，才能撇清金宝昌的关系。
2: 我再看看。
5: 慢走。哎，玉儿，这玻璃有点脏，我去拿个毛巾啊。
6: 去吧，这会儿人不多。

0: 尽快去湘雅养胎，把孩子生下来。这么多钱，你哪儿来的？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要是不方便跟我说的话，你去找少白，他一直在找你，他会帮助你的。
1: 特殊任务要保密，记住，一定不要麻烦少白，我自己事情自己解决。
0: 伟哥，
1: 你相信我。
2: 我得出去一趟。嫂子，少白，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就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东西。
3: 哎呦，以后别带东西了，家里还有你上次送的呢。没事儿，威子不在。 有事就跟我说。你门没关，我帮你把门关上。你先忙。
2: 哎，上班。
4: 麻烦你帮我拿一下这支钢笔，第二支。

0: 嫂子，
1: 你这锁太旧了，我帮你修修看。啊。
2: 钥匙。
3: 回来了，连我都瞒着，不够意思啊。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是我林少白的兄弟。棉纺厂那个案子我一直在跟着查，我知道那个人又回来了。许巍，如果你还拿我当兄弟的话，需要我做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就算天塌下来我们兄弟俩一起扛着，听到没有？
4: 进来过灯火如昼，像一阵风。

0: 呀，还睡呢？哎，你今天不上班啦？快起来，要迟到了呀！
1: 大妈妈，东西拿给我呀。
2: 哎，少白啊，你这第一天上班就送这个伴手礼行不行呀？
1: 没问题的，他就喜欢这个。嗯，好了。
0: 哦，哎，少白，少白，那个发了警服，你先不要穿啊，拿回来我帮你改一改，烫好了再穿，知道吧？
2: 哎呦，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就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呀？
1: 行了，我知道了啊，走了。嗯，
2: 慢点啊。
3: 这位啊。
2: 哦，对了，少白，
4: 空了让你们领导到家里来吃饭好吧？
0: 老姐姐，你声音比我还要大嘞。
5: 这些档案卷宗是所有能找到可能跟特务有关的排查资料，这里包括了解放前中统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大小案件。这个人在最近的特务活动中很活跃，但是我们对他真实的身份、立往的经历还有社会职务等等全然不知道。材料呢都在这里，就先从他开始查。
6: 报告，20林少白前来。

0: 陈小白，林小白，
1: 到。
2: 主任，这个编外人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破例招进来的特殊人才。我代表二署正式欢迎你们。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救救你们，放过我女儿吧。江阳是我家里的职业杀手中胜者最好的。
1: 还有什么优点？
2: 这硬件，
1: 一千美金，可以做掉他吗？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7: 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9: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7: 阅读，生活。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生在世都需要不断的去琢磨，去尝试，去复盘，然后再去尝试，以静心守一路，以角色养本心。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
1: 夏一博，布冯恩。
2: 我林奇，我一定能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他与时俱进。
4: 大江歌霸，掉头东，
5: 粪土当年万户侯。
0: 在曾经我刚刚开始进这行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想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至少我有去设想过，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有一定的能力的话，我应该做点什么样的事。
6: 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
7: 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6: 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
0: 一开始进到这行的时候就很像是宣言出奇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那种拼劲儿。在经历一些磨砺之后呢，也会发现这股劲儿是很难得的，是需要去拥有的，但是也是要落地的。因为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这份经历能让我更加能吃苦吧。在这段经历里，我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让我懂得了很多的人生的大道理，付出才会有回报，也让我知道做人做事要踏实，要勤奋。我觉得一名演员最需要坚守的专业内核，就是要让观众共情，让观众能够理解这个人物的内核是什么。他只要能够让你共情，只要能够带动一些人产生一些心理的涟漪，那就是好样的。
5: 茫茫神州，以岛之狂澜，何人可安？如果冠请缨，唯有静眠。校长，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是寄希望与青年。说得好。
0: 其实我拍过的戏还是挺复杂的，就是从古装到现代。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比方说像《虚拟万家灯火》啊，像《问苍茫》啊，像我们现在的《众墨园》，它能给我带来很多落地的那种踏实感。你在去发掘这个人物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也在发掘自身在有变化，自身也是在从一个毛头小子逐渐的变得有担当，有责任，有这个魄力的一个过程吧。
3: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0: 我没有说刻意的去规划自己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我只是觉得从小来讲，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教育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能够有这样的契机接触到这样的项目的时候，我还是会尽力的去争取，去让观众去看到。因为演员这个职业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以表达，他像我们现在的采访也是一种表达，一种传递嘛。更有趣的传递的方式就是用演绎的方式，用角色的本身，用角色的壳子去传递出，表达出一些你的所思所想。
5: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
0: 首先非常感谢自己能够一直在坚持着，一直没有放弃，虽然也曾经

坠入到谷底过，但是也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将自己自救了起来。希望未来能够一切顺利吧。当然了，都希望一切顺利，但就算是有暴风雨的来临也不用怕，因为你的本心比你想象的要更坚硬。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4: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5: 人在阵地在，拼了！
6: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8: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9: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2: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3: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4: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2: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5: 开枪啊！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材料呢都在这里，就先从他开始查。报告，二师林少白前来报道。
1: 第一天就迟到？绝对没有。我其实早就到了，我就是啊，突然想到今天早上太早了，
0: 大家肯定没吃饭呢，
1: 我就跑了七八条街给大家弄了些小点心，大家尝尝这蟹壳黄老厉害了，可好吃啊！还有这个垒沙园，哇！
2: 排骨年糕，这可都是好点心啊，绝对不比那乔家山的次。大家尝尝就知道了。真讲究啊！
1: 少白，这排骨年糕先都来呢。老徐早，还你识货。嘿嘿，陆主任，
3: 开着会呢，吃有这么重要吗？
1: 你回口写份检讨给我。哎呦，不是，不就吃个到吗？陆主任，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3: 哎，对了，
1: 这个是给你的。
3: 早饭我吃过了，这不是早饭，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房间里那盆茉莉花的。你那盆茉莉花光浇水，叶子都黄了，要蔫了。我这个是草木灰、豆饼和泥混在一起的花肥，我大妈妈弄的，我家里一直在用，效果老好了。哎呀，主要是家里剩太多了，用不完。陆主任，你帮我分担一下，
1: 先放那儿吧。
3: 好，检讨还是要写的。整个二师。
4: 没有一个第一天就迟到的道理。报告，岑小满前来报道。哎呦，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啊！不好意思，这位同志，你叫什么来着？岑小满，小满那天生的，好记。为什么迟到？对不起，我昨天晚上想到要当公安抓特务，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觉。
3: 其实我早上5点就起了，但还是因为太激动，跑到了福州路公安局报道。到了才想起来，撤回处不在局里，这才着急忙慌往这儿赶。
5: 这得写检讨了吧？这个得那种深刻的，1000字以上的是吧？
3: 哎，林少白同志说的没错啊，这检讨啊必须要深刻。那就按林少白同志说的这个规矩来，1000字以上。不过。

0: 陈小满同志，你不用写，要写的是你。啊？哼，不是。老陆，你搞区别对待啊？人家是新同志，啊，摸错了地方，那很正常。你是前辈呀，迟到就是不应该。
1: 是。
0: 你跟我来。先放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小满同志，大学生，毕了业分来的。嗯。
2: 哦，对了，这个虎子同志在审讯记录方面还有点欠缺，以后小满同志可以协助你的工作。
1: 真的，主任，小满同志，你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呀，你不知道，让我写材料啊，什么报告，简直就是那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哎，
3: 没脑子。啊，
4: 就是让我整理报告写材料啊。
3: 报告主任，我申请到返特一线去。满腔热血，值得大家学习啊。 等你熟悉情况以后，会有机会的。
2: 好，主任，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5: 快点啊！

0: 就这点力气啊？
1: 这人怎么样了？
2: 工人们嘴都很严。
1: 原先不是干警察的吗？就这点本事，有了再给你两天时间啊！要再调查不出首国帮和戴月清的消息，把你手剁了。
3: 陈小满，您守白。
4: 到。
3: 这个是保密条例，回去以后不但要背熟，还要刻在心里。不管是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明白了吗？
5: 明白。
6: 明白。
3: 这是你的警服。
2: 我没有啊。
3: 你是？
2: 我是编外人员，我知道了。
3: 等你正式入职的时候，会给你发的。
5: 主任，这个编外人员是什么意思啊？
7: 就是破例招进来的特殊人才。
5: 那你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2: 不愧是小满同志，大学毕业。
7: 你以后啊，就跟着我啊，不要骄傲，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3: 好了，现在我代表二室，正式欢迎你们。
8: 喂，你好。
9: 我找法医科金岩。
8: 我就是。
9: 小姐，我老周，金老在码头出事了，你快来看看吧。
8: 我爸他怎么了？
9: 突然心口疼，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8: 我马上到，你别让他动。刘瑞，我先走了。
10: 啊。
11: 金老，给小姐打过电话了。
12: 一会儿小姐到了，你就带她上船。东西都准备好了。只要他上了船，我就踏实。
11: 那小姐发现不对劲怎么办？
12: 就是把要把他绑到船上去。
11: 明白。小姐，你可算来了。
8: 我爸他怎么样？
11: 现在说不好，在船上医务室休息，你快去看看吧。
1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求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
14: 你是不是越老越糊涂啊？把女儿送国外，安全吗？

国外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很方便下手。怎么回事啊？

0: 妍妍，
1: 爸爸，他们说你在船上呢，你身体怎么样？刚才送了一些客人，有点不舒服，休息了一下，现在没事。
0: 老周他们就是小题大做，非要给你打电话。
1: 手还是这么凉，要到医院检查一下的。检查了也是让我。
0: 多休息，多锻炼。去，明天就去。现在就去，走。
1: 您最近这么多工作，太累了，要不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休息一下？要是说能放就放，那就好了。放不了啊。 妍妍，把医院的工作辞了。
0: 哦，我正打算跟您讲呢。我现在在公安局当法医，您已经知道了。电话都打到办公室。
1: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哎，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女孩子当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爸，
0: 新社会了，您的观念也得跟着变。 再说了，法医看的是技术，不是性别。我不管，您答不答应，这个法医我是当定了。爸爸，就
1: 你这么一个女儿，妍妍，你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
0: 只要您答应我，我一定保护好自己。
1: 好看吗？这是爸爸一直想要送给你的。送给我？嗯。上海都解放了。你是在公安局，但降职管理有规定，爸爸这枪送给你防身。
0: 行，您的性子我也拗不过，谢谢爸。
1: 妍妍，爸爸累了，稍微眯一会儿。嗯。
0: 老周，慢点开。

如果是陪同我，我可以合作，但我有个条件：劳军商会会长的位置，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竞争对手，刘西生。

0: 卷宗太多了，平镇一本一本查，这是笨办法。我们看了这么久，什么线索都没找到，没用的。
1: 笨办法，往往最有效，疑心图快反而最慢。今晚加班啊，这些全部要看完。
2: 是。
3: 好了，主任。
0: 今晚不用睡了。小马，你应该困了啊，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2: 我不困。
0: 年轻就是体力好啊。你看了多少啊？你这翻得太快了，你能不能认真看了？我身为一个前辈，我要教一下你，你这样子看是不行的。你别在这装得很忙的样子，在这找找找。
2: 主任，我好像找到了。

0: 有两起案子和嫌犯的特征有重叠。第一起是1940年日据时期伪上海特别市发布的一则通缉，这名叫小鸟游间的破坏分子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持蝴蝶刀摆脱了日本人的围捕。第二起，这里，1946年中华路老西门赌场聚众斗殴案，这名叫陈英吴的罪犯持蝴蝶刀伤人。这个小鸟游是日本的一个稀有姓氏，它的读音翻译过来的汉字正是英吴，再加上用蝴蝶刀伤人，完全可以据此推断这名嫌犯在日据时期化名日本人行动，在抗战胜利之后又用老证件办理了假户口，但还是沿用了英吴的翻译。这个频繁更换身份也符合特务的做法。
1: 不错。不是这么多卷宗你都看完了？
0: 看完了。
1: 还背下来了？
0: 我会速记和速读，看完一本书的时间比常人快10倍。
2: 什么是速记跟速读啊？
1: 你刚才分析得很好，还有吗？
0: 重点就是在这第二起案子里。当时陈英吴被捕之后是被一名叫李谦的商人保释的，他的登记地址是当时的精神富路63号新城机电商行，这个李谦啊是这个商行的经理。
3: 立即找到这个李谦，若反抗就抓捕。
4: 是。

0: 哎，金宝昌，
1: 刘西胜已经臭了，他也没脸跟你竞争了。
0: 你们的办事效率真的实在是太快了。
2: 那从今天开始，
1: 咱们可以正式合作了啊。
0: 刘明建的案子，公安已经查清楚了，很可能跟特务有关。要是在以前，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被抓起来，严刑拷打。现在是新政府了，不搞连坐那一套，但是诸位要引以为戒，要在各自的工厂、码头展开自查自救。但凡有人跟特务有关联，绝不姑息。
3: 敬老说的对，绝不能让我们的厂子里混进任何一粒老鼠屎。
0: 玉泉啊，你那个汤厂有个老旧的车间，一直在那儿空闲着。我打算把它收拾出来，建一个糖业研究所。
3: 敬老啊，好好的办什么研究所啊？
0: 眼光要放远一点。上海虽然解放了，南边还在打仗。糖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搞个糖业研究所，就是要提高糖的产量和它的品质。你的工作忙，这件事情我亲自抓。你把现有的这些车间都搞好，就不要分心了啊。
3: 好。

0: 金老，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啊。嗯，有什么事儿说。哎，
1: 有挂牌子，有放鞭炮，会不会太张扬了？
0: 不张扬，做事要太低调，遮遮掩掩的，反而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大大方方的，没人在意这事。 波浪说："这叫当下黑。"懂了。还有啊，回去跟你糖厂的员工都说一声，没事别再往这厂子里下溜达。这地方涉及到商业机密，也给人家研究人员讨个清净。
1: 早都安排完了，我厂子里边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2: 小桑，哎，
3: 王子，
2: 辛苦啊！
3: 嗨，
2: 场地、设备都给你找齐了。
3: 是，
2: 希望你研究进展快一点。老师这个人呢，平时性子很和蔼。

0: 但是我怕他骑起来你也吃不消。
1: 请转告警察，嗯，我是不会让他等太久的。
0: 研究上啊，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提。嘿，
1: 嗯，王总，王总，这不能抽烟。
0: 嗯，你看，你看我这脑子，加快点进度啊。

0: 天老，陈经济到了。
1: 久仰久仰久仰。
2: 天老，
1: 陈经济，这位是谁？
2: 江阳，是我家里的职业杀手中胜手最好的，他还有个名号荣射一匹马。
1: 原来的主计社黄金荣下台后，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2: 是啊，我中江湖义气，给他口饭吃，像他这样的还有七八个。放心，有我在绝对会守口如瓶的。
1: 还有什么优点？
2: 认钱。
1: 认到什么程度？
2: 只认钱。
1: 1000美金，可以做掉他吗？
2: 金老，

你们帮会的人也嫌多，都调动起来，找到这个人。

0: 老徐，这都到点了，人怎么还没来？
1: 别着急，他每天肯定会来这家西餐厅，盯紧点。
2: 主任，
3: 人还没到呢，
4: 盯紧点。来了，过来。我再说一遍啊，这次任务的目的不是击毙嫌犯，咱们也来获康。
0: 主任，一千来了。
4: 阿翔，带人守住餐厅后。
0: 好，跟我来。
5: 是，走。
4: 老徐，你们几个盯紧前门。
0: 好，
4: 胡子，跟我去去。
0: 哎，等等，
6: 我才不能去，我跟你去吧。
7: 凭什么？
6: 衣服，你穿这衣服进去不被人怀疑才怪。
7: 咱俩都是短衣便装，你比我好哪儿了啊？
6: 还真不是好一点，我这是美式 MC 一夹克，十块大洋。而且你用过刀叉吗？吃过西餐吗？阿拉桑，哎，你眼睛厉害得很，一眼就看穿你。这么危险，你以为我想去？嗯。
4: 主任，听到的。你过来。
6: 喂，你好。

0: 呀，小兄弟，来块猪排，
1: 帮我来一块，炸嫩点啊。
0: 好嘞，啊，那晓得了。
2: 西餐有点点支付宝，这垫垫。

0: 你好，二位请点单。
1: 我来吧，两份惠灵顿牛排，你要几成熟？
2: 一份就够。
1: 这儿的牛排你一定尝尝看，给他来份七成熟的。我这要五成熟就行。再来一个虾仁三文鱼沙拉，巧克力蛋糕可以来两份啊。轩尼诗，两杯加冰的。还有，
2: 就这些吧，酒不用了。
0: 好，不，酒得要的，
1: 记下了吗？
0: 哎，先生，都记下了，一共是三块大洋。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儿不收人民币。
2: 新政府都出了规定了，各大营业场所都必须使用人民币。
0: 先生，您多担待。这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汇率是不是都在变？现在1000块可以兑换1块银元，但是明天一大早说不定就得1200呢。

0: 三块银元是吧？哎，好嘞，那二位稍等，马上来。嗯，帮我收一下。哎，这儿的牛排你得尝尝，这家餐厅如果咱们吃完一次，绝对忘不了。
1: 就拿这价格，我现在就忘不了。哎，
0: 我说好了啊，今天这一餐不能你请客，我买单，得给我报销了。
1: 报销也是有标准的，就你这么点，报不了。
0: 不是，我可是编外人员，我薪资还减半的，你舍得让我出钱？你不要点这么多吗？快点酒。酒是肯定要点的，你等会儿就知道了。先生，您要的酒。谢谢啊。哎，
1: 客气。请慢用。
0: 以前和他保镖身上有枪。
2: 司机没有，小心点。来啊，陆老板，庆祝一下。好呀，嗯，快点儿！哎，快点儿！
3: 大哥，
4: 码头最近太平不？
2: 没什么事儿，兄弟们的机灵着呢，不会让水河帮占了便宜的。
3: 就紧点儿。
2: 哎哎。
3: 陆老板，这杯我敬你啊！我得干。哎，太快了，慢点喝。你喝多了，赶紧，我扶你去，我扶你去。嗯，啊，走走走，你坐。嗯，哎呀，喝这么多。
5: 哦，请让一下，我朋友喝多了。
3: 不好意思，洗手间暂时用不了。
5: 你干嘛？

小心！哎，嘿。

0: 快点啊！头子，我这个油泼得及时吧？我是公安局的，过来执行任务，想请您帮我个忙。
1: 是不是要撞坏人？哎呀，我怎么办？
2: 叫公安老板，
1: 谢谢。
0: 小杨弄，
1: 你自找我啊。
0: 带走。
3: 快点！就你搞特殊，拿出来，把这拿出来！别动！
4: 放开！
3: 这个，松手！

0: 你这是？
1: 身手不错，就是看着面生。什么出路？过去当过兵，跟共军在徐州打过仗，现在共产党来了，没地方可去，只能在码头讨口饭吃。老大，我真的是走投无路，我想加入手勾帮，有人罩，有口饭吃。叫什么？
0: 微山。
2: 这样吧，过两天跟水车帮有笔账要算，你跟着我，杀一个入帮，杀十个，咱们就是兄弟。
1: 谢老大。

0: 威哥，
1: 怎么还想打？
0: 不，既然老大那么看重你，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啊。刚才多多得罪，兄弟几个请你出去喝点。
1: 哎，我请客，不打不相识吗？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我刚进帮，你们给我讲讲帮里的规矩，这不挺好的吗？
0: 其实帮里也没有什么规矩，就是工钱按两成上交，出了问题老大罩着，说白了就是收点保护费。哦，
2: 那个胡子哥就是咱老大了。
0: 老大的上面还有老大，帮主很神秘，我来码头好几年了，一次都没见到。不过听说帮主特别喜欢跳舞。
1: 喜欢跳舞？
0: 先了门厂里有个包厢。魏哥，你身手这么好，这以后要是混上去了，罩着点兄弟啊。
1: 都是哥们儿，说这干嘛？走，喝酒去。
3: 走，喝酒去。
4: 以前，还是个身世不错的胖子啊。哎呀，
5: 见笑见笑。
4: 我们希望你好好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5: 一定，一定。
4: 46年，你保释个陈一武是吗？
5: 啊，原来为这件事儿，这么小件事都查出来了，佩服佩服。抓我是为了找他，对吧？
4: 你看看这几张画像，
5: 算立功吗？
4: 算。
5: 对对对，这个，
4: 确定？
5: 确定。
4: 说说他的情况吧。
5: 啊，他原名叫王立群，是郑总在上海行动六队的队长。日军期间，我和他都在上海潜伏，行动中有过一些配合，但不算太熟。46年我就退出军统，自己开了个商行。刚开没几天，我就收到了一个他保释的请求。

0: 这种人我也不敢得罪，我就把他保释出来了。但出来以后，他见我一句话没说，就直接走了。
1: 后来再见过吗？
0: 没有，我都快把这个人忘了。哦，见过一次，在徐蚌会战快结束的时候，不，啊，贵党称之为淮海战役。之后有一天想请我喝顿酒，其实就是想试探试探我，愿不愿意在保密局在上海潜伏下去。我婉拒了，到现在我真的再没跟他联系过了。
2: 你知不知道他当时住在哪儿？
0: 不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很严谨的，吃饭地方都他定。那天吃完饭，他说还要带我去洗个土耳其浴，我给婉拒了。啊，我知道，全部交代了，算立功啊。
3: 他应该住普陀一带。
0: 陀一带？为什么？
3: 泡完土耳其浴那么累，
2: 住得远再回家不太现实，所以他应该住的离浴室很近。当时还在开业的土耳其浴并不多，就普陀复兴路那里有几家。啊，现在改叫新马路，以那个为中心，5公里范围内可能性很大。
4: 就是这间。

0: 几点了？有事吗？
1: 那个手工帮。
0: 尽点说。打探到什么了？
1: 打探到手工帮一些消息。真正老大姓戴，在新乐门舞厅有一个包厢。
2: 新乐门好地方。
0: 哎，
2: 脏不脏啊？

0: 没事儿，
1: 洋妞听不懂中国话，说。
2: 守国帮和水货帮矛盾很深，过几天就要火并，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拉拢守国帮，以达成合作。
3: 谁说要跟守国帮合作呢？
2: 他们帮众很多，又占据码头，如果我们合作，
0: 罚你他妈管事儿真多。怎么上面的事儿你也指指点点呢？你就看好你的包。

0: 我走，你在这儿。
1: 这王立群还挺好色啊。
2: 啊？为什么？
1: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3: 他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上级。赌博斗殴被警察抓这种事儿，不是小事儿，还没有必要费尽周折去找李谦。以他的级别，随便找一个特务就能把他捞出来。他这么做，应该是不想让他上级知道。
1: 应该是。
2: 主任，我还有个问题。
3: 说。
2: 为什么洗了土耳其浴会特别累啊？少白同志，你跟我讲讲呗。
1: 我不是我因
4: 老陆
1: 你去哪儿啊？是这样的啊，我们陆主任呢生活阅历比较丰富，老陆你给人家小满同志解释一下呀。
2: 对啊主任，你跟我说说吧。
3: 因为可能啊，我推测这一会儿是冷水，一会儿是热水，这个

0: 冷热交替还很多，人容易乏。林少白，你笑什么？
1: 不是，我想到了一个好好笑的笑话。
0: 那个时间不早了，咱们得赶紧回去，明天还得排查呢。明天不许迟到啊！
1: 明白。
2: 是。
0: 哦，对了，你开处理的车，把小满送回去。这大晚上的，一个小姑娘不安全。不许迟到。
1: 你怎么不送啊？哎，不是，你去哪儿啊？你要去浴室。
2: 没听到主任说吗？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走了。
3: 你是说，让少白走后门啊？嗯，不行的，会拖后腿的。
4: 可是，就算我们一大早去，也很难买到白毛女的票的。哎，他们说很好看的。
3: 新社会了，我们是公安的家属，要维护公安形象的。
4: 哎呀，你说的也是哈。哎呦，算了算了，不看了，省得人家说闲话。我们也不要给少白拖后腿哦。
1: 回来了。哎
5: 呦，少白来回来了。
0: 大家都停一下啊，这个排查区域分组表格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一下。这你俩的，陈小白、林少白，你们俩一个组，这个表格上有你们负责排查的区域啊。你去，明白。
1: 好，一家一家排查。哎，不是，我没什么问题，小满女同志。
2: 我没问题，别拿我当挡箭牌。
0: 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你要不干，那我就收回去了。
6: 发工资了。
7: 哎，老陆，不是，就这么几张，还是人民币。
6: 老陆，这比你跟我说的那个还少了一半呢。
7: 我知道现在是经济困难，
6: 但是我也熬过夜加过班呢。
0: 补贴的事儿还在出细则，把各自的区域都核对好了啊。
8: 是
9: 是是，
10: 主任。
9: 陈老师啊，发工资了？
11: 发了发了，而且还足额。
9: 新政府不克扣，这是好事情。哎，
11: 是是是。
9: 这是银元吗？
11: 哎，不不，人民政府发的自然是人民币。
1: 我坚信，人民币绝不会落得跟晋元券一个下场。
0: 你有话就说。
1: 是这样的，陆主任，那个工资减半的事儿啊，我完全理解，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我就是想着，就是您能不能补偿一下我？
0: 补偿？
1: 哎，不不不，我不要钱。哎呦，我这说补偿有点过分了。我是想着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就是帮我弄两张白猫女的票。就两张。我知道，以您陆主任的关系，这不就是打通电话的事儿吗？主要是我那两个妈妈，她们太想看了，一直抢不到这个票。

0: 在下王立群，代表党国希望跟手勾帮合作。
1: 上课。
0: 哎，你想黑谁呀？
2: 滚！
3: 老陆，哎，公家的车你……
4: 今天早上在安源路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女尸，
5: 死者女，年龄在22岁左右，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很有可能是死于机械性窒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

0: 人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2: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0: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1: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2: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3: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11: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0: 开枪！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你能品味的历史，

0: 白屋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诸葛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以您陆主任的关系，这不就是打通电话的事儿吗？主要是我那两个妈妈他们太想看了，一直抢不到这个票。我这也是想着帮咱们的政府为这个攻占上海的文化阵地出力。您想一想，如果我两位妈妈去看了，这不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政策已经落实到千家万户了吗？您看对不对？
1: 行，票我可以给你弄，但你也得答应我个条件。
0: 没问题，您尽管提。
1: 以后不许迟到。
0: 成交。谢谢陆主任，您忙啊。

0: 别人都说我是个福相，哪里有福相我就去哪儿。红帮裁缝的手艺是不错啊，
1: 细致。
0: 那是现在门那帮娘们儿啊，眼里面只认钱跟权力，见人下菜碟儿，一个个的。
1: 可不是吧，这还是福生好，能跟着老板执行任务，还能有舞跳。
0: 嫉妒人家
1: 没？
0: 福生死了，被共产党给打死了，
2: 太不小心。
0: 怕了？
1: 没有，那是他自己运气背。老板，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这自打跟了老板以后，天天看店，我也想出个头不是。

0: 有野心是件好事，咱们这行也是，富贵险中求，以后我会多带着你。
1: 谢老板。
0: 我不在这几天啊，把店都看好了，机灵一点。
1: 哎，是。
0: 你闻到我身上有什么味儿没有？
1: 味儿？现在闻不到。嗯，那回来就说不定了。
0: 回头给你带一个。
1: 哎，可不敢，可不敢。

0: 香。
1: 人家都说啊，这女人有三种味道，你属第四种，
2: 油嘴滑舌。
1: 哥给你买了两天的股权，这钱也够你花得上半年了。我对你好吗？
2: 好啊。那你想干嘛呀？
1: 不干嘛呀，就想约你到家里面聊聊天。
2: 聊天行，家里我就不去。
1: 别介，最近我学了一些新词，正要想跟你探讨探讨，能让你解放封建的思想，打我心里的束缚。
2: 啊，那你真说我封建了？
1: 哎，我可没说。封不封建是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钱是好东西，人有人味，钱有钱味，都是你的了。
2: 确实是个好东西。

0: 把他带上来。
1: 是。
2: 别光吃苹果呀，喝一杯。
3: 我小的时候啊，我哥跟我说，吃苹果能长大个子，保平安呢。
2: 那你哥是不是身材比你好多了？
3: 哥是比我好，还比我聪明呢。
2: 那确实应该多吃苹果啊。
3: 嗯，可惜死了。他命不好，没有这么幸运。
1: 王先生是吧？贾老板有请。
3: 别浪费。

0: 老大，人到了，走。戴老板，终于肯见我了。哎，这是我给戴老板的。
1: 我能进去了吗？
2: 进。

0: 不是，我一直以为守护帮老大是个男的，没想到是个大美女啊。在下王立群，代表党国，希望跟守护帮合作。
1: 曾有多远扔多远，党国的跑到岛上去了，你拿什么跟我合作？
0: 哎呀，这话说的也对哈，但是你们守护帮吃的就是码头，靠的就是控制工人起的家，这共产党一进来，军管了码头，断了你们财路，要你们命，我们都看不下去了，不是没办法。

0: 够吗？
1: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伴手礼我收下，看你的条件吧。
0: 什么伴手礼啊？这就我们条件？
1: 送客。
0: 哎，你想黑谁呀？你以为单凭你们手工帮就能掰得过共产党的手腕啊？
1: 我之所以要见你，就想告诉你，以后别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
2: 起来，走。

0: 丽丽，王先生还没走啊？啊，干嘛去啊？我下班了。下班了？咱俩不是说好去我家聊聊天吗？
1: 哥，
0: 今天我就不去了吧？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吗？说好的，我新学了一些词儿。去我家探讨探讨的吗？说话得算数啊！哥，我今天就真的不去了。丽丽，做人做事不是这样的。你拿了我的钱，就是我的人。你要是不去，我就回来。
1: 哥。
2: 我行，回家。局座发来电报，让我问你，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没有暗杀，也没有爆炸。
3: 大隐牺牲，大象无形。这个道理，局座不能不知道吧？

0: 更感兴趣。
1: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啊？
0: 这恐怕应该由我跟局座亲自汇报吧。派你来是配合工作，不是让你垄断我跟局座之间的通信的。劳刘秘书给局座发个电报，为了便于沟通，请他给我配备几部电台，可以吗？
1: 可以。

0: 有必要吗？
1: 什么呀？
0: 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1: 哪那么多话？让你来抛尸的啊！闭上你的嘴。

0: 你怎么过来了？
1: 你也在。老师让我问你，跟戴月清谈的怎么样了？
0: 那女的收了钱又不办事儿，呛闷儿。

0: 戚薇，你一直在码头打探消息，有什么想法？
1: 戴月星的守护帮一直想要收到水河帮，守护帮的大部分武器就是守沟，水河帮有不少的枪支，所以根本占不了上风。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戴月星，那将会是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2: 什么条件啊？水河帮多少人你不清楚啊？
1: 现在这两股势力，我早就给他弄清楚了。 咱们现在就一个字儿，等。鹬蚌相争，咱们渔翁得利，多好。
3: 等。等到什么时候？
4: 等到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咱们能够掌握的力量也会大大消耗。如果我们前期介入，擒贼先擒王，那么两个帮派的力量就会。

0: 合二为一，为我们所用。
1: 就你话多是吗？
2: 我觉得许巍说的不是没有可能，我会转告老师的。说说吧，又杀人了，怎么回事？
1: 哎，一舞女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让她闭嘴。这种人的命不值钱，也影响不了咱们。
2: 老师早就警告过你，不许擅自行动。把尸体处理好后，没有老师的命令，不许再有任何行动。
1: 愣着干什么呢？去收拾。

0: 干什么去啊？
1: 把车停这儿，洗洗车，快点。

0: 许巍，帮着戴月清吞并守护帮这个事，你为什么要越级上报啊？显得自己特别有本事，啊？有能耐？
1: 是乔云问过我才说的。
0: 他去死你去吗？在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接替我的位置？ 说实话，我就是个小人物，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怎么敢有这种想法呢？没想法？这是话吗？啊？有野心是件好事情，以后办事说话之前，都要先问问我。 我才是你的直接领导，你的唯一上级，这也是老师定下来的组织纪律，没人敢违反啊！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打扫一下吧，
2: 把车洗干净啊。

0: 快点快点！哟，李子在这儿嘞，你也看白毛驴啊？你还够早的呀！一晚上没睡是不是？哎，来，碰高粱子，到我就没票了。
1: 后面排队去，
0: 快去。

0: 说，你嫂子非要干，没得办法。他们是战友，就打个主攻吧。
1: 打不了主攻，你没看见大家都在排队吗？
2: 你赶紧后面排队去，他人越来越多。
0: 你这个倔脾气，我真……哎，真是。妹子，你这个白毛女在部队看了好多遍了。哎呀，
3: 谈朋友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哎呀，
1: 我是给二舍的同志买的票。
0: 哎呦，同志买的票，真的是我也是同志，你咋不帮我买呢？真
1: 懒得跟你啰嗦，赶紧排队，没票了。
0: 可以。这个主任当的真的可以，哎，不要插队，那是我的位置。
4: 昨天大家的摸排都很细致，啊，今天继续啊。
5: 是。
4: 哎，林少白怎么还没来？
6: 这不是刚到点吗？杜主任，
7: 那个票怎么说？搞到了吗？
5: 真的是白毛女的票啊！
7: 我替我大妈二妈谢谢你，陆顺。
5: 哎，大家，白毛女的票啊！这可是真白毛女的票啊！
6: 我们陆主任就是厉害，这么难搞的票，说搞到就搞到了。
8: 主任，你能弄到白毛女的票
6: 啊？哎呀，咱们社会处什么地位啊？而且我们陆主任那可是杨副局长面前的红人，这弄几张票不是上下嘴唇一碰的事。
1: 林少白，
9: 主任，您这还有白毛女的票吗？我们都还没看过白毛女，你搞个票让我们也去看一下。
0: 主任，我要两张就行，两张。
10: 哎，你们都别在这起哄了啊，赶紧回去好好工作。主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看，但是家属需要。
5: 哎，不能这样，我们先来，先来
9: 不等家属，
5: 我们先来，先来。
4: 啊，行了，那说好了。等案子结了，啊，你们一个人两张白毛女的票。
5: 这是主任。
4: 那现在都散了，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出发。
11: 是。哇，
7: 我操！你看过没有？哎，我跟你说，你没看过的话，你去跟陆主任要两张，咱们俩一人一张。
12: 你以为这白毛女的票怎么来的？
7: 哎，走后门吗？
12: 走什么后门？走后门。主任是这种人吗？凌晨就去解放剧场门口排了特别久，
13: 一宿没睡，

0: 王立群的画像全散出去了，分局的同志正在加班调查，但是普陀这片商家太多了，保守还得一周。
1: 大家盯紧点，千万别松懈了。
2: 老陆，老陆，
3: 哎，公家的车你
2: 急事儿啊！
4: 我以前的老同事跟我说，今天早上在安源路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女尸，死状非常的惨，已经被定为恶性案件了。安源路就在普陀，接下来他们肯定要开始排查，如果惊动了王立权，那我们前功尽弃。
1: 走，马上回局里。
2: 你帮我把车骑回去啊。
5: 死者女，年龄在22岁左右，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致命伤初步判断是在脖梗处，很有可能是死于机械性窒息，尸体受损严重，特别是面部已经很难辨认，从四肢、面部、腹腔的伤口来看，是死后遭到动物撕咬，内脏几乎被吃光。
6: 尸体是在垃圾站找到的，那里经常有野狗出没，应该是遭到了野狗的啃咬所致。根据我们调查，这里不是第一现场，而是随机抛尸。
4: 这不是随机抛尸，是特意选的抛尸地点。
6: 老罗，
1: 啊，林同志是老上海，听听他的意见。
4: 我是这样想的，张队长，这一般抛尸啊，都会选择海里、黄浦江，又或者是一些偏远的。

0: 荒郊，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但现在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码头江边都有解放军战士在巡查，他如果选择荒郊呢，路程太远，这过程中又很容易被人发现，所以现在人人都绕道走的垃圾堆栈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这个凶手肯定对周围非常的了解，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垃圾堆栈旁边虽然没有人，但是出现了那些野狗。
1: 不对吧，凶手选择抛尸垃圾站就是为了让野狗啃咬，让尸体受损，从而无法辨认。
0: 张队长，您可能对我们这儿不是太了解，我们这儿垃圾堆栈里的垃圾每五天就会焚烧一次，如果我是凶手的话，我就把尸体藏在里面埋好，等着它被烧成灰烬就行了，
2: 到时候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
0: 这次还好有那些野狗把尸体刨出来，要不然真成冤案了，我们想查都没地方查。
3: 还有什么保险？
1: 啊，这一双红色高跟鞋就是死者留下的。
0: 这个死者生前应该是舞女，而且还是行情不错的那种。
1: 舞女？穿这种红色高跟鞋的，除了舞女、交际花、女明星以外，还有好多时髦的女孩都穿。你咋个确定这双就是舞女的嘞？
4: 从足弓和大脚趾的变形可以确认死者是经常穿高跟鞋，但是上海穿高跟鞋的女孩子太多了，很难确定身份。
0: 你们看她的耳朵，她的这个耳洞，她这个耳洞比一般人的都要大。很多舞女都习惯在跳完一支舞之后去换一身新的衣服，再换一些新的耳环跟配饰，好让客人有新鲜感。而且他们的这些耳环配饰都非常夸张，比一般的都要重，都要大，这样长年累月戴下来，耳洞想不比别人大都难。
2: 有道理，
0: 谢谢。
1: 马上去查有没有酒吧舞厅报失踪的，如果没有的话马上去摸排。
5: 是。
0: 稍等一下，张队长，咱们可以先不用进行排查，这上海大大小小舞厅上千家，咱们想查都查不过来。我相信大后天这舞女的老板肯定自己就来报案了。
1: 可能吗？
0: 刚刚金医生说这舞女是昨天遇害的，看她这穿着打扮，那肯定是舞厅里的红舞女，就是大家俗称的龙头嘛。像他们偶尔出去跟客人过个夜，一天两天没回来都是正常的，三天四天没回来，这老板就会通过自己的路子找人，五天六天就是大后天之后还没回来，那这老板肯定就要来报案了。这毕竟是红舞女，是他们的摇钱树啊。
4: 林同志对舞厅的事情了解得很透彻呀。陆主任，张队长，我先去忙了。哎，
6: 小林啊，你是上海人啊？
0: 是啊，张队长。哎呀，
6: 我们刑警处啊，就缺你这种对上海特别了解，而且脑壳灵光的。我觉得你查凶案肯定比他特务在行。哎，要不要考虑来我这里啊？
0: 真的想拿张队长？
6: 真的。哎，
0: 那如果我去了您那儿，能不能把我从编外转成正式警察呀？
6: 啥人？哦，你还是编外人员啊？
0: 是啊。
6: 这么好的人才是编外，来，这样，你在社会处受的苦，你到我刑警处，我统统给你补回来。啊，
0: 哎呦，
6: 就这样，你把那个资料给我啊，现在马上过来。
7: 张队长，林同志不会来你这儿了，我们抓特务也急需人手，对吧，林同志？
0: 对，陆主任说的对。
6: 哎，老陆，你说咱们这个关系，什么关不关系的？
7: 现在谈的是案情。案情我了解了啊，有什么进展咱们随时沟通。哎，走吧，
1: 老陆。哎，老陆，
0: 张队长，等这个案子结束，咱们再慢慢细聊。
1: 你先走一步，
6: 小心眼哦。看哪天我给你挖过来。
0: 哎呦，我今天发现一个真理，这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7: 解放前你发光了吗？还以为老张真想要你，
0: 那不然呢？
7: 那是因为我们科室抢了陈小满，他气不过，还禁止。
3: 对了，你们组负责的片区摸回来多少了？
5: 差不多四分之一了。主要这办法真的是又笨又慢，我想快都快不了。
3: 这查案不能总想着走捷径，规规矩矩的去查那是必要的。有时候慢它就是快。
5: 对对对，您是领导，您说的都对。
8: 哎，老陆，你干嘛？啊？
9: 秦朗，钱退给你。抱歉，失手了，人没找到。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行踪隐秘，线索很少。
10: 没想到江先生作为一个杀手，还挺讲诚信。
9: 做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只拿自己该拿的钱。
10: 金墨就喜欢和讲规矩的人合作，退钱还早了点，我们的合作还没有结束。
9: 金老，还有别的办法？
10: 开弓没有回头箭。江先生，再次提醒你一下，此人是资深的国民党特务，阴狠狡猾，你千万不能暴露自己，更不能。
9: 金老放心，就算我死也绝不会暴露你，这同样是规矩。
10: 等我消息。
3: 您看看这个人，你见过吗？
11: 这个人见过吗？
5: 这个人你见过吗？
4: 真没见过。
12: 会算笔片啊、
4: 哦、好吧。
11: 怎么样？
5: 没发现？
13: 没有发现。
5: 哎，小满，怎么样？
4: 哎呀，你能不能快一点？咱们已经落后了。
5: 不是，我刚已经很快了，腿都要跑抽筋了。你帮我拿一下。
4: 干嘛？
5: 我看你也累了吧？我去买两瓶汽水去。
4: 我不累，你快点啊！
5: 啊，

0: 谢谢你啊，林警官。
1: 是。
0: 要不是你坚持帮我们，旺局就被拐卖到南阳去了。
1: 是啊，真是谢谢你啊。
2: 现在找到了就好了。
0: 旺局，赶紧给林警官鞠个躬。
1: 快。
3: 谢谢林警官，画的不好。

0: 我们这组查的最少，林少白查了一会儿就说渴的不行，要去买水，结果一直没。
1: 又说我坏话啊，小满。
0: 主任，我查到线索了，杀害赵望菊的凶手很可能就是王立群。赵望菊，我当警察之后办的第一个案子是解救一群被拐卖的女孩，赵望菊就在里面，也就是那个刚刚被杀害的舞女。
1: 还记得我们给王立群的性格推定吗？手段残忍，个性冲动，好色，而且受害者刚好出现在普陀。就凭这些，你就断定凶手是王立群？
0: 这可能性很大。
1: 这只是你的推测，根据李谦的招供，我们已经基本确认了王立群的活动范围。只要排查下去，就一定能查到线索。再分出有限的力量去查另外一个案子。
0: 只会拖延进度。主任，你相信我，从舞女这条案子往下查，速度只会更快。
1: 目前舞女案是刑事案，也不归我们管，而且张队长那边已经在查了。如果一旦里面发现了王立群的信息，他会及时公布。

0: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你就不用再操心了。好，原来主任想的这么周到，那就听主任的。
1: 明天呢，继续排查。我再强调一遍啊，所有小组不要擅离职守，俩人一组，共同行动。
2: 是。
3: 今天的任务又完不成了。
1: 你放心好了。
2: 这次我保证咱们按时完成任务。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吹牛？
4: 你听我的，咱们俩分头行动，速度能快一倍。
1: 可是万一被主任发现了？
2: 咱们是干什么的？保密你还不会吗？啊？哎，
5: 你去哪儿啊？
2: 李思聪，死去的舞女就是赵王军。
4: 对，你看这两张照片，手腕上同一处都有一个明显的胎记，虽然尸体上的胎记已经被毁坏，但是看得出来残留的部分跟赵望局这张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好，能确定死者的身份就好办了。
2: 咱们现在马上去查赵望局的舞女执照。
4: 舞女的事情暴露了，戴瑞卿这条线，你不要再碰了。
6: 这条线是我一直在盯着，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是不是要交给徐薇啊？
4: 都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不要不知好歹。以后你只负责白头翁那条线，
6: 否则的点马上清除掉。 按我说的做。
2: 行，我明白了。

0: 雷少文，你怎么才回来？
1: 吓死我了！你
0: 马上就要开会了，就差我们了。
1: 沉住气，啊。

0: 林少白跟岑小婉怎么还没到？是不是林少白又留号了？
1: 狗子，我发现你是不是就喜欢针对我？谁说我留号了？我跟你们说，我们今天啊查了132户，都有记录，腿都要跑断了，是吧，小婉？啊，
2: 少白可以啊，比我们排查的都多。
3: 是啊，小婉，你们怎么查的？教教我们。哎，
4: 先开会啊，开完会再跟你们说。
5: 小婉，你们是一起查的吗？
4: 当然，我们俩今天配合得很默契啊。
5: 是这样的吗？
6: 我们没有一起去查。报告主任，我们今天因为抓小偷耽误了半天时间，为了不拖延进度才分头去查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少白同志查的，我只查了35户。
5: 林少白，今天陈小满一个人查了35户，要是其中有一户王立行就藏在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会是什么后果？
4: 我知道，明天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5: 没有明天了，小满明天跟我一组。
6: 是，主任。

0: 你好，人找到了，
1: 你要干多少？我要你干掉的不仅是他，还有他背后的上级。
2: 报告，发现一部电台。
3: 王立群对百货公司的进货价非常清楚，估计他的隐藏身份跟百货生意有关。
2: 你看一下，这成色。
1: 别说话。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不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排不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太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0: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1: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2: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3: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1: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4: 开枪！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明天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没有明天了，小满明天跟我一组。
2: 是，主任。
1: 你的拍摄记录呢？
0: 你看看，都有记录，130多户。
1: 拍摄得很仔细啊，啊，家家户户都签了名。
0: 当然，我跟你打过包票的嘛，要查就好好查，认认真真的一家一家的去查，绝不漏掉一点线索。
1: 你还在跟我撒谎？这上面的记录没有一个你的字迹，这报告谁做的？排查到底谁查的？
0: 我找了保长协助排查。
1: 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这是绝密工作。你让保长带你查，万一惊动了王立群，谁负得起这个责？明天你负责去重新排查，再擅离职守就滚出20。
0: 排查排查，排查了这么久，查出什么线索了吗？你让我排查，我不是没排查，我查了，我只不过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去查巫女案，这都不行吗？我还是那句话，巫女案我会一查到底，这凶手一定是王立群。
1: 我再说一遍，巫女案张队长那边在查。
3: 林少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凶手不是王立群呢？
0: 如果不是我辞职，如果是呢？

0: 谢谢林警官。
1: 你画画这么好啊，坚持画，以后当个画家好不好？
0: 我要当记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林警官这样的大英雄。
2: 你放心吧，王爵，我一定把这个人渣抓出来。
3: 自6月5日，范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后，百姓手里的那些金圆券该怎么办呢？这些金圆券由国民党反动派的搜刮和滥印滥发而变成了一堆废纸，但我们共产党不是国民党，这些金圆券若就此作废，受损失的。
4: 紧张什么呀？
5: 杨村，你怎么来了？
4: 没事，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5: 街头有街头的规矩。你找我什么事儿？
4: 跟您讨点经费。
5: 台湾不是按时给你们汇吗？
4: 隔着海难，没那么准时。
5: 要多少？
4: 没多少，25000银元。哎，不要人民币啊？
5: 就算我这里是银行，也经不起你们这么抢啊！
4: 你进到了账户有多少钱，我们比你更清楚。
5: 你在我这里到底还有多少人呢？
4: 你别想这么多，这点小事我们还办不明白，怎么再保密局混下去？我管你要的这点钞票，对于您来说那就是毛毛雨，你可不要在我这哭穷啊！啊？
5: 钱我给。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4: 讲。
5: 既然你们启用了我，能不能办一个联络点？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来找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办个联络点，对大家都好，都安全。万一我有个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也好直接跟你联系啊。
4: 联络点没那个必要，
5: 挺好。我也是为安全考虑的。好了，不说了。25000大洋不是个小数目，怎么给你们还不用让人起疑心，我没有办法呀。
4: 汇丰银行的账号我办好了，这是我账号42516，把钱汇进去。监牢啊。

0: 这个账户是唯一的线索，我会打一笔款子进去。
1: 明白了，谁来取款，我就盯住谁，但这需要打通银行内部的关系。
2: 钱能通神，他们的职员会听话的。
3: 取款，只要大洋，您稍等。
2: 不好意思啊，先生，您稍等。

1: 知道了，人找到了，要干动手。我要你干掉的不仅是他，还有他背后的上级。那还得加钱。钱不是问题。这个不是小杨吗？哎，老婆，你那可以叫。
2: 来了。
1: 这个是不是小杨啊？
3: 是呀，杨军啊。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是我们的房客。 一直租完了房子，不过昨天他刚走呀。
2: 那
1: 您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临走的时候倒是说了一句，说他要去徐州。
2: 对呀。
1: 哎呦，那家里也七八糟了。

0: 王东说，王立群平时很少说话，走的时候还刻意说去徐州。我看是放的烟雾弹，故意诱导我们调查方向。
1: 报告，发现一部电台。

0: 走水路去杭州。
1: 那王立军已经到杭州了。主任，咱们得跟杭州方面通个信儿，让杭州公安协助抓捕。
0: 好，把屋里所有的证物都带回局里。
2: 是
3: 是。
4: 我查了你们这个昭王局屋里的资料，就是你们小白楼的，最近他和哪个在一起嘛？
5: 赵望菊，这不就是林丽吗？早就不在我们这儿做了，三年前来的，两个月就走了。
6: 那他现在在哪儿做啊？
5: 哎呦，这我哪知道啊，人海茫茫的，指不定跟哪个大爷下南洋去。

0: 了，大姨，非得找他呀？我们这漂亮的姑娘多的是，价格好说。
1: 哎，严肃点噻。
2: 钱不是问题啊，我们今天来都来了，把你们这漂亮姑娘都叫出来，给我们看看。
0: 好的呀，稍等，稍等啊。
2: 不能白来啊，别那么紧张嘛，啊。
1: 我啥时候紧张了噻？真的是。
3: 魏博，魏博，大伯叔，
4: 哎，
3: 周红，
5: 哎，来了，
3: 来，
2: 怎么了？
3: 线一直卡着。
6: 不对，这根线太干净了。如果这个电台是长期使用的话，这根线上也应该沾满了灰尘。
7: 你是说这部电台是新配给王立群的？
6: 这电台功率都比较大，王立群最近活动频繁，如果他经常使用，电表上应该有显示的。
8: 解放后刚刚读过一次表，交过一次钞票，这是上次供电局留下的单子。
6: 一个月用十七八度电，
2: 胡子，查一下解放以后电表走了多少。
3: 解放以后用了一点不到两度，
6: 看仔细了。
3: 没错，主任，不到两度。
6: 如果是这样，那只有一种可能，那部电台是专门留给我们看的，是对我们第二次误导。
7: 真是机关算尽了，在排查普陀已经没意义了，王立群明显是发现我们在排查普陀，他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3: 那怎么办，主任？
6: 他只要在这里生活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周边进行调查走访，排查仔细，一定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2: 你们谁认识林丽呢？这些钱就给谁。
9: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2: 谁知道他本名，钱就谁拿走。
10: 本名是什
0: 么？我知道，他叫赵望菊。
2: 他现在在哪个舞厅？
11: 那你回去按时吃药啊。哎，你们是来看病的吗？
12: 我们不是来看病的。这个人来过你们管理吗？
11: 他来过几回，好像叫杨军。
12: 他都跟你说过什么？或者你都记得他哪些事情？
11: 他每次来都不跟我说话，都是直接进去找赵师傅，有什么话应该也都跟赵师傅说。
6: 能请赵师傅协助我们调查吗？
11: 请吧，
13: 赵师傅眼睛看不到，需要我陪护才行。
14: 杨军这个人呐，到我这儿啊不下十次，基本上都是过来买药酒的。他这个人出手很阔绰，他身上好像一直有一股胭脂味儿。这也正常，他这样的人少不了女人的。这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我能摸出来，他身板很硬朗，身上有很多伤疤。干我们这一行吧，不去问客人是做什么的。这倒是有一回他自己说他是青帮的打手。
6: 他跟您还聊过什么呀？
14: 啊，我想起来了，这有一回他好像说过两嘴。镇荣医馆他也去过几次，但他总感觉那儿差点意思，没我这的医术高明。这我也不好附和他去贬低同行，就只好说这各擅擅长，各有所长罢了。
6: 镇荣医馆在哪儿？赵师傅您清楚吗？
3: 你好，公安局的。
2: 老板，最近见过这个人吗？

0: 姨啊，他就是住我们附近的杨军啊。之前啊来我们店里啊买过几次香烟和肥皂什么的。衣服穿上去啊很像个老板的，但是啊买起东西啊很精明的。店里面啊所有的东西啊，进货价他都很清楚的，而且每次啊砍价都能砍到我，哎刚刚好不赔钱。
1: 谢谢
0: 啊，不客气。

0: 为什么他失踪了那么久，都不报案啊？哎呀，我们这舞女各个朋友乱得很，有些时候被包出去玩个几天也是很正常的。我是真不知道啊，公安同志。你是说他被人包出去了？包他的人长什么样？嗯，大高个儿，长手长脚的，鼻子还很挺。是不是这个人？嗯，就是他。
1: 他有没有什么特点？哎呦，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呀。你是大班，你记性好得很。你仔细想想，他的外貌、穿着、说话、动作，什么都行。
2: 哦，我记起来了，衣服，他那天来哦，穿的是培罗门的定制洋服，一看就是新的。培罗门。
3: 总算是没白跑啊！我们查到王立群对百货公司的进货价非常清楚，估计他的隐藏身份跟百货生意有关，或许他就是一家百货店的老板。
4: 但是整个上海市的百货店有成千上百家，排查范围还是太大了。王立群受伤之后，他不可能冒险走得太远。刚才从赵师傅那儿得到的情况，
5: 王立群在这个静安区的镇中医馆。
6: 去了好几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另外一个住所，就应该离这个镇中医馆不远，在附近的。
7: 那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8: 好吧，这个人你见没见过？
9: 没见过。
8: 你仔细看。
10: 尽管每天来的人很多，但是这个人啊，确实没见过。
8: 好，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先说的话，看到公安局。
10: 好，谢谢啊。
2: 走，下一家。哎呀，都查了这么多家了，我发现怎么干什么都要排查呀。好喽，不要抱怨喽，谨慎点。老陆，这是静安区所有登记的百货商行。
11: 我们不能一家一家去查，容易打草惊蛇。这样，我把赵师傅的请回来，他听力敏锐，熟悉王立群的声音。我们一家一家打电话过去，让他来确认。
12: 虽然不一定能是王立群接电话，但我们要抓住一切可能性。
2: 好，
11: 赵师傅，您还记得杨军的声音吗？记得，我这眼睛上的灵光啊，都跑到我这耳朵上了。
2: 放心吧，那你要是听见杨军的声音，就点头；不是就摇头。
11: 好。
13: 星光百货，51927。
14: 你好，星光百货。
2: 你好，你那儿有什么货呀？
14: 好，谢谢啊。
2: 星福百货62470。我这是饭店，我们想寄点货。
14: 晨光百货32480。亚运百货76490。八百伴百货82470。晨光百货。好嘞，谢谢啊。我来，你歇会儿。啊。下面什么？
15: 宏达商行29873。哎，你好，
16: 宏达商行啊。
15: 是。
16: 哦，我是开店的，想从你们店里啊进一些做菜的干货。
15: 不知道你们那儿货品齐不齐全啊？
16: 我们店啊，
15: 货源很充足。您啊，直接来店里看一下吧。
16: 哦，好，好，好，那我们回头就过去啊。
11: 我出去买瓶酒，买只鸡，把店看好啊。
15: 好。
11: 是杨军的声音吗？我确定，是杨军。
16: 宏达商行，
11: 立刻部署抓捕。
16: 是。
11: 对，就是他。
16: 麻烦您查一下送货记录。

0: 凶手就是我们正在抓的头。
1: 我来通知老陆，老板接一下电话。

不能等老张队长，必须马上抓捕。

0: 木根吧。
1: 哟，您是刚打过电话的那个李老板？
0: 对对对。
1: 啊，您说要点那个做菜的干货，您看一下，要点什么？
0: 我就想挑些南杂，运到松江去。
1: 哦，那您看一下，我们这店啊，货的品种特别多。
0: 你这批发怎么算？
1: 批发的话，你得列个单子给我，我算一下总额。
0: 单子呀，我现在还没算，但量应该不会少。这量不少的话，价钱怎么算啊？我们老板呢？
1: 啊，我们老板出去了，现在店里的生意都交给我，要什么您跟我说就行。
0: 这成色还真不错啊。
1: 是，那还有呢？
0: 啊，黄花菜。
1: 您看看，
0: 这是哪儿的黄花菜啊？
1: 这是本地新摘一等一的上好品。
0: 这木耳呢？
1: 木耳也是本地的，您看一下，这成色。

0: 我的方向，像狗皮膏药一样啊！王立群，你跑不了了，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我还怕死吗？陆正阳，也真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老粘着我。4年前我杀你战友的时候，和现在一样。
1: 我不信你们敢开枪！
2: 王立群，怎么那么多废话？
3: 叫什么名字？出来！
1: 啊！老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刚可救了你啊！
0: 谁让你开的枪？主任都快不行了！
2: 再往下两公分就伤到心脏了，准备手术。
0: 现在就这样吧，好吧？
3: 好。
4: 嗯。哎，老罗，这伤咋样？
0: 不碍事，小伤。
3: 老罗，老张，
0: 怎么样？
3: 穆根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为了挣医院供妹妹上学。我看不像是装的。
1: 王立群那么谨慎，不会留下太多线索的。我说什么来着？舞女肯定就是他杀的，你还不信？
5: 你呀、啊，纯属就是巧合。闭嘴！
4: 哎，小白这次配合我们行动啊，十分默契。哎，
6: 小白，你要到我们刑警处啊？
4: 我保证马上给你转正。
0: 想都别想，林少白还是二十个人，啊，他违反纪律，必须接受处分。
1: 今天要不是我记
0: 一码归一码，该赏赏，该罚罚。
7: 正阳，
0: 哎，杨副局长，
7: 这样，只要他一醒，就抓紧时间审讯，以免夜长梦多，大鱼落网，必先风波。
0: 杨副局长，在把王立群转运回处理之前，我申请让老张带着刑警处。加强医院拦网。
7: 可以，这样，你马上去安排。注意，外松内紧，绝不能干扰医院正常秩序。
4: 我马上去办。
0: 嗯。
1: 哎，杨副局长，
8: 你好。
7: 这位是林少白吧？
1: 是我。
7: 哦，好，好，好。你们陆主任很看重你啊，说你在破案上很有天分，是个人才。组织上会考虑你加入公安局的正式申请。
1: 陆主任这么说我，不太可能吧？他刚刚还在训我呢。
7: 他可能对你要求是严苛了一些，时间长你就知道了。跟着他，成长快，进步大。
1: 明白，杨副局长，我继续努力。嗯，
7: 好，
0: 别忘了你的检查，5000个字，一个也不能少。
7: 什么意思这是？
0: 正常工作安排。
1: 正常工作安排。

0: 心跳正常，血压正常。他老公安手里了，切！他必须死，在他招供之前，让他永远闭嘴。
1: 金老，要在守备森严的公安手里做到他，几乎不可能。9年前，金总刺杀前上海市长傅小安，怎么杀的？ 从日本手里能杀人，从共产党人手里就不能杀人。
0: 金老，我会盯死他，寻找机会的。
1: 一旦他招供，不光是我，你也脱不了干系。所以王立群必须死，我还要社会处、保密局都不知道你我的存在。
0: 明白。

0: 没伤到心脏，问题不大。
1: 辛苦辛苦了。
2: 杨副局长，都安排好了。
1: 好，你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好陆主任，确保医院的安保万无一失。
2: 明白
3: 明白。
4: 四位。
2: 嗯，来来来，吃点水果。
5: 哎呦，哎呀，你这块头切的也太大了，你嘴巴哪放得下？
2: 那再继续切小一点。
5: 算了算了，
6: 郑老师真是个好男人，郑太太老有福了。沈校长，改天我们去郑老师再玩，好不来？
2: 好，好，好，随时欢迎啊。
6: 哎呀，
7: 哎，老郑，
2: 哎，
7: 今天手气这么好，舍得下桌啊？
2: 哎，我也就凑个手，正好趁这会儿把学生的作业批一下。
7: 哎呀，大周末的，这作业什么时候不好批啊？我可以吃一下。
2: 好，哎，我来，我来，校长，你玩你的。
4: 我这都糊了，
7: 这个情
2: 况。喂，沈校长家。
8: 是兰亭吗？药买了吗？我胃疼得厉害。
2: 哦。好，好，好。哎，我这就去。哎呀，这事儿，你说。我太太让我买的药我给忘拿了。这会儿啊，药店马上就要关门，我得先去把药取了啊。
5: 那也没必要怕成这样了，搞得跟气管炎一样。
2: 不好意思，大家慢慢玩啊，我改天请大家一块吃宵夜好吧。
6: 好
4: 好好好。
2: 校长多虎。
7: 哎，该谁了，该谁了，
6: 该谁了，
7: 快找找找。

0: 这是一个紧急信号。英隼被抓了，王立群不向靳某昌许巍，他没有亲人在我们手上，我们必须尽快销毁一切文件，马上转移。我相信英隼的忠诚，同时我们也要给他一些信心。你是想救他出来？
1: 明天我去趟医院。
0: 我去吧，这个时候你更不能露面。
2: 你好，这外围的情况就这儿了。那里面呢？这里，这里，啊，还有这里，都是布防的重点。
3: 放心，人马上就到了。老罗，你说这是啥子事情？我们堂堂刑警处啊，这费尽周折跑回一个 TF，
1: 真的是。他可不是一般特务，要能撬开他的嘴，背后的鱼大着呢。
2: 所以，除了安保的措施，我们还要好好想想，要怎么来审讯他，想让王立群这样级别的特务开口，没那么容易的。嗯。还有林少白，往后的行动绝不能出现像上次排查那样的情况。
4: 放心，陆主任，绝对不会。
2: 少白，你是不是怕老了我啊？他又不是上山老虎，我得把你吃了噻。
5: 我怕他，他还欠我2条命呢。是吧，陆主任？
6: 你娃儿没个比你精喽。哎，我们刑警处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哦。又当着我的面骂我的墙角，
5: 老张，你这是不厚道啊！哎呀，
6: 我得把你刀死。<笑>
5: 爸爸，
7: 这么早就上班啊？
6: 今天不去局里，去医院。爸，啊，这是正好帮我扎一下。啊，今天不是你刘叔下葬的日子，在沙场干了几十年了，今天下葬，我这个老伙计也得送送他。这活就是为他捡的，
5: 你也别太难过了。

0: 杀他的凶手已经抓到了，刘叔也可以瞑目了。
1: 抓住了，我就说嘛，这人做坏事一定会被抓到的。爷爷，爸爸问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非要要了你刘叔的性命？
0: 凶手还没醒过来，杜主任还没审呢。
1: 哦，
0: 爸爸，我先走了。
1: 好。

0: 小张，今天烧的啥菜啦？
1: 青菜烧豆腐。
0: 哎呦，这菜老灵的呀，老清爽的。
2: 我在苦苦点睡。哇。
1: 大宝小宝，把课本再读两遍，马上吃饭了啊！
3: 好，
4: 好。哦，哥，衣服准备好了。

0: 太新了，做旧一点。好了，哥，走吧。大宝，进来吃饭了，
1: 吃饭。

0: 我是小满林少白，准备审讯。
1: 这个人你认识吗？叫你看照片。他你见过吗？哎呀，王立权，你别以为在这装哑巴，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啊！金库案。 沙场刘经理案、舞女案，还有4年前的案子，我们都有证据指向你。你是不是自己也没想到啊？犯了这么多案子，最后却栽在一个舞女身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没人能抓到你啊？可是事实上呢？
2: 你就是走了狗屎运，你就是个贪财好色的废物而已，懂吗？哎呦，弟弟，激将法对我不好使啊。卢正阳，这就是你的队伍啊。 不行了，咱俩可是同行，审讯这点路数，我懂啊。4年前，我拿蝴蝶刀杀你战友，一刀毙命。哎，你这人挺奇怪的。 也不恨我，4年了，这恨都没让你有长进，呆头呆脑。<笑>

0: 我拿蝴蝶刀杀你战友，一刀毙命。
1: 王立群，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不过就是一个棋子。
2: 医院动不了手，等他们出医院的时候再动手。
1: 这医院环境复杂，要安排尽快转移。
3: 营救英子，那您需要我做什么？
4: 回到你来的地方，用你能用的人。

0: 人生在世都需要不断的去琢磨，去尝试，去复盘，然后再去尝试，以静心守一路，以角色养本心。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
1: 亚一博不逢恩，
2: 我林奇，我一定能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他与时俱进。
4: 大江歌霸掉头东，
5: 粪土当年万户侯。
0: 在曾经我刚刚开始进这行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想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至少我有去设想过，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有一定的能力的话，我应该做点什么样的事。
6: 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
7: 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6: 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
0: 一开始进到这行的时候就很像是宣言初期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那种拼劲儿。在经历一些磨砺之后呢，也会发现这股劲儿是很难得的，是需要去拥有的，但是也是要落地的。因为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这份经历能让我更加能吃苦吧。在这段经历里，我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让我懂得了很多的人生的大道理，付出才会有回报，也让我知道做人做事要踏实，要勤奋。我觉得一名演员最需要坚守的专业内核，就是要让观众共情，让观众能够理解这个人物的内核是什么。他只要能够让你共情，只要能够带动一些人产生一些心理的涟漪，那就是好样的。

0: 茫茫神州已导致狂澜，何人可挽？弱冠请缨，唯有青年。校长，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是寄希望于青年。说得好。
1: 其实我拍过的戏还是挺复杂的，就是从古装到现代。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比方说像《虚拟万家灯火》啊，像《问苍茫》啊，像我们现在的《众墨园》，它能给我带来很多落地的那种踏实感。你在去发掘这个人物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也在发掘自身在有变化，自身也是在从一个毛头小子逐渐的变得有担当、有责任、有这个魄力的一个过程吧。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1: 我没有说刻意的去规划自己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我只是觉得从小来讲，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教育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能够有这样的契机接触到这样的项目的时候，我还是会尽力的去争取，去让观众去看到。因为演员这个职业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以表达，他像我们现在的采访也是一种表达，一种传递嘛。更有趣的传递的方式就是用演绎的方式，用角色的本身，用角色的壳子去传递出、表达出一些你的所思所想。
3: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
1: 首先非常感谢自己能够一直在坚持着，一直没有放弃，虽然也曾经跌入到谷底过，但是也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将自己自救了起来。希望未来能够一切顺利吧，当然了都希望一切顺利，但就算是有暴风雨的来临也不用怕，因为你的本心比你想象的要更坚硬。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别别，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太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0: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1: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2: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3: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1: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4: 开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5: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2: 谁让你贴的？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2: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府同河周边。
2: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
2: 小灯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1: 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
2: 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三起枪杀案，郊野公园、农保银行、张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1: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2: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0: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3: 是张峰吧？
4: 是啊。
5: 干什么？
6: 别动！别动！
5: 我问你有办法呀？别动！
6: 别动！警察，带走，回去。
2: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5: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6: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5: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2: 那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5: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2: 你再说一次，
5: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2: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5: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7: 去河西多少钱？
5: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7: 晕车。
5: 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7: 少废话，走。
5: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7: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
8: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5: 那个钱我没用，我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2: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5: 好像是云城的。
2: 云城的
5: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0: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1: 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到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3: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他。就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0: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上网痕迹。
2: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起枪击案，
0: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3: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

0: 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1: 秦总，这里有发现。
2: 快，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0: 好。
1: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0: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3: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4: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3: 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2: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4: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3: 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2: 就是他，就是他。
0: 秦总，张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5: 拿走！
6: Yeah!

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经理，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赵叔叔，
4: 家属是吧？
0: 啊。
4: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乐，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4: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4: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4: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4: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5: 谢谢大夫，
4: 哎，没事。
2: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1: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1: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2: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0: 你看，
6: 喂，
7: 陶婷，我秦川，我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1: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6: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1: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儿，很快就好。
8: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1: 哎，别，哎，陶婷，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6: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1: 好好好。
2: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5: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我出事了怎么办？
2: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5: 不会，瞎说什么呢吧？
2: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5: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我想给您洗个澡。
2: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5: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2: 快坐一坐一坐，坐一。
1: 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

0: 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1: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0: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1: 我也拿了奖学金。
0: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1: 爸，
0: 嗯，
1: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2: 慢
3: 着！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2: 哎呀，
3: 你把家都搬来了，
2: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0: 海正，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2: 怎么的，不服啊？
0: 服不服？
2: 有意见吗？
0: 没意见，没意见。
4: 来，哎呦，
5: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6: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5: 舅舅没来。
6: 那就好。
5: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4: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6: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4: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5: 倒是快给我呀。
6: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3: 不可能。
0: 你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忍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呀？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4: 青莲，
5: 青爸。
4: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5: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放松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5: 我特心酸。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5: 还有啥轻重啊？没事吗？
0: 没事，还病。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5: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4: 咋说话呢，平平？嗯，还教育起你秦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有？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5: 哎呦，
0: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5: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4: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5: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2: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你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的？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请。
1: 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您来值班。
1: 那就好，
0: 没事，
1: 帮我随便看看。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

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叙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再见。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3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9时37分，我市田西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家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条赵安，警长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3: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

0: 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1: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但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
2: 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外逃，
3: 大巴、私家车都不空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
4: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5: 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6: 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附近的城市。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0: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1: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2: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3: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4: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5: 开枪！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这么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

0: 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可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
5: 快走，快走，快走，快
2: 走！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6: 班长，
7: 慢点，慢点，
6: 走，扶好了啊。
7: 慢点，慢点，
1: 小心，小心。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8: 今年一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9: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0: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8: 警方悬赏通告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9: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0: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的。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1: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1: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

0: 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来了，这是该干的事儿吗？
2: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3: 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它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
4: 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2: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3: 把机制建起来，
4: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3: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4: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3: 这更是责任。

0: 进来。
1: 哎呀，死鬼！这把酒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0: 拿点钱。
1: 没有钱。
0: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1: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2: 别打了，你们去把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2: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大丁，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3: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0: 为什么？
3: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
2: 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3: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0: 这个人抓不住，

0: 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1: 陶婷，我知道
0: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0: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
3: 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
0: 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3: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1: 谢谢您，陶婷。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哎。

0: 朝廷，
1: 怎么样？他听劝吗？
2: 刚才你没看见栓的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2: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3: 哎呦，
4: 田总回来了。
3: 夫君，
4: 家里还好吧？
3: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4: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3: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3: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5: 聊聊聊聊。
4: 请请请。
6: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7: 对。
6: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7: 对。
6: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

0: 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1: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0: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

0: 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1: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2: 家庭背景。
0: 哎，
1: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3: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4: 很有可能的。
5: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6: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4: 有这种可能。
7: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4: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8: 没错，
4: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9: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10: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拿回来。
10: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4: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1: 这量太大了，
4: 大又怎么样？大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1: 大海捞针呢，这是。
12: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还是有希望的。
13: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6: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3: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6: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4: 对呀，别走路啊，他这么听起来，之前没有想到呢。
1: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1: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5: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3: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6: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

0: 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 对了，有道理，
2: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3: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0: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4: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5: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4: 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6: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4: 嘉城，
6: 是啊，
4: 有道理啊。田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8: 好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
3: 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
0: 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
3: 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
0: 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
3: 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
0: 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
3: 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
0: 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4: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5: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陶丁，
0: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0: 你。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丁，
4: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4: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0: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哎，
2: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
5: 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6: 好啊，那你劝劝他。
5: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中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6: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
7: 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8: 是。
7: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8: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
9: 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0: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11: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12: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2: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成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进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
2: 快去。
0: 好，
3: 秦总放心。 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同志们，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
2: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0: 这小邓不错啊，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真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真应该能者上，行者让，庸者下。
2: 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3: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反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忽然看到有个人在反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可疑，
4: 谁能吹一旁，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1: 这边的眼药水。
5: 秦总，
6: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

0: 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1: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2: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1: 嗯，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2: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3: 你怎么回来了？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4: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5: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6: 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7: 龚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9: 哇，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5: 格力真好。
1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7: 要换人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1: 出个击破，
22: 硬上，
23: 不换首发。
2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取杯五粮液。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绝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再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哎，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

0: 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开。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0: 还没有抓到啊。

0: 六六，六六，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下鬼了，在山上，坟这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过去。师傅，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1: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收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他在住山上。
1: 把这个送去，做DNA检测。
2: 好。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1: 好。
0: 余局，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1: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3: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3: 确认，
4: 绝对是他，
3: 是不是？
4: 绝对是他，
3: 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3: 为什么？这条路，这条路。

0: 我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1: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0: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2: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1: 只有这一条。
0: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3: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2: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8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1: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0: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队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1: 我来。
3: 来，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两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锦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锦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啊。
4: Thank you.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假报给厅里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
4: 秦总，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
0: 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啊。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0: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1: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0: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1: 蔡雨晴。
0: 大点声。
1: 蔡雨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0: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1: 40岁。
0: 你上次看到张克涵是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0: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你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0: 陈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1: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0: 陈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连一病了你知道不？
1: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贺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4: 一会儿我跟他说。
2: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2: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秦林，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呢？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度。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他去医院啊！
4: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0: 啊！
1: 哎，王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哎，
0: 哎，
1: 没什么。
0: 啊，
1: 没事，胡老师。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1: 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

0: 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宋树平分局查到张坤寒家了，
1: 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2: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都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2: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啊，咱们自己啊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0: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
2: 我会叫人送，女的。
3: 哪个女的？
4: 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
5: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克涵的。
6: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7: 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2: 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

0: 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咱们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9: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0: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1: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2: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10: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2: 开枪。

0: 双好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你们这些人办案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扒出来。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哎，这里头有东西啊。
5: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6: 怎么了？啥事儿啊？
5: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6: 我看看。
5: 来，你看吧。
6: 嗯。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

0: 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1: 他有没有手机？
0: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2: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2: 反正他跟他妈说，
0: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0: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3: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0: 知道。
3: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0: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4: 我走了。如果没有打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0: 哪个女的？
2: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5: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1: 金总，
6: 老陈有事吗？
1: 金总
6: 啊，
1: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6: 啊，你说。
1: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6: 什么弹匣？
1: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6: 9毫米手枪弹匣？
1: 是。
6: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1: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6: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1: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6: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4: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5: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
0: 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4: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6: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7: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8: 这种心态

0: 哎，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1: 嗯，
0: 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2: 那你的意思是？
0: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哎，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告诉我。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蒋，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1: 嗯。
0: 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1: 嗯。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肋不疼。

0: 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你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1个星期10000，那1个月。

0: 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 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0: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着。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周二，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
4: 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4: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
3: 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4: 我曹老师
3: 还有一些老同志
4: 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啊，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
4: 嗯，
2: 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
4: 嗯。
2: 啊，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周二，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哎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1: 啊，
5: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您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
2: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
1: 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3: 不要杀了我吧！
1: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 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哥，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哥。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你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这边。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哎呀，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1: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1: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10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

八年啊，八年了。在历经八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东涵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出事了，松树坪中央银行抢六箱，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2: 张可汗，
3: 就是他。
4: 你干什么呢？哎，把身份证拿出来。
5: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6: 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7: 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8: 啥时候嘛？
7: 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走了。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哥，你真的只是路过，找我没什么事儿吗？真没什么事儿。哦，对了，你今天还会去家里给仔仔上课吗？
1: 我不是每天都去吗？
0: 哦，对对对。
2: 我下午还要去交易所盯盘，我就先回去了，不打扰你了。嗯，
3: 贤哥，
2: 阿成，
3: 乔姐，我给大方打电话说你在这儿，快快跟我走。
2: 这人还说了什么？
3: 这人运营门提到汇丰银行和港币，之后人就不行了。
2: 汇丰银行，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3: 贤哥。
2: Robert，
4: 伊婉，你们认识？他是我哥的同事，汇丰银行的司库。他这是怎么了？他伤得太严重了。罗伯特，罗伯特
2: ，Can you hear me, Robert？
4: 他休克了。伊婉，你让一下。

0: 我给他注射了肾上腺素，你没有问话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1: 罗伯特，罗伯特
2: 先生，
1: 罗伯特，罗伯特，
0: 火冒车把你们从码头送到诊所吗？啊，对，火冒车呢？到了我就让他送了。阿贤、永昌，你们赶紧问话。宁晚，你来一下。
1: 罗伯特，罗伯特，阿昌，你的英文好，帮我翻译一下。我是之前汇龙银行的何贤，曾经在汇丰银行办过业务。问他还记得我吗？
3: 我是何贤 ，from 汇龙 Bank。
0: 宁晚，我要进你盯着伤者，你按照我写的顺序。挨个打电话，时间紧迫，越快越好。
4: Mr.
1: 罗伯特，汇丰银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What exactly happened to HSBC?
4: The Japanese forced HSBC to issue new banknotes.
3: 他说日本人逼迫签发
4: HSBC
1: 签发什么？
3: 新港币。日本红逼迫签发新港币。

0: 所有的新港币都没有储备金。
1: 这批港币总共有多少？
2: 是的，具体的情况我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请你务必尽快赶到。
0: 1,200,000,000，
1: 一亿两千万，
0: 这批新港币出手，日本人会宣布港币作废，港币就变成废纸了。

0: 怎么回事？
1: 阿贤打过来的，说了句我是阿贤，然后电话就断了。
2: 开市了。

0: 少し行って箇所の蛍光線を探れ。
1: はい。
2: 林大哥，钱哥还没消息，是不是等他回来？
3: 可现在人不是找不着吗？总不能为了等他一个就不管盘子了。
4: 是啊，趁抛压不大，赶紧往上推，别让市场逆了风向要紧。
5: 姐，再下30万买单，把价格推上去。
6: 送到诊所结束了。
7: 没错，我试过抢救，但来不及了。
6: 自始至终就没醒过，也没说过什么。
7: 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说话？
6: 好，王队长，把里面的尸体还有这里所有人全都带回去。
8: 是，
9: 动手抓人。
10: 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带走？
11: 你们以为你们是警察，这是澳门，能随便抓人吗？小心我告你们绑架。
9: 少他妈啰嗦，抓人走。
12: 敢！
6: 谁报的警？
7: 我。诊所接到不明身份的枪伤死者，作为医生，我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13: 放下武器。
6: 我是大日本皇军驻澳门特务机关长子龙柱，正在调查皇军香港逃犯罪，请不要妨碍我的工作。
14: 我们接到报警说这间诊所有枪伤死者，所以来查看情况，不知泽机关长在此实在是冒犯了。
15: 冒你个头啊，他们这是绑架

0: 你有警察不管的吗？
1: 你不管吗？
2: 党茂林教授，尽管先生，我们只是要带走这几个目击证人，以便了解逃犯作案经过而已，请让开，
3: 把他们带走。
4: 潘医生，潘医生，
1: 潘旭飞，你叫记者来的，快把他们赶走。
5: 我叫来的。
2: 罗伟局长，你来干什么？
5: 泽大佐，我的朋友乔一满小姐打电话告诉我，说这里发生了人命案，而且死者他还认识，是香港汇丰银行的司库，我拿来看看。顺便呢，我叫了几家报社，好让他们抢个新闻。
0: 死者在哪儿？死者是汇丰银行的司库吗？
4: 柯医生，是您收治的死者吗？能不能接受一下采访？
0: 说明一下情况吧，柯医生。
6: O que se passa com a polícia? Houve homicídio aqui? Vocês estão sem fazer nada? Querem que eu informe o inspetor geral? Para investigar como trabalham?
7: Sim, sim. Depressa! Vem dem vou go! Investigue imediatamente! Habita!
1: Ninguém por seu sim!入るな、止まれ。
0: 泽大虎，
5: 澳门毕竟是葡萄牙的地盘，你这是公然阻挠警方执法。
2: 罗伟局长，我没那个意思，但里面的死者是皇军在香港的重要逃犯，在未查清死因之前，我有理由怀疑这几个在场的人就是凶手，所以在他们的嫌疑排除之前，任何人都不得有直接触，不是就是串供，把他们隔离起来，
8: 都往后退，听见了吗？往后退。
9: 李老板，顺风好使船，赶紧继续推啊。
10: 是啊，一起推上三块四，散户再一跟风，局面就稳了。
11: 对，继续接单，推上三块四。
12: 売り注文を出せ。五分から十分ほど価格下げたら、彼らに押し戻させろ。どこまで押し戻すか見てみよう。

0: 你看，人家做生意的呢，还要做生意；
1: 当老师的还要去上课，你总要让人打一个电话吧，给公司、学校和家里报一个平安。
2: 表妹的，不行。
3: 澳门是不是讲法律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
4: 是啊，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啊，
3: 我们要出去，
4: 我们是老百姓，
3: 出去
4: 有没有法律了？
3: 对，
4: 有没有法条？
3: 我们有自己的权利。
5: 是
3: 啊，要出去，为什么？
5: 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3: 对，我们要出去，
5: 我们要出去，
3: 我们要出去。
0: 泽大佐，泽机关在澳门毕竟是没有执法权的，政府和警方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
2: 一大子的时间需要时间。在这些人是否涉案未被彻底排除之前，谁敢有之接触？
6: 到日本环境都将视为澳门政府与警方公然包庇凶手，明白吗？
3: 我们要出去，
4: 对，
3: 我们要出去，
5: 我们要出去，
3: 我们要出去，
4: 是，
3: 我们要出去。
5: 起码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吧。
7: 继续买。一定要稳在3.4块以上。
8: 老林，我该陪梁老去罗德里那边，剩下1个小时，这边靠你了。
7: 放心吧，虽然一直在拉锯，但我们4家的护盘资金还剩1大半，撑过这最后1个小时，应该没问题。

0: 十分钟，我已经砸进去300多万。要是接下来有一个大的抛单，一个反应不过来，收盘价保不住怎么办？
1: 我们还剩多少资金？加上前面买进的，今天我们已经买进了500多万，就算把四家剩下的所有家底全算上，也只有400多万了。
2: 现在只剩10分钟了，以防万一，干脆我们赌一把，把剩下的钱全部下场买单，顶住价格。
3: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4: 必须要买，万一日本人收盘前继续下炮单，把价格打下来，收盘价还是守不住。
0: 按我们事先计算的，日本人手里应该没什么货了。我看，可以，
5: 把各家剩下的资金全部下场买单。
6: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7: 3.4万台币，300万以上开出，但是大台。哎，
8: 承知しております。
7: 承
8: 知しております。
7: お前は。418万买单，有没有抛的？
9: 千万不要抛单，千万不要抛单。
10: 买单成交，定价抛单200万。
7: 什么？买单全部成交。
11: 还新出了300万炮弹，
12: 是啊，不，现在是500万，不，700万，又来了，900万，总共900万炮弹。
13: 罗德里先生，今天下午港币一直稳定在3.4块以下，马上就收市了，咱们可以签合同了吧？
14: 没问题，我们是老朋友。 其实我说的3.4，就算真的有那么几分钱的出入，我也不会非要计较。不好意思，喂，你说什么？港币现在的汇率已经跌破3块了。

0: 抛单两百万，有没有人接？
1: 抛单两百五十万，有没有人接？
0: 抛单三百万，有没有人接单？三百万，
1: 再加三百五十万，总共抛单两千万，有没有人接？
2: 当初就是赌嘛。
3: 罗德里先生。

0: 吃点东西吧。
1: 梁老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打电话给柯医生了，他说就是高血压的。

0: 的老毛病，打了一晚上点滴，马先生已经送他回学校了。柯医生也说，你的外套昨天落在诊所了。伊万说，反正他每天来叫仔仔学琴，就顺便把外套拿走。
1: 我知道了。我的外套，咋了？
2: 怎么了？
1: 梁老，您刚出院，别动这么大气。
3: 你不去，我只剩下汗液。观金券，血本无名。采购计划全部抛掉。我这张老脸，我怎么面对在前方流血牺牲的将士？怎么面对45000000同胞？我像马娘，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他娘的条人宇这样的汉奸手。
4: 何叔叔，
1: 小鱼，乔老师呢？
4: 啊，校长生病了，乔老师看他去了。
5: 不可能，我哥是不可能帮日本人做事的。
3: 跟日本总督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5: 会不会是他是在正常的履行他银行应该做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就因为一张照片就认定我哥他是汉奸吧？
1: 乔小姐，汇丰司库死前把所有真相都告诉贤哥，你哥哥身为汇丰的高管，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把这种无储备港币推向市场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就因为他，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何止是澳门呢？你们懂吗？这对整个的抗战大局都会带来惨重的代价。

乔小姐，绝不是我们危言耸听，是你哥哥他们签署这批港币，金额实在太大了。日本人用这批港币抢劫完市场后，他们还将继续。

0: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我，英婉，
1: 乔老师，
0: 小韵，英婉，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有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想的那么简单，日本人有多么的凶残，你哥哥落在他们的手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逼迫慧凤，逼迫你哥哥，我们根本想象不到。面对这帮毫无人性的野兽，也许一时没扛过去，这也都有可能的。
1: 不会的，我相信我哥哥，他不会的。 我哥，他虽然不同意我去参加什么救国义演，但是他捐钱了，他捐了。

整两千块，然后还有前年在澳门的时候，我参加义演，我哥哥他捐了整整一间商铺，还有去年的时候，他捐献了20万的物资，还有哪怕是香港沦陷之前，他也在给大家捐物。

0: 你问，这张照片哪来的？我现在问你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想弥补你哥哥的过失，或许这是一个机会。快告诉我，这照片哪来的？
1: 你看，人家李光前先生还给我们捐了一大笔钱，还跟我们合影留念了呢。
2: 李光前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是南洋橡胶大王，日本人最缺的战略物资里面就包括橡胶。
3: 殷婉，一句话啊，以后这种巡演不许参加了。
1: 自己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下一次、下100次我照样去。
2: 你干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殷婉。
4: 殷婉，罗百局长，翔哥，
5: 洪神，请坐。
4: 好。
5: 临时约你来，没耽误你事吧？
4: 啊，没有了，我今天本来就在休假，在陪婉华逛街，不存在耽误一事。
5: 洪神。
6: 这次我和罗白局长来找你，是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500万？梁彦明とオートヨはロバイ局長の顔を使って、君の婚約者の父親からそんな大金を借りたと？それ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他の有力なポルトガル商人たちにも、ロバイは手を回していた帰国党によると、総額数千万も。 借り入れるらしいです。借り入れ金の使い道は聞いたか。梁彦明たちは口を割ろうとしなかった。しかし、あまりに金額は大きいため、ワンファの父親は納得できず、問い詰めたところのロッパイはようやくロッタリーへの貨物大金だと一言漏らしたそうです。
7: オートヨはすでに2000万の香港ドルを買い込んでいるのに、それでも足りない。
8: そしてさらに数千万。奴らは一体ロドリの手から何を買うつもりだ？そこまでは分かりません。<笑>無稽之谈，是告诉你们李光前的存货在我的手上。ロドリ先生，你就不用再瞒了。
9: 昨天你向港务局报备了一支原本前往欧洲却改道回澳门的船队，船队体量巨大，而且刚好从南洋出发，船上装的如果不是那批李氏橡胶，那你说还能是什么？你们的走机关还真是好手段。好吧，我承认货是在我手里，但是我已经有买家，总不能一货两卖吧？
8: 可您的买家现在还在到处接钱，明显吃不下这批货。就算他们吃得下，也得有个价高者得吧？这样，无论横风雨出价多少，连城都另加一成。你说另加一成，斋藤先生，你知不知道这批货有多大？那可是1300多万美元。
9: 再加一成就是1500万美元，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1500万美元？そんなにも？不就是1500万美元？按照汇率换算，也就是港币。等等等等，这笔生意呢，我只接受美元，不接受港币。
8: 港币是澳门商业结算的主要比较。罗德里先生，您这个要求有点不合常理。
9: 最近港币都跌成什么样子了？

0: 其在市场上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
1: 这段时间大量出现的港币新钞超号全都出现在乔仁宇提供的这批超号区间内。
2: 我怎么觉得好像哪有点不太对劲呢？
3: 各华商银行开市就大量抛出，
4: 再抛五十万，
5: 抛出一百万，
4: 压他一头，再抛150万。
6: 距离中午休市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
7: 500万新抛单。
8: 请看《风雨潮》第14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0: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1: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12: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3: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1: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4: 开枪！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摸鱼肥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多多。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边是恒丰裕商行马万奇董事长，以及为恒丰裕提供资金保障的大丰银号代表何贤司令。
1: 马董事长，
2: 罗德里先生，这笔生意明明是我们先谈的，您这突然搞个三方会谈，不合适吧？
0: 这个嘛，恒丰裕当然是老客户，可你们毕竟既没签合同，也没有付款。再说，我们原来谈的价钱也是港币发生暴跌之前的。我要求改付美元，你们又不肯。
2: 澳门做生意从来都是付港币，您突然要美元，我上哪儿弄这么多美元？
0: 可港币现在毕竟跌得太狠了，马先生，你得理解理解我。要不这样，冲着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如果你肯多加一成价钱，并且马上全额付款，我现在就请斋藤先生、伟星先生离开这里，这总可以了吧？
3: 啊，罗总理。
2: 对不起啊，这批货金额实在太大，你们又要加价，我们实在承受不了。再者说，我们现在正在筹集这些货款，你们也很清楚，如果要再弄美元，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吧。
0: 那就是说你们既不肯加价，也不肯马上付款了。斋藤先生、尾行先生，那你们呢？你们可以付美元吗？
4: 在敲定具体付款方式前，我方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罗德里先生是否肯满足？
0: 哦，请说。
4: 就是我曾经在电话中和您说过的这一批橡胶的进口凭证。我先声明，您在生意上的信誉我个人绝对信得过，但是这一笔交易的金额实在是数额巨大，银行只有银行的规矩嘛。
0: 我罗德里在澳门经商这么多年，被对方要求当场查验进货合同，这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我和李光前签订的进货合同，给，圆吧。

0: 乔先生，请坐。介绍一下，这位是上甘辉煌银行总会计师乔仁宇先生。
1: 乔先生，东西都带来了吧？是这样，李光前在汇丰银行开有户头，汇丰有他的签名与印章留底，乔总会计师过去一直经办他的资金出入，所以这一次我是专门麻烦他过来看一下。
2: 微星先生还真是谨慎。
1: 我这样谨慎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嘛。就是这份合同，乔先生，麻烦了。

0: 你看，人家李光前先生还给我们捐了一大笔钱，还跟我们合影留念了呢。
1: 不许参加了。
0: 自己没胆量，还不让我去。
1: 你这……
0: 你干什么？
2: 到底什么机密，非要到何先生府上来谈，还不能告诉别人？
3: 橡胶大王李光前有一个规矩，只有在1000万美金以上的生意，他才会亲自出面签合同，是这样吗？
2: 没错，一般的人想要见他一面都难，更别说小生意签合同。
3: 也就是说，你也没跟他签过合同，也没见过他的签名。
2: 别说我了，全澳门见过他签名的恐怕都找不出几个来。
4: 哎，为什么这个签名缺了一角？
3: 伊婉说，有一次他们兄妹之间拌嘴，乔仁宇不小心弄的，只不过缺了最后的一个小半边，不影响辨识。
5: 行，缺就缺，就按着原样抹。

0: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我们去找小心神。签名没问题。
1: 各位，跟你们谈了好几天，既然你们双方都不愿意用美元来结算，那我就勉强做个让步。明天下午6点，你们任何一方，谁能一次性支付全部的货款，我就接受港币跟谁签约。有问题吗？明天就要付款。多德利先生，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好了，马先生，毕竟。
2: 港币近期在市场上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谁又知道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暴跌？我现在肯接受港币，已经是做了最大的让步，总不能风险让我一个人担了吧？罗德里先生，如果恒丰玉确实有困难的话，我看也不用等明天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签约吗？
3: 等等。
0: 明天就明天，恒丰玉答应条件。韦奇先生，来，一起喝一杯，来，喝一杯。恭喜泽机关长！哎，你们泽机关还真是什么信息都能挖得出来啊！干杯，干杯，干杯！来，
4: 干。
5: 花仙子。
0: 好，小先生，来，干杯，干杯。哎呀，说实话，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客户才能接手我这么大一批橡胶存货，还打算分批分销出去。没想到，是苹果
6: 派吗？
0: 斋藤先生能说服正金银行做资金担保，就是不知道。 明天情况会怎么样？啊，
6: 这笔橡胶我们志在必得。
4: 乔先生在香港过得还好吗？

0: 挺好，就是有时候放心不下家里人。
1: 逃难的人颠沛流离在所难免，不过好在困难都是暂时的，靠着朋友之间的帮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这就好。
1: 不过他们对自己的亲人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天天祈祷着他们能够平安。
0: 只要他们坚强地等下去，虽隔山海，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重新见面的那一天。
1: 好，为了这一天干杯。
0: 干杯。
2: 啊，跟您喝一
3: 杯。这笔货款你们还是要抓紧时间付给我。
4: 江先生，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几位也喝过了，应该回去休息了。一定会按
3: 时付给你的。知道了。对不起啊，何先生。
1: 没事没事。
4: 乔先生，
3: 那我先走了。
5: 乔先生
1: 好，
5: 请吧。

0: 好，对不起，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想去趟洗手间。替乔先生放到车上，去吧。
1: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对不起，这个不怪你，这个可能得到洗手间去处理一下。
2: 哦，不好意思啊，
3: 多谢啊，
4: 大哥，
5: 乔先生，请吧。

0: 站住！怎么回事？怎么连洗手间都不让用？说了不能进就不能进，不方便啦，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1: 老子就是道理。
2: 大哥，
0: 黄队长，
2: 贤哥，怎么了？
0: 衣服脏了，要进去清理一下。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连洗手间都不让用？
2: 乔总会计师正在里边上洗手间呢。
0: 他是皇军的贵客，责大佐吩咐过，任何人不能亲近。这么大个洗手间，我用一下又不会影响他上厕所。哎，
2: 贤哥，兄弟职责所在，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0: 行，你们的客人是皇上，闲人回避，我在这儿等行了吧？
3: 对不起了，何先生，久等了。
0: 黄队长，我现在能进去了吧？
2: 等等。

0: 了，大哥？
1: 我怎么觉得好像哪有点不太对劲呢？晚上看着，我上去再看看。

本人逼迫秦阿新港币1亿2000万，这批新港币出手，日本人会宣布港币作废，港币就变成废纸了。

0: 黄执掌，到底在找什么呢？丢什么宝贝了？
1: 没什么，

小英，蒋老师，我知道你很伤心。你以前说过，哥哥是你唯一的亲人，他对你是很好很好的。他现在落在日本鬼子的手里，肯定特别特别难。就算他只做了什么错事，可能也只是为了还能见到你。要是他知道，连你也不要他这个哥哥，那哪还有希望？

0: 我知道我应该恨他，可是我就是忍不住了。我会忍不住想他，忍不住担心他。
1: 我也总是想爸爸，想妈妈。乔老师，要是你想哥哥的话，那就只管想，没有人会管你的。

0: 小雪，我真的很想他。
1: 你真的很想我哥哥。小雨，你看，这是我哥跟我在轮船上游玩的时候，那时候还系着一个小小的蝴蝶结，你可以看得出来哪个是我们吗？
2: 你确定这就是逼现港币的超号？
3: 我已经核对过，这段时间大量出现的港币新钞超号印制时间在1937年以后的，全都出现在乔仁宇提供的这批超号区间内。根据面额和超号区段，我核算了一下总金额，与1亿2000万的数字完全对得上。
2: 太好了，有了这些具体的超号，我们就可以公布整个事件的真相，号召全社会拒绝承认和使用这批钞票。哎呀，乔仁宇啊，这是为了整个的中国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还误认为人家是汉奸。不行，我现在就找他道歉去。
3: 梁老，我也想过去找英文，告诉他真相。我甚至已经到了他的宿舍外，但我还是放弃了。
2: 为什么？
3: 这批钞号一旦被公布，日本人第一时间就会知道是乔仁宇泄露的。
2: 对对对对对，一旦钞号公布，日本人一定会疯狂地报复乔仁宇。
3: 乔先生把钞号公布出来的时候，早已经心知肚明，这是他用生命传递出来的至关重要的情报。但殷婉和乔先生兄妹情深，如果让他知道了，就相当于在他的面前宣布了他哥哥的死刑，这对他来说比一时的误会还要残酷多少倍。但为了大局，我们只能选择暂时隐瞒，不能浪费了乔先生用生命换来的情报。至于殷婉那边，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会亲自跟他解释的。
2: 将来有一天，我想他一定也能够理解，对吧？
4: 金融交易所内外还有所有不法营业机构，统统给我定死，如有异动立即报告。
5: 是。
6: 怎么这么多？
7: 说完这件事，社长说的就该今天了。
8: 两块五毛八炮弹35万，
9: 两块五毛六炮弹50万，
8: 两块五毛三炮弹30万。
7: 好，继续跑。对，
10: 大一点啊！
11: 哎呀，我要亏没
12: 了，
13: 又跌了，
14: 又跌了。
15: 总经理，果然如你所料，各华商银号开市就大量抛出，吓得不少散户开始跟风了。
16: 魏行先生，这样下去很快会跌破2.4，和我们之前计算的一样，可以按计划出手了。
17: 既然乔总会计师帮我们分析出了他们的计划，又何必着急动手？先看他们怎么演。
18: 2.45。
5: 郑经还没动静。
10: 各家继续，再跑五十万，
12: 再跑五十万，
14: 再跑五十万，
18: 再跑五十万，
19: 再跑五十万。
20: 卫星先生，华商回购的目标价格估计已经到了，再不出手可就来不及了。
17: 是啊，也该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通知交易员抛出100万。
14: 抛出？
17: 没错，抛出。
5: 郑经刚刚出手，
10: 抛了多少？
18: 抛？不是该买吗？怎么会抛？
10: 到底多少？
5: 抛了100万，现在的价格是2.36块。
10: 压他一头，再抛150万。
5: 再抛150万。
14: 再抛150万。
21: 再抛150万。
14: 再抛150万。
5: 2.28块。
10: 通知暗单，开始动手。
22: 我这边还有50万，可以。
23: 港币买进50万。
24: 港币买进80万。
25: 要港币买进80万。
15: 四大华商银行明面上还在跑，但暗哨报告，各柜台都有人在暗中低价扫货。大都是华商派的暗桩，不光我们和散户的炮弹，华商炮的货也大都被他们重新制回去了。
17: 狐狸尾巴藏不住了，乔先生，你预计的没错，那帮华商确实是在左手挡右手，玩欲擒故纵，先去后取这一招手。雷文，赶快通知交易员，有多少炮弹全数买进，把价格先推上2.7块，不给华资银行任何吃回去的机会。
26: 嗨。
27: 2.72块买单50万。
5: 2.72块买单50万。
14: 行不行啊？
24: 你又剩下十
14: 万。还能出手？
28: 快买进吧，一会儿还要升啊。
5: 2.45块。
29: 太好了，伟星这老狐狸总算上当了。
14: 阿贤，要不然安丹也去抢货，逼他们往上推。
10: 不，通知各交易员加大炮弹。
15: 四大华商银行都加大了炮弹，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吃进400万了。总经理，还要死守2.7块吗？
17: 乔先生以为呢？
30: 既然他们有4500万的货，只要维持住底仓，哪儿有不拼一把的道理。
17: 说得好，刘牧，放开吃，有多少吃多少，把价格一口气推上3块，直接给我推到3块啊。今天收市前他们要凑齐6000多万，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敢抛多少，我们静观其变。
22: 3.05块买单50万。
26: 3.1块买单80万。
31: 3.2块买单100万。
5: 3.24块。
14: 阿贤，你怎么知道我们越抛卫星就会越往上推？
10: 只要我们和大西洋共同维持在4000万以上的底仓，多出来的部分我们抛得越狠，卫星越会认为我们是在欲擒故纵。为了避免涨跌反复引起散户恐慌，他一定会选择一步推到位。
29: 那接下来呢？
10: 接下来就是我们四大华商银号进退两难的戏码了。除了让交易员和暗桩愁眉苦脸之外，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15: 总经理，半个多小时了，华商的明暗人手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17: 继续抛，他们的底仓维持不住了，如果买的话价格又已经被我们推高，买也买不起，除了干瞪眼还能干什么？
16: 距离中午休市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

0: 整个上午，郑金只消耗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护盘资金，就已经把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魏星先生，这一仗您打得漂亮。
1: 哪里，乔先生才是高手，跟我旗鼓相当，英雄相携。

0: 不可能，
1: 是真的，总经理，我们挂的所有买单已经被一扫而空，现在还有300万炮弹没人接，怎么办？
2: 立刻查清楚，到底谁在跑？
3: 你说什么？大西洋银行？
1: 能确定吗？
4: 是真的。不仅如此，
5: 刚刚大西洋又抛出了300万，
4: 现在价格已经跌到3.1亿了。
6: 大西洋銀行だと、さらに300万の売り注文出した。
7: そけれ、売り注文がボーダー付きで、研究で買い注文を追加しても無駄です。価格はすでに3件まで落下しております。さらに注文を追加しますか。
6: いや、すべての注文を停止しろ。
8: 800万？这怎么可能？昨晚不是说好了一切听你指挥？你没有发话，
7: 我们大西洋怎么会擅自行动？
1: 你问我，我问谁？我现在只需要大西洋银行立即停止抛售，撤回卖单。
8: 我现在马上去问清楚，

0: banco também é uma decisão do conselho.
1: Quando assinamos o acordo junto com os comerciantes chineses ontem, já tinham decidido fazer isso, não foi?
2: Caro Rodrigo, o silêncio foi para a proteção do banco. Você é diretor executivo e esta decisão também protege os seus interesses.
3: Xiang哥, 多德里怎么说?
4: 他说，抛售是大祥银行董事局做的决定，他一票无法改变。下午开盘之后，大祥银行会立即清空他们剩余所有的港币。
5: 哎呀，这下完了，这怎么办呢？这下完了，亏上。韦星先生，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如果罗伯特真的泄露了港币的秘密，那最先保守的应该是华商，而不会是大西洋银行。这倒也是。至于大西洋银行为什么会突然抛售，我想，应该是对手面对败局，不得不兵行险招，把水搅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扰乱政金的军心。那现在的情况看来，效果不错，你动摇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6: 你的意思是说？
7: 他们就是想骗我，骗我放弃护盘，然后跟他们一起卖。除
5: 此之外，还有什么把港币打跌更好的办法吗？乌格德森，毛德森已经完成前提条，你已经买进了近千万港币，再做下去只会断送掉前期的所有成果，你必须停止护盘，能抛多少是多少。魏星先生，我虽然相信。
6: 坚持护盘，对手一定会输。但是泽大佐的建议更为稳妥，商场也是战场，哪有常胜将军？偶尔输一次，不会影响您金融奇才的地位。不过的三，泽大佐，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才是。下午开始后，我会继续观察，除非大西洋银行停止抛售。
8: 华商也准备大量白金，到那个时候，我才会继续护盘。我知道大家现在压力都很大，但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中间撤退也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局继续做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大，让日本人相信。
9: 之前大西洋银行的抛售，只是划破两方联手打压港币的非常手段。
10: 可要把这个局做下去，就必须要实现两个条件：一是要让大西洋银行一直停止进一步的抛售；二就是要筹备到一笔资金，以继续维持我们暗买的假象。可是两条，我们现在根本做不到。
9: 我倒是有个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思路。
10: 柯医生，你有什么办法？
9: 首先是资金。
10: 换起我问你，在整个澳门，既有这份侠肝义胆，手里又存有大量现金的，只有哪一家？
9: 您是说大豪帮？
10: 大豪帮做的是偏门，手里攥着真金白银，又不便存银行银号，但也只有他们能随时拿出大量现金。但这一战毕竟风险极大，
9: 能不能劝动黄三爷赌上家底帮你们，
10: 就看你的了。
9: 借不借得到，我不敢保证。总之，我一定会尽全力。

0: 银行同时撤单转买，大丰银号又暗中调来了大笔资金。
1: 港币已经跌破2.7了，
0: 你是怎么跟那帮花生勾结上的？
2: 想让日本人相信四库没有泄密，只有一个人。
3: 所谓汇丰银行新发行的港币，等同于一堆废纸。
4: 我只能告诉大家，纯属无稽之谈。
3: 你胡说！
5: 我乔英文没有你这个当走狗的哥哥。
6: 请看《风雨潮》第15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9: 他不是一个人。
1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11: 我们是不是见过？
12: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10: 案子没破之前，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12: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消丧。
10: 真的又是他？
8: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13: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14: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15: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4: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6: 精心雕琢，锋芒终将闪现，沉着锤炼，让实力证明你的出色。我是韩栋，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人生在世都需要不断的去琢磨，去尝试，去复盘，然后再去尝试，以静心守一路，以角色养本心。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
1: 夏一博、布冯恩，
2: 我林奇，我一定能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他与时俱进。
4: 大江歌罢，掉头东，
5: 粪土当年，万户侯。
0: 在曾经我刚刚开始进这行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想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至少我有去设想过，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有一定的能力的话，我应该做点什么样的事。
6: 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
7: 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6: 那祖宗那得公

0: 发工资吗？
1: 一开始进到这行的时候就很像是宣言初期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那种拼劲儿。在经历一些磨砺之后呢，也会发现这股劲儿是很难得的，是需要去拥有的，但是也是要落地的。因为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这份经历能让我更加能吃苦吧。在这段经历里，我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让我懂得了很多的人生的大道理，付出才会有回报，也让我知道做人做事要踏实，要勤奋。我觉得一名演员最需要坚守的专业内核，就是要让观众共情，让观众能够理解这个人物的内核是什么。他只要能够让你共情，只要能够带动一些人产生一些心理的涟漪，那就是好样的。
2: 茫茫神州，以岛之狂澜，何人可安？如果共情，唯有青年。校长，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是寄希望于青年。说得好。
1: 其实我拍过的戏还是挺复杂的，就是从古装到现代。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比方说像《虚拟万家灯火》啊，像《问苍茫》啊，像我们现在的《众墨园》，它能给我带来很多落地的那种踏实感。你在去发掘这个人物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也在发掘自身在有变化，自身也是在从一个毛头小子逐渐的变得有担当、有责任、有这个魄力的一个过程吧。
3: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1: 我没有说刻意的去规划自己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我只是觉得从小来讲，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教育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能够有这样的契机接触到这样的项目的时候，我还是会尽力的去争取，去让观众去看到。因为演员这个职业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以表达，他像我们现在的采访也是一种表达，一种传递嘛。更有趣的传递的方式就是用演绎的方式，用角色的本身，用角色的壳子去传递出、表达出一些你的所思所想。
4: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
1: 首先非常感谢自己能够一直在坚持着，一直没有放弃，虽然也曾经跌入到谷底过，但是也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将自己自救了起来。希望未来能够一切顺利吧。那当然了，都希望一切顺利，但就算是有暴风雨的来临也不用怕，因为你的本心比你想象的要更坚硬。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个。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
15: 样吧，
16: 应该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接不接得到，我不敢保证。总之，我一定会尽全力。至于大西洋银行那边呢，我会想办法。时间紧迫，我就不想去说了。但是现在对担心的不是这两点。有了上午的变故，日本人一定怀疑是汇丰司库死前泄露了逼签港币的秘密。整个香蕉生意是个骗局。
1: 如果日本人不从根本上打消疑虑，无论下午我们怎么做局，日本人也不会轻易上当的。所以这才是关键。不如，我来试试吧。
0: 贤哥，你有什么打算？
1: 想让日本人相信司库没有泄密，我们必须主动给他们一个答案，而适合给他们这个答案的。 只有一个人，
0: 谁？
1: 一个最不应该介入这场争斗，最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

0: 请进。柯医生。
1: 罗德里先生。
0: 你怎么来我这里了？
1: 我来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0: 贤哥，
1: 依我。
0: 怎么了？突然打电话把我叫出来。
1: 你先坐。

0: 我这次叫你来，是想跟你说，我见到你哥哥了。
1: 见到我哥？什么时候？在哪里？昨天，在澳门。
2: 你是说，要借走我，把好邦所有的家底？三爷，换做以前，我马万奇拍着胸脯跟您保证，借您的钱一定如数偿还。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保证，因为计划一旦失败，四大华商银行都将血本无归。
0: 大风和恒丰玉也都会当场宣布破产。我讲这个故事不是闲聊，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和你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你不但认识，他所经历的、承受的一切的磨难，都源于他对你的假信用。你是说，我哥他不仅在香港替日本人签发港币，现在还专门来到澳门替日本人继续圆谎？
3: GPP
0: 香港币对市场的冲击太大了，所以日本人才要利用你哥哥的身份来蒙骗澳门的商界和营业机构，以便他们在今天的交易所可以继续操控港币，而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和澳门的市民也因此陷入到了巨大的损失当中。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揭露他？司库死之前不是把真相告诉你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广大的澳门市民呢？
3: 我们就是开银号的，如果有我们来揭露，相信的人不会有多少，根本比不上你哥哥汇丰总会计师的可信度。那也就是说，因为我哥的谎言，现在很多澳门市民都被日本人欺骗，甚至正在倾家荡产都蒙在鼓里，是这样吗？
0: 司库死之前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这批港币一共多少钱？还有日本人接下来想做什么？你真的想知道？我哥撒的谎，必须得有人揭穿。他犯下的错误也必须有人去弥补。就算弥补不了全部，至少可以替大家减少一点损失，就减少一点损失。
1: 好，那我全告诉你。O que está a fazer?
4: Já que 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quebrou sua palavra, serei eu a honrá-la. Quanto aos dólares de Hong Kong que o banco ainda detém, retire imediatamente as ordens de venda e eu comprarei tudo.
5: Hong Kong 刚刚交抛700万港币，加上上午的炮弹，正好1500万。

0: 哎，酬宾啊！
1: 哎，来，给我买，来。
2: 阿全，你怎么回事儿？
1: 对不起，马老板，
2: 赶紧说，点完数了，还要送到交易所补充保证金呢。
1: 明白。
0: 陈总了。
2: 阿全，哎，把装装保险箱子锁到金，剩下的钱尽快送到交易所。
1: 明白。来，快。总经理，港币已经跌破2.7了，华商根本没有接盘迹象，现在怎么办？
3: 你这个贱婿，你是怎么跟那帮华商勾结上的？告诉我！
4: 若田さん、今はこの裏切り者を処分している場合ではありません。早く打った方が。
3: 什么李光前的行径全是骗局，是不是？
5: 手里有港币的通通抛掉，
6: 日本人散布的消息全部都是假新闻，这是他们的一场阴谋。大家还记不记得
5: 前两天在报纸上登的关于汇丰银行的私库死在澳门的消息？
6: 汇丰银行的私库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他在死之前告诉了我们一个惊天真相。
7: あの女本当に現場にいたのか。
8: はい、
7: 終わった。香港ドルの真実がバレた。
5: 所谓汇丰银行新发行的港币，其实是日本鬼子
6: 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完全没有任何储备金，
5: 等同于一堆废纸。
6: 而且新闻里说这批港币只有1000万，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的发行量远远超过新闻所说，
5: 而且日本人还会择期将这批港币
6: 全部都给废除掉。
3: 全暴露了，完了，这些全完了，
9: 是不是真的？
10: 这人到底是谁呀？
11: 不知道啊，
12: 这不是乔一满小姐吗？
13: 你认识啊？
12: 她是汇丰银行总会计师乔仁宇的妹妹，乔一满，小提琴家。
6: 哎呦，这个港币啊，就是他哥哥签发的，他说的话一定是真的。
12: 大家赶紧把港币都抛了吧！
6: 是的，赶紧把港币给抛掉吧！大家快点来抛港币！
12: 抛吧，
14: どれだけ在路？売れ！香港ドル売れ！すべて売れ！
15: 何だと？
7: どうした？
1: 交易员报告，大西洋银行刚刚撤回了他们所有的抛单，还转卖，我也买了。
7: 何だと？
16: 乔小姐，我是大丰银号的董事长。你刚刚说港币的发行数量不实，那发行数量确切是多少？
6: 是整整4000万。
17: 4000万，这么多吗？
16: 你刚刚还说日本人要废除港币，那他废除港币用什么来代替呢？
6: 等日本人把这些港币都给抛售掉之后，他就会逼迫汇丰银行发行新的港币，
18: 到时候所有旧的港币就只能折价兑换新港币。
6: 抛掉，
7: 把港币抛掉吧。彼女は何を出たらばいってるんだ。
19: 総経理、この女は真相を暴露すると言い張っていますが、彼女の話す香港ドルの発行量と今後の対応策が全く噛み合っていません。
13: 彼女の話はフィファの財務担当者から得た情報ではない。
7: 完全なでっち上げです。
2: 报告。
11: 什么事？
8: 负责大丰银行的眼线汇报说，黄三河刚才压着大豪帮的库存现金刚刚进了大丰银行。
7: 大豪帮？
13: 地元最大の密輸組織で勢力を大きく華商と結託しています。你怎么知道他押的是大豪帮的库存现金？
8: 箱子上都有豪一两个字，那就是帮里存家底的钱箱。黄三河这次带了20-30个箱子，看来是要把家底都堵上了。
7: 你是说有好几十箱的银元？
8: 看来不止，黄三河那里还有很多的金条呢。
7: 乔仁宇的妹妹当众编造谎言。
16: 港币的发行数量确切是多少？
6: 是整整4000万。
12: 大家赶紧把港币都抛了吧。
6: 是的，大家快点来抛港币。
7: 大西洋银行同时撤单转买，大丰银行又暗中调来了大笔资金，他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你姓什么？
1: 哼，有些人自诩什么金融奇才，战无不胜，却被一招浑水摸鱼打得自乱阵脚。我没想到，
0: 九先生，你所说的浑水摸鱼是什么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一个奸细啊！我说出来了，你们只会觉得我在和华商勾结。我干嘛要找死啊？
0: 之前是我误会乔先生了，我真诚地向您道歉，还望乔先生知无不言。
2: 我说出来，你们不会觉得我是继续给你们下套啊？
3: 常凌云，
4: 别忘了，
3: 你还是皇军的阶下囚。
1: 现在的情况你们还看不明白吗？以商务正金的护盘力度，华商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他只能使出这一招把水搅浑，才会让你们陷入自我怀疑。
0: 所以大西洋银行才会突然抛出全部存货，
1: 仅是这一招你们就已经停止护盘了。而他们在借由汇丰私库死在澳门的由头，再抛出一套所谓私库说出的秘密，搞得市场恐慌，港币暴跌。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连我妹妹都利用上了，确实有手段。
0: 所以汇丰私库根本就没有泄露任何的秘密，林美不过是被华商收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编造谎言，制造恐慌。
1: 我的妹妹我了解，她对金融一窍不通，至于他们从哪儿找到的她，又用什么谎言让她上当受骗，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港币暴跌，市场恐慌，正金停止护盘，而他们，我要没猜错的话，现在一定在趁机把所有散户手里的货通通低价扫进来。
5: 港币买进20万，
6: 港币买进30万，
7: 港币买入35万。
8: 好，这边也有港币。
9: もしもし、カショウの隠れ駒が買いに入ってる。
10: 尾形だ、確かなのか。
11: ソケ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12: カショウの隠れ駒が香港道路を強力に処置、以前運転で
11: 買いを吐いています。
10: 見事な水濁し戦法だ、よくできた芝居だな。すべてのトレーダーに伝えろ、介入を実行する、全面買いだ。
11: しかし市長はパニック状態で、
12: 残る資金ではこの圧力に耐えら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10: 介入継続しろ、パニックはこっちで抑える。

0: 小先生，接下来要劳您大家稳住散户了。
1: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0: 外面的恐慌正是令妹利用她跟你的特殊关系一手造成的。汇丰总会计师妹妹惹出的事，还有什么比总会计师本人亲自出面辟谣更好的平息手段呢？
2: 诸位银业同仁、豪门市民们，我是正气银行总经理魏姓杨早。就在刚才，我们发现有人包藏祸心，散布与港币有关的谣言，这是一种给我们故意制造恐慌的行为，用来谋取暴利。这样的行为在我看来严重干扰了澳门的正常金融秩序。
3: 走吧。
2: 我答应日本
4: 证
2: 券银行，
4: 我看看他搞什么名堂。
2: 看到大家受骗上当，
3: 不过是继续撒谎而已，有我们在不会让他得逞的。
4: 没关系的，陈哥，我看看
2: 大的阴谋，港币的真相到底如何。最有发言权的只有一个人，下面就有请汇丰银行总会计师乔伦宇先生当众澄清事实，公布这件事情的真相。
4: 哥，
3: 你完。
5: 我是汇丰银行的总会计师乔伦宇，此次新发行的港币总额确为1000万元，并缴纳足够的储备金，绝无任何问题。
1: 今晚
0: 小先生，
5: 除此之外，大日本皇军没有干涉汇丰银行任何正常业务，所谓废除港币一说纯属无稽之谈。
4: 你胡说。
6: 你们干什么？你们
7: 别
4: 动手！
7: 别动！
4: 哥，我不知道你受了什么邪魔，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以助纣为虐，替日本人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去告诉大家真相好吗？我求求你了，哥，你去跟大家说实话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哥，你跟大家说实话。
8: 曹先生，你还要纵容你妹妹在此妖言惑众吗？
4: 哥，
9: 殷婉，我不知道你受了什么威胁，或者是拿了什么人的好处，为什么要在这儿污蔑皇军，诋毁汇丰银行的信誉？我只能告诉大家，我才是汇丰银行的总会计师，也只有我才能代替汇丰银行讲话。比起你撒的谎，大家一定会相信我说的才是实话。一定要相信大日本皇军，相信汇丰银行。

0: 常人语，从今天起，我乔一文没有你这个给日本人当走狗的哥哥。
1: 乔仁宇，你这个汉奸！
2: 乔仁宇，你这个汉奸！
3: 何先生，没想到你利用完我妹妹，还对我大打出手。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我等你。
4: 走。

0: 让殷婉先休息，谁都不要打扰他。过后我会向他解释。现在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1: 個人投資家以外は大きな売りチームはなく、華商の隠れも全て買いを止めています。総経理、さらに買いを増やして押し上げましょうか。
2: いや、現状維持にするか。華商と体制はまだ移動があるかもしれんから、よく見てみよう。はい。
1: 裘先生，林梅应该是受人蒙蔽，一时间有点过激。裘先生也不必太过在意，等这一仗打完，裘先生多解释几句。等到了那个时候，秀梅自然会重归于好的。我能做的，都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做了。雷星先生，不必再假惺惺的了。裘先生，别急着撂挑子。
2: 虽然现在护住了盘，可离收盘还有两三个小时呢。那帮华商也不会一直坐以待毙啊。接下来他们还会有什么招数吗？

0: 有些事还得请您再预判一下。我饿了。什么？我想吃一份苹果派。喂，罗德里先生，
1: 港币已经涨回到3块了，趁着政金现在正在全力护盘。 要不要考虑先出一部分手里的货，减轻我们之后的压力？
0: 不，我们都要暂时稳住，不要抛售。
1: 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最后一把，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0: 这座山阿道整妥了，我们走小路吧。
1: 直接，包括这座山，还有条河挡道。
2: 侦察过，河水不深，可以涉水。严大哥，走小路安全。
1: 程小路，
3: 是。
1: 好，同志们，
3: 报人证。
1: 是。
3: 快撤！快撤！快撤！
4: 韩大哥，
1: 共军开始突围了，他们已经突破了南面防线，马上进入咱们的包围圈。
5: 既然他们敢出来，就得做好被包围的准备。
6: 这帮白鸽子咬得还挺死。严大哥，我有一个想法，此处地势开阔，不利于我们大阻击，我们得尽快转移。
7: 往哪转移？
6: 南奔鸿鹄，北上大红山，都是好选择。他给我听你的。
7: 这样，咱们打个出其不意，南下。
6: 从白鸽子两支队伍中间的缝隙钻过去，寻求与红石柳氏的主力会合。
7: 严
5: 大哥，如果要是出其不意的话，那我建议北上重回大红山。
7: 可咱们孤军北上，风险太大了，咱们还是南下吧。
5: 明白。
6: 那我们全连给大伙打前锋。
7: 平民有轮转年轻的，大哥我去。
5: 你也让他们锻炼锻炼，让他们二连打前锋吧。
7: 明白。
5: 预备，长
8: 到。
9: 所有的手榴弹集中到矿镇整那儿，听他指挥。
10: 是，
9: 出来，带着一个排，隐蔽侦察，但是不要与敌人接火，前行不要怕远。
10: 是，
9: 你们做二连打前锋，切记注意隐蔽，不可打到警察。
10: 是，
9: 出发。
10: 这是。
9: 一连集合，二连集合。
10: 大哥，
9: 怎么样？哎，一枪都没开，咱就出来了。
10: 一人。
9: 连个影都没有啊，咱能歇会儿了吧？
11: 严大哥，咱们还不能松懈，没到鸿鹄不能算安全。
9: 哎，我说志新，你老怕个啥呀？
11: 志新说的对，时刻保持警惕是最基本的军事素养。趁着敌人没发现，赶紧撤。
10: 是，
11: 全速前进，快！

0: 报告长官，潘参谋部队以后共军交火。
1: 知道了。
2: 这儿等着我们呢。
3: 二连子，给我多了几箱高地上。
4: 哎，潘连长，不能冲动啊！
3: 不能打开的飞出去啊！
4: 现在冲锋的话，我们伤亡太大，我们应该尽快撤离。
3: 人都追上来了，拉车！
5: 潘连长，咱就别固执了。我觉得李大哥说的对呀、啊。
4: 我已经安排车来在外围了，稍微等等他的消息。

0: 团长从正面撕开了一道斧子，
1: 袁大哥，您马上撤离，我带一连断后。嗯，
0: 对，
2: 大哥，走吧，
1: 走吧，没时间了。
0: 集中火力，围堵共军退路，急调迫击炮连，迅速转移阵地，炮火支援。
3: 是。
0: 老连长，
4: 我们在前面等你。
5: 是，一连胜。
6: 这保护我们追击的队伍都被拦住了，联系上了没有？
7: 没人接啊！
0: 再打。
4: 连
0: 长官，可现在的情况是，咱们的炮火轰炸已经误伤到了叛参谋的部队。
7: 打仗嘛，难免会有损失，那所有的功劳，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都给得了？

0: 连长，子弹、手榴弹都打光，咱们撤吧。
1: 团长他们应该已经突围了，时候差不多了。
2: 同志们，撤！

0: 哎，漂亮，行不行啊？不行，我上！哎，上上上！用力啊！上！劲儿啊！劲儿啊！不行！快走！下桌去吧！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别动！快点！别动！我回去等。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 进去说。
1: 别靠边去，让着。说
2: 怎么没有了？
3: 冯世昌，
0: 谁呀？
4: 别动手，
0: 李大哥，你放开他，我欠他的，让他打。
5: 别打了！多少？10万光阳，这哪儿流点血呀？这分明让咱们血流成河呀！
6: 这都是吸血鬼。
5: 六子，
4: 去哥。
3: 没想到啊，你洪世昌还有人替你拼命。
7: 红龙。
8: 别为难我哥哥，咱俩的恩怨，你冲我，
3: 你冲我，
8: 冲我！哎呦，我
0: 兄弟，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有啥恩怨，但他现在是我兄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3: 好啊，可以管，但是得死，管吗？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糕》。
1: 都给我赶紧起来啊！不用干活了。
2: 凡是磨蹭不出工的，直接停饭。
3: 这个传播压榨我犯人写了。
4: 现在为了围剿红军，需要加改公事，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啊。但是我觉得这么长期下去，它不是个事儿啊。
5: 这个监狱看守很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贸然行动，必死无疑。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换首发。
1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0: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5: 我能有一把枪吗？
2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5: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5: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4: 从95年开始，隔几年就抢一回。
5: 他不是一个人。
24: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25: 我们是不是见过？
5: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24: 案子没破之前，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5: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24: 真的又是他？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26: 庄长，出大事了！
27: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28: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29: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0: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5: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3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32: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5: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33: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32: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29: 开枪啊！
3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着

0: 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伯》。
2: 大锤儿、小锤儿，只要能带回来的，都偷偷带回来。大家要分工明确。
3: 箱子怎么沉呢？打开看看，
4: 这里边除了药就是纱布和绷带。
3: 我让你打开看看。
5: 偷拿工具，胆大包天。
6: 他们的越狱计划迟早会暴露，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0: 请关注《九个蛋孔》第八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米大哥，求你别管，
1: 还挺讲义气。
0: 郑东，咱俩的恩怨要杀要剐，随你。
1: 行，满足你。
2: 之心
3: 是我。
4: 去，都是自己人，干嘛？
1: 大人们，老黄，
5: 白大夫，你们认识？
3: 老黄，答应我一声。
5: 谁跟他是自己？
1: 老黄，
5: 他个白眼狼。
4: 兄弟，
3: 哎，别打了，你别打了，
4: 行了，杀人不偿命啊！
3: 行，我跟你们说，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现在大家都在这里，那就是难友了，
4: 坐穿牢底，知道不？
3: 既然都准备坐穿牢底了，急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6: 人民县长也不是一个部门能说了就算的，上下都得打点，而且我们还是军官转地方，
3: 难上加难呐。
7: 哎，解放，咱们现在还差多少？要不然跟他们商量商量，这分批分次的付款行不行？
6: 你当这是市场买货呢，还能赊账？
7: 也对。哎，要不然让我姐出点得了，这以前咱也没少给她。这你说她当个县长夫人，她不得掏点儿？
6: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想法最好打住。以你姐这脾气，她要知道了咱们还有买官的私货，她不一把火得把监狱给烧了。
7: 哼，她那是脾气吗？她那是貔貅。
4: 这位是排帮少帮主薛征东，这位是红军排长李志新李大哥，都是自

0: 少帮主，幸会。少帮主，咱哥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幸会幸会啊，幸会！
1: 早就听我父亲讲啊，红军个个都是好样的，今天一看，果然是个肝胆相照、侠义之人。
0: 少帮主过奖了。少帮主年少有为。
2: 这拳头确实很硬，打在这种叛徒身上，拳头就得硬点。
3: 姐夫，
2: 我真在这待够了。
0: 你在这待够又能怎么样呢？咱一没钱，二没人，你呀，跟白淑萱那小子比起来，就差一个当参谋的姐夫。
2: 也不能这么说，那别人的姐夫再好，他不是别人的吗？
0: 话又说回来了啊，这白淑萱这小子，我觉得不该落在咱监狱里来，很有可能是高层勾心斗角的牺牲品。他还真不是一般的犯人，得让他舒服点儿，没准以后还能替咱们说上话。现在当务之急，是得想着法儿的变现，同时还要开源节流。
4: 你这样，你跟伙房说一声，从今天开始，我是费简的。
2: 好，说说吧，你是怎么背叛排帮的？
4: 我在加入国军之前啊，我是排帮的人。少帮主是我从小的兄弟，
2: 谁跟你是兄弟？
4: 哎，
0: 振东，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
4: 你继续说。
0: 老帮主，是我看替，
4: 少脸上贴金。说重点，在排帮，我染上了赌，一开始就是在帮内跟自家兄弟赌。老帮主知道后，就严令禁止帮内赌博。我知道，他老人家是怕我上瘾。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一日不赌就浑身难受的地步了，所以我就到外面去赌，输了好多钱，账还不上，利滚利，越欠越多，债主就跑到排帮去闹，去要账。老帮主知道我违反了帮规。
5: 不但没对我动家法，还为我把账全还。那是为你死去的爹帮你还债。你爹当年因为排帮而死，老帮主才那么喜欢你，器重你，把你当亲儿子看。他对你比对我都好吧？你呢？你是怎么报答他的？
4: 你偷了人家老东家的货款跑了，我们排帮把家里头都掏空了，才把这个窟窿补上，用了2年的时间才换过来。2年，
5: 你偷人货款，拿去赌了？
4: 是，而且没用多长时间就全输。
5: 排帮，我也不敢回，我就加入了国军。好歹那儿能管口饭吃。那
4: 你加入国军以后，还赌吗？赌啊！越赌越热闹，士兵和长官都赌，士兵小赌，当官的大赌，有时候赌急眼了，还动枪。
5: 动枪怎么把你打死呢？
4: 我对不住你，少帮主，我对不住老帮主。
5: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你对不起的是魏公，你对不起的是忠义两个字。你跑了，老爷子一病不起，一直没下来床。你拍拍屁股跑了，老爷子。

0: 到现在还念叨你，
1: 说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天天盼着你回去，天天盼着你回去。
2: 我岂是岳父？我最该来了，我对不起老妈叔啊！我对不起。
3: 知道啊？你看他这是知道错了，是不是？谁让我头顶地吗？罪也卸了，去原谅他，啊，去原谅他。
4: 这些兄弟也都是丐帮的吗？
5: 是
6: 是。
4: 其实世昌这个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今天您说了，我才明白。该吗？该罚。可是他进了红军以后做的那些事儿，大伙可能不知道吧。我是见证者，他进了红军以后，一不贪，二不赌，发钱粮，生产厂，可以这么说吧。在我眼里是条汉子，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浪子回头金不换，知耻而后勇。这也有可能是他当年办了那么多错事儿，心里头难受，打算重新活一回吧。少帮主，国有国法，帮有帮规，我一个外人确实不能在你们的家事里头说三道四，所以少帮主是要依据帮规来罚他，还是想作为兄弟给他一个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好珍惜你身边这个兄弟啊。
1: 谢谢少帮主。
2: 没事。
1: 咱俩这什么孽缘啊，连坐个牢都能碰到你。
3: 对不住啊老白，原本你说把你打晕，我还以为能帮你脱罪。
1: 主要是那个高天明高远征跟一个叫梁威的参谋是嫡亲关系，就连潘祖旺都奈何不了他。后来啊，我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了2年。
3: 我把你连累的。
1: 别这么说，这也是我自愿帮你的，这谈不上连累。哎，我在这里还能干个御医挺好的。
2: 在这整个天门监狱里，
1: 我不光不用坐牢房，我还能背个药箱子到处跑，各个牢房随便进出，除了不能出监狱大门。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让我代办，我在这儿好使。
4: 开饭了，开饭了。
3: 哎，谢了，
5: 这是你的，
6: 少帮主，
5: 先吃着啊。
6: 谢了，
7: 不是这饭怎么一天不如一天呢？哎，上午还俩窝头呢，这顿怎么就一个了？
8: 就是啊，这人怎么吃啊？
9: 吃了，
8: 吃呀！哎，是啊，
1: 谢谢啊，
5: 我吃点。
10: 刘子，
6: 哎，
10: 来，
6: 谢大哥。
3: 石少，我还服务。
6: 来，谢谢。
11: 你也不用发愁了啊。现在这形势有多乱，你也不是没看见。这县长也没那么容易当啊。那前任县长，这一夜之间不就被红军给崩了吗？还搭上了一个公署专员。咱们呀，跟他们比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知足。
12: 对了啊，今天那个关键的两个红军就是杀县长那波人，你看看用不用增加点人手，增强安保。
11: 增加人手没有这开支啊。再说了，咱这儿荒郊野外的，就算跑出去他们也活不了啊。哎，我倒是有一主意，咱们可以借着这次关押红军的机会，以增加安保的名义编造一些预警的名单出来向上面汇报。
1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想吃空饷拿人头费？
11: 吃空饷怎么了啊？县长咱买不起，我这位置可是花了整整2000光洋买来的，那我不吃他们空饷，我这本儿都回不来。
10: 是我这一月呢才15光洋，能够干什么的呀？
12: 要是再想不出一些新花样来呀、啊，兄弟们一点流水就没有了，现在就已经开始抱怨了。
11: 新花样？你还想搞什么新花样？上大街把人都抓进来关着不行。
10: 现在什么形势？国军来回折腾吧，富人也跑了，穷人也杀光了，就咱们狱里这点人已经被扒得差不多了。
11: 是这么个理儿啊。那你说你有什么门道啊？

0: 都给我起来，快点，快点，都给我赶紧起来啊，快点。
1: 大佬，还没到点儿，再休息一会儿行吗？
0: 出工干活了，快点。
2: 大家吃不好，睡不好，这活没法干。
3: 你们要干嘛？啊？想干嘛？你们都想造反是吧？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这些人说没吃饱，不出工。
4: 那好办啊，啊，直接定个规矩，从今往后，凡是磨蹭不出工的，直接停饭，只给稀的，不给干的。不出工，就没饭吃。听明白了？姓薛的，在我这什么都不是，别给脸不要脸。
2: 信不信老子现在把你关小黑屋里啊？
5: 哎呀，兄弟兄弟，长官说的对。
4: 找死！
5: 干活干活干活，该干活干活干活。
6: 您误会了，都是等我笨手笨脚的。我那几个碗不刚刷完吗？能干活了啊？
4: 送他们出去。
6: 干活干活，兄弟们干活干活啊！
5: 哎，干活喽！

0: 你们人死了，
1: 带走，快点。
2: 又死一个，这个月都死五个了。
3: 这儿的就是监狱长，为了吃一个赚外快，养小媳妇儿，把大家偷偷的全叫到这个采石场来采石。
4: 这个盘剥压榨我犯人血了。
3: 这破地儿老子是一天都不想待了，得想个办法。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们几个少给我偷奸耍滑，不许聊天啊。
5: 大佬，我们又不是畜生，缓口气儿嘛。
6: 想歇会儿，你如果和那个老头一样，你就可以永远休息了。少废话，干活，快点儿。来啊，想死的话就动一下试试。

0: 哥几个都听好了啊！大锤、小锤、耿谦、凿子，只要能带回来的都偷偷带回来。
1: 那带回来藏哪儿？
0: 有地方藏。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偷，有人负责给答掩护，都听明白了吗？
2: 等等，等等，今天
3: 我也能帮上忙。
0: 行，今天就先到这儿。

0: 麻烦吗？要是麻烦就算了，我试试吧。别给你找麻烦啊！放心，我只遇见程一哲。
1: 监狱长，咱们这里最近这伤病情况可是比较严重啊，这个月都死了5、6个了。
0: 我也非常痛心的，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书记，你在汉口军部有亲戚，你应该知道，现在为了围剿红军，需要加改公示，我负责提供十方，
2: 挺为难的，不容易。回头呢，我给我姐夫写封信，我把这里的情况如实跟他汇报一下。这么不顾平民生死，压榨犯人，老公一点人性都没有。 就这种事儿，一旦报道出去，对他国民党一点好处都没有。真的，他们脸上肯定没光。我反着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姐夫这名誉受损。哎，书记来，坐下来点。来来来，坐下喝点水。请。哎呀，书记，这潘参谋啊，天天想的都是前线的事儿，我们后勤这些琐事儿啊，就不要跟他讲了。咱们后方的应该为前方的排忧解难才是，你说呢？
0: 你说的有理，但是我觉得这么长期下去，它不是个事儿啊。就我给这些犯人看病嘛，我发现他们这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着伤病，就这种工作，一没劲儿，二重活根本干不了，是吧？这采石的效率肯定是跟不上啊。所以我在想，您这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些人手，先把他们这个病治好。
1: 这样的这个工作效率自然就大大提升，只不会耽误工作。那就给他们治啊，治！
0: 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的。再说现在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材根本不够用，所以我建议吧，您这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个人呢？就是说，跟着我，
1: 加派人手。
0: 加派人手。
1: 加派人手，但是我们这监狱里没有这项开支啊！哎，不不不，您不用增加开支，要让您花钱，我就不找您了。啊，在这牢房里随便找个人，懂点医术就行，一个就够，跟着我。就是在那个伙食上，您给照顾一下就行了。你说的有道理，行，加派人手没问题，人你就自己挑，医用物资我也给你加上。
3: 怎么样？哎呀，要不然万千余生，告密。黑压压的天门监狱是一扇窗口，向外，我看到国民党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向内，我呼唤并肩同行的战友，通知你们在哪里？大哥，你又在何方？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

0: 至尊。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知道你恨我，但咱俩个人恩怨归个人恩怨，你在牢里筹划的那些事儿，事关所有兄弟的生死，你可千万不能鲁莽。
7: 这事儿啊，你别告诉别人就行了啊。
6: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
7: 松开，
6: 我不会害你的。
8: 哎，别别别，害我害的还不够惨吗？啊！
9: 哎，爸爸，行了，别打了，
10: 怎么回事啊？
9: 你上来点。哎，干嘛去？
10: 人都受伤了，我给他们包扎一下。这么点伤用包扎吗？还干不干活了？
11: 监狱长，让我负责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你要是不让去，我现在就去找他。
9: 等等，
12: 怎么着？拿姐夫压我呀？
7: 谁还没个姐夫？
9: 哪受伤了？
6: 你看小六啊，我没事。
7: 忍点，没完没了啊你！
6: 下，
7: 好了，
6: 谢谢白大夫。

0: 站着。
1: 白大夫，
0: 箱子挺沉的，装什么呀？
2: 药箱能装什么？肯定是药啊！我刚才给那人包完手嘛。
0: 打开看看。
2: 我这箱子不能打开，这里边除了药就是纱布和绷带，一旦打开污染了就没法用了。
0: 少给我废话！我让你打开看看，是你自己打呀，还是我给你打呀？
3: 我这箱子从来不检查的。
0: 从来不检查？
3: 对啊，我从来不检查。
0: 藏了东西了吧？打开，我让你打开。
2: 干嘛呀？
0: 哎，哎，六总，白大夫，
4: 兄弟，
0: 过来看一下，白大夫。
4: 六总，六总。
0: 来来来，别，怎么回事？起来！哎，醒醒！
4: 六，
2: 不行了，
0: 再
2: 走，
0: 走。呀，
4: 六，
0: 这是谁掉的锤子呀？啊？说，谁掉的？
5: 我掉的。
1: 偷锤子怎么干什么？
5: 我要弄死他！
0: 找死！偷拿工具，胆大包天！带跑！
6: 给我进去打！
7: 是，
6: 说，快说！
7: 说，偷那些东西，到底要干什么？
8: 我真的是要找薛正东报仇。你就是打死我，这也是。

0: 欧人，你是喂我的是毒药吧？
1: 对，毒死你！
0: 只要你不再生我气了，毒死就毒死。谢谢你啊，
1: 兄弟。过去的就都过去了，以后你还是我兄弟。
0: 但你一会儿还得打我一顿，唱一出苦肉计。
1: 我现在下不去手了。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2: 谁也没有想到，石长和征东之间的隔阂，竟然在皮鞭的抽打中和解了。兄弟们也听了我和袁大哥在游击队中的故事，大家好像彼此重新认识了。从此，在这里，我成了最被信任的人。
3: 日清啊，
4: 石长这几天没少说你在红军里的故事啊。你看啊，这些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在红军的队伍里当过官儿，所以我觉得越狱这个事儿，这个头你来领。你放心，大家都听你的。
5: 对，大哥说跟着你干，我们就都跟着你干。
4: 说话。
6: 张东，谢谢各位兄弟啊，谢谢。
4: 这个越狱计划呀，我们打算继续进行。你给大家出出主意，我们相信你，你肯定能带我们逃出去。
2: 关于这个事儿，我建议先别急。我跟大伙说一声，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情况。这个监狱看守很严，岗楼、岗哨，还有高处的石堆上站满了看守，周围空旷，又没有遮挡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而且四周全是大山，大伙走出去之后
7: 只能靠两条腿来翻山，
2: 我们逃出去也很难活，得不偿失。
4: 先逃出去再说呗，你想那么多干嘛？你总会有办法。
2: 这个不是急不急的事儿，是我们需要计划，要不然的话会死人的。
4: 死人那早死晚死不都得死在这儿吗？
2: 可是活着我们才有机会啊，贸然行动必死无疑。
8: 我觉得李大哥说的对，这盘口输赢很明显。
4: 你不赌了吗？盘口的
8: 有那么个意思吗？
1: 闭嘴。

0: 原来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书啊。
1: 我学过医，喜欢看提刑一类的，那不是很正常？
0: 不愧是新女性，过去的女性都不爱看这种类型吧？
2: 不是女性不喜欢，是过去的女性没有机会接触这些领域。
3: 我倒是有一本很特别的书，不知道邓小姐是否感兴趣。
2: 什么书啊？说来听听。
3: 之前有人把左翼学者潘文玉推荐给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
0: 这个潘文玉啊，博学能干，很得他的赏识，后来成了给他讲课的老师。
2: 你讲的是《资本论》吧？
3: 邓小姐果然博学啊，这个都知道。
2: 陈公子过奖了。这本书确实极具启发性，张将军大概也是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才发动了西安事变吧。
3: 知耻而后勇，张将军确实令人钦佩。现在日本人大举侵华，确实到了中国同胞必须联合起来抗日的危急时刻。

0: 没错，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的局面已经打开了，现在确实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只是国共之间还是有一些隔阂，
1: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下一个四一二政变。

0: 收集过的人头费做了大幅度的下调，根据每个人的刑期不同，只要交钱就可以减刑。凡是五日内让你们的家属带着钱来，就可以立刻减刑。具体的金额呢，由以前的400块大洋减刑一年，改为一次40大洋减刑一年。都听明白了吗？
1: 大哥，这是好事啊。
2: 是，这真是好事啊。
1: 我得赶紧通知我的家人，赶紧让他们来赎我呀。
3: 对啊，太阳是不是打西边沉的？老万这万人坑咋突然大发慈悲啊？
4: 虽然你我都抵触被人一捏在一起认识，
5: 但是接触下来我发现你是个不错的朋友。
6: 在这个观点上咱们俩的想法倒是出奇的一致。
5: 实不相瞒，梁威说潘祖旺会让自己的小姨子接近我，无非是为了借我父亲的官位给自己铺路。
6: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或许确实是这样的。
5: 但我知道你不会的。
6: 为什么？
5: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跟潘祖旺不是一条路的。
6: 对了，上次表哥的事儿还要多谢你帮忙。
5: 朋友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6: 但是我这一次还有事儿想要求你帮忙。
5: 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我倒是很乐意为向云君小姐效力。
6: 我想去天门监狱看一下我表哥白淑轩，我不知道他在里面是否安全。
5: 这个好办，我一定帮忙。
6: 谢谢。
7: 这上头说国共合作要开始，你说这打了十几年，现在又坐在了一条板凳上，成了携手合作的双方共同打日本。
8: 哎呀，世事难料啊。既然合作，那肯定要释放政治犯。
2: 哎呀，这下一步肯定会有很多人再被放出去。
9: 可不是吗？咱这事儿咱真不能声张。咱们这儿呢，除了关押一些红军以外，还有很多是被扣上通共分子帽子送进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放人政策公布之前，咱们再狠狠地捞他一笔，否则这犯人都走了，咱挣什么钱呢？
8: 所以啊，这就是我降低保释金的原因啊。
9: 高明。
8: 这些天啊，要防止人心浮动，加班加岗，死死盯住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采石场那边也得加班加岗，让他们把干活的速度都提起来，只有让他们多干一天活，咱们才有的钱赚。
9: 好。
2: 谢谢兄弟。志贤，兄弟算求你了，看能不能带大家逃出去。你是红军排长，从这儿逃出去对你来说应该不算难事儿。你再看啊，现在这种情形比以前派的活更重更狠了，大家伙真扛不住了。你为兄弟们想想，带着大伙闯出去吧。
10: 程东，再等等，我肯定帮你。你看看，这四周都是守卫，而且就算你们那个洞挖通了，出去面对的也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你们没有胜算。而且那个洞一旦被发现，大伙只有死路一条。
2: 真被发当了，这帮畜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干，再等下去，真都得死在这儿。
10: 我的意思是瞅准了机会再干。
2: 行了，你别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1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1: 错不了，国共要再次一起合作抗战了。
10: 好，这下我就有盼头了。
1: 这样一来，你们这些红军的命运因此可能会出现转机啊，说不准还会被释放出。

0: 不悦的。
1: 但是征东那些无辜的兄弟，他们该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们这一直闹着越狱呢，一旦被发现就不好收拾了。
1: 现在这个监狱监管的特别严，他们的越狱计划迟早会暴露，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0: 对呀、啊，这越狱一旦被发现，可是要枪毙的。
2: 盼着呢啊，咱可马上开工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大动静，你是怕人听不见怎么着？
4: 动静比我还大，你小点声。这不都看见了吗？怕啥？
1: 我有一个办法。
0: 什么？
1: 我要给团长、给组织写信，
0: 我要告诉他们我在这儿。就算你真的写好信了，我怎么给你送出去啊？这里查这些信件往来可严呢，写信的根本不可能送出去。
1: 你的信也送不出去吗？
0: 我的信他们查得更严，生怕我向潘松汇报他们黑幕。
5: 白淑君，有人探监。
6: 哎，来了来了，马上过去。
0: 那时候什么把汤姆进来？不信你们姓王。
1: 你刚才说谁？
7: 感谢监狱长为我们提供这个方便。
8: 哎呀，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说你要过来，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的表哥了。
7: 太好了，谢谢。
8: 你表哥在这儿啊，我可是给了他最好的待遇，这比在外面过得都要舒服跟自由。你要不信的话，你一会儿可以问你表哥
7: 啊。啊，没有没有，我们信的。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表示感激，请您笑纳。
8: 哎呦，邓小姐，您这个太客气了，这钱我不能收啊。我还希望邓小姐和白淑轩在潘他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呢。
7: 哎，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
8: 那就好，那就好，多谢邓小姐。进来，表哥来了。
7: 表哥，
9: 向全。
8: 行，那你们二位啊，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7: 哎哎，
8: 不过时间不能太久。
7: 哦，好的。啊，
8: 那我走了。
10: 谢谢监狱长。
4: 谢谢你来看我。
11: 行了，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
4: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那个李志信，他在这儿。
11: 李志信。他怎么会在这儿？
4: 他在镇上被俘，就关在这儿了。
0: 你说我俩这个孽缘，
11: 他现在在哪儿？我能不能见见他？
4: 万家刚肯定不会让你见他。哦，对了，你要真想帮志信，你就帮他办件大事儿。
11: 什么事？
4: 这个知心写的信你给他送出去。
11: 好，转交给谁？
4: 他说是写给组织的。
11: 我知道了。
12: 你们怎么看这次国共合作？
13: 日本人都打到我们家里来了，兄弟戏于强而外于其侮，这本是题中之意。
14: 我同意潘参谋的看法，可如此岂不是给共产党喘息的机会？怕是养虎为患。
12: 先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关押在各个监狱里的红军俘虏，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伯》。
2: 对国军而言，新四军的整得有百害而无一利，
3: 可现在是民族大义当前，我相信共军断不会同时操戈。
2: 你的立场很有问题。
4: 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5: 司法，
6: 这是谁的东西？
5: 说，
7: 东西是我藏的。
8: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发现？肯定有人告密。
9: 我告他密。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

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5分钟洗漱，10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金星雕琢，锋芒终将闪现，沉着锤炼，让实力证明你的出色。我是韩栋，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舞台。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大家好，我是杨硕，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8: 就用这个肖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筛查。

0: 他们的警察比对。
1: 徐亮，徐亮，松手！他不要你还意思什么？徐亮，赶紧离了吧。
2: 请关注《悬案》第九集。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好久没见着老严了。
1: 他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被他儿子接走了。
0: 他儿子不在泉州了？
1: 在诸金。我下个月去看他。
0: 那你是得去看看。
1: 喂，喂，
2: 你好，是白狼吗？
1: 哎，你好，我是。我是，你哪位？
2: 你的每一篇报道我都看过，我是你的忠实读者。
1: 哦，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
2: 我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阻力，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很被动。看了你的报道，很受鼓舞。
1: 哦，
2: 打电话来是专程向你道谢，打扰了。
1: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放弃，不要妥协。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就是干，准没错。
2: 你说的正是我想听的。
1: 哎，我就想问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喂，
3: 喂，
0: 什么情况？
1: 海内存知己。

老板，我没记错的话，明年你该退休了吧？

想求个善始善终嘛。关键我真觉得有戏。你说公安部、刑侦局在全国范围选出这九个悬案，难道只是为了破这九个吗？说白了，它就是起一个带动作用，带动各个省市都能响应这次攻坚行动的号召。这种时候顺势而为，更容易得到支持，真的是个好机会，战军儿。

0: 你就快点，你今天怎么打来这么慢呢？嗯，
1: 就慢。哎，
2: 师傅，
3: 哎呦，怎么运气这么好啊？
0: 这个配能直磨，
4: 一人十块，
0: 踩狗屎运了你是？
4: 哎，难得自摸一把，
0: 还挺好。
4: 差五块。
0: 来来来，继续。
4: 好嘞。
0: 你小子今天排运好啊。
1: 你们先打，我先走了。哎，
4: 再打会儿呗，
0: 时间还早，就玩两局呗。
3: 走了。
4: 走了呗。你说我们怎么打？我们三个人。
0: 就是啊。
3: 来，我陪你们打。
0: 哎，那太好了，老板娘。救场，救场，救场。来来来来来。哎。
4: 这人啊，鸡贼的，突然间跑了。
3: 从来不点一杯茶，都是自己带水壶来的。
0: 看着就抠搜的很。
3: 你能看出啥？他老婆呢，是在敬老院做护士长的。搬来上访村之前，人家住竹城花园，那也是见过钱的。

0: 就送到这里吧。啊，
1: 没有关系的嘛。
0: 被别人看到不太好的，我还没有离婚。
1: 这不都快了吗？星期五早晨我来接你，带两天的衣服就行。
0: 要不我们还是先这样吧。
1: 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他也不是一点好都没有的。
1: 人哪有坏透的？我没有见过你老公，但是他是什么人我大概有所了解。生意赔了，房子也抵押赔了，现在也没有个正式的工作。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为家家考虑啊。拿着。
0: 我不能要。
1: 给你就拿
0: 着。这个我真的不能要。
2: 徐乐。

0: 他不要你还一死，他不要你还一死，许亮，许亮，松手！他
1: 不要你还一死，
0: 小王，你松手！赶紧离了吧，我真的受不了。

0: 来，身份证票收好，下一位。
1: 谢谢。
0: 身份证给我。
1: 我要张去泉州的，
0: 最快的。好。85。啊。
2: 是保真吧？
3: 哎呀，假的就是假的，报什么真呀？
0: 身份证，去哪里？
4: 回
0: 浦。行，你要几点的？
4: 最近的。
0: 好。
2: 这看不出来吧？
3: 哎呀，除了扫不出来呀，都和真的一样。你放心吧，啊。
0: 哎，你这个身份证刷不出来，这样，你去1号窗口登记一下。哎、
4: 不可能，我回租金的时候都可以刷出来的。
2: 你再帮我看一下来，可不可以刷出来？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磁掉了？
0: 啊，不是，这个跟手机放一起没有关系啊。
2: 你可以帮我再看一下吧，看一下吧，好好看一下吧。
0: 确实刷不出来，这样你去1号窗口好吧？
2: 回不去了吗？我今天我必须要回去啊，同志。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我孩子在家里发烧发的不行了，发的全身都通红了。我今天回不去了吗？我今天必须要回去，你再帮我看一下吧。
5: 师傅别急，他们会给你登记好的。石柏云同志，帮帮忙嘛，大家出门都不容易的。
2: 我今天必须要赶回去啊。
0: 那行，这样，大哥，
4: 谢谢你啊。
0: 你先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看一下，好吧？
4: 谢谢。
6: 14座，08座。那个大哥，能和你商量个事儿吗？就我朋友，我们票买差了。
2: 不行，我不喜欢变化。

0: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呀？怎么不开灯的呀？这是什么呀？给你。你哪里来的钱啊？我哪里有钱？戴上试试看。
1: 问你话呢，哪里来的？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我是想着还是送给你。这个值不值钱的？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不能卖这个。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
0: 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你戴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你以前也送给过我一条珍珠项链的。要是家里真的到了有抗东西的维持的话，你做什么选择，我都尊重。
2: 我跟你讲过的呀，我跟杨主任只是同事关系。嗯。你这几天躲到哪里去了？就你这个胆量，还想拿刀砍人啊？你放心好了，杨主任说了，他不会追究的。
0: 你以为我怕他呀？ 我想着，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只能回老宅去住，所以我就回回浦去看看。老宅快塌掉了，自从和你结婚。 我就跟你一直住在租界，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你和佳佳一直留在这里，我也就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一直在找。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你都敢杀人了，我哪里还敢跟你离婚呀？
1: 好，好，一切都会变。 你放心，很快找到工作。

0: 年内，九个悬案破了四个，连白银案都破了，你想想什么概念？哎呀，
1: 人力物力啊，肯定都是集中在大案要案上面。我们能趁着这个机会重启就已经很不错了。
0: 真的重启啦？
1: 老白，我发现你又套话哦。
0: 怎么能叫套话呢？我也算是一线人员吧。走走走。现在有什么进展吗？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情报全力配合。我们现在公众号、微博号都是十万加，跟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我是知道你明白，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市局就找你了。
0: 战军啊，
1: 嗯，
0: 呸！约他钓鱼都不来，他找我，我还不理他呢。
2: 哎呦哎呦！
0: 哎，二代身份证更新之后，不是要做一轮指纹筛查吗？
1: 筛过了，吴东这边没什么结果。
0: 那他就不是吴东人。2007年家福的时候，咱们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1: 嗯，
0: 我记得你们说过 ，Y 型 DNA 就是用来做基因溯源的。
1: 对，
0: 哪怕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根毫毛，照样能够查到他爸爸的祖宗，帮他认祖归宗。
1: 但是 ，Y 型 DNA 呢，只能追踪到男性犯罪分子。
0: 啊？
1: 不过现在有一种图像修复结合人脸识别的新技术，一种新算法，就怎么讲呢，即便他的户籍不在吴东，哪怕是他连身份证都没有，只要是他近期在街上被监控录像拍到过，我们都可以马上找到他。
0: 啊，
1: 厉害吧。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哎，这里以前不是人才市场，什么时候变成了超市了？
5: 哦，搬了，不过不太远，你呀往这条道一直走，走到头右转弯，啊，走着走着就到了。没礼貌，缺家教。
4: 嗯，

0: 先生你好，想要看些什么？我可以给您介绍。我们里面还有精品翡翠，可以进来看一下。
1: 我是来应聘的。
0: 王哥。

0: 公司都跟他讲过了吧？
1: 啊，说了。
0: 怎么是水啊？茶叶呢？上次那个龙井茶。
1: 哦。
0: 你以前做什么的？
1: 我以前做过一点小生意。
0: 身体怎么样？生过大病吗？
1: 没有，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有一点腰间盘突出。
0: 有多突出？
1: 也没多突出。
0: 能熬夜吗？
1: 能熬。
0: 吃得消，每天都熬。

0: 你这才想，我本来叫就比较少。
1: 我们这个工作主要就是要熬夜，你身份证带了吗？
0: 带了。

0: 哎，茶叶好了吗？啊，这水还没烧开呢。那你先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做个登记。上来的时候把入职申请表拿上。好。其他也没什么事情。嗯，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就是除了这个死公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1: 奖金或者是集成之类的。
2: 说实话，兄弟，你这个活谁都能做的，就这样1500块钱一个月，很不错了。
1: 这个工作也没有这么轻松吧？它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吧？
2: 危险？什么危险？啊？你不会以为现在还有人敢来偷、敢来抢啊？你看看。我们这里全部都是监控了，我们的安保系统24小时跟派出所连在一起。都什么年代了，没人敢打我们珠宝店主意了。放心好了。
3: 扫不出来啊，WiFi重启了也扫不出来。
1: 不可能啊，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磁掉了？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3: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1: 你们不就是复印一下留个底吗？你们还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3: 那没办法呀，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人有的地方还给你要户口本、结婚证、车本的呢。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1: 老板，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
2: 赶紧去办吧。

0: 你在找什么呀？
1: 我身份证丢了，我在找户口本去办一个新的。
0: 你办身份证干什么用呀？
1: 我找到工作了。
0: 找到工作了？什么工作呀？
1: 在珠宝店当保安。
0: 一个月多少钱呢？
1: 1000。
0: 挺好的，先干着嘛。你的在这儿呢。

0: 你好，办什么业务啊？
1: 补办身份证。
0: 啊，先请坐。户口本带了吗？
1: 和身份证一起丢了，这老的户口本可以吧？
0: 我看看。你这个户口本是够老的，还是15位。你把你二代身份证的这个号码给我报一下。
1: 301082 0210 4717

0: 你确定吗？我有个身份证啊，我查不出来，你把你工号给我一下。嗯，你说。还是查不出来，
1: 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失掉了？
0: 二代身份证的这个芯片是采用的无接触的 IC 技术，它是没有磁性的。
2: 小王，小王。

0: 你之前是在这里办的吧？电脑里确实是没有你的更换记录啊。 我需要问一下你的资料，估计是办不了吧，要不今天就不办了。不影响的，流程都是一样的。这样，你拿着这个单子到采集室先拍照片，正常是30个工作日，加急的话15个工作日就能出来，好吧？
1: 会呗，
0: 你拍完照回来我就给你了啊。

0: 好的，看镜头。
1: 没有镜头啊，没有照相机啊。
0: 看这儿，这儿。好，你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拍了啊。

0: 珠宝拿下来。
1: 警察同志，我这个项链放在里面的要取下来吗？
2: 最好还是好了。这单子给您啊，您拿着这个单子，出了这个门右转回大厅录指纹。

我们现在开始录指纹啊，先录右手，再录左手，每一个手指都要采集到，顺序是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听明白了吗？同志，先录右手。好，放松一点，大拇指放平。好，可以，下一个。好的，放。

下一个。终止，换下一个。

0: 这是分析比对了07年家父珠宝行日间监控拍下来的7315张人脸，再结合着那个停车场夜间监控拍下来的嫌疑人身形，重新锁定的目标嫌疑人。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1: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而且这雨刷器一直在那刮，准确度能有多少？
0: 80%以上。

0: 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核对全省范围内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也落下。
1: 这个女儿上了高中，我觉得比儿子可操心多了。我女儿啊，最近回家晚，就各种找理由，还漏洞百出呢。不是都说女儿像爸爸吗？她也不像她爸爸呀。她爸爸挺老实，不撒谎。就是人家不爱跟你讲实话的时候呢，就不说话的。呀，怎么了，严叔？这是嫌我烦了？擦一下啊。
2: 周护士。
1: 哎，白老师。
2: 辛苦了。
1: 哎，没事儿。我看你时间，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哎呀，下了高速就堵车，咱们朱金啊，早晚也得限号。
1: 我们也逛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去食堂正好。
2: 哎呀，老严，你好福气啊！小周都快下班了，还在这儿陪着你。
1: 别客气，
2: 谢谢。
1: 我先走了啊。
2: 哎，好，哎，谢谢。行了，别抽了，走了。哎呀，去哟，这是想起什么了？来，张嘴。哎，好，老严，你挂在老报社那幅字儿，前两天被翻出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还记得吗？陈峰说那是你写的，我跟他吵半天，后来经过我仔细比对，还真是你写的。你说你写的入木三分，怎么不落个款儿啊？差点被那些年轻孩子给扔了，现在好了。嘿，我收起来了。
1: 白老师呀，
2: 哎，
1: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2: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1: 奶奶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2: 哦，来。

0: 简单的说，这个就是通过骨型和对称性科学测算的。嗯，
1: 那就相信科学，先把这辆车的信息给调出来，就用这个肖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筛查比对。
0: 明白。
1: 还有，
0: 嗯，
1: 指纹。
0: 指纹。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你怎么还在这样？到底要干什么呀？
3: 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打开一点声音都不大。
4: 都是生面孔哦。
5: 关于我，你写错了两件事啊。第一，我没有当过兵。
6: 第二件呢？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9: 他不是一个人。
1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11: 我们是不是见过？
12: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13: 案子没破之前，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12: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10: 真的又是他？
8: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14: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15: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16: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7: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8: 金星雕琢，锋芒终将闪现，沉着锤炼，让实力证明你的出色。我是韩栋，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舞台。
19: 我是演员王天辰，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20: 哎，你说小马能听见吗？
21: 搁这放，他一定能听见。
20: 我今天就要离开咱们厂，去上海读书了。
22: 穷家富路，这是你学费还有生活费。
23: 你自己说，他们俩能有未来吗？
24: 还是他们自己解决。
25: 出去别回头啊！
26: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11集。
2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26: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

0: 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看看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上
10: 那
11: 弄
12: 干嘛？
13: 应该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跟你们说，只有直系亲属和监护人可以来探视，你们回去吧。
1: 不能，雪人还这
2: 临时能给人
0: 这些东西是不允许带进去的，回去吧。
3: 这下死心了吧？人家说的多清楚，只有直系亲属和监护人才能进去，你们进不去。
1: 那还有啥别的办法呀？那我要不打个申请呢？我过几天再过来。
3: 你打申请也没用，我之前都帮你打听了，这里只有丁师傅能进去。
1: 哦，合着爸，嗯，你早知道我们今天就见不到小满是吗？
3: 不是，这不是什么早晚的问题，这是人家制度的问题。
1: 我自己想办法。
3: 你这脾气，随谁了这是？你还愣在这儿干嘛呀？走吧。
2: 雪人也白带了，都不化了。
3: 还雪人了？你们俩自己吃了吧，拜拜火。子丹，你听爸爸说啊，爸爸之前没告诉你，你应该也明白，不就是怕影响你的高考吗？
4: 好了呀，囡囡，不要丧气了哦。你爸爸也是为你好，怕你以后会后悔。快开门，囡囡，快点开门！
1: 你俩让我现在就很后悔，我就后悔前几个月没有跟小马好好在一块儿。我听你们话了吧？我该认真复习，我认真复习，我该做都做了。我那天去北京参加主持人大赛，我输得一塌糊涂，我都不觉得后悔。我觉得我就努力了，我尝试，我做过了。但如果让别人改变我的人生航道，那我才会后悔呢。哎
4: 呦，囡囡好累呀！哎呦，
5: 好了，老头子啊，不要生气了，都爹小，小孩子呀。好吧，
3: 小，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0: 这小蛋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是呀，我家就是嘞。
1: 都几点了？这。
0: 哎呀，那你回来了？
1: 嗯，哎，我去问问我当一下呀。那个夏雷的通知书前两天就到了，你的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啦？难道是那个同州大学今年分数线涨了嘎西的吧？
0: 你别在那瞎琢磨了。哎呦，我这儿有点二货，要不这么着？
2: 我给这同州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打个电话，
0: 对对对，快点帮你当丢，那个招生简章上有他们电话，在哪儿呢？
2: 在这儿，
0: 找找，
1: 不是，大本的那个，
0: 大本的，
2: 下面，
0: 不是，
2: 没有啊，
0: 一直搁在底下，
2: 他妈老萨提放了，
0: 哎呀，
2: 行了，你们俩别找了。
3: 是什么？干啥了？通州大学录取通知书！哎呦，录取了！哎呦，快给我看！哎呦，宝贝啊！我真的，我开心死了！哎呦，我管着，我就知道我女儿是最棒的！我就说吧，我能考上，是不是？
0: 之前还不信，还跟我急。之前全是爸爸错了，你最对，你很对，你永远对，闺女。
1: 哎，
0: 老爷，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好吧？
1: 没问题，你们俩想吃什么，今天我买单。
2: 小丹最喜欢荡秋马褂。
0: 哎，
1: 我先出去一趟。
0: 哎，
1: 拿那油菜吃了啦。
0: 哎哎，进去，别过去，来来来，这你还不明白？ 他现在想上哪儿上哪儿，想干什么干什么。
2: 这裸辞证呢？
0: 快快快！
2: 哎，你说小马能听见吗？
4: 搁这放，他一定能听见。

0: 你冻上了？
1: 看不着啊。
0: 小曼，小曼，你干啥呢？我看看。
1: 你看。
0: 应该可以吧？这底下应该扣了。能扣
2: 吗？干什么呢？
3: 干什么呢？
2: 那是不是你们弄的？
3: 干什么呢？
2: 赶紧给我关了！拿走，拿走，拿走！
3: 这什么病？他不知道吗？
2: 赶紧拿去，收下！
3: 赶紧拿去！
2: 关了，关了，关了！
3: 太不像话了！拿下！
2: 这是放这个的吗？
3: 拿下来！
2: 这什么地方？
4: 你们是学生吧？
1: 嗯。
3: 哦，这是刚参加完高考。小同学，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要探视，咱们学校走正规手续。像你们这样大声喧哗，那是违反规定的。
5: 叔叔，我们有朋友在里边，所以就想
4: 知道你们有朋友在里面，没朋友谁这么远来这儿啊？
1: 那叔叔，求求你，就两分钟，我们就看两分钟行
4: 吗？那可不行啊！你这来的人都进去了，那我问你，这是少管所还是同学会啊？
5: 叔叔，求求你们了，你就让我把这首歌放完，我朋友听了之后一定会知道我们来了。就求求你们，就
3: 那不行啊！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呢，规定就是规定。你们看啊，这少管所附近的区域啊，它都属于严管区。如果在这个区域里面大声喧哗，轻则驱离，重则那是要严肃处理的啊。
1: 那叔叔，
4: 走吧，
1: 里边听得清楚吗？
3: 快回去吧，
4: 快走吧。
3: 好好走，嗯，
4: 注意安全啊。
0: 小孩儿，
3: 嗯，把那个录音机绑好了，路上慢一些。哎，
6: 好的，叔叔。
7: 哎，叔叔再见。
3: 慢点骑啊。
1: 叔叔再见。
3: 哎，
1: 摁开，摁开，摁开。
4: 哎，
1: 哎，快走，快走，
4: 别摁了。
3: 你还会演小品呢？啊，
7: 快走，快走，
3: 这点小伎俩，你说，路上慢点，快回去吧。
7: 咱们上他后面放去。
1: 哎，放这，放这，
7: 搁中间呗。
1: 对对对，
7: 不对，朝这边。

0: 那你得尝尝这个啊，这是夏叔特意为你做的猪蹄子、哦。
1: 好，谢谢阿姨，我尝尝。
0: 吃个猪蹄儿到上海有挠头，
2: 来，
3: 对，挠着挠着。
1: 来来，嗯，好吃，我手手艺好。
2: 鸡汤了，快递。来来来，阿姨给你盛。
4: 谢阿姨，
0: 你看小三。
3: 嗯，但是
0: 看着长大了，你说这一走都不知道啥时候咱见着了。
2: 哎呀，这什么话啦？那你们磊磊不是要到上海去了吗？到时候嘛，他们一直联系的呀。
0: 是是是，
3: 嗯，你讲。这一想着，上海能有你们这些知根知底的人，
0: 嗯，
3: 我们放心多了。
0: 是，
3: 那你们说，这么多年，我们就为了这一天准备着，可是真到这一天，心里空落落。有点舍不得
0: 了，那行了你，你这舍不得也得舍得，你这当家长的，
4: 是是，
0: 那咱图啥呀？不就图孩子是吧？
4: 没错，
3: 是
0: 优秀。等以后啊，你俩好好学习是吧？以后进个好单位
4: 啊，
0: 有好钱，
2: 那咋办？大企业家，
0: 哎，是不是？
2: 是不是？你也这么想的？
4: 对。我就盼着那天了。
2: 哎呦，你们不晓得嘞，前两天什么他们厂子里给我们老爷办什么欢送会，本来好好的。庄大林非说我们老严是逃兵，不三不四的嘞，我听也不要听。好嘞，老严一句话也没有辩解，调令一下来，他在厂里啊走了整整一天。
4: 嗯，
2: 夜饭不回来吃，
0: 啥呀？
3: 啥意思？
2: 哦，晚饭也没回来吃。
0: 哎呦，
3: 哦。
2: 哎呀，这个没劲哦，真的是哦。你说我们在这儿大半辈子了，对这里会没有感情了啦？
0: 是，
3: 嗯。
2: 为了什么啦？要折腾回去，一嘎都岁数了，为了小女呀，为了小孩子，
0: 哎呀，这不理他们。
3: 对，
0: 这严总工这么多年为厂子付出，那些心血，那大家的心里都有。
3: 心
0: 哎，就是你这为孩子这筹划筹划，能理解是不？
4: 嗯，咱不说这个，年龄，这你是马上去上海了，对不对？然后叔叔阿姨就在上海。
2: 在啊，
4: 这个我们家就是你们家，没事儿就来，
2: 嗯，
4: 想吃什么阿姨给你做，听见没？
5: 行，
4: 哎，
3: 我替夏雷谢谢严总工，
4: 嗯，
3: 来严总工，
4: 哎，
3: 整一口，严总工，
4: 嗯，
3: 这上海是家，东华厂更是家，
0: 也是
3: 啊，想了随时回来，老弟，我随时给你准备一桌丰盛的家宴，
4: 嗯，
3: 等着你啊。来一起吧，
0: 一起吧，来你俩这个，哎呀，
3: 学业有成啊，
0: 小孩太乖，真是，
3: 一切顺利。
6: 小满，给你写这封信的此时此刻，我忍不住想，你现在在做什么？前些日子我和夏雷想尽办法去看你，但都没有成功。我看着高墙，想到你是为了我，才被阻隔在了里面。就特别难过。8月20号那天，我和夏雷在墙外面放了真的爱你，不知道你。

你有没有听见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想起你在舞台上唱这首歌的样子，耀眼又帅气，还想起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6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你要在里面照顾好自己，希望再次见到你时，你还是那个闪耀飞扬的张小满。我今天就要离开咱们厂，去上海读书了。我考上了同州大学的建筑设计专业。一想到陌生的大学生活，我好奇又忐忑。但我知道，无论我航行到哪里，我的大腹都不会离开，我就对前方的未知充满了勇气。小满，期待再次相见，一起探索我们的远方。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即便偶尔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小丹。

0: 颜色行吗？
1: 嗯，我一大学生，我穿西装干啥呀？
2: 电视上，人家那个大学生辩论赛啥的都穿西服打领带呢。
3: 就是。
2: 那以后有什么正式场合，那不能用，得有个西服。
3: 快试试。
2: 试试试试。哎呀，合适啊！你看，
3: 可以啊，行，
1: 可以啊，
2: 行。
3: 你把领子放下来
1: 啊！
3: 你把那领放下，
1: 我看看。
3: 把领放下来，
1: 这不也挺帅的吗？
2: 哎，要不人说这人靠衣装。儿啊，过来。
3: 哎，可以啊，
1: 老帅。
2: 拿着拿着，穷家富路，这是你学费还有生活费啥的，以后咱到上海了不抠抠缩缩啊，该花就花。那跟同学那个请人吃饭啥的。爸妈这个不太会处关系，
3: 嗯，
2: 吃亏，以后别吃这亏。
1: 你妈这钱也太多了吧？我，那我先花那600块钱，你等不够了我再管你要。
2: 孩子，
3: 干啥呀？
2: 谁让你拿拿着嘛？
3: 听你妈的。
2: 有钱你心里不慌。哎呀，拿去真是。
1: 你爸这钱你先拿着。
3: 这钱就配穿这西服的人拿着。

0: 轻松上过几条河，不忌讳攀攀几座崖，攀几道坎，
1: 还往哪儿走？
2: 哦，总部。是。哎爸，外面景色真好啊，都是山。
1: 你小子，你都上大学了，怎么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咱们说这不是丘陵地带，咱们厂不就建在山里吗？
3: 你这也是送孩子上大学的吧？
1: 考上上海回龙大学了。
3: 哎呀妈呀，那是好大学呀！你别说上海，你这全国那也数得着的。
1: 是。
4: 啊，累了吧？来，坐会儿。
1: 不是你
4: 坐会儿。
1: 他年轻人让都放了，
4: 没事，坐会儿。来，
2: 谢谢师傅，
4: 好，我去打这。
1: 谢谢啊，
4: 好嘞。
1: 见着阳光了，就借你妈一句话啊，这叫寒窗苦读十几载，终于钻出山洞了。
3: 这就进观里了。
1: 对，进观里了。

0: 我说王，大，你走。走走走走，老爸给你弄了一条卧铺。
1: 卧铺？
0: 下铺。下面的铺。等着底下，从这边转。这边转。哎，慢点啊。哎呀，你爸年轻的时候就这么躺过。嗯。没问题。
2: 慢点啊，注意点脑袋。哎呀，沾点这包。来，眼镜给我吧，我给你拿着。嗯。666，这儿呢。这号挺吉利呀。
3: 哎。
4: 哎，叔叔好。
3: 你好，小伙子。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这是你们床铺。
3: 哦。
4: 我叫王德福，你可以叫我老八。
3: 哦，尿尿，我是夏雷。
4: 夏雷呀，老八。
3: 对，
4: 你是有7个兄弟姐妹吗？
3: 我是，是我特别能吃，我一顿能吃8两饭，外号老八。
4: 哇，8两饭可以啊，你是不吃菜是吗？把被子给你放这上了啊。
3: 哦，
4: 这
3: 我来吧，这我。
4: 叔叔，你们是三仙厂的？
3: 你还知道三仙厂的？
4: 嗯，我也是三仙厂的，我是三仙厂子弟，陕西咸阳，咸阳701，你听过？哦。
3: 我知道你们厂，你们是在辽宁，
4: 对，
3: 做那个无烟火药的，
4: 对。
3: 听你这口音，也没有陕西口音啊。哎，
4: 从小跟着爸妈天南海北的跑，最后落在陕西了。咱们三线厂哪有什么口音呢？你也没有辽宁口音啊。
3: 是，我们俩人也杂，哪人都有。
4: 哎，你别忙活了，你待会儿还要赶火车呢，下午。
3: 哦，对了，我刚几点起的？
4: 可不是，你自己出吧。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行了，上去吧。干啥呀？回去吧。你要跟我回去啊？我送送你。我记得好好吃饭啊，别总熬夜。你现在长大了，懂事了啊。有什么事你自己拿主意啊。上去吧。
6: 没事，反正也没啥事儿嘛。
3: 你刚开学那么多事儿，你赶紧回去该干啥干啥去。你妈不知道，自己拿着。
6: 已经给了够多了。
3: 食堂不知道吃的好不好，你自己出去随便买点啥。喂，你把你学费也都收好了，别弄丢了啊。再见，有事给爸打电话。
7: 到了也给我打个电话。我们这回能调回上海，你爸爸没少费力气。行，今天来我这儿也算认了门了，将来没事就来玩吧。
3: 明白，谢谢叔叔，以后我一有时间一定来看你。
6: 好。
8: 妈，我帮帮你吧。嗯，不用不用，你们聊。
7: 哎呀，国庆啊。
8: 我们很欢迎你到我们家里来的哦，小丹吧也是刚来上海，也没什么朋友的，你呀多照顾照顾他，好吧？
9: 阿姨您放心，以后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要我能办的，我一定尽力。
8: 好好好的，哎，囡囡，谁家那国庆哥哥呀？
9: 这有啥可谢谢的呀？那我爸跟叔叔不是老同学吗？我跟师哥也是同学，就等于延续同学的友谊了呗。
7: 没错，师妹说的对。
8: 囡囡哦，真的是可能讲闲话，快点帮妈妈削点苹果去。嗯。哎，国庆啊，阿姨问你件事情呀、啊，哎，你有女朋友吧？
9: 我现在还。

0: 没女朋友。
1: 我没有女朋友的。哎呦，哎，我们国庆这么优秀啊，以后找女朋友一定要精挑细选的。你跟我们小丹啊，又是在一个学校里边，互相帮助。
2: 好了，
3: 你说把人孩子说的都不好意思了。
1: 哎呦，
3: 你说
1: 这啥啦？
4: 之前高中的时候，做梦都是翘课，这下好了，课一下少了还不习惯。
0: 那你可以去其他学院蹭课的。
4: 啊？那老师不管吗？
0: 大家都是合在一起上课的，好几个班合在一起，而且谁也不认识谁。
4: 那是个好办法，那我一会儿查查艺术学院的课。
0: 其实小课也可以啊，因为老师很欢迎其他同学来捧场的。
4: 哎，猛哥，好久不见了，你又长个了。谁长？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高中同学孟哥，这是我的师哥陈国庆。
1: 你好。
0: 哎，你好。你朋友来找你，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在学校有任何事儿，随时来找我。
4: 好，谢谢师哥。
0: 那我走了。拜拜，
4: 拜拜，
0: 同学，拜拜。
4: 哎，你看看，
1: 不是，
4: 你看这图书馆，哎，咋了？
1: 他在追你。
4: 啥？怎么会呀？他爸跟我爸是老同学，原来就认识，
1: 不是吗？
4: 你别说这事了，行吗？说说你，你考的是什么来着？上海华东，
1: 我都不记得。
4: 华东
1: 财经。
4: 对对，夏雷是上海汇工，你俩可近了，也没见面。
1: 我都不知道，
4: 那你还是心里有我，还是这么远特意来找我？
1: 那可不嘛。
4: 行吧，请你吃个食堂。来了来了，你的。哎，真的，我是特别想请你吃点家乡的菜。那这都啥呀？哎呀，又是想念下属厨艺的一天。嗯，对了，我咋想到考上海了？我想学金融啊。那高中那回没听你说过呀？我以为你是如果不回北京就得出国，没想到跑上海学金融来了，还跟数学沾边。我一提到数学，我现在头都疼。
1: 我觉得人际关系更头疼，人情世故这些就总有一种稀里糊涂的感觉。我觉得数字就很明确，跟数字打交道其实挺有成就感。
4: 我一直觉得你想的挺明白，但没想到这么明白。
1: 你想的也挺明白的，那高中那会儿又是什么朗诵比赛，又是主持人大赛的，
4: 我琢磨你这学习就跟不上心似的，最后考上了同州的建筑系。其实我定目标的时候，我心里也挺没底的。后来小满不是出事情了吗？我就发狠突击了几个月。美术加试成绩也还不错，算是有点小幸运在身上。
1: 小满是不是快放出来了？
4: 10月18号。
5: 老伴儿啊。
6: 哎。
5: 这个菜我都备好了
6: 啊，
5: 完这就交给你了啊，我就去，我得去了。完这汤别给我动
6: 啊，别动啊，
5: 回来我弄，我到上面要甩个秀。
6: 啥都弄好了，这是
5: 就甩鸡蛋了。
6: 嗯，
5: 谁呀？
7: 哎哎，
8: 哦，老丁啊。
5: 哎呀，老严呢？
3: 今天是该接小满了吧？
8: 是，我这
5: 正准备去接呢。
8: 别提了，这小丹非要坐好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说要回去亲自接去，我和他妈是劝半天才给劝住了。哎，
5: 是，那俩人感情好呗。哎，其实我觉得吧，也确实没这个必要。为啥呢？
8: 小丹和夏雷在
5: 上海把那课上好，把那学上好，我估计小满就能挺开心啊。
3: 哎呀，这小丹呢也是刚来，我觉得得有段日子呀，适应这个新环境啊，不管是生活呀，还是说学习环境。有时候我也担心，我是怕这小满让他分神。
5: 那怎么？那你们家孩子是个宝，咱家孩子差哪呀？
8: 别嚷嚷啊！
3: 不是这个意思，

0: 咱们客观的分析这个现实，是吧？小丹毕竟现在已经走出去了，
1: 我不可能让他再回山里。俩孩子那点事儿呢，咱们当大人的心里也都明白。
0: 你自己说，他们俩能有未来吗？
2: 那你家孩子再不定心也满十八了，
1: 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
3: 吵吵啥呢？这咋了？这是
2: 怎么的？就像咱们家孩子死命了。
3: 谁呀？
2: 你出去一下，我有事。

0: 张小马，跟我出来！我走了啊！啊，韩家，
1: 韩哥，要是他走了，我可连蜜都做不着了。
0: 跟着养着吧，这屋里养的它按来挺喜庆。你想着浇水啊，不浇，哎，也不能浇太多，浇太多一下淹死了，啊？听没听见？
1: 听见，听见。
0: 你要给它给整死了，我跟你说，收拾你啊！
1: 你还回来啊？
0: 你不出来了啊？十好几岁了啊，出来别瞎惹事儿了。
1: 你放心吧。
0: 走吧，江小满。好嘞，来，走了啊，听话啊。行了，走了。
2: 出去别回头啊。
0: 哎，谢谢关将军。
2: 好，
0: 走吧。
2: 哎，谢谢。
0: 您这儿好。
2: 本来想撅一把那个耗子叶给你扫扫晦气，后来你婶说，进去少管水，不算进去，不用整那套。瘦点哈，吃点心，又抽条了。走，上车，回家，先带你洗个澡。还有车了？
0: 哎呀，那走。
2: 那个。
0: 妈，师傅，再回去啊！
3: 哎，谢谢，
2: 来，来，上，
0: 哎，腿，行，你上前面啊，
2: 上前。

0: 哎，小马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好嘞。
1: 要跟我后边干啥？当尾巴呀？咱是受过教育，咱是好人啊！把头抬起来，走前面去。
2: 哎呀，丁师傅
1: 啊，
2: 小满回来了，
1: 回来了。
3: 哎呀，你哪来了？
1: 啊，
2: 给你票，
1: 给来一个，要我不洗了，拿去吧。叫人啊，这李大爷，你张大爷，
4: 李大爷，张大爷，
1: 嗯，
3: 哎，今天水可好了，快进洗去吧。
1: 去吧，
2: 这孩子挺好。去吧，
3: 好孩子，
2: 进去吧。
1: 洗了啊，
5: 编给我来吧，
1: 几号？四十，这
5: 你别动手，你上来请我喝过酒啊，这回保证你整点便宜份的。
1: 哎，哎呀妈呀，快掉！这肥皂啥的搁这呢，洗头膏啥的啊？脱吧，脱了完这衣服都不要了啊！咱从头开始，我给你带身新的。

0: 拖鞋换上来，那袜子都扔了，拿来，
1: 袜子也不要了，
2: 袜子要它干啥呀？
0: 不要，这就扔它，都有新的，去吧，把这袋拎着，出来咱换这个啊，这你出来再换，这没洗过澡啊。进去我等你，我不洗，去，洗干净的啊。

0: 我都上我奶奶家看看去。
1: 小白，去吧，我等着。
0: 你跟这儿啊？
1: 你就。

0: 那碗筷呢？快点来！
1: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给给给，吃啊！他瘦了，是吧？孩子瘦了呢，但是挺精神的。
0: 嗯
1: 啊，挺好。快吃，这都是你叔给你做的硬菜啊。
0: 来，
1: 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多吃点。
2: 那啥，丁师傅，丁婶儿，我这事给大伙儿添麻烦了，对不起啊。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刚才咋说的？不怕摔倒，再爬起来还是爷们儿。
1: 就是，又不是什么大错误。
0: 咱们这你这也不对。
1: 怎么不对了呢？
0: 错了就错了，没错是没错那一部分，你得分开。他出发点是好的。
1: 啊，对对，出发点是好的。那你不是为咱厂子安全吗？啊，咱心是好的。来，来吃，快吃。
0: 走走走
1: 走。我就走。哎，我想起一事儿来。刚才我回来路上碰见夏雷他妈了。他妈说呀，夏雷和小丹要给你打电话。
2: 啥时候？
1: 说是吃完晚饭呢，8点来钟。
0: 吃饭吧，快点。
1: 大事。
2: 那我就搁这等会儿正好。
1: 啊，你等着吧。你多吃点。哎呀，你瞧瞧。一听打电话，这孩子高兴的。
0: 哪高你搁哪看着他高兴了？你这一天就这没事嘎了话。
1: 不高兴吗？不挺高兴吗？你高兴吗？
2: 嗯，
1: 我都高兴。你喝点不？哎，快点快点快点，这都快8点半了，你干啥去了？
3: 今晚有课拖堂了，老师一直没放。
4: 哎呦我天，不是你有几张卡
3: 啊？
4: 我看。
3: 我有2张30的，这张卡里还剩20块钱。我这个月就给家里打了一次，就为了今天能省下来。
4: 哎，真的可以，你看我这是1个50和2个30，我都没用，咱能说一晚上了。
3: 行，
4: 正好正好，快！
3: 哎，那，你给丁师傅打，我妈说他们今天都在丁师傅家。
4: 行。
1: 接通
3: 啊？
1: 为啥？
3: 我试试，是不是电话坏了？
4: 啊，早不坏，晚不坏，现在坏。
1: 嗯，
0: 那几个战友你还记得吗？
1: 嗯，知道，就那几个呗。
0: 郭永华，
1: 郭永华，
0: 曹丽，
1: 曹丽，
0: 马雷子，
1: 马雷子。
3: 真的坏了，
4: 无法接通
3: 啊。
4: 怎么办呀？
0: 你还是弄事儿吧。
1: 哎呀，这结婚的这多正经的事儿啊！
5: 这咋回事啊？今天几号？小满是今天出来啊？
3: 是啊，妈为啥都不接电话呀？
0: 就是我就说这情感这不用把它看太重。
1: 咋能不看得重呢？那人
0: 小满，咱说小满，你说对吧？
2: 对。
1: 对啥呀？但人不就得专一吗？丁师傅对吗？
2: 丁师傅不对，
1: 是吧？
0: 这一会儿对这里脚外，你听没啊？
1: 听没啊？
2: 啥玩意儿？
1: 我这儿的孩子，
0: 心不在焉。
1: 你等电话呢是吧？
2: 没不8点吗？
1: 是
2: 8点半了吗？
1: 没事，那没准人家那边是不是加课了？跟你丁叔加班一样，
0: 别课
1: 了，那玩意儿，
0: 我上班挣钱，人家上学还挣钱呢，加班呢。
1: 不是，那好学。
0: 你不懂的，别搁这。
1: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拖堂啊？
0: 你在上海跟这里有时差，那玩意儿。
2: 啊，是吗？
0: 我上次
1: 时差呀，
0: 隔好几千里呢。
1: 那也没准，那没准能隔点时差，隔半个小时啥的。你再等等呗，你喝点粥，吃上你说这饼。
2: 电话还搁里屋呢。
1: 在呢。
2: 我给夏雷打一个，
1: 你打一个去吧，就在床边，打一个问问。

0: 咋没打呢？
1: 我找我师傅溜达一圈去，下来看看。哎，
0: 外边冷吗？
1: 不冷，没事。
2: 哎，小满，问你个事儿，18了哈，今年。按道理讲，那可以喝酒了，喝点。
1: 丁师傅，你把电话线拔了干啥呀？啊？
2: 什么？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哎，
1: 丁师傅，我知道你这么干肯定是为我好，但是为啥呀？我想知道。
2: 哎呀，孩子，我不瞒你了啊，今儿我把老爷骂了。
1: 他干啥了？骂他干啥呀？
2: 那还需要干点啥吗？骂他呀？哄他的就是个孩儿，骂他的就是个玩儿，你咋的？像那谁家孩往咱身上贴似的，咱怎么就那么死皮赖脸？
1: 不是吧？你说人小丹，他们都上上海去上大学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顾不上人家了？
2: 完蛋玩意儿啊！真完蛋！哎，你自己看看自己，没事你照镜子吧，你看看你就咱就这身高，这一堆一块就这矬了，就这长相，你还。不管你以后跟小丹就是感情啊咋样，我不知道，但我不管啊，那你在我心里你是最好，谁也比不了，没有之一，头子，你听明白吗？
1: 啊，
2: 今天喝酒去，走，
1: 回家，
2: 你扶我干哈？我还能怎么的？走，回去。18大小伙子了，
3: 那还
2: 说点事，小心点啊！
1: 妹妹，你小心点啊！
4: 他不会出啥事儿了吧？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啊，就没今天出来？
5: 哎，不会。要不这样，我明天我给我家打个电话，让他们周日把小满拉我家去，到时候再打。
4: 行，应该没事啊。
5: 别担心，有一个事情叫概率论。比如说我们在一天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什么呢？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在一天当中可能会相遇两次，这都是小概率的事情，所以你不用担心。
4: 行吧，本来以为今天就能听见小满的声音了，
5: 赶紧回去睡吧。
4: 那你也早点回去，留着啊，可别丢了。
5: 肯定的，
4: 下回再打。走了。
5: 晚安。
4: 晚安。

0: 小满，
1: 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到社会上非常抢手，人家将来呀，肯定要留上海了。我想上海打工，你说是不是个道？小满那个是，
2: 小满咋了？
3: 看到别人受欺负都没过脑子，直接就冲上去。
1: 上学的事儿你得找学校，
3: 说白了，小满那是怨谁？就怨咱厂子。我告诉你，
1: 那当初孟厂长是出了头的，
3: 当初从现在不能出来，
1: 你得给找个出路，这也上门找出路不行啊。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三分。低头，弯腰。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

经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丁师傅，哎，我买给你六封信。
1: 给我留啥？
0: 再留封信。
1: 人呢？
0: 嗯，去上海了，拎着包走的。
1: 这搁哪呢？
0: 就在门口呢。
2: 听说不用担心，我就是不想坐等小丹和小雷打电话，我想见见他们，跟他们好好聊聊。再说我这辈子还没离开过几次动画厂呢，上海也就在挂历上见过，好歹出去看看吧。

0: 那个同学，你好，那个你知道建筑系在哪吗？
1: 建筑系，我是建筑系的。
0: 你就是啊？嗯。哎，那你认识那个小丹吗？杨小丹？
1: 他是哪个专业哪个方向的？
0: 就建筑，就建筑。
1: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吧？啊。后面那栋楼，就二号楼，我们的主教学楼。啊
0: 啊啊！谢谢啊。
1: 没事。
0: 二号啊。
1: 嗯，后面那栋。
2: 可以啊，像小丹这么大，咱们小组能得第一。你都搭这么高了？
3: 啊，你说还加吗？先再试一块。不太敢了，
2: 感觉吧，
3: 不太稳定这结构。要不挑战一下极限？
2: 再来一块。这一块倒了可不太好还原啊。
3: 不会。
4: 让我想想。如果再加的话，就是这样。
2: 小丹，嗯，那男生你认识吗？
3: 啥男生？
2: 就那个，看你半天了。
5: 小满，你怎么来了？
0: 我收到你给我写那信了，然后我就过来了。
5: 是不是瘦了？
6: 没有，哎，你那个倒了。
5: 没事。
3: 没有。

0: 没事，你先上课呗。
1: 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我。
0: 没事，这陪着你干什么都高兴。去吧，我等。
1: 行，那你等着我
0: 啊。
1: 我下课就找你。
0: 好。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太激动了，咋办呀？刚还说拿第一呢。
2: 哎呀，没事，理解了。小珍
1: 啊，
2: 男朋友蛮帅的哦。
3: 真不错。可以。
1: 哎，前两天我跟夏雷往丁叔家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0: 哦，对，那个啊，丁师傅就电话坏了，就没接着。
1: 那夏雷知道你来吗？
0: 不知道啊，我也没来得及，跟谁都没说。
1: 嗯，要不然这样
0: 啊，
1: 一会儿去寝室，我给夏雷打电话，就说有急事让他过来，咱给他个惊喜，怎么样？
0: 这好，
1: 吓唬吓唬他。
0: 对对对对，
1: 看看他能有啥反应。
0: 哎，
4: 我就躲这儿看不见我了。
1: 你你千万别动，别动，
4: 你
1: 再点，
4: 你摁着我干啥呀？
1: 看
4: ，
1: 你看不见，
4: 到没啊？
1: 马上，马上，你千万别动啊！
4: 这两步还没到、啊。
1: 他腿脚不利了，你就会读书了。
4: 还没到啊？
1: 马上，马上，来了。
5: 小满，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小满！
5: 生日快乐！
1: 没想到吧？
5: 惊喜不？
1: 预备，走。
0: Happy birthday to you.这三根蜡烛呢，就像我们三个一样，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1: 哎，但你这愿望说出来，是不是不灵了呀？
5: 我觉得是事在人为，而且这件事情我们三个人必须一起努力。
1: 嗯，
0: 吹
1: 吹。
5: 哇哦！生日快乐！
1: 快乐！我看写的啥？5月21日，我们都爱你，成年快乐！哎呀，你整的还挺浪漫，
5: 真情实感。
0: 哎，你还挺会整啊
5: 啊！
0: 还骗我，就骗我说要我俩给你个惊喜，结果你俩这合伙给我惊喜。
5: 不，你突然来了就已经是惊喜了，而且小南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已经有点听懵了，我说是不是听错了？
1: 所以就挺仓促的准备，然后这个蛋糕就还凑合看吧。
0: 这不挺好吗？三朵花，像咱仨一样，都是盛开的鲜花，
1: 永远绽放，
5: 绽放的年纪。
0: 哎呀，挺好，挺不错。哎，你说你们上海这怎么晚上天上都没星星啊？
1: 嗯，可能是因为有建筑夜景照明的原因吧。
0: 啥呀？
1: 我新学的就是说，这个装饰在建筑上的灯光呀，它。确实会把城市照亮，但也会遮住星星的光。
4: 妈呀，那可挺可惜。哎呀，
5: 来切蛋糕吧。那，
0: 快，来。
1: 来。
0: 从哪切呢？
1: 切这儿，这儿。你说这个麦哲伦去过这么多地方啊，他肯定没有试过在一个地方绕这么多圈。
0: 这放以前呢？
1: 嗯。
0: 你知道叫啥吧？
1: 叫啥？
0: 叫驴拉磨，
1: 真的
0: 圆
1: 讨厌，什么呀？不过你看啊，这个操场，是不是也没有终点？没有终点的话呢，咱俩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0: 那也不能一直兜圈啊，对不对？
1: 嗯，
0: 没事，走到哪儿我还可以陪你一起。
1: 嗯，
0: 到时候你要是走快了呢，那我就快跑两步追上你。
1: 然后你就追着追着，一抬眼，发现我就在你面前。
0: 你一回头，发现我还在。

0: 环境真好，你们学校。嗯，你想带我上哪玩啊？
1: 我先考考你吧。啊，就是什么东西是上海有，但是东化厂没有的？
0: 那太多了。嗯，东化。

0: 明珠是吧？外滩咱厂也没有啊，然后那个什么饭店咱厂不也没有吗？都没有。
1: 哎，都不对。
0: 那啥？
1: 我给你个提示啊。啊。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0: 啊，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是吧？
1: 啊。
0: 啥呀？
1: 树啊。
0: 哦。哎，我还没见过那俩树呢，长啥样？
1: 所以咱一会儿就去公园看看橡树，再看看这个橡树旁边是不是还真有一株木棉。
0: 可以，就这么定了。
1: 走，
0: 您这儿掉。
1: 爸。
2: 嗯。
0: 那严总啊，
2: 你这到上海也不跟你严叔打个招呼啊？
0: 那个
1: 不是爸，你怎么知道小马来上海？
2: 你丁叔叔告诉我的呀，说留了个纸条就跑出来了，对不对？
0: 是。
2: 你今天没课呀？
1: 我下午第三节是公共课。
2: 嗯，行了，这也到中午了，一块儿吃个饭，看看你们学校食堂伙食怎么样。
0: 哎。没事吧？
1: 没事。
0: 突然来学校来了。
1: 没事。我爸知道给你补过生日，特地还给你点了碗生日面。
0: 真的？
1: 嗯。
2: 哎，蛋糕没有，你就凑合吃碗长寿面意思意思。
3: 谢谢袁叔。
1: 看见没？满足你了啊！这有海鲜，特地让人加的。
2: 也不知道他们做的怎么样。
0: 尝
1: 尝
0: 啊。
1: 嗯。咋样？
3: 嗯，这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条。
1: 嘿，嗯，多吃点。
2: 哎呀，小马呀，
3: 嗯，
2: 我这回呢是这个调令下得太急，一下子就跑到上海了。要不这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亲自接你。
0: 哎呀，不用，没事儿。那个丁师傅就接的我，其实也没啥，就直接就回家了，都挺顺利的。
2: 说起这事儿来，我真得好好感谢你。要不是你保护小丹，小丹也不能这么顺利的考上大学。
0: 哎，那不是本来这事就跟小丹没关系，那是我惹的事儿，其实是算我连累小丹。
2: 甭管是谁，你也好，小丹也好，只要是咱们厂的孩子，我都得管。
0: 哎，是。
1: 爸，你这吃饭呢？你说这事干啥？你还让不让人吃啊？
2: 哎呦，这也吃不下。哎，你去那个买几瓶饮料回来。
0: 嗯，我这你喝啥？
2: 不，你不熟，让小丹去，就买点饮料。
1: 我喝啥呀？
2: 随便，你看着办。
0: 哦，
1: 行。
2: 嗯。
1: 哦。卡在我这儿。
2: 嗯。老板，
0: 哎，
2: 你这个连个招呼也不打，直接就跑上海了。你知道你丁叔叔给我打电话，他多着急。
0: 知道，这回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本来想在家等那个小丹电话，后来没等着，我一着急我就冲过来。这事是我办的不对，
2: 我真得说你几句。
0: 嗯，
2: 你说你现在也是大孩子了，对不对？做事就不能再那么由着性子呀，你得学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0: 嗯，
2: 尤其是那些关心你、爱你、担心你的人。
0: 是，我明白。我就这一回，以后我肯定不会再这样。
2: 下不为例啊。
0: 是。
2: 吃饭。哎，你也知道小马，严叔叔呢，这回是。千辛万苦调回来上海，全是为了丹丹。我不能说保证一辈子给他铺好路吧，那至少我得从这山里给他带出来。
0: 你看小丹其实本来学习就好，各方面都好，我觉得小丹以后啊肯定能行，他肯定那些梦想都能实现。
2: 我是希望他有一个广阔的未来，不可能让他的未来在东华厂，对不对？你说，
0: 严总啊，
2: 嗯，
0: 我这回来，看见小丹在这上学，学校也挺好，啥都挺好，其实我就也挺踏实的。我不多待，我明儿我就回去了。
2: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随便。
0: 没事，正好这出来不是 直接就来上海了嘛，家里人也应该去看一
2: 下。对对对对，哎，见到他们的时候帮我带着好，
0: 没问题
2: 啊。哎，那还有，你不管在厂里有什么事儿，直接给严叔打电话。啊，
0: 好嘞，嗯，
2: 多吃点儿。
1: 唠啥呢？你俩？
2: 你瞎聊。
0: 嗯
1: 嗯，
2: 哎呦。
1: 咋了？
0: 没事，跟叔叔聊家里的事儿。
1: 哦，嗯，多吃点。我还是送你去车站吧。
0: 不用，你好好上课。
1: 你跟我说实话，我买饮料的时候，我爸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啊，这么待的好好，怎么突然要走啊？
0: 什么都没说。
1: 真假的？
0: 真的。
1: 那你为啥要走？不是说多待几天吗？
0: 因为我不只是想跟你待几天，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所以呢我必须得回去，为了我们的以后做准备。
1: 可是下次再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上海我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带你去。
0: 没事儿，上海对我来说有你就够了。

0: 行了，快回去上课吧，我走了，去吧。
1: 先生们、女士们，前方到站山海关车站，请准备下车的同志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2: 快来，我要去找个位置。
3: 小伙子，
2: 下次了。
3: 你那画上有啥呀？你都看了好几遍了。哎
0: 呦妈，我们吵一次画。
2: 不好意思。哎呀，终于有个位置了。哎呀，那小伙子年纪不大嘛。哎，不过年不过节的呀。那你们大学请假容易的吧？
0: 我不是大学生，我去看朋友的。
2: 不好意思啊，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有点不像哈、啊、哎呀，这幅画蛮好的啊，
0: 我女朋友给我画。
2: 哦，你女朋友画的？
0: 对，
2: 画得蛮厉害的。她是大学生吧？
0: 对，在那个上海同州大学学建筑。
2: 哎呦，不得了哎！上海同州大学这个可不得了啊，这所大学老结棍哦。据说啊，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到社会上非常抢手。
0: 是吧？
2: 完了完了，人家将来啊肯定要留上海了。侬哪能啊？
0: 啊，你坐着，你坐着啊，我给你坐。
2: 好的，好的。
0: 但是吧，我这两天寻思哈，我说我上上海打工，你说是不是个道？
4: 你能干啥呀？这工地扛大包去啊？吃苦不算本事啊！都年轻人，我也年轻过，我也从那过来过。讲话了，哎，你不想给那个小戴一个叫啥幸福稳定的生活吗？
0: 那肯定想，就去技校，车前洗包汗，你学会一样，你到哪都饿不死。技校开学了，我这可咋去啊？
5: 说吧，又跟小满干嘛了？上海找我，跟做梦，跟做梦一样，但还是个美梦。你知道美梦最好的是什么吗？美梦就是美梦成真。知道了。乐，高中那会儿我就看你喜欢他，谁不承认来着？
6: 是吗？当时我不承认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5: 因为那时候老师是不是一直觉得你跟夏雷好了来着？
6: 可不吗？我俩因为作弊的事被叫到办公室了，然后问着问着，老师突然说你俩是不是早恋了？给我吓一跳，就怕被误。哎，对了。我记得你学校跟夏雷是不是挺近的？你俩照应起来多方便，我考虑考虑。
5: 我高中的时候跟他做过同桌，
6: 要考虑那么早考虑。梅西，你为啥不喜欢他呀？你的学习多好，全校第一呢。
5: 那你为啥不喜欢他呀？你们不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吗？
6: 也是。喜欢的是人，又不是喜欢全校第一。那小满倒数，我不还照样喜欢吗？
5: 夏雷，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直在准备考试，一直在赶路，也不知道他要去哪。但我一直觉得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那我喜欢他什么呀？嗯，说的还挺对。
6: 那你说小满呢？
5: 小满，嗯，人如其名，小小的动画厂就能满足他对生活的所有期待。
7: 那我呢？
5: 你呀、啊，你挺花心的啊。
6: 我花心？我说的不是感情上，我觉得你对这个世界挺花心，但就是因为你这种花心，你总能去追求你想要的。刘部长，
2: 你们俩咋凑一块来了？
0: 你坐你的。
6: 嗨，我们啊，今天来是为小满的事儿，那上学的事儿，想让您给帮个忙。
2: 上学的事儿，你得找学校啊。
6: 是，这不是想着组织要能给出个面，这事儿容易办吗？
2: 哎呀，童医生啊，我现在呢就是个坐办公室的，这学校我真够不上啊。再说了。这组织上也不能什么事儿都包办吧，啊？
6: 那可是小满是个好孩子呀，他是因为做好事遭了报复。你说他打的那个冯小波，那是个小痞子，他为的是保护自己、保护同学，属于这是自卫呀。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
6: 那您说，那孩子要因为这个，他上不了技校了，那他当不了工人，那他就没有工作呀。那没有工作，那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
2: 你说的这些吧，我都理解啊。你说小满这孩子是咱们大伙看着长大的，
6: 是。
2: 那时候啊，他奶奶开那个报刊亭，那还是我帮着申请啊。还有那年，咱们厂庆那个晚会，他跟那个什么什么森，
6: 这个庄森
2: 啊，对对对，你说他俩在台上整那一出，那我后来还跟着吃瓜唠了。他奶奶去世以后啊。我能帮这孩子办的事儿，我可是都跑遍了。行，这事儿啊，我知道，我跟领导汇报一下，开会研究一下。
0: 行，老刘，你别跟我汇报，你就拿了个官架。你扯这离个刘有啥用？咱们怎么新人呐？一说这话，那怎么的？厂里就得等。厂里能等你，那孩子能等你吗？
2: 不是老爹，你别老激恼的，这咱不商
0: 什么？我进来，我进屋我说话没有？是不是你给我挑起来的？这动不动事情是讲自己做的一好事，怎么怕别人不知道啊？专挑好的说。
2: 那我不说别人是不知道啊。
0: 我告诉你啊，说白了，小满的人怨谁？就怨咱厂子。我告诉你，厂里要是有效的管理措施，管得严一点，是不是？各方面这个措施有效一点，那用得着让小满那么一个孩子，一个小屁孩子去举报这个液化气站的事吗？那能进那少管所吗？能没学上吗？没个数啊，心里啊！
2: 我老爹，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
0: 你咋的？你不爱听？
2: 不是，那当初孟厂长是出了头的、
0: 啊。当初我敢给个大嘴巴子，现在我还敢给个大嘴巴子、当初出，现在不能出了。
2: 等，我不跟你说，一天比比划划的。哎呀，童医生啊，你看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和医院呢，

0: 逐渐从厂子里剥离出去，现在技校啊归地方教育局管，那厂子说了也不算。
1: 那干脆直接就让小满回厂里上班，我告诉你这个出路必须给找好。
2: 不，你得给找个出路啊。
0: 不，这我上哪儿找出路去呀？你别瞪眼睛啊，我想起来了，那个现在这个技校是归地方管了，但是技校那个金校长可是从咱们厂里。
1: 谁？金府啊？
0: 金厂府。
1: 金厂府。
0: 对，那你这样啊，你只要找到金校长，他们技校同意接受小满，剩下的事儿我们组织全力配合你，行吗？
1: 你说话算话吗？
0: 当然算话了。
1: 那多人都跟我走吧，这事我办，别跟他磨叽，没用。走走。
3: 哎呀，哎呀，这喝的！
4: 哎呀，我师兄还是那么有量啊！
5: 我
4: 哎呀，我
1: 好久的留好几年了，我怎么一直没折？
4: 哎呦，师兄太热情了，太热情了！
2: 你多喝，
1: 你不会把那打？
4: 别！
2: 有，这还有呢！
4: 不，够了，挺热情
1: 了。我打没了就打啊！
2: 没了就打，喝！
1: 哎呀，高兴
2: 是。
1: 出去了，那现在。
4: 哎呀，这长时间没见了。
1: 哎，你还记得你当年那个在厂里当工人的时候，那次不跟那个小偷子，那不干起来了吗？
4: 对，
1: 虎超的，那哎呀，那真是年轻啊，那咋初生牛犊不一人出去，一人跟仨人干。
2: 哎呀，
1: 一人干啥？
2: 行了。
1: 但话说回来，你师兄我不出面啊，那会儿我没逮到，我要不出手，你那俩手，哎，咱想完是不是保不住了？那是不是就剩俩骨根了？
2: 说啥？那
1: 是真事
2: 儿
1: 的，
2: 真事
4: 儿
2: 啊！
4: 真的，我这个命啊，那都是我师兄给的。哎
2: 呀！
4: 但是啊，小满那个事儿，
1: 小满咋的？咋的了？小满咋的了？
2: 就是。
1: 啊，咱从某种意义上，小满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看到别人受欺负了，国家的利益受损害了，都没过脑子，直接就冲上去。你当年你讲话你是评为什么这个见义勇为，那小满行，
2: 是
1: 啥没有咱认，没毛病咱认，那怎么还能不给上学呢？
2: 就是你看人那么好的孩子，
4: 咱厂的人呐、那提起小满都说是好孩子，
2: 可是呢，就是呢，
4: 但是呢，你学校的规矩他在这摆着呢。
2: 不是，
5: 你看啊，
4: 哎，你慢点，师兄。
1: 大姐啊，是，你现在是咱们技校的一校之长，啊，说不好听怎的，不把咱工人兄弟放眼里吗？
4: 哎呀，师兄啊，
1: 眼光就起来就高，咱就低的，是不是？
2: 那
1: 可
4: 哎呀，师兄啊，你这说哪话呀？那，就因为我是校长，那我才不能破坏那规矩啊，对不对？关键是咋的呢？那小满没参加高考，那一没学习，二没成绩的，那我咋让他不经过考试直接入学呀？这个呀，恐怕就得等明年再参加考试了。
1: 哎，咱们这样啊，你看能不能，你作为校长，你可不可以让学生旁听？
4: 这也可以啊。
1: 那你作为校长，你能不能让学生跳级？
4: 这也可以。
2: 就是那都有的是让他跳级的，
4: 没问题。
1: 这样，我来一个，那。
4: 哎，你慢点，你一会儿又呛着了。
2: 哎呀，
4: 好整着一口一口的。
1: 哎呀，现在这样，有个学生，错过考试了，你呢，先让他跟读，然后明年。参加入学考试，考过了，直接跳二年级，行不行？
4: 我留着啊。哎呀，这办法好啊！要不你是我师兄的，你这办法是多呀？
1: 看看。
2: 哎呀，
4: 哎呀，我这辈子我就死脑筋，
2: 我就是我们家老板。
1: 哎呀妈啊！
2: 行了，
1: 行，我要了，我带点，带点这儿啊。啊，
4: 少喝点什么？
1: 再不说了，亲兄弟啊，来，
4: 慢点，
2: 哎呦，哎，
1: 够意思啊，好弟弟啊，
4: 你放心，咱厂的孩子那必须有学上，
1: 你早就该当书记你，
2: 哎呀，我们两口子就谢谢你啊，
4: 小满。

0: 你一定得跟我说说，我听说你当时拿着刀，一刀就把这个冯小波肚子哐就给戳穿了，那是满街跑的时候啊，那肠子都流出来了，他就抱着就满大街就这么跑了，真事儿啊，你可真能，兄弟就佩服你这种人。
1: 啥玩意儿真事儿？咱这玩意儿我也不后悔了，后悔也没啥用。
0: 你还记得孙露露吗？
1: 啊，咋了？
0: 我俩是真好上了，
2: 多亏了你当年帮我写的那封信，要不是你，他也不说，我也不说，我俩指不定拖到啥时候呢。
1: 孙露，哎，好好说，好好说，
0: 好嘞。
3: 大家注意啊，今天咱们来这个实操室上课，周围全都是工具。凡是跟学习无关的工具，大家都不要乱动，听见没有？我上次跟大家说那个电焊操作的注意事项，大家都记住没有？
4: 记住了。
3: 我记住啊。反正啊，你们能不能学好电焊我不管，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必须给我记住。我可不是开玩笑，我这一个学生啊，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讲，结果工作以后操作失误，换焊条的时候被电死。
5: 焊工手套不绝缘呢吗？
3: 电焊手套是绝缘的呀，但那出汗把手套浸透了，那个汗前口啊把它打了一跟头，哎，身体正好落在汗前口上，结果呢浑身是血，人就这么没了。我呀还有个学生，因为不注意环境，这个熔渣落到楼下去了，结果把楼下点着了，还在楼上下不来呀，就这样被活活烧死，所以千万要注意。哎，我还有个学生，因为换气罐的时候不小心，结果爆炸。你想气罐的威力多大呀？他整个人都被炸碎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5: 何老师，你师父是黄老邪吗？
3: 啊？
5: 你师父是黄老邪吗？
3: 你才是黄老邪呢！
5: 这不跟您说差不多吗？您那帮学生跟桃花岛弟子差不多，没剩几个了。
3: 反正你们爱信不信啊，我告诉你们，谁要不信，欢迎你们继续溜号，都给我看好了。
6: 好，
7: 好，
6: 好，
7: 哎，
6: 好嘞。
8: 这张是意大利的圆锥石顶屋，漂亮吧？
9: 漂亮，
10: 好看，好看呀！
11: 好看的，好看。
8: 这是我高考结束之后去旅游的时候拍的，这边还有好多张呢。
10: 这是不是就是意大利那个天堂小镇呀？
8: 嗯，
10: 我看过资料说里面现存上千座这样的石顶屋，哇，这太好看了！你拍的比资料行，你这是一手资料，
8: 喜欢吧？
10: 嗯，
11: 拍得好。
8: 十一号送给你。
10: 行啊，谢谢。哎，这是那个法国伊瓦利小镇的石头屋，我高中的时候去过。但是我当时啊，没拍正片也没留资料，拍的都是那些游客照，根本都没法用。
11: 哦呦，那可惜了。
10: 哎，但是这个石头我没进去，你进去了吗？
8: 嗯，没有，我去的时候正保护呢。不过我去了那个，等一下啊。
10: 哎，这个好看，
9: 这地方可好看了，
10: 你去过？
9: 特别有代表性，你看这建筑风格。
8: 这个你进去过吗？
10: 没有。
8: 我记得里边特别凉快，而且里边餐桌上有一个14世纪的烛台。
11: 十四世纪的烛台，
8: 小丹，
10: 嗯，
8: 你也应该去看看。
12: 大哥，你别练了，你越练我越饿。
13: 我这不多消耗点，一会儿多吃点吧。哎呦，你怎么才回来？走走，吃饭去。
12: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14: 为啥不去啊？
8: 我要去同乡会，要跟老乡之间相互认识。
13: 哎呦，你早说呀，都等你呢。
14: 聚完会带点好吃的回来。
8: 行，
13: 走走走走。
8: 哎，
15: 我看你老乡
8: 呢，是吧？哎，同学同学同学，
16: 那是同乡会是吧？
8: 对，参加同乡会的是吧？
16: 对对，铁城的。
8: 对对对，哎呦，就等你了。
16: 哎，同学，这有空座，我这坐。
17: 我搁那里。
18: 拿点皮的，
17: 哎，谢谢。
8: OK，哎，也差不多了哈。哎，老乡们，大家好，都认识我吧？
19: 认识，
8: 我就不
1: 不过多的自我介绍了啊。哎呀，
4: 不用不用，这郑部长谁不认识啊？
1: 咱们
6: 学生会外联
1: 现在在上海，哎，你看看今天咱们吃饭的这个环境，像不像咱们家乡的那些重峦叠嶂啊？
4: 是
1: 啊，把咱们紧紧的围在了一起。哎，就这样一聚起来吧，那个热情是不是又回来了？
7: 回来了，
1: 回来了，喂，回来了，咱们先喝一杯，
7: 整一
1: 整一整。正所谓啊，老乡见老乡，我提议让新来的同学用自己的家乡话说一说，介绍一下自己，怎么样？
7: 好，
1: 第一个，
17: 大家好，我叫赵志勇。家呢住北塔那片，谁要是能请我吃碗大冷面，就是我至亲的兄弟。
7: 我请了。
19: 我叫关胜男，我家是乡下的，在二道沟镇读的高中。哎，
4: 这在老家呀还分一分乡下的市里的，咱们现在在上海，咱们都是。
20: 哎呀，还谁呀？
21: 哎，那个，哎，
22: 我叫夏雷，我不会说铁城话，我是动画厂那边的，我搁这儿学的是通信工程。
1: 好，好，好，好，好，好。
23: 哎，哥们儿，动画厂的呀？
21: 啊，对。
23: 怪不得这衣服穿的挺格路啊，你这种人不会说我们铁城话也很正常。毕竟你在外都说自己是东化厂的，地区什么的从来都不提嘛。
22: 那又来了，这
21: 又来了。
24: 我瞅你挺格路，人本来就是东化厂的，咋还不能说了？
19: 同学，我瞅你今儿穿的就挺好看。
1: 对嘛，听得多多快、
7: 啊！是老妹儿会说话呀，对不对？正式场合才穿西服，对不对？
1: 对，
7: 说明对咱们老乡会重视嘛。
1: 是，重视。
7: 轮到我了，我叫范伟杰，大二学金融的，大一没机会跟哥哥姐姐们一起聚会啊，是我的遗憾。希望老乡们多多关照。我干一个，
1: 来了，干一个。
23: 哎，等会儿啊，你老家哪儿的呀？不会也是动画厂？
7: 我跟郑部长是一个铺子长大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阿兰养大，屋子里长满了故事。咋了？哎，
4: 这是郑部长是不是还得管你叫一声老姑父？
23: 胡咧咧，人家郑部长那是市里的，
7: 乡下的市里的来到上海不都是？咱们乡下的一起走一个呗。
1: 来，咱们乡下的啊，来走一个。大家赶紧吃啊，这任务是。
25: 刚才谢谢你啊，
23: 没事，都是老乡。
25: 哎，不过也不能怪人家，人咱们这跟上海的就是不一样。
7: 是啊，那肯定是不一样啊，看你穿的就挺土。
25: 哎，你刚才给我解读的是我是重视这个同乡会，所以才穿成这样的。
7: 我是给你解围，你没看出来啊？你解读错了。
4: 瞧你这穿着太乡下了，哎，起来我看看。
25: 不，这怎么乡下了？
4: 没猜错吧？看到没有，打影子皮带，多土啊这腰带！你看都起皮了，这么多洞。
7: 老板腰带可不这样。
8: 啥是老板腰带的腰带？
7: 老板腰带，来，给你介绍一下啥是老板腰带啊？
4: 这儿就是老板腰带，你看，虽然跟进去利利索索的，从来不起皮，一拉。没眼儿，哎，你腰上喜欢别啥呀？
25: 腰上呢？
4: 人家伤害你别的都是手机包，你知道吧？这手机一打开一放进去可方便了，你别上老板腰带，你带上这个手机包，那谁说你是乡下人，对不对？
26: 那啥，这老板腰带得老贵了吧？哎，
4: 那是啊，店里肯定贵，我有渠道，能拿到 A 货，质量杠杠的。还便宜，要不要？
7: 行，哥们儿，
4: 你先等会儿。
23: 你之前是不是去宿舍里卖过皮鞋？嗯，
4: 是啊。
27: 大家听我说啊，这人就是个骗子。我们宿舍老大之前参加他们绵阳同乡会的时候，跟我说遇到了一个老乡，从他那个老乡手里 买了一双老人头皮鞋，穿了不到一个礼拜啊，鞋面就开裂了。
23: 我问你，那个人是不是你？嗯，你不是绵阳的吗？
4: 你什么时候成为铁城人了？
0: 从姥姥那边论，我确实是绵阳的。
4: 我们管你。哎哎
25: 你把身份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就完了吗？
4: 我发现了啊，他从一开始就排挤咱们乡下的。郑部长，我就说吧，咱们聚起来不容易啊，我就不知道咱们铁城怎么了，出这种人。
2: 哎，别生气啊。
4: 哎，没劲了。
26: 哎哎，就那油嘴滑舌那样，我看就不像咱铁城人。
3: 下一个。
5: 不用。伟杰啊，哎呀，坐坐，
3: 太久没见你了呀！
5: 好久不见啊，上次腰带确实挺不错的，
3: 可以吧？
5: 可以啊。
3: 我又进了一个这个手机包，你要不看一下？
5: 那我看看，
3: 你看。
6: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铁城同乡会，竟然来了两个冒牌货。
2: 哎，你行了，坐下啊，少说两句。
9: 这，哎呀，这气氛咋还下来了？来来来，咱们再喝一个啊。走了就走了，那咱们得快快乐乐的，对不对？聚起来不容易啊！来
27: 来，郑部长，我突然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24: 你这菜还没吃几口呢，多待会儿呗。
9: 对呀，这有啥事儿还比同乡聚会还重要？
27: 这桌啊，就没第二个动画场呢。
24: 你们这群男生，这一个个心眼怎么比甄别还小啊？
25: 我是真有事儿，郑部长，这样。咱们这是个吃饭，是不是得把钱给平摊一下？您拿着钱收下。
2: 行，我也不留你了啊！咱今天这饭啊，大哥请，他大哥这请小老弟、小老妹们，以后咱多联系着，有啥事儿你就说，啊，抓起来。
25: 行，不好意思啊，这么着。
2: 没事没事，
25: 我真有事儿，那我先走。
2: 得嘞得嘞，啊。
9: 咱们来来来，他们走他们的啊，我们喝我们的啊。
4: 哎，同学，
23: 哥，你有事叫我。
5: 嗯，好嘞。
4: 哎哎，等等等等会儿，咋了？啊？过来坐会儿。坐会儿，来呀。
5: 干啥呀？
23: 坐会儿。你坐会儿，聊会儿天儿。
4: 咋、啊、你也出来了？啊？
5: 憋屈。
23: 你看，
4: 是不是憋屈？你就说吧，铁城不欢迎你，要不咱们去这个福建同乡会吧？
25: 不，你到底是哪的呀？
4: 有铁城人在一起就铁城人呗，那福建人在一起就福建人呗。
25: 那你到同乡会来就真的是来买东西的？
4: 啊，不然呢？
23: 我是学金融的，自己做点小生意，拉拉客户，嗯，很多东西。
25: 那被识破了你尴尬吗？
4: 那有啥尴尬的呀？有句俗话说得好，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你刚才是没吃着啊？我带你去二食堂，我请客。
25: 啊，我不去了，我真的有事儿，我有点事儿。

0: 这整好了啊。
1: 小马要去上海找小丹了，那全场谁都知道，活都留给他了。
2: 水平行啊，
3: 真
2: 这么大嘴。
3: 咱们
4: 走，你不搞了一个体验区吗？我带我哥们来冲冲浪。
3: 这是我们动画厂，
4: 这太厉害。这叫信息检索，
5: 486，看看喜不喜欢。
4: 多少钱啊？别跟我谈钱，多俗啊！你们要喜欢，拿走一台。
6: 你送我也不能要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困境，都有沟沟坎坎，只要是扛过去了，然后你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会到那一天我们觉得心满意足，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自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要有让酒窝弹孔有爽感，那不是爽剧。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也想当英雄？
3: 想。
0: 那么其实这个酒窝弹孔是他的九个人生阶段，是他的一次一次的这种蜕变，是他的一枚一枚的勋章。
4: 九个弹孔，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
0: 他最后从一个小山崖子变成了一个将军，其实这个成长过程他一定是具有爽感的，除了爽感以外还能有一些其他的感受，就是他能感受到人物的这种艰辛，成长的这种刺痛，但最后成功的时候，其实他还会对老一辈的这种革命先烈有一丝丝的崇敬和向往。
5: 红军是什么？舍小恨，共成大义，识大体，通大局。
4: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我觉得这个红岩特别伟大，红岩县这一个县出了我们党的200多个将军，这些将军都在我们整个这个新中国的成立缔造的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上，那我觉得我们剧组的这个主创就在创作过程中有了抓手，这个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就是拍这种啊历史抗战也好啊，或者是没有过的经验，这次是独有的。从我个人的从业经验和我经历过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讲，我是觉得有些真实是能做到的，有些真实是尽量做到的。您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20-30年代的，比如生产工具，你生活的物件，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当做古董一样留下来的，那我们可能只能去那个历史博物馆去做一些有效的这样去做一些考证，然后我们自己把它复制出来，但是复制出来那个它肯定也不是真实的，因为无论是材料和当地人的使用习惯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真实复原的。但是人物情感和故事，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李志信这个人物，他有那么多的湖北的开国将领做原型李先念也好李仁林也好等等，那么多的人物原型，那其实这些是有一定基础，那他所以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他的真实度就会高一些。
6: 人在阵地在，骗了
4: 抗日战争，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0: 这个戏感觉好像乍一听人身上有9个弹孔还活着，对吧？这一看就是个雷剧但是其实真实的史料当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史料为依据的基础上，我们去把人物情感和故事情节，我们尽量去做到真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九个弹孔再去做的一些深挖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工作。
4: 将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九个弹孔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体的人一定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个体的人因为他的这个信仰的坚定，他的立场的坚定，他持之以恒的这种追求，他就会在这个时代中去创造属于他的最辉煌的高光时刻。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想见你。
1: 小辉，
2: 爸，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啊，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看。
1: 哟，好端端的给我做什么衣服呢？
2: 不是女儿一片孝心吗？
1: 哦，
2: 看看喜欢吗？
1: 女儿做的哪能不喜欢呢？嗯，
2: 走，回家试试去。
1: 好，
2: 我帮你拿。
1: 哎，
2: 走。
1: 哎呀。
3: 飞虎，你给我记住，在没有启动你之前，你依然是那个白慧。

0: 同志们，水滴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一步，到了哪一步，我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问，更不用讨论。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双脚，给水滴工程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设备。我们卯汉车间啊，是全厂的标兵车间、光荣车间，所以
1: 吴瑞啊，咱这次焊接的东西是不是季专家跟你师傅一起合计出来的？
0: 对我们的信任，
2: 那倒要说。
0: 前辈给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1: 我算看出来了。
0: 因此，
1: 连专家都得听你师傅的。
2: 谁听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水滴工程觉悟。
0: 可自从稳定器的事情出了以后啊，别的车间主任在我这议论纷纷，咱们得要这张脸啊，是不是？
3: 是。
0: 这次任务，我们卯汉车间一定要鼓足干劲，加班加点，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开工。
4: 哎，走走走走
1: 走。吴瑞，咱俩关系怎么样？
2: 有话直说。
1: 我看这次动静这么大，我估摸着水滴工程也到了关键节点了。这个以后我有没有表现机会可就不好说了，你能不能跟你师父说一下，通融一下？
2: 通什么？
1: 我想拜师。
2: 你要拜师？
1: 啊，
2: 我不抽烟。
1: 拿着，参加水滴工程不容易，如果要是能在胜利结束前呢，
5: 我能学点本事，
1: 我才算没白来啊，跟着牛师父有前途。
2: 你拜我为师呗。
1: 那不行，你不是我师哥吗？
2: 我可没认啊。
1: 师哥，你帮个忙，我以后怎么带师傅就怎么带你。
2: 我买瓶酒去。
1: 你想喝酒了？
2: 师傅好酒。
1: 好嘞，师哥，我这就去办。
2: 哎，回来回来回来，之后当着外人面别叫师傅师哥的。
1: 为什么呀？
2: 大家都来拜师，师傅收得过来吗？
1: 好嘞。
6: 白慧，这都当护士长了还自己晒床单啊，也没人帮帮，
7: 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你来帮我。
6: 好啊。
8: 这
6: 我求之不得。
7: 我知道你会来的。
6: 白慧啊，其实我最近天天想，每天都在想，
8: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啊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
7: 忙点是好事啊，你知道吗？其实你工作的样子还挺腻人的。
6: 真的？
7: 啊。啊，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6: 这不水滴工程到了重要的节点吗？成千上万张实验舱的施工图纸都要分发给各个车间，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7: 那你把总图分给每个车间不就好了吗？这样你也能省事一点。
6: 那怎么行？这你可就不懂了。这个总图啊，可是保密的，任何人是看不到的。据我所知啊，只有韩厂长有一份，楚工那儿也有一份。
7: 啊、哦，那你可要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
6: 我知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0: 你想摸一下吧？哎，
1: 大哥，我这。

后边九号穿过去就是。

0: 大爷，刚才那个穿西装的都问您什么了？他问我哪儿有茅房。我一看他是个干净人，我就想啊，往右走，穿过大街，后院九号老李头家的茅房最干净，我就告诉他了。
1: 九号是吧？
0: 对，
1: 行，谢谢您啊，大爷。
0: 不客气。

0: 厉先生。
1: 风摆树梢，故人去。
0: 水映荷花，伊人来。
1: 飞狐。没想到你就是飞狐啊。南山少年班一共14个人，大多凋零。没想到你飞狐还在。自从启动你之后，你跟秋隐配合得非常完美。只可惜楚怀秋、贺希文命不该绝，竟未能全。
0: 我来面见长官，不是来听长官表扬的。
1: 你很清楚啊，你的父亲就是鬼枭，保密局老人了，为什么迟迟不肯归队？
0: 那是他的事，我不会逼我父亲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1: 你应该不会忘记你的亲生父母是被共党所杀，你就不想报仇吗？这次的蚕食行动需要我们所有人精密合作。
0: 没有我父亲，我一样能完成。说吧，什么指示？
1: 这次他们的封闭实验舱是生存实验，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霍老师说，你一定不会忘了他的救命之恩，全力完成任务。

0: 子别怕，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我还会教你本事，让你替你父母报仇。从今以后呢，你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黑狐，好吗？
1: 寇老师都还好吗？
2: 他很好，他对你抱着极大的期待。
3: 事成之后，他会亲自到香港接你。
2: 黑狐，你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你要拿到他们封闭实验舱的总装图纸。
1: 据我所知，他们把图纸分成几块，各车间各司其职，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到总装图纸。
2: 你刚刚不是说没有你父亲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1: 是，请长官等我的消息。

0: 哎呀，老李，又在耍呢？
1: 耍一下嘛。
0: 没有，把老夫看看。
1: 哎，姚队。
0: 老夫，
2: 老白啊，
0: 怎么样？最近心脏还好
2: 啊？啊，还好，还好。
0: 哦，那个药还按时吃的吧？
2: 啊，吃的。哎呀，今天怎么得空过来了？
0: 咋得空过来？烦，找老朋友聊聊呗。
3: 喝茶。
0: 嗯，嗯，老夫，哎，你还记得吗？4年前，我这托你帮我找个酒窖，没忘吧？
2: 哎呀，没忘。这是我唯一没帮你办成的事儿。咱们卢门一共3个酒窖，嗯，其中一个市政修管道给扒了，还有2个现在都在酒厂。李，嗯，你一直找酒窖干什么？哎呀，
0: 有些事儿不大，但是呢，堵在这个胸口上啊，压得我还真是喘不过来气来。哎，这个事儿要是干不成，还是有点不甘心了。
2: 你不说，我也不问。就凭你救我一命，我就是投拱地，也要给你找出来。那个，
0: 有劳你这心了。
2: 啊，来来，喝茶喝茶。哎呀，
0: 添麻烦呗。
4: 谁啊？谁？
5: 陆成，陆成。
4: 白慧，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白慧？
5: 陆成，救救我！有人要追杀我。
4: 追杀？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你还记得那块钛合金吗？
4: 我记得。
5: 被我老师拿走了。
4: 被孤儿院救你命的老师拿走了。
5: 对不起，陆成，对不起。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跟他说我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还把那块钛合金拿给他看，我说是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他听到后特别开心，还说想帮我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上面。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了。可是今天我去找的时候，他说他把那块钛合金送往台湾了。
4: 台湾？
5: 对不起，陆晨，我没有想到我老师是特务。
4: 特务？举报他，赶紧举报他。
5: 我是想举报，我第一想法就是举报，可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偷钛合金的事情说出去。公安不会放过咱们的，陆成，你知道吗？他们还想找你要一样东西，
4: 还想要一样东西？
5: 他们要封闭舱的总装图纸。
4: 什么？
5: 这个？
4: 那可都是国家机密呀！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5: 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如果你不干，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陆成，我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4: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我。
5: 还有一个办法。他们说，只要你能拿到图。

0: 我们去香港，
1: 我们去香港干什么呀？再说了，我接触的图纸都是阶段性的，宗庄图纸我接触不到。我理解你。
0: 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这件事情一目了然，我不会连累你的。
2: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找他。
2: 不行，你这么做就是去送死，
0: 不然怎么办？
3: 安徽，我不能没有你。

0: 杨师傅，您帮我看看，我这插的怎么样？
1: 你这插麻绳有意思嘿、哎啊。
0: 我是瞎插。
1: 还是怀疑我呗？
0: 不是，杨师傅，这事儿现在不还没有调查结果吗？我们也是一种调查方法，您别多想，帮我看看。
1: 说实话。
0: 当然了。
1: 不怎么样。啊？你这个是斜着往里插的，我们管它叫麻花插法。
0: 麻花插法？那这还有别的插法？
1: 是这样啊，你别小看一个小小的插钢丝绳，这里边学问大。就好比这个练拳分个南拳北拳。
0: 什么意思？就是插钢丝绳也分南北？
1: 这个是工人用签子的手法不同。这个麻花插法呢是斜着往里插的，顺着这钢丝绳的纹路呈45度角斜着往里插，而十字插法呢是呈90度角直着往里插。
0: 所以这是北方人的插法啊。那南北是以什么来分界呢？
1: 这也就是个大概，就好比什么关外呀、天津啊、河北、山东啊，这些都属于北方。南方呢就包括我们这地儿，还有什么武汉、上海啊，属于南方，大致都这样
0: 啊。谢谢啊，杨师傅。那你们看，这就是杨师傅说的北方人的插法，你看他都是斜着插过去的。你看这个签子，虽然说已经生锈了吧，不过磨损的痕迹还都在，也是呈45度角，这就叫麻花插法。
2: 哦，你还会这个手法？
0: 那你也不看看我学了多久呢。我跟你们说，这个不是还不知道，这里面学问还挺大。就是他这个这
3: 没事吧？
2: 行了，赶紧去医院包扎一下。
0: 没事没事，小伤口。
2: 这是命令，赶紧去。
0: 真没事儿。行行行，我去。
2: 嗯。
0: 你们再看一眼啊，这绳子上还有什么线索？
2: 北边的手法，红梅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卯汉车间几百人，哪些人是从北边来的？赶紧查。
3: 是。
4: 这好好的工人的活你也学？
0: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自己亲口尝一尝。但愿这个案子能早点找到突破口。
4: 那你找到了吗？
0: 至少现在可以缩小范围。不过不许多问。白大夫最近怎么样？
4: 我爸还是老样子。哎，对了，哪天你跟大家有时间来家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哼，他呀，忙得很。

0: 有一个重大发现，咱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1: 那你们先聊。谁呀？
0: 木工组啊，有一个人也会查钢丝绳，叫房凯，前两天刚请的假。
1: 木工组？
0: 嗯。
1: 什么请假理由？
0: 说是他老婆这两天要生孩子，明天才回来上班。
1: 卯汉车间没结果，来了个木工组。先调档案，明天去会会他。
0: 嗯。
2: 主公，
3: 啊，
2: 你看，
3: 没想到啊，这厂子后面还有这么大的防空洞啊。
1: 这个防空洞呢，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
3: 哦，
1: 原来就是存放一些军用物资。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就废弃了。
2: 就在我们厂后面，距离合适。你看啊，这洞口啊，选的也非常的有门道，迫击炮往这一架，进可攻，退可守。附近呢还有水源，这要是粮草弹药备足了，一个排能挡住他一个连。
1: 韩厂长，你这打仗的也是又犯了吧？
4: 楚工，张局长，韩厂长，
3: 媳妇儿啊，媳妇儿怎么样？
4: 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甚至可以说远超我们的预期。洞内的湿度、温度还有气压都非常的稳定，而且里面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关于密闭舱周围的一切都有足够的地方安放。
3: 太好了。
5: 你咋还不走啊？
6: 今天不是不加班吗？这就走了。
4: 这是要送到前工车间的。
5: 对呀，他们不是加班赶进度吗？葛主任让我送过去。
6: 不去吧，正好路过，然后就回家了。
5: 你最好啦。咋了？
6: 没事，走了啊。
7: 但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偷台合金的事情说出去，他们要封闭舱的组装装置。
8: 他们说如果你不干，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
7: 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9: 白慧，我不能没有你。

0: 吴瑞，嗯，你师傅呢？
1: 啊，师傅在外边看料呢。
0: 啊，怎么回事？
1: 您看看吧，又坏了。
0: 又坏了。
2: 哎，主任，您来的正好，这个机器又坏了，您赶紧给看看吧。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一个皮带轮啊？
3: 在我这呢。
4: 你看看，你看看，要我说呢，关键时刻还得是咱赵主任。
5: 这些名单上的人呢，都是从北方来的，一共有152个人，但是会插钢丝绳的只有21人。
6: 好，缩小范围就好办了，先不要声张。这21个人，我们逐个排查，我就不信抓不住他。
5: 是。
7: 白慧姐，再见。
8: 哎，再见。
9: 陆秘书。
10: 我干什么？
11: 白慧，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
10: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9: 你昨晚怎么答应我的？
10: 我，可是我现在太紧张了。
9: 陆晨，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按照我们俩昨天说好的做，这是最后一步了。

0: 反正为了你，我是豁出去了。
1: 白慧，
0: 记住，晚上我会来找你的。我等着你。
2: 我跟你说，我
3: 过目不忘。
2: 这个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哎，陆秘书，陆秘书，陆秘书，
1: 牛师傅，怎么了？哎，
4: 这次的图纸
2: 跟上次那张对不上。
1: 这图纸不就是按照编号对的吗？怎么会对不上呢？
5: 牛师傅错不了，你看看是不是印错了？哎，厂长在吗？
6: 在，
1: 厂长在。

0: 厂长，厂长，
1: 厂长，
2: 哟，刘师傅，赵主任，有事儿啊？
1: 厂办今天下发的图纸跟我前天干的活对不上。
3: 厂长，这图纸就是按照编号发的，不可能错的。
4: 先别争，我看看。
1: 你看，
5: 这个。

0: 你好，你们组长是谁？
1: 老张。
2: 哎呦，公安同志你好。
0: 你是组长是吧？
2: 啊啊。哎，小刘，哎，你先停一下，把那木头搬一下。
1: 好嘞。
2: 公安同志，我听丁公安说了，您是来找房凯的吧？
0: 对，他人呢？
2: 他说是来上班，但是又没来。他媳妇儿难产，被抢救过来以后啊，身体一直很虚弱，家里也没有个亲戚朋友帮忙照顾，所以他一直在家帮忙照顾。
0: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2: 好像是河堤路登阁巷。
0: 好，我了解了，你先忙。
2: 哎，有事您再叫我。

0: 这图纸之前不都核对清楚的吗？陆成，怎么搞的？
1: 这图纸我也看不懂啊，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0: 厂长，要不然咱们拿总图出来对一下吧。
2: 这么大一个工程，一点都不能错。
0: 牛叔，我这有总图，咱们对一下。
3: 好。

来这边，眼镜。这儿吗？

0: 这门被锁死了，打不开！
1: 哎，小梁，快去找人！快！
2: 啊，
3: 来人呐！救火呀！快救火！
0: 你们有人吗？
2: 我是庞红梅，快开门！
0: 庞公安在里面。

0: 7.3，7.4，7.5。
1: 看出来了吧，厂长？
2: 这个总图上这个焊接口是15，你再看这个，你看这，多出一个，16，这将来组装的时候肯定对不上。
3: 老程，这图怎么能弄错？
4: 厂长，这个图纸平时都锁在柜子里边，用哪张拿哪张，怎么可能错呢？
5: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6: 没错。
7: 快，着火了！木工仓库着火了！快，我来救火！快！
6: 哪着火了？
7: 木工仓库
8: 是
7: 着火了！快走！这边，这边，快！
8: 正门，
7: 快！正门，组长，水来了！
8: 来来来来，快住！里面有人
6: 在里面，
8: 旁观在里面，
6: 庞红梅，
8: 对，就是他。
6: 不行，这个太小，
9: 太小了。
6: 对，
9: 关子大了。
8: 1 2 3，队长，队长，厂区着火了，木工车间那边。
6: 什么？
8: 走，去看看。
6: 厂长，厂长，木工车间着火了！
10: 着火了？怎么回事？
6: 不知道啊，你赶紧去看看吧，火势可不小呢。
10: 你赶紧去吧。
6: 哎，
1: 厂长，
2: 要不然你们先去看看，图纸的事儿就这样了啊。我和赵主任回去干活去了。
6: 好，好，好，好，去。

0: 不成，谢谢。
1: 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0: 他们说一定会有人去找你，你们一起去找韩厂长，其他的事不用管。
1: 可是厂长会盯着我的。
0: 我想他们会有办法的吧。
2: 陶红梅，陶红梅。

0: 找寻的答案。我想停靠的港湾。
1: 李正，里面什么情况？
2: 我没在里面，是在安安手里去了。
1: 什么？林杰，直接水枪，十二，增援。
3: 是。
4: 杨师傅，怎么了？
5: 哎，潼关被困住了，既然他们都进去了，快快快快快！

0: 突然就着起大火了，旁观被困在里面了。季专家已经去救他了。旁观，快快快，快打水啊！快呀！季专家，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吧？
0: 快，红梅晕倒了，送去上医院。快，赶快，快送医院！陈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是不是事故，还是人为破坏？
0: 就这破仓库，什么值钱都没有，他们烧这些干什么？
2: 但是红梅刚才被困在里面，也许敌人是故意针对红梅的，特务。
3: 到底是什么目的？
0: 很有可能是制造混乱。
4: 队长，队长，
0: 李姐，马上组织力量去专家楼。
5: 是，
0: 童斌，马上去某汉车间加强守卫和排查。
6: 是，
0: 去，其他人跟我救火。哎，韩车长，
7: 这边没水了，
8: 这边着火了，快救火！
0: 快救火！

0: 没什么事了，你就在这医院里好好住三天。这次真是太悬了，要不是白慧急救的及时，还有季专家，要不是他及时把你背出来，可真就出大事了。啊，你们聊，有什么事找我。谢谢。
1: 没事儿了，我真的要被你吓死了，季丹阳同志。你是专家，就算我在火场里，你也应该保护好自己，不应该来救我。
2: 在你面前，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就只是季丹阳。

0: 刀山火海，我也都不会让你出事。
1: 你不怕那么大的火就那样闯进去？
0: 没顾得上跑，现在想想有点怕。但看你这个熊样，值了。
1: 你才熊样呢，露个大白牙，傻子似的。

0: 如果你后悔，也只能后悔一件事，就是你不该喜欢上我。
1: 同志，这是您订的布料，看一下满意不？
2: 满意。
3: 干嘛非要逼我？
2: 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清。

0: 队长，莽汉车间油库等重要场所都没有什么异常。
1: 队长，专家都一切正常，立刻封锁现场。
2: 是。队长，发现这应该是乙炔引起的燃烧。乙炔爆燃。
0: 经过化验，这是白磷燃烧后留下的痕迹。
2: 那现在就可以判定。
3: 白磷自燃引起的一缺爆燃，
1: 对。
3: 可是这所有的重点部门咱们都排查过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你说这特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除掉红梅吗？
2: 红梅对他们产生什么威胁啊？
1: 钢丝绳，一定就是钢丝绳。
3: 就算是为了这个，难道除掉红梅就能阻止我们破案吗？我们的敌人雪狼不可能这么简单，不能排除这是敌人一次很周密的破坏行动。
2: 队长。
1: 你是说他们还有别的更大的目标，不能排除。目前我们场内什么最重要？密封舱的制造工作。
3: 密封舱的制造，每一个车间的任务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敌人目标是这个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密封舱的设计总图。
1: 这总图一共有两份，一份在韩厂长那儿，一份在楚工那儿。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楚工那儿是没有问题的。
4: 其他人跟我救火，别受伤了。
1: 韩厂长，韩厂长呢？看看。
5: 是，走。你们看，总图在这儿呢。
1: 哟，专项组的同事在呢。
5: 嗯，
1: 韩厂长，在着火的时候，您确定您没动过这个总图吗？
4: 着火的时候，哦对，陆成带牛师傅和赵主任过来对图纸，拿出来看过。是的，派发的图纸对不上，所以我只能过来对总图了。
5: 啊，
4: 哎，厂长，这是你要的资料。好，你放那儿吧。那我先出去了。好嘞。
6: 韩厂长，着火以后你去了现场，那这个总图你是怎么处理的？我当时把总图锁在保险柜里以后，我就去着火现场。
5: 啊，
6: 很明显，敌人通过丙肝桶里的水慢慢流失后，这里悬着的乙炔石就会掉入这个消防桶中，与桶中的水发生反应，产生了缺气体，同时导致桶内的温度升高。
5: 加热的消防桶上的这个铁片，铁片上的白磷一旦超过40度，就会引起自燃，然后就点燃了桶内的一些气体，
2: 引起了燃烧。可是这个纵火装置这么复杂，那嫌疑人为什么不把我关起来之后直接引燃呢？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制造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5: 红梅，你再好好想想，你有没有看清到底是谁？
2: 他一直用毛巾蒙着脸，我虽然跟着他，但始终距离不是很近，而且自始至终呢，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3: 季专家，你看这个桶的大小，以及这个小影的尺寸，还有这个乙炔泥的重量，能不能精准的计算出迪特到底延误了多长时间？

0: 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我推算出这些蚁穴石百年前的重量约为500克到600克之间。
1: 所以，当这个桶里的水低于1公升时，这些蚁穴石便会落入水中，产生化学反应。而这个桶的容积是4公升，根据

0: 孔章小眼的直径所能产生的流速，我的结论是，在桶里水加满的情况下，最多需要5到5.5小时，
1: 便可达到燃烧效果。
2: 5个半小时，这中间出入木工组的人可太多了，能不能再缩短一点时间？
0: 这个没什么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装了多少水，只能按照最大值来推算。
1: 啊，没关系，这样已经非常好了。至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明确：第一，在这个时间段内，都有谁经过案发现场；第二，白磷，什么地方会出现白磷，从厂内到厂外都必须严密搜查；第三，一定要查出这个饼干桶的主人是谁。童斌，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3: 是。

0: 谁啊？谁？
1: 是我。

0: 厂里是不是有特务？
1: 这我怎么知道？
2: 可是为什么木工车间会着那么大的火，还有人差点死了？
1: 那着火的时候，你看到图纸了吗？
2: 到底是谁在配合我？你让我给图纸拍照片，却有人把厂长调走。是你，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
1: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2: 我告诉你，专项组的人已经去找厂长，去说图纸的事。
1: 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你现在应该是在公安局里。很显然，你成功了。不成，相机给我。
0: 如果真的给了你，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1: 那块钛金属样品已经在台湾了，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们现在只有一起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你后悔，也只能后悔一件事，就是你不该喜欢上我。
0: 是，我是不应该喜欢你，更不应该给你写那些诗。可是我做不到。
2: 就像现在这件事情，
0: 我明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2: 一旦我们暴露了，全都完了。
1: 你还有我，一旦暴露了，我们只有死，所以我们回不了头了。就像你收不回那些事，你收不回对我的感情，我也一样。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一起面对，事成之后一起去香港好好过日子。
0: 你总说去香港，去香港，那我问你，那一旦去不了呢？
1: 那我们就死在一起，做一对苦命鸳鸯。对不起，陆成，对不起，我知道你是有志青年，你有你想做的事情，是我太自私，我打破了你的一切。如果你爱我，就请你相信我。
3: 嗯，
1: 相信我。

0: 哎，王凤山，外面有人找你，先帮我拿着啊！
1: 我在这儿呢。
2: 梅姐，你在干嘛？
1: 哎，出院了。
3: 出院？葛主任收了你最少要住3天，你这不到2天就要出院？我不同意啊！
1: 我这不是好好的，没事儿了。
2: 王梅，你看我。
1: 丹阳，你快确认他吧，他要出院。
3: 要出院？
1: 说到你就来了，我在这待着也待不踏实，组里还那么多事儿呢。带水果了？啊。
2: 自己好好补补吧，要不然你给白慧。
3: 哎，
1: 我不吃，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你这脸色又没休息好吧？要不要我给你熬点药补补？
3: 药补的话，整个庄家组都得补补，没办法，接下来的生存实验才是水滴工程最大的挑战。
2: 生存实验？危不危险？
3: 只要做好保障就不会。哎，对了，白慧，你们医保小组也要参加？
2: 好啊，那我第一个报名，时间在哪？
3: 在场外，具体地址，主攻他们还在找。
1: 你身体行不行啊？你嘴唇还白着呢，要不再住2天吧？
2: 跟你说了，我好着呢，放心吧。
3: 哎，那水果，
1: 自己留着吃吧。
3: 那要不
2: 自己吃吧。
3: 哎，送不出去了这。

0: 同志，这是您订的布料，看一下满意不？
1: 满意。
0: 微博刚传出来消息，目前仪器厂正在寻找可以组装密闭舱展开实验的地方。
1: 这么大的设备能在哪儿组装啊？
0: 应该是他们厂内满足不了需要。
1: 根据国外研制天线的情况，他们应该找一个既安全又符合研究的地方。卢门哪个厂子有这个条件？
0: 不太可能，卢门并不大。如果他们想把实验的地方设在其他的工厂，

0: 王师傅，
1: 哎，国军，
0: 王师傅，施工情况怎么样？
2: 慢点啊，
1: 都按照工期如期进行着，没什么问题。
0: 工人的背景呢？
1: 都是仔细核查过的，没有问题。
2: 来，这边这边。
0: 目前进入的工作人员不得出山，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
1: 嗯，明白。
3: 科长，
4: 到。
0: 山顶高点隐秘处，让这里岗哨安排站岗值班人员。
4: 是。
5: 多抓紧啊！

0: 我以前也做过针灸，没想到白大夫的治疗这么疼。哼，不是什么人都这么疼的。看来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什么人都有这种感觉的，但你不一样，你这个病嘛，就是要以疼治疼。
1: 白大夫，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你借刀，你一直不肯接招，是不是也太罔顾我们同事之间的情谊了？就连你的老长官徐文正，他都不敢这么对我。哼哼，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你更不配呢。
0: 在我面前去徐文正这个名字，你就不想回台湾？你就甘心带大卢沟一辈子？你就不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
1: 我的家在卢门，
0: 你想干什么？啊！你难不成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挖出来，然后想共党告密吗？
1: 我要是告密，你们早都死定了。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哪怕就算你是从台湾来的，我也不在乎。我对你们的行动计划不感兴趣，我不想参与。但是既然嘛，你来质问我，那我也问问你，当年你们是不是逼着我的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啊？
0: 看来白大夫还是关心女儿的吗？放心，她太年轻了。雪狼只是想以她逼你出山罢了。我不会伤害她。
1: 干嘛非要逼我？
0: 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秋。
1: 这么多年。 做事的手段还是这么下作，
0: 无耻！
1: 你急什么？疼死你！

0: 好了。
1: 鬼鲛好手段啊。
2: 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会如实禀告寇长官。
0: 随你的便吧。
2: 我再多说一点，我们对你可是知根知底，小心我把你所有的资料送给共党，我让你的女儿前途尽毁。
0: 你敢？

0: 别逼我，否则的话鱼死网破，咱们谁也别得好。
1: 真的打算金盆洗手？
0: 出山可以，还是那句话，让雪狼来请我。
1: 雪狼要是死了呢？
0: 那好啊，那我就金盆洗手，好好行医了。
1: 我是雪狼的长官。
0: 你？雪狼说的吗？去，让雪狼来替你证明。
1: 晚上去点老地方，我让你见雪狼。

0: 白慧，怎么样了？东西给他们了吗？事情解决了没有啊？
1: 就不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0: 啊。
1: 陆成，镇定一点，你这个状态反倒会让人看出你的反常。
2: 可是我害怕呀，我怕那些都是国家机密。
1: 嘘，你小点声，你怕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2: 你知道要判过他的罪吗？
0: 白慧，我们走吧，今晚就跑。
1: 跑？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走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就算我们跑了，早晚还是要被公安抓。陆成，你看着我，我问你，总装图纸现在在哪？
0: 在张长的柜子里。
1: 好，有人看见你拍照吗？
0: 没有。
1: 你不是管了，你什么都没做，你紧张什么？
2: 可是我的确拍了照片，我把底片给你了呀。
1: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没有拍照片，根本就不存在你把底片给我这件事。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你这么紧张反倒是自寻烦恼。
0: 白慧，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1: 怕能解决问题吗？我不怕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将会是美好和幸福的。我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我有什么可怕的？陆成，你再忍耐一下。老师说了，他会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准备一个账户，一个房子，等那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陆成，你要坚强一点，你现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如果连你都倒下了，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你答应我，你再忍耐一下，为了我，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忍一下好吗？
0: 好，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不能失去。
1: 牛奶呢？

0: 白慧。
1: 哎，红梅姐，
0: 找你半天，陆秘书也在。
2: 啊，是，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说完了我现在就走。
1: 陆秘书再见。
0: 他又来纠缠你啊？
3: 是啊，红梅姐，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怕又有流言蜚语，说不定哪天不是他调走就是我调走。哎，不说他了。红梅姐，你找我有事？
0: 啊，我是来问问你。我听珊珊说你昨天去钳工车间送过药，那我想问一下，你肯定也经过过木工车间，这一路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儿？
3: 我从小路过去的，没有经过木工车间。
0: 你想想看，这路上你遇到了什么人，或者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3: 嗯，碰到了保卫科的房干事，

0: 其他人就没看见了。
1: 好，那你忙吧。那个，我虽然也没什么感情经验，但陆秘书的事儿你当断则断吧。
0: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要是能有你这样性格就好了。
1: 什么性格？
0: 刚不利落脆。
1: 忙吧。
0: 嗯。

0: 桂香，我是雪狼，来了。
1: 怎么的？今天还不打算露面吗？
0: 这是老规矩，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吧。
0: 随你怎么想吧。
1: 既然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从此互不打扰。
2: 站住！
3: 哎，师兄，
4: 哎，什么事儿？
3: 找你有点事
4: 儿。洗漱去。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来坐。
4: 你干嘛啊？我这累一天了。什么事儿？
3: 还是拜师的事儿。
4: 我跟师傅说了，师傅没吐口，再等我吧。
3: 哎，师兄，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4: 你现在端一整只鸡来也没有用，师傅他轻易不收徒弟。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能等。哎，不过得先过了师兄你这一关，不是？哎，赶紧吃啊！
4: 啊，打遍我什么我都会做这些事情。
3: 师兄，当年师父收你的时候，你的焊接技术比我现在还好？
4: 跟技术没关系，这是我琢磨了。你看看啊，你有没有认识厂里的领导？我说，他说。众口铄金才行。
3: 谁帮你说的呀？
4: 我那会儿工会的黄主任。
3: 黄主任？
4: 对，这师傅才收我为徒的。
3: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亲戚啊？
4: 你问题太多了。
3: 师兄，我是不相信你认识工会这么大领导，要不然凭什么帮你呢？
4: 我刚入厂那会儿，厂里办了个识字班，他就是我的老师。
5: 看我表现好，好学，这才帮我说的话。
3: 我上哪儿找这么大领导帮我说话呀、
4: 自己想办法去。
3: 哎，师兄，要不然你帮我想想办法呗，要不然你帮我说说呗，你认识大领导。
6: 白大夫，

0: 苗慧兰？
1: 不是，雪狼。
0: 一个传话跑腿的裁缝转眼变成雪狼。
1: 这个不重要，徐文正、赖广润、张阿水，我们现在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桂霄，如果我们不完成磐石
2: 行动的话，
1: 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我命令你归队。
0: 答应我一个要求。
1: 说。
0: 让你的手下任何人都离我女儿远点，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1: 一言为定。
3: 说吧，什么事儿？让我做什么？
1: 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3: 医术？
4: 你怎么又来了？
5: 我想你啊，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天见不着你，我心里就不踏实，我心里有多煎熬，你知道吗？
4: 我不是不想见你，是红梅姐给我敲警钟了，她眼毒，我怕她看出什么苗头来。
5: 这事儿她也管，这事儿她。

0: 现在他们都在查案，我们最好少在场面接触。这个时候，
1: 可千万不能被公安看出什么破绽来。
0: 事已至此，我白辉终将会是你的人。
1: 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你信我吗？
2: 啊，对了，你有没有饼干桶啊？
1: 什么饼干桶？
3: 我听说专项组在那查饼干桶，好像和什么木工车间的纵火案有关。
0: 这事儿和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别担心。
4: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我现在做梦都想去香港，这个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就想天天守着你。
0: 老师说就快办好了，到了香港可别说我天天黏着你啊。
4: 怎么会？
0: 你快走吧，一会儿红梅姐又要来了。
2: 好好好，那你先忙啊。

0: 哎，白护士长，又得麻烦您，又流鼻血了。
1: 你这鼻子怎么又流血了？
0: 你着急就流鼻血？
2: 跟我来吧，我来处理。
0: 好，
2: 你先去。
0: 麻烦你。
2: 好。

0: 师姐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1: 你最近注意点，专项组正在查饼干桶呢。
0: 这么快？
1: 这是上峰给你的费用，以防万一。情况不对，赶紧走。
0: 还是师姐最关心我，可是现在南山少年班只剩你和我了，这么多年在你身边工作我最踏实。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护士长，五号房的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
1: 知道了。
2: 您怎么又流鼻血了？
3: 老毛病了，估计是治不好了。
1: 别说话。

0: 走吧，这段时间没事尽量别来找我。
1: 你看看，是这个吗？
2: 这不是我百宝箱吗？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怎么给烧成这样了？谁干的？
3: 最近你宿舍有什么人来过？
2: 那多了，这一屋子那么多人呢。
3: 具体说说，包括最近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2: 我这除了忙工作还能忙什么呀？哎，对了，前两天休息，我、武瑞还有小嘎子晚上我们去捞虾，回来呢，武瑞教我们做虾酱，当时啊就从这个桶里拿出来过滤网。哎，对了，这个虾酱还在那儿沤着呢，来看一下。
3: 当时拿过滤网的时候，武瑞在场是吧？
2: 当然，他们都在。
3: 好，我们了解了。今天的问询别往外说。
2: 明白，公安同志，我会的。那个是不是武瑞偷的呀？
1: 这位同志，不该问的别问。
2: 哎，我明白，咱们厂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制度。
3: 这个饼干桶是王庆超的，所有的疑点现在都指向当天晚上和王庆超在宿舍一起做虾酱的四个人。这里面嫌疑最大的是武瑞。我记得当时卯汉车间钢丝绳插扣的案件，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他这儿，而且还有一个重大发现。王峰山，
1: 接着说。
3: 我通过王峰山了解到，我在这儿呢。

0: 武瑞最近没什么动静，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密封仓的活儿，武瑞跟着牛师傅挺辛苦的。你想办法侧面打听一下，当年他是怎么拜牛师傅的。另外，如果他提到一个造船厂叫黄继庆的人，马上告诉我。
1: 黄继庆，我记住了。
0: 去吧。
2: 好。
0: 据王峰山说。
3: 武瑞当年是由黄主任介绍给卯汉车间给牛师傅当徒弟的，而这个黄主任叫黄吉庆，是潜伏的特务。当年被公安发现后拒捕，已经被击毙了。他之前有没有离开过车间宿舍？木工组的火是不是他放的？
0: 着火之后，有四个人离开过车间，分别是去找厂长的牛师傅和赵主任，还有就是武瑞和钱安康。钱安康是去车间组送货，武瑞说。
4: 他是去车床车间给牛师傅取件了。牛师傅，哎呀，看来我们得跟牛师傅好好谈一谈。
5: 武瑞，
6: 哎，
5: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
6: 哎，好嘞，谢谢啊。
4: 哎，武瑞，冯山，
6: 把焊接好的件往车上搬，快点啊。
4: 哎，好的，主任。
5: 牛师傅。 牛师傅，
7: 什么事儿啊？
5: 专项组的公安让你去一趟，
7: 他们找我。
5: 对，快去吧。

0: 车队长，黄公安，有事儿。
1: 啊，是这样的，牛师傅，我们呢想从侧面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武瑞，当年他进入卯汉车间，成为你的徒弟，是谁介绍的？
0: 我们大连造船厂工会的黄主任，叫黄吉庆。怎么了？
2: 到现在，我们也不瞒您了，黄吉庆是特务。
0: 特务？
2: 是。您帮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前些天木工组着火之前，武瑞说他去车床车间替您取件了。那么，您想想，他去了多久？
0: 那天呀，去了个把小时，我还骂了他一顿，去取个件慢慢吞吞的。公安同志，武瑞这小子
1: 牛师傅，武瑞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异常？这小子吧，平常油嘴滑舌的，人聪明，学东西也快，干活也不错，最主要他对我好。要说异常嘛，
3: 喂，
4: 哎，师傅，你吓我一跳。
0: 你小子干什么呢？
4: 昨天晚上抓两条鱼，给您烤鱼吃，解解馋。
0: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手套扔火里？
4: 哦，这手套破洞了，当火引子。
0: 你怎么就没有勤俭节约这根弦呢？
5: 这手套再破，它也是手套啊。你留着以后能换新的，你现在把它烧了以后怎么换新的？
4: 那师傅，我这急着给您烤鱼吃，你不必上纲上线，
6: 是不必上纲上线啊？这个，
0: 你小子，就是
2: 他说他是用手套去引火。
0: 是啊。
2: 可据您刚刚的描述，这火堆是已经着了的，为什么还需要用手套引火呢？
0: 对呀，火都着了，他还引什么火呀？这小子在跟我撒谎。
2: 队长，很显然，武瑞烧掉的那只手套就是杨德山丢失的那只，他这是在销毁证据。
0: 这小子跟了我6年了啊，我真是瞎了眼，我早就找他算账。
2: 牛师傅，
1: 牛师傅，我们呢倒有个办法。
7: 武瑞，你干嘛去啊？
8: 上厕所去。
7: 哎，正好，走，一起去。
8: 干嘛要一起？你是狗皮膏药吗？
7: 谁狗皮膏药？我这不正好也要上厕所吗？
8: 啊，那你去，我不去。
7: 别呀，一块儿去啊！
8: 哎，师傅，我们这要去厕所了。
7: 哎，走，
8: 回来。
0: 我憋着，干活去吧。
7: 哎，我干活了，牛师傅。
4: 师傅，我憋着尿。
0: 憋着。跟我过来。

0: 师傅，哎呀，师傅，我都别，我叫你闭嘴。正好，
1: 我问你啊，上次那个烤鱼，你是怎么烤的？
0: 是火烤的呀，师傅您看见了呀？那我就直说了，上次你弄的那两条烤鱼味儿还不错，这两天再弄两条给我烤烤。
1: 这不是小事儿吗？今天晚上我去给您抓两条，您烤上。但是，别耽误工作。
0: 好的，我去厕所了，师傅。哎，
2: 上次你烤鱼的时候，把人杨师傅的手套烧了。吴瑞，你跟我回来。

0: 严冬，退后！别冷静了，退后！再向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1: 下午会有大事发生。
2: 什么事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那你看看，能不能看出哪个是吴瑞？
2: 南山少年班。
4: 这么大的设备，你看那还有床呢。这太窄了，能睡下人吗？
5: 这应该都是模拟潜艇的环境吧？这都是机密，出去别跟人说。

0: 您看，这我们该怎么弄啊？嗯，这里，明白了吗？嗯，明白了。谢谢贺专家。嗯，贺专家，白慧，你干嘛去啊？
1: 我刚给韩厂长量完血压。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2: 最近一直在赶图纸，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有什么需要来找我就好。嗯，
3: 站住！别跑！
4: 站那儿！别动！
3: 别动！别动！
4: 严冬，退后！严冬静，退后！再站一步，我就杀了他！
3: 武瑞，你冷静点，把刀放下，千万别跟他下手。
4: 开什么玩笑？你先把枪放下！
3: 武瑞，
4: 你把何专家放了，我们跟组织申请，争取宽大处理你。
3: 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没有他的命值钱，他的生死。
4: 就握在你们的手里，别废话，我弄一台车，快！
3: 武瑞，
4: 你小子可别反魂啊！
3: 武瑞，
5: 看在师傅待你多年的份上，把刀放下，咱可不能一错再错。
6: 师傅，对不起了，你就当从来没有我这个徒弟。
3: 牛
5: 师傅，冷静啊！
3: 武瑞，
5: 你想想。
7: 你现在死了，谁会高兴？是你背后的主使，他们现在把你当枪使。你现在这样死了，值吗？你现在还有机会，把刀放下，争取宽大处理。
3: 武瑞，
7: 你的刀不能再用力了，再用力，他的动脉就会被你割破的。
4: 滚开！滚开！退后！
7: 白慧，别过去。
3: 武瑞，
4: 退后！
3: 别过来！
4: 退后！
3: 别过来！

0: 你也真够勇敢的了，这要换做别人啊，早都不知道吓到哪儿去了。
1: 我也怕，但是也不能看着贺专家出事啊。
0: 哎，真没想到啊，武瑞竟然是特务。
2: 白慧，怎么样？这么严重啊？
0: 季专家，白慧这个伤口挺深的，你看看。
1: 就是外伤而已，养养就好了。倒是席文姐，你还好吧？
3: 白慧，我当时我都懵了，你真的太勇敢了，要不是你，我……
1: 别这么说，其实是红梅姐救了我们。我当时也是懵的，就是觉得不能让你出事。
3: 这伤怎么样了？
1: 真的没事，你放心吧。
0: 哎，这得缝个七针八针的。

0: 虽然我们晚了一步，但毕竟把武瑞给挖了出来，贺专家也算是有惊无险。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泄气。
1: 我是气我自己，怎么就没抓到活口？真应该亲口问问他，到底谁是同伙。
2: 红梅，这事也不能怪你，你要不是把他击毙了，这贺专家可能就没命了。
3: 一枪结果这狗头，真是便宜他。
0: 我们击毙一个特务，就少一个特务，这也是一种胜利。我还记得当年战场上，对面的狙击手，我带队跟他对峙了6个小时，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所以提前移动，最后被我们给击毙。现在也是一样，特务能忍，我们要更能忍。
4: 可这不一样啊，少了一个活口，我们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线索，这可怎么办？
1: 现在他场内的同伙一定已经知道消息了。队长，我想会这个立秋晨。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我去图书馆找了点资料。你怎么没上班啊？
0: 我今天夜班，白天帮我爸跑跑腿。看什么呢，红梅姐？红梅姐，
1: 一个熟人，刚才你去哪儿？
0: 我给傅伯伯送药，他最近总犯病。
1: 你胳膊上还缠着纱布，别乱跑。
0: 嗯，我先走了。嗯。

0: 东西拿到了？
1: 没有。
0: 你没有见到飞狐？
1: 见到了。刚刚在巷子口，他示意我后面有尾巴，要不是他发现，咱们就暴露了。
0: 这个飞狐啊，跟他爸一样不简单，我们只能另寻机会了。秋银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1: 死了？
0: 是的，飞狐也对此心有预计。
1: 为什么会暴露？
0: 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好在他被灭口的时候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1: 事关飞狐的安全，我们得防止他们顺藤摸瓜。
0: 你放心，飞狐做得非常好，一气场的人都很信任他。这也算是秋银最后一次表现了。
1: 我会向上峰为他请功的。你知道刚刚在巷子口谁跟着我吗？庞红梅。
0: 你暴露了？
1: 不至于，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的身份还有所怀疑。
0: 飞狐提醒过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蚯蚓就是栽在他的手上。
1: 你对这个庞红梅了解多少？
0: 我们对他的资料掌握的并不多。
1: 我得想办法会会这个庞红梅，让他打消对我的疑虑。
0: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猴子、壁虎、蚯蚓全部都是栽在他的手上。
1: 那我就更得会会他了。
2: 季专家，季专家，季专家！
3: 大阳，
4: 请不要动他，刚做完手术。
3: 见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
4: 是。
3: 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
4: 你怎么在这儿？
5: 马公安，
6: 白大夫，
5: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6: 一个人静静，想些事情。你说，我父亲当初会不会也像我这样，站在这卢河边？看着这里。
5: 哎呀，卢门这个地方也不大，凡是到过这儿的人呢，都会到卢河来看看的。说不定啊，你父亲也来过这儿。
6: 是，卢门也不大。对了，我刚看白慧送药去了。
5: 哦，哎呀，我这不腿脚不好。送个药啊，帮着干点什么，也就都靠他了。啊，马公安，那我先走了。
7: 说的地方我找到了。
5: 什么？

0: 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1: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想得太天真了吧？告诉我，怎么靠近楚怀秋啊？
1: 我会来创造机会，安排所有的一切，而你需要做的是准备好你的药。
3: 白大夫，别让党国失望。

0: 整个实验舱的关键部位都要进行严格排查，这件事情呢，由韩厂长和车间的赵主任亲自组织人手进行逐一排查。丁健，这件事情你负责，有任何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佟斌啊，
2: 到。
0: 武瑞最近接触的人都调查了没有？
3: 查过了，队长。
0: 他除了宿舍还有车间的工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总是流鼻血，好像又在出事前几天还找白慧给他治疗过。
4: 白慧给他治疗也属于正常吧？白慧救了贺希文，他怎么会有问题？
5: 一码归一码，现在吴瑞死了，所有的秘密需要我们自己来挖掘，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
0: 没错，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哎，慧，
1: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
0: 哎，慧，你手好点了吗？啊，没事儿，不疼。知道你手坏了，我心疼坏了。本来想去医院找你，但是怕别人发现。你做的对。
1: 怎么了？
0: 白慧，你跟我说实话，那个吴瑞是不是你们老师那边的人？那他会不会指认你？
1: 他人都死了，死人怎么说话？但是你这个老师还是不能相信，他今天可以这么对吴瑞，明天就可以这么对你，太危险了！不行，咱们还去自首吧，现在还来得及。
0: 吴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我还不想死。你放心，我老师不会这么对我的。等到那边一安排好，我们就走。真的？可是，咱们两个走了，那你爸呢？我爸也去，但是我们分开走。
1: 他年纪大了，我怕他担心受怕的身体受不了。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们的事跟我爸说，等到香港再跟他说实话。好，还是你想的周到。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快，夜长梦多呀。你放心吧。
0: 知道密闭舱实验在哪儿吗？你怎么还想替他们打探消息啊你？我当然不是。我老师说，等到密闭舱实验的时候，他们的人力、警力都会集中在那儿，就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方便我们走。具体厂长没有说在哪里，但是只知道咱们厂的后山。
1: 那我们就绕着后山走。
0: 白慧。

0: 经历了这么多，就不害怕吗？我怕，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能再对我有二心，不能再怀疑我，知道吗？
1: 小慧啊，
2: 嘿嘿，哎，小陆秘书，哎，
1: 白大夫你好，
2: 下班了，您，
1: 那你们说，啊，那明天见。好，嗯，
2: 哎，这小陆秘书，心事重重啊？
1: 是吗？
0: 嗯，
2: 可能最近厂里太忙，累的。
0: 哎呀，走吧。哎，
2: 哎，你这胳膊怎么了？啊，不小心划伤的，没事儿。
1: 哎呀，怎么总是不行，重不重啊？
2: 不重，今天他们都给包扎了。
1: 哎呀，
0: 你看看你这，
1: 下班还不赶快进来？
0: 白慧，
2: 哎，
0: 葛云姐，郭叔来电话说让你中午去给楚工做推拿。
1: 楚工肩膀好像不舒服了，
2: 是吗？
1: 嗯，
2: 那需要煎药吗？
1: 哎呀，这个我倒没问，应该不用吧？别忘了啊，中午
2: 哦，知道了。

0: 哎，就这儿算。这是肩颈穴，用双手拇指按压1分钟，然后再按揉2分钟，局部感到酸胀就可以了。哎呀，这段时间啊，确实有点累，白慧同志啊，又麻烦您了。
1: 楚公，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对不起啊，红梅，你今儿怎么想起丁白慧了？你不会怀疑她吧？我不是怀疑，可能是我想多了吧。好，我马上过来。挂了啊。对不起啊，白慧同志，我有点事儿，耽搁2分钟。
1: 主公，要不我先回去，一会儿再过来。
0: 没关系，你就等2分钟啊。
1: 好。

0: 哎，陈队长，啊，主公，哎，都到门口了，打什么电话进去嘛？
1: 哎呀，我这不是害怕耽误您休息吗？<笑>什么事儿？说，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想问一下您，生存实验室的时候，专家组都有谁参加？
0: 年轻人都非常踊跃，可是只有15个名额呀，我想这样，投票表决。
1: 啊，主公，您看这样行吗？给我们。
0: 也留2个名额，啊！你们想体验一下这种生存极限啊？这可是个考验呐！
1: 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吧？嗯，<笑>好，我考虑考虑，那就辛苦楚公了。哎，我这都快把楚公问烦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2: 队长，我看这个白护士啊，真是个好姑娘。这楚公走以后啊，人家就踏踏实实打扫卫生，什么书桌、书柜、保险柜都躲得远远的。
1: 这吴瑞现在死了，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

0: 这样，你和长生去查一查，看看这个白鳞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1: 是。
0: 怎么，还在担心白慧啊？
2: 队长，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可是这一切都太巧了，偏偏在我追踪厉秋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我就开始回想，从一开始张阿水的案子，到后面丹阳坠崖，再到现在的武瑞，每一个案子他都牵扯其中。更何况现在白明汉的身份还没有调查清楚。
0: 你说的这些呢，我都理解。但是这个武瑞啊，毕竟是葛主任的患者，葛主任把他交给白慧呢，也是比较合理的。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证据。至于你说的那个厉秋晨，你觉得他跟白慧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
2: 现在还不好判断，但确实是白慧转移了我的视线。
0: 进。
3: 哎，
0: 啊，裴章，
3: 正好都在。
0: 嗯，
2: 裴章。
0: 裴章，什么事啊？
3: 那个，我表哥让我帮他带个信儿，他想邀请杭红梅同志下午一块去爬个东山。
0: 好。
2: 我？
3: 对啊。
2: 为什么？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没事，如果你不想去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一声。
2: 没事，我去。
1: 行，那我去告诉他啊。你们先忙。
0: 辛苦裴章了。哈，你看看，你刚刚跟丢，这又主动送上门了。
2: 我去会会他。
0: 好。
2: 厉先生，就你一个人？
4: 本来约了裴章跟丹阳他们吧，你们那儿太忙了，我又不能爽约，就自己过来了。
2: 也是，他们现在工作确实挺重的，理解。
4: 科学家嘛，走吧。
2: 好。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吧？
4: 哼，观察的还挺仔细啊。你是不是见到每一个人都要先观察一遍啊？
2: 别介意，职业习惯。
4: 那你能不能也分析一下我？
2: 好啊，说错了你可别怪我呀。
4: 说来听听。
2: 比如说，我们见过没几次，但是每一次不管你穿什么，鞋一定很正式，也很得体。这说明，你应该是一个很有主见、很独立，而且很重规划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凡事你都喜欢制定计划，然后执行。
4: 那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没什么缺点？
2: 也有，就是太完美主义，你不允许你的计划有一点的纰漏。
4: 没想到咱们庞公安还是个福尔摩斯。
2: 那只是小说里的人物。
4: 我能叫你红梅或者庞小姐吗？
2: 都可以啊，怎么走？
4: 怎么走？怎么走？我得想想。这毕竟十几年没来过了。这边吧，这边应该比较近。

0: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 哇，黄小姐，你不喊两声吗？
2: 不了吧，没什么意思。
0: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吗？
2: 什么样？
3: 哦，你对季专家不这样。
0: 哎，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也许你心里面喜欢的是季专家。
2: 咱们才认识几天，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3: 直觉，一个男人的直觉，而且
0: 我这个人的直

0: 我觉得向来很准。好啊，聊聊你的直觉。我的直觉啊，
1: 就比方，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在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约你来爬东山？所以为。

0: OK， 如果你不想聊这个，那咱们就换一个话题。
1: 你这次回来，不会只是为了带个相机来游山玩水、走街串巷的吧？
0: 为什么不呢？这是我的家乡，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木都让我流连忘返，我怎么看都看不够。

0: 对了，
1: 下午会有大事发生。
2: 什么事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厉先生还真是喜欢卖关子。
3: 你听，听见了吗？多么好听的鸟叫声，咱们别惊扰到他们啊。

0: 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拍的最好看的人像了。
1: 要不我在这儿给你拍几张照吧。
2: 不了，我不喜欢拍照，谢谢。
0: OK， 那太遗憾了。

0: 谢谢。
1: 欢迎爱国华侨立秋晨先生讲话。
2: 大家好，这次回到祖国，我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你们一张张热情洋溢、充满幸福的笑脸。这次将大华铜矿无偿捐给国家，是家父的遗愿。今天我很荣幸能替家父达成这个愿望，同时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可以允许我在矿上工作一段时间。家父生前对这个铜矿有着很深的情感，我希望我能够在矿上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3: 队长，省厅总来加急文件。你看，是省厅调查叶先坚的资料，与李光明在狱中供述的基本吻合。
4: 南山培训班，队长，
1: 回来了。啊，陪着厉秋晨去了一趟东山，又参加了捐赠仪式，怎么样？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一点？
4: 这个厉先生作为爱国华侨，又是捐铜矿，又是深入农场，确实是让人挑不出毛病。但是从我跟他的接触里，我总觉得他不够自然。啊，
1: 说说看。
4: 那天我在图书馆跟踪他，他在15分钟之内看了3次表，往门口看了4次，很显然是在等人，而且书还没看完，急匆匆就走了。
1: 但只有这些也不能断定他就有问题啊。
4: 所以还得继续盯着。嗯。这是什么？
1: 老师刚送来的资料，那你看看。能不能看出哪个是吴瑞？
4: 南山少年班。这个。
1: 老师通过省公安厅查清了叶芊芊现在的情况，寇雪松之前主持过南山培训班，上面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该班的成员。
4: 所以叶芊芊也是学员之一。
1: 没错，武瑞也是。这资料上还显示，该班一共有13名学员，8男5女，只有编号没有名字。
4: 这个寇雪松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也只有寇雪松才有这个无耻的行为，

0: 照片上的这些人，除了跑去海外的，留在内地的或死或者被抓的，仍有一个人成谜啊。
1: 没有线索。
0: 据说大北监狱关押着一个被捕的学员，老师正在跟那边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呢。
2: 嗯，你这最严重的还不是胃病，外无咳血，内无实热，脉搏一强一弱，收缩得很不均匀，心病啊？
3: 别说的那么
2: 玄，
3: 让你做的药做好了吗？
2: 这是雪狼交代给我做的，我必须得亲手交给他，这个规矩你应该比我明白。
3: 谢谢了白大夫，相信您一定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4: 张局长，你看那边。主公，主公，哎，
1: 主公。
5: 啊，张局长，
1: 辛苦了。
5: 韩站长，
4: 辛苦了。
6: 主公，那我去忙了。
5: 啊，你忙。
7: 那个西文啊。
5: 来，
1: 张局，韩厂长，
5: 你给首长们介绍一下情况。
1: 这个密闭舱是完全按照模拟潜艇的气象条件所设计的，并对里面的空气进行了实时监测与控制，列入了温度、湿度还有压力等等，这里完全可以满足模拟性、气密性、安全性、居住性。这里呢，总共分几个舱室，参与进入实验的工作人员可以长期居住在这里面。你们看，这个是双层观察窗、双层活口、双层进出门，后勤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里进入第二道门，以便更换人员，也可以保证密闭室和外界不直接相通。
8: 看来在外面很容易的事情，到了这儿之后都会变得很艰难。
5: 嗯，是啊。
9: 好疼啊，什么东西在咬我。
10: 好在毒性不是很大，送来的也及时，不然就得去市医院吊血清了。你们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能再被这东西咬了。
11: 主公，这次幸亏有白慧在，他懂草药，也知道东山那些有毒的东西，
12: 但从伤口就能判断出来是被什么咬了，这要是换了不懂的，恐怕真不能治得那么及时。
4: 谢谢白护士啊。
10: 您客气了。
13: 人没事就好啊，但是这件事也提醒我们，这山里除了蜘蛛，还有蝙蝠啊、蛇呀，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不能常待呀，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12: 楚公，
13: 哎，
12: 我建议啊，对咱们实验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驱虫，而且以后你们在实验的时候应该有医护人员在场，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专家的安全。
13: 哎，这是个好办法，我同意。哎，这个很有必要啊。
0: 楚公说的是。
14: 各位稍等，
4: 丁姐，这是张局的批示，请他们进去除虫消毒，你看一下。
15: 小雷，带他们进去吧。
11: 来，你负责这个区域啊，都要喷洒到。这边，这边，你过来，这边啊，还有。桌子底下都要喷到啊！
16: 好的。
11: 哎，白慧，你过来。这么大的设备，你看它还有床呢。这太窄了，能睡下人吗？
10: 这应该都是模拟潜艇的环境吧？这都是机密，出去别乱说啊。
11: 嗯，知道
10: 了。干活。
17: 罗主任，这个区域已经喷完了，还剩一些消毒液。
11: 哦，那我们进实验舱消毒。
17: 好。
0: 哎，葛主任，请不要随便走动。
11: 啊，同志，是这样啊，我们还有一些消毒液，倒掉就浪费了。我想进实验舱也彻底消毒一下，不放过每一个死角。
0: 对不起，上级有命令，这里面不许随便进入。
11: 哦，是这样。那好，那我们在门口消毒一下可以吗？
0: 啊，可以。
11: 嗯，
17: 好。
11: 这个区域啊。
17: 好。
3: 约彭红梅去爬山。

0: 一点收获都没有，倒是他不停地在试探我。
1: 飞回来情报了，他们的实验地点设在仪器厂的小后山。抗战的时候，卢门警卫部在小后山挖了一个防空洞，一是用来人员防空，二是用来放战备物资和枪械弹药的，就在这附近。但是现在还有个关键的信息他们可能不知道，当初我们准备挖一个二号防空洞，但是因为战局变化还没施工就结束了，就在这一号防空洞的山对面，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洞口了。
2: 哎，人都去哪儿了？
3: 都去忙活防空洞了，那边现在是重中之重。
2: 谁给我的信？
3: 啊，我从门卫那边帮你捎回来的。
2: 哦，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五年前这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
2: 红梅，

0: 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父亲。从遗骨的化验报告上来看，应该是刀具造成了老庞的气伤。
1: 老师，厉秋蝉把大华铜矿捐给国家了，只是它离小后山可真不远。
0: 我已经通知国局了，让他在矿山和场地之间加强警戒。
2: 我们现在的实验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将在这个狭促的空间里度过20个昼夜。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五年前这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
2: 红梅，
3: 怎么了，老乡？
2: 快来看，这儿好像被人动过。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1: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0: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2: 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3: 什么事？
0: 乐景。
4: 嗯。
0: 小时候，父亲常常给我读这首《木兰辞》，就是希望我长大能像花木兰一样。

0: 这墙上到处都是符灰，只有这一处被人擦拭过。有人来过，
1: 会不会是之前跟你钥匙的人啊？

0: 五线谱。
1: 有发现。

0: 9年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父亲。从遗骨的化验报告上来看，没有枪伤，应该是刀具造成了老庞的气伤。另外，在现场发现的皮箱里的医疗器械，可以证明行凶者应该动解剖学。
1: 解剖学？会不会是白明翰？
0: 白明翰是个中医，没有证据证明他动解剖学。
1: 红梅，你觉得是谁把这把钥匙寄给了你？还不能确定。老姜，酒窖里的线索很可能是事关雪狼，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2: 是。
1: 老师，
0: 红梅，
1: 你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 你要记住，他对你的期待。

0: 听他们说你找到你父亲了。
1: 来龙门以前九年，整整九年我都在找他。到了这里之后，我就发誓无论如何我要找到我父亲，让他入土为安。

0: 听说白慧也要参加实验。
1: 对，他们只负责外围的工作。
0: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我也理解你的担心，但是白慧在厂医院表现也比较优异，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她拿下来。
0: 明白。

0: 哎呀，这天闷的，这雨该下下不来啊！你看着吧，等过两天呢，一下就是大暴雨。卢门这个地方，这才叫怪。
1: 爸，
0: 嗯，
1: 过来歇会儿，喝口茶。
0: 喏，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来给我倒茶喝了？
1: 今年头茶，过来尝尝。
0: 哎呀，新鲜，新鲜的啊！哎。好，
1: 怎么样？
0: 嗯，好喝。
1: 爸，
0: 嗯，
1: 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嗯，从明天开始，我有20天不在家，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干嘛去？
1: 封闭舱实验。我被选入加入医护组，因为实验是封闭的，所以这20天我得在实验场。不过你放心，葛云姐和珊珊他们都在呢。
0: 嗯，我说今天怎么回事？他又给我倒茶，给我献这个殷勤，闹了半天，这最终的目的在这儿呗？啊，小辉，上次建实验水池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楚公是女孩，是吧？所以啊，爸爸劝你啊，离这伙人远点，别跟他们交往。
1: 那是两码事。
0: 怎么是两回事？医院那么多护士，就缺你一个，怎么每次都得你去啊？
1: 那我是护士长呀，我得以身作则。
0: 你去作则去了，把爸爸一个小老头扔在家里饿着。小辉，就说你们厂这个项目，从上来以后，这一件一件的怪事还少吗？啊？就这次这个实验，搞不好又出什么幺蛾子。
2: 别瞎说。
0: 好，
2: 不说。那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那防空洞。你想啊，它要是不安全的话，能让那些专家们进去吗？
0: 小慧，你这身体本身就是湿气重的，防空洞里有毒虫啊，蜘蛛啊，长虫都有。你小的时候就怕这些东西吗？怎么你还去吗？
2: 葛云姐已经带着我们做好消毒了，爸。
1: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这次实验很关键，我得去。你放心，就20天我就回来了。我给你多准备点吃的干粮，你照顾好自己。啊，对了，这是我这个月工资，您收好。
0: 我不要，我一个人在家饿不死。
1: 听话。
0: 你咋不听话？啊，总让我听话，你要听话的话去跟科主任请假。不去。
1: 我都已经在名单上了，那这次实验调动了全厂上下，就是为了保障实验安全的。那你说这个时候我能打退堂鼓吗？
0: 你不打退堂鼓，我爸爸打退堂鼓呗。
1: 你是我爸，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
0: 非得去
1: 啊？
0: 这是跟爸爸商量，先斩后奏啊，你这是叫。
1: 嘿，给你倒点茶，喝一口。

0: 长官，
1: 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小后山大概的位置，那个洞口大概在这儿，附近有一个大石头。
2: 好。
1: 一定要找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关键是得找一个道上的人，这样在山洞里面才不会跑偏。有合适的人选？
2: 我已经想到这个。

0: 包括想办法从矿上给你准一些炸药出来。潼关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三班导炸山，时间是上午的9点，下午的1点跟4点。记住了，如果你要报复，一定要保持通报。
1: 是。
2: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实验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将在这个峡谷的空间里度过20个昼夜，这里边没有阳光。 只有灯光，我们的伙食呢是按潜艇官兵的标准配置。在这20天里啊，我们要做一系列重要的实验，以获取数据，包括你们本身身体的任何变化，也都是重要的数据。总之啊，我们要在这里完全模拟潜艇官兵的生存环境。在这之前，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啊。 等于零，所以，在我们的实验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艰难。我虽然不能进舱，但是我会和你们一起共同奋斗。由于实验的特殊性，一旦我们实验开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所有人员不得进出实验舱，以确保我们实验数据的准确。
3: 和完整，大家各就各位。是。
4: 裴生，
5: 郑长，
4: 光杰，啊，郑长。
5: 楚工，舱内报告，舱内温度19度，湿度60%，所有仪器数值正常。
6: 汇报完毕。哎，
7: 雪儿，我这个数字和你那个数字，咱们再核对一下。
6: 季专家，这是你要的资料。
8: 哎，谢谢。
9: 谁呀？
7: 我，四毛哥。
9: 啊，来了。
7: 来了来了！宋老师，你咋来了？怎么着，我不能来啊？
10: 最近总是见不着你小子，又去哪个朝代的木筏才了？
7: 哎呀，这你管这么严，我拿刀的手艺都伤了。再说，就算出了好货，也不好出手吧？
10: 手生了。
7: 生了吗？上个月兰家沟有个明朝的墓，是你开的吧？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哎，不过你看啊，不过这成色不错，要不你给瞅瞅，一点瑕疵没有。
10: 是啊，看着真是成色不错，嗯，有点意思啊，
7: 真值几个钱。
11: 上官窑的瓷器。
7: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啊！看看，
10: 真的假的呀？看看就知道了。真家伙呀！
7: 废话，够不够？
10: 够。
7: 找上你两个弟兄，有他们大伙。
10: 啥大伙？
7: 那放下。
10: 放下我告诉你，当年国民党逃走的时候啊，在小湖山藏了一批金银财宝，带不走。这两根金条呢，
7: 就是从那儿露出来的。
10: 我呢，特意给你准备了一藏宝图。如果咱们挖到这批宝藏的话，那下半辈子什么都不用干，只管吃香的喝辣的。
7: 你也不用再挖坟干那些损阴德的事儿了，有兴趣吗？
10: 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怎么不吃独食？
7: 我倒是想啊，但是当年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洞口给炸塌了。这挖洞找穴，我不在行，你在行啊。
10: 我找你找谁呀？
12: 不过，这事儿。

0: 我得琢磨琢磨。
1: 好、哦，那你琢磨琢磨，我找别人了。
2: 我没说不干呢，明天，明天我就找人去干。
1: 这就对了嘛，切记，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声张。
3: 最近小后山有哨兵公安巡逻，
1: 还有啊，找几个有本事、信得过的兄弟。
2: 行，但亲兄弟明算账，拿了货怎么分？
1: 你看你这点出息，五五分。
4: 来来来来。
5: 来，舱内的同志，怎么样？
6: 汇报楚工，舱内温度20度，湿度70%。汇报完毕。
5: 这个给你。这个人呐、啊，在自然环境下生活是最轻松的，这个密封舱，这个环境就苛刻了。因为这里边是人造空气，稍微出一点问题，后果非常严重。现在看来还行，整个指标还算平稳。

0: 丹阳，吃药。
1: 哎，谢谢。
2: 小慧，这是什么呀？啊，维他命，专家每天都要吃。
0: 每天？
2: 对，你要不要来一点，对身体好。啊，
1: 我不用。
2: 记得吃药。
1: 哎，好。
2: 什么时候来的？
0: 早来了，看你一直在忙，没敢过来打扰你。
2: 没办法，这些数值一点都不能出错。
1: 季专家，哎，过来看看这个，好。

0: 走。
1: 珊珊，检查一下你的设备。
0: 我你也不信啊？
1: 我当然信你啊，但这是规章制度，所有进仓的设备都要检查，咱们必须执行，对不对？
0: 没问题，配合你的工作。

0: 就是这儿，到了，好，到，地图上就是这位置，好的，
1: 咱们往哪边啊？
2: 对不起，不散了。

0: 怎么样？
1: 这儿。
2: 是这儿啊？
1: 我确定是这儿。华子，
2: 二叔，
1: 咱哥几个后半辈子能不能衣食无忧，就看这一把了啊。
3: 嗯。
1: 等会儿。嗯。得嘞。

0: 同志们，根据实验的要求，我们先要做的是负荷实验，3分钟内交互蹲跳，每个动作都要标准，中间不得休息，大家散开。
1: 这个考核项目啊，
2: 是秘方舱下人体生理的极限实验，这是海军医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项目，这个运动量消耗极大呀。
3: 这才第三天呢，看来未来的日子里对这些科学家们太难熬了，
2: 必须坚持啊。
4: 你俩不累啊？吃饭了怎么还不来？我这都快饿晕了。我好了，每回出来做生意就比划嘴巴，赶紧干活。
5: 浩远，上面有公安和哨兵，多耽误一天就多一份被发现的风险，知道吧？
4: 我是真不行了，哥，你俩干吧，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
6: 哎，咬我！
2: 你在干什么你啊？
6: 咬我疼！
2: 不就一个蜘蛛吗？你喊什么你啊？赶紧干活！
6: 壮哥，你给我看看，真疼啊啊啊！我，
0: 好看。
6: 这边，
0: 躺着躺着。
6: 这边，我，疼啊啊！等会儿，真疼哥啊！
5: 别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挤上。别动，忍住！
3: 同志们，饭来了啊！不是你们躺那干什么呢？偷懒啊！
5: 四毛哥，耗子被毒蜘蛛咬了，得赶紧送他去见大夫，不然要出人命了。
3: 怎么那么多事儿呢？出去来，我看看。这儿
6: 麻了，有点啊。
5: 你看，
6: 啊，真疼
5: 啊！人命要紧啊，哥。
3: 这样，哥哥擦把脸，带他上去看看。你们俩接着干，别偷懒啊。
5: 胖子，胖子。醒醒，胖子，
3: 行了，走吧。
0: 负荷实验完毕，负荷实验完毕。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重复，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
7: 葛主任，医护小组只能在过渡舱停留，不能去其他舱室。
8: 明白了。

0: 金国不让须眉啊。
1: 贺专家也要做体能实验啊。
2: 女星未来也会在潜艇工作，我的数据一定会用得上。

0: 白大夫，哎，白大夫，嗯，赶紧救救我这兄弟！忍着点，忍着点啊！白大夫，我这兄弟让一个毒虫给咬了，你看，越来越严重。
1: 啥子时候被咬的？
2: 不多久，不到一小时。
1: 哪个山人咬的？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个山里？
0: 哎，不，我们没上山，就是路过山脚下的时候，那个虫子给咬的。
1: 没上过山？
0: 没有。
1: 那治不了了。
0: 哎哎，白大夫。

0: 这个山有不同的毒虫，东山是长口，樱花山是蝎子，不同的毒啊，这有不同的治法。你不告诉我去哪个山，我怎么治呢？
1: 小后山，
0: 不是给一个大蜘蛛咬的。
1: 小后山，你撒什么谎呢？ 这是洞穴里上户蜘蛛咬的，还好来得及时。再晚点儿，你就真的不能动了。哼，忍着点儿。
2: 嗯。哎。忍着点儿。
3: Yes.

0: 信号清晰吗？嗯，这小柳城机关方向。
1: 报警，信号没了。报告。
2: 进来。
3: 局长，在电侦科和郭局的移动电侦车的配合下，我们初步确定了敌方电台的位置，在小柳城西关一带。范围是不大，但是是在市中心的老街，人口比较密集。 自从楚共开展了生存实验以来，敌特的这个电台的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了。我断定，他们肯定要对这次实验进行破坏。
0: 难道那些特务真能找到实验地点？
3: 不得不防，毕竟防空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

0: 这厂院门口居然收到了5类的挂号信。
1: 什么？
0: 从邮戳上看，应该是昨天寄出来的。
2: 这个寄件地址是假的，卢门没有这个地方。
3: 楚王，
4: 丹阳，
3: 楚王，您说，
4: 你来代替我总指挥，一定要把事件进行下去。
5: 主公，发病前你都吃了什么，碰了什么呀？
6: 也没什么呀，就食堂正常的饭菜。哦，对了，还有那几瓶药。
5: 药？

0: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天线，肯定会用什么东西来掩饰的。这样，你呢，就联合郭局在小柳城西关这一带多走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0: 报告。
1: 进。
0: 主任，林队长发来电报。
1: 念。
0: 是。计划执行中，雪狼已按计划推进，令鬼枭已俯首。
1: 好啊，果然不负众望，能堪此重任。哎，我们有那个防空洞的地图吗？
0: 我在档案室找到了，您过目。

0: 果然是个保密的好地方。
1: 这个防空洞还是我们抗战时特意修建的，
2: 空间很大，当时是为了储备战略物资。
3: 瓮中捉鳖，
4: 果然是一击必杀的好机会。哎，木森有消息了吗？
2: 木森已由云南方向入境大陆，但尚未有回复，预估目前已抵达川滇交界。
0: 好，看来啊，我们就在这里静候林队长的佳音。
5: 机关长，你去休息会吧，我来替你。
6: 好，那你帮我记录一下，每五分钟记录一次。
5: 没问题，辛苦。
6: 行行，那我先来计算一下。
7: 哎，百惠，
8: 我帮你。
7: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8: 大洋，水滴工程结束之后，你们还有别的实验吗？
7: 什么意思啊？

0: 啊，我其实是想说，你们成功了，是不是就都离开了？感觉这一切像做梦似的，还挺不想让梦醒过来的。这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不过你也别太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也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第二步、第三步我不知道，但是这第一步已经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了。
1: 是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在改变。
0: 聊什么呢？唉，白慧啊，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之后，我们会离开卢门。是，舍不得你们走，还有一段日子，先过好眼前吧。哦，对了，红梅姐，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见到我爸，帮我跟他报个平安吧。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长时间，我怕他担心。
2: 嗯，好。嗯，很可能是怀了一个大胖小子，现在四个月了，回去要好好养胎呀。
1: 谢谢。
2: 你好好照顾他。<笑>好，哎，
3: 慢点啊。
2: 嗯，
1: 白大夫。
2: 哎，
1: 您医术够厉害的。
2: 还有，老祖宗留下来的，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你这有什么事儿吧？哎，
1: 没什么事儿。
2: 嗯。
4: 白慧让我给他带个平安，他在实验场地挺好的，您放心。
2: 哎呦，谢谢。小慧这孩子没怎么离开过我，所以我一直也不放心。尤其你们这个搞实验那个小后山，那地方有毒蜘蛛，小慧还最怕这些玩意儿。
4: 什么毒蜘蛛？
2: 嗯，
4: 您怎么知道那儿有毒蜘蛛？
2: 昨天还有一个人被珊瑚蜘蛛给咬了，他说的就是在这个小后山的南边，这毒蜘蛛啊。 就爱待在这潮湿的洞穴里边，
1: 什么样的病人？你还有印象吗？什么？
4: 嗨，我是给人看病，我哪注意这些东西？嗯。

0: 唐红梅去了小后山南坡？
1: 对，按现在的时间估算，她只要再过一个坡，就有可能发现洞口。
2: 她怎么会想到去南坡查看？
0: 不能让她坏了我的事。
3: 千真万确，白大夫说就在小后山，而且那种毒蜘蛛就爱居住在洞穴里。
4: 这件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通知巡逻大队，加大巡逻力度。
5: 是。
6: 队长，红梅，你们猜怎么着？这场院门口居然收到了吴磊的挂号信。
3: 什么？
6: 从邮戳上看，应该是昨天寄出来的。
4: 这个寄件地址是假的，卢门没有这个地方。
3: 队长，
6: 这什么东西啊？
7: 白磷。
3: 丁姐，酒精。
6: 是。

0: 事成之后速逃。
1: 队长，这城外的特务不会不知道武瑞已经死了吧？
0: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连这个消息都没放出去。队长，这什么意思？

0: 老公，嗯，谭阳，这第一阶段的试验数据啊很不错，但是高温高湿试验又是一场硬仗。是啊，各试验人员提前做好准备，同志们，一会儿避风舱的室温要提高到45摄氏度。
1: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模拟潜艇内极端的生存环境，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10分钟以后咱们启动高温高湿试验。这种温度，我们要长试30个小时，赶紧趁着机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0: 升温吧。
2: 小程，哎，停在32度，半小时之后停在35度。
3: 温度突然升得这么高，
2: 这是为了模拟在潜艇中出现故障突然升温，35度之后每小时增加2度。
3: 是。

0: 春红，这么狭小的空间，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
1: 我也担心，我更心疼。但是为了新中国的潜艇事业，我们必须坚持。
2: 你喝水吗？
3: 我不喝，

0: 我突然之间感觉啊，这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多么的幸福，你知道吗？再坚持一下，
1: 没事吧？没事吧？

0: 白大夫。
1: 哎呦，庞公安，有什么事儿吧？
0: 您帮我看看这个地址。有个人给我们寄信，寄信地址写的是这里。我想着您对卢门熟，您看看您知不知道？
2: 卢门市临河区芝麻巷甲十三号。
3: 哎呦，寄信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老的地址啊？
0: 您知道？
3: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过去这地方啊，都是做纸马纸人的丧葬店。40年咱们卢门改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纸马巷啊这个名字不吉利，所以就把它改名了，叫什么？叫芝麻巷。现在，但是那地方人气。

0: 而一直也不忘，住得很少。
1: 这地儿还真挺荒，连个人影都没有。
2: 是啊。
1: 多少号？
2: 甲十三号。
1: 甲十三？
3: 这也没有甲十三号。

0: 扣子的缝法很特别，看来有人故意要针对你。这个汽油瓶一旦砸到你身上，后果不堪设想。是啊，幸亏竹子倒下发出的声音，否则……
1: 我看到了，是有人故意推的，从那个背影上看，像是白大夫。
0: 白大夫？
1: 我也纳闷呢，他腿脚那么不方便，怎么行动起来这么快？
0: 你是说白大夫救了我？
1: 从时间差上来看。
0: 他确实是救了我，不过我不能确定就是他。这么说来，也确实只有白大夫知道我会去那儿，但敌人的目标为什么会是我？难道是因为我知道了什么？还是小后山？队长，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发现小后山有问题。
2: 丁健。
3: 巡逻大队加强了没有？
4: 加强了，增加了20人，
3: 还不够，接着增派，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
4: 长官，怎么会突然有声音？
3: 不知道是谁，但是一定有人在帮庞红梅，不然时机太巧了。还有长官，他可撞上你了。
4: 我得去会会。
3: 炸药给你准备好了，看你的了。
5: 是。
6: 我们今天啊，一定把这一个区域的工作全部给完成。
5: 好吧，好，
6: 那大伙就辛苦一下。行，去忙吧。
5: 放心吧，李总，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地址会说的，就是从这个角到那个角这个区域，从今天的进度看，超额完成应该不成问题。走，咱们。

0: 一定要把盛全搞上去，千万注意安全啊！我去找李总啊！哎，好嘞，李总值班。
1: 李总值班，哟，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你哪儿不舒服？没事吧？
2: 没事，我可能有点着凉了。
1: 哦，
2: 你去忙你的吧。
1: 哎，哎，不对，我走。哎，李总指挥。哎，同志，我们是大华同厂的，我们这儿有个急诊病人，要到厂医院去瞧瞧，进城太远了。
3: 丁公安，这有个病人。
2: 李秋晨，
4: 哎，你说这李秋晨真会挑时候，咱们正忙得脚打后脑勺呢，
5: 怎么不去市医院呢？
4: 哎，这不来的时候正处于昏迷呢，我也没敢耽搁，直接就送过来了。
6: 高烧，四肢乏力，还有虚汗，昏迷前还有头痛的症状，不排除脑部感染，先观察几天啊。
5: 李先生，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夏院长，李先生身份特殊，不然等他好一些我们转个大点的医院，您看。
7: 哎，小毛病，不劳烦了，我就在这住着吧。
6: 那好，我去安排。
7: 黄公安，我只有在咱们厂医院你才回来看看。
5: 好，那就依你，只是这回你可别再乱跑了，万一病情加重就不好治了。
7: 说实话，你在这儿我都有点不想离开这儿。
5: 李先生真是固执。
7: 不固执难成功吗？
5: 身子都搞坏了何谈成功。
7: 对，王公安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壮哥，这还得挖多久？这可比挖坟盗墓累多了。
1: 谁不累？里面是金山银山，
2: 不费力气，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嗯，
1: 干活。
3: 哎，我说耗子，嗯，这样吧，嗯，两三头老了吧，这你这份别要了，给我吧。
0: 别干！
2: 你别干！别干！
0: 干！
4: 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快快，哥，让我来，来，让我来。

0: 手都震麻了，那是啥呀哥？哎，这什么东西啊？山岩。壮哥，咱们挖坟盗墓，也没挖着过这么大的山岩啊。
1: 个头还不小。
2: 珊珊，药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领导们的药不要弄错了。
2: 好，放心吧。嗯，我去了啊。
1: 好。
4: 主公，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入噪音的话，我担心会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压力。
5: 我们这个试验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我们接受的极限。
4: 注意观察吧。
6: 同志们注意，下面我们要加入潜艇模拟航行的噪音。
7: 坐下，坐下，别浪费自己时间。

0: 再坚持一下，
1: 。
2: 各位，把嘴巴张开，保持耳内外的平衡。

0: 坚持住，我们在替未来潜艇官兵赶上极限挑战。如果我们赢了，他们就不用再遭这份罪了。
1: 坚持住。

0: 主公，主公，耿主任，耿主任，主公，你怎么样？
1: 没事。
0: 耿主任，怎么样？耿主任，
2: 具体情况我现在说不清楚，我建议把主公送回医院去检查。
1: 我没事，这个实验还没有完成，我不能走。
2: 主公，
0: 主公，
2: 主公，这里没有医疗检查条件，您必须马上回医院做全面的检查。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3: 是啊，主公，您不能硬挺，一旦严重了，这实验怎么办呢？
0: 主公，丹阳，主公，您说，
1: 你来代替我总指挥，一定要把实验进行下去。有事多跟媳妇商量，实验一定要按计划进行。
0: 放心吧，主公，
4: 赶紧安排车送主公回去。
2: 走，来来来，开会来。
0: 韩社长，拜托了。
4: 嗯，好。
0: 同志们，实验继续。

0: 怎么会这样呢？楚公到底是碰到什么东西了，还是被毒物叮咬了？不可能，实验场严格把关。楚公是没有机会接触有害物质的，蚊虫什么的呀，那都消杀好几次了。夏院长，那楚公到底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呢？
1: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疟疾，生命虽然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治疗还是要跟上，当然还要看楚公自己的身体反应。
0: 疟疾？
1: 嗯，有什么事？
2: 办公室说吧。嗯。实验场第100多人，怎么就楚公得了疟疾？这没有道理啊。魏同斌已经去调查了，我相信很快就会结果。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心。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特务所为，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直接下毒岂不是更好啊？
3: 队长，厉秋晨前脚住院，楚公后脚就进来了，这中间真的只是巧合。
2: 厉秋晨，丁姐，楚公住院不是小事，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盯紧，24小时得有人盯上。
4: 嗯，
2: 为了以防万一，让楚公离那个厉秋晨越远越好。
4: 是。

炸药呢，只有这一点了。你们炸石头的时候要省着点用，量够就行。剩下的炸药啊。

0: 你等到最后那一下，司马哥，你是来让我挖宝贝的。我们赚钱，但是不赔命啊！这是炸药，
1: 怎么着？又想赚钱，又怕担责任，有这么好的好事吗？啊！再说了，都五五开了，有什么犹豫的？
2: 值啊！
3: 我说司马，这要真炸了，共产党能不知道？
0: 你才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全是好钱，
4: 俺们有命拿没命花了，俺们知道啥？
0: 司马哥，挖这么多天了，一点沾金带银的东西没见到，你老实跟我说，里面到底什么东西？
5: 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是国民党带不走的金银财宝，给你那两份金条是真的，还有那张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地图也在你手里，这骗不了你吧？
0: 行了。
6: 我呢，都已经确认过了，隔壁大化铜矿爆破采矿的时间是每天的上午9点、下午1点、4点准时响，你们只要卡住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怎么样？
7: 干不干？
6: 豁出去。
7: 楚公这个病来得有点蹊跷，
6: 那您的意思是，是人为的？ 这个不敢断言，但是目前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楚公这个病恢复有限。哎，张局长，我建议请白大夫看一下。
7: 白大夫？难道这个病还需要针灸吗？
6: 我是觉得中医对这个病有独到的处理方式，而且必须尽快。楚公年纪大了，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
8: 给我吧，给我看着点儿。公爵，公爵，公爵！主任，各部门立即执行3号应急方案，立即执行3号应急方案。
9: 是，快走，开门，慢点，小心。
8: 公爵，
9: 大娘，我还能坚持。不行，你们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必须马上终止实验。刘主任，马上带他们回厂医院接受检查。好的。

0: 但阳，这样里面就少了两个人。
1: 补充两名女婿啊。
2: 但阳，我来。
3: 季专家，我也申请加入。
1: 那可不行。
2: 你应该知道，我们俩是替补入舱实验人员，而且我们是护士。如果里面再发生什么晕倒的状况，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处理。
1: 阿辉，进舱没那么简单，你们不懂得如何操作仪器设备，而且还不了解如何观察记录。
2: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懂，贺专家、李专家他们懂就行了，我们可以听从命令。你的问题是，现在需要两名女实验员，而且里面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状况，请相信我们。
0: 丹阳，设备方面，席文、裴章、丽琪在呢。
2: 丹阳，
4: 好，你们进舱之后，要把自己当作观察对象，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理检测项目。
2: 没问题。
4: 百惠、洛珊珊，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作为替补队员，准备一下，马上进舱。
5: 是。

0: 白大夫，
1: 嗯，
0: 辛苦你了。
2: 哎呀，这说的什么话？主公，
0: 哎，
2: 发病前你都吃了什么？碰了什么？

0: 也没什么呀，就食堂正常的饭菜。哦，对了，还有那几瓶药。
1: 药？
2: 是楚公平时吃的降压药。

0: 是基于庸恶化热呀。
1: 白大夫，
0: 嗯，
1: 你能不能让楚公的病早点好转啊？
2: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3: 干嘛非要逼我？
4: 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秋。
0: 楚公啊，
3: 哎，
0: 我这有药丸，你把它服下去呢，会稍稍缓解的。先服一丸吧，好吧。
5: 白大夫，
0: 嗯，
5: 实在抱歉，厂医院有规定，外来药物一定要检测。
0: 我明白，明白。嗯。可以了吗？
5: 谢谢。
0: 哎呀，以身试药啊，这是我们中医的老行规，放心啊。
3: 白大夫，
0: 嗯，
3: 我还真佩服您了。
0: 主公啊，
3: 哎，
0: 把这碗药服下去啊，你的病啊会得到缓解的。这个呢，我给你放到这儿，记住，一日一次，一次就一碗。等一会儿呢，我再给你开个方子，我得呀，给你通通经络的。
3: 白大夫，
0: 嗯，
3: 您救了济南阳，还为我这么费心，真得感谢您啊。
0: 哎呀，楚公，人命之重啊，有贵千金，一方几枝，得于于此，何必客气呢？啊，
3: 谢谢。

0: 护士。
1: 厉先生。哎，
0: 主公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白大夫正在给主公治疗呢。
2: 哎，红梅，这几天呢，你辛苦一点，主要啊是保护主公的安全，但是记住，千万不能打扰他休息。
3: 哎呀，白大夫这张望了，还真是清醒了不少、啊。
4: 张局长，夏院长，主公这个病嘛，是需要好好休息的。你们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
5: 需要这样吗？
4: 还是安静的好吧。
6: 好，白大夫，我会安排的。那楚公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啊？
4: 只要楚公能按照我说的好好服药，我保证他7天就有效果。
3: 白大夫，这时间能不能缩短一点？我这儿还有重要的实验要做。
4: 哎呦，楚公，实验很重要，你的身体不重要了，不是我吓唬你，不好好的服药，你这病可是随时要复发的。听我的吧，好好服药啊。
3: 好。
7: 哎，张局长留步了。
6: 好，您慢走，小刘送一下。
8: 是。
7: 啊，
6: 再见。
7: 再见。
9: 上次就是白大夫提醒我们，小后山有毒虫，刚刚又说楚公需要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是不是又是一个暗示？
2: 难道白大夫怀疑厂医院也不安全？
6: 楚公身为总工是不能大意的，东升你安排一下。
2: 是。
10: 接下来复合训练计时5分钟，跟我一起做，计时开始。来，动作标准，脚抬起来，加油，坚持住。
11: 感觉像在酷暑炎热拥挤的公交车里蹬单车啊。

0: 谢谢。你都多长时间没合眼了？扛得住吗？
1: 睡不着啊。
2: 他们是被压缩在这个罐头里，我现在好想跳进龙河里面去游泳。
1: 啊，我也想。
3: 怎么让白慧和洛珊珊进入蜜蜂舱了？
1: 他们都是替补入舱的实验员，而且还是医护人员。若是里面一旦有什么意外， 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
2: 哎呀，白慧，我坚持不住了，这怎么在外面看起来挺轻松的，到里面这么困难呢？哎呀，白慧，
4: 坚持住。哎呀。

0: 这秘密藏就像一个沙丁鱼罐头。
1: 丹阳，丹阳，
2: 哎。

0: 白大夫，出诊去了。以白大夫的医术，一定是药到病除了吧？
1: 治病嘛，下药不能太急，否则适得其反。今天我这也没带钱，药拿回去吧。不，先赊着。白大夫是个很讲信用的人。
0: 芝麻巷的事，你接话呢？当然。哼哼，看来你果然不是雪狼。你
1: 质疑我？
0: 哎，如何水深？以我对雪狼的了解，他是属泥鳅的，不会在水面上翻浪花的。芝麻巷行事之人，是不知如何深浅的人所为。你。
1: 也属于后者。你的话听着太绕了，直说吧，楚怀秋什么时候死？这个事儿，
0: 这个事情我只能跟雪狼说，跟你说不上。
1: 记住，楚怀秋必须死，不然，你和你女儿，总有一个要出事。
0: 老志强。
2: 柯主任，
3: 哎，
2: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
3: 没感觉到吗？

0: 意思是楚公那天吃的药一直都是由洛珊珊粉。
1: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2: 报告，舱内拱柱设定装置启动，发生拱泄漏，舱内发生拱泄漏。
3: 隔断舱门马上监测空气数据。
4: 总指挥，空气质量下降5个点。

0: 柯主任，
1: 哎，
0: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
1: 没感觉到吗？
0: 所有人，检查仪器，
2: 正常，
3: 正常，
4: 正常，
2: 正常，
3: 正常，
2: 正常。
5: 杨洋，设备正常，怎么了？
6: 没怎么，感觉刚才晃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是不是隔壁大华铜矿正在爆破？我马上派人去查。
2: 好。
1: 厉先生，
7: 张护士，那楚公住院怎么还有守卫啊？我看那窗户都遮着呢。
1: 哦，可能治疗需要吧。
7: 什么病啊？
1: 不知道，反正现在是有专人护理，我们都进不去。
8: 海霞，
9: 哎，张护士，
1: 楚公要换了吗？
9: 嗯，刚换完。
1: 先去忙了。
10: 没事儿，上次我也是这样。上次训练完之后，我整个身上都不舒服。
11: 在这个舱，你能看见一个三角支架，我也安装了一个卡扣，你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10: 这个人下盘的力量比较弱，所以说一定要。
12: 白慧，好累呀、
10: 啊。深蹲啊之类的，啊，核心这个地方一定要收紧。
7: 我是
10: 这样
7: 啊？
10: 对对对对。

0: 怎么回事？密封舱里空气含量异常，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含量猛增，实时监测。是，
1: 好像没事啊。
2: 应急人员，马上把水放到锅子舱。
3: 是。
1: 否则空气会被严重污染。我们得用水浇，去拿水，
3: 拿水，快！

0: 太阳，舱内空气已经被污染，试验还能继续吗？
1: 是啊，季专家，这样的空气质量对人体的呼吸系统伤害是会很大的。
2: 怎么会着火的？
3: 舱内人员注意，试验终止。舱内人员注意，所有人员撤到过渡舱。
4: 所有人员撤到过渡舱，待空气净化后，试验重新开始。
5: 太阳，实验绝对不能中断。
6: 潜艇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
5: 我建议继续实验。
2: 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冒险。
6: 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
2: 希文，
5: 太阳，请相信我们。

0: 你们听我说，都快点做好。
1: 雪城，将空气滤清系统调节到最大值，实时监测空气数值。
2: 是。
3: 我感觉啊，我身上这个味道就跟方老家的酸菜似的。
2: 哦，那太好了！我觉得再加点灯笼辣椒啊，那味道肯定更好。
4: 韩厂长，
5: 哎，
6: 韩厂长，
5: 老乡，
6: 哎。实验怎么样？
5: 实验舱内生活区的隔音材料发生了不明火灾，已经扑灭了。可是呢，舱内的空气被污染了。季丹阳和贺希文他们还是决定实验继续进行。
7: 所有的设计都是准确的呀，怎么会发生火灾呢？
5: 实验前，安保技术小组也反复检查过，不应该发生啊。
7: 如果继续实验，我们自己设计的封闭式空气滤清调节系统要接受严峻的考验了。
8: 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起火？会不会跟高温实验有关？
9: 这舱内的温度只达到了45度，按照设计标准不可能引起燃烧。
10: 咱们这里有火源吗？
11: 怎么可能？所有人进舱之前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

季镇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我们自主设计制造的封闭式空气滤芯调节系统，发挥了强大的功效，现在实验舱内的空气指标已经恢复。

0: 正常。
1: 好好好。

0: 李先生，
1: 病房的药配完了吗？输液瓶没有换。
0: 李先生，
1: 麻烦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吧。李先生出院了，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后有时间啊，来我们东方农场玩，摘点新鲜蔬菜。好。
2: 顾叔，你帮我盯一下，我去检查一下骨质设备。
3: 好，没问题。
4: 经过省里的专家化验鉴定，楚宫那天吃的药里有一种罕见的病毒。
0: 什么？
4: 现在实验正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必须得马上赔偿。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干涉实验的正常进行。
5: 是。
0: 是。葛主任，哦，葛主任，
6: 陈公安、庞公安，
0: 正好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楚宫的药平时是你在负责？
6: 之前都是洛珊珊在负责，自从她跟白慧进仓之后，就由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负责。
4: 意思是楚宫那天吃的药一直都是由洛珊珊分？
6: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事儿，您忙。
4: 这怎么会有震荡？是不是设备有问题？
5: 应该不会，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
7: 啊，这个时间应该是大华铜矿爆破引起的震动，它每天爆破时间表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0: 大华铜矿的爆炸震波能传到这儿吗？队长，我去看看。

0: 大洋，看什么呢？
1: 看，这个涡旋岩圈，这是涡旋现象。
2: 涡旋现象，
1: 就是流体的一种运动。这按理说，这洞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墙壁上应该会有裂缝，裂缝连接着另外的空洞。
3: 这里头黑就小心点啊！混凝土墙面，靠！这墙后边就是了。就是这儿，赶紧召集王大炮营，炸开它，要发大财了！同志们，封闭舱的试验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抢时间。
4: 现在，把能够调动的公安力量，全部都集中到小后山南坡，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洞口，排除一切可疑的隐患。立即执行。
5: 是。
6: 注意安全，这路滑。你看咱们这个刚下雨，这旁边有这个长虫啊、毒蜘蛛了，都小心一点啊。这山上啊没有山洞，这山洞一般在半山腰或者在山下。
5: 啊，好的，谢谢你。
4: 啊，那不客气。那你们注意安全。
7: 谢谢。
5: 好。

0: 走，我们去下面看看，都跟上。
1: 是
2: 是。哎，
3: 慢点啊，来跟上。哎，慢点。
4: 这一片啊，在过去打仗的时候啊，倒是有几个防空洞，后来国家都给处理了，现在还有一两个也都荒废了。
1: 下去给我看看。

0: 寇专家，你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恍惚，
0: 可能是温度刚降下来，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捏一下。

0: 老朱，
1: 哎，
0: 一会儿你把引线弄长一点啊。
1: 好，
0: 控制好时机。
1: 明白。
0: 3分钟以后爆炸。
1: 好嘞，哥，这炸药都用上了，不能把这炸塌了，把咱也埋在里边吧。
0: 放心，我会的。一会儿咱们到门口那拐角处，那地方安全。
1: 那可挺好，炸开以后，套那金子上睡觉。

怎么会有那么多脚印？走，进去看看。

计算一下。

0: 大洋，我看你状态不太好，你休息一下吧。
1: 希文他们还在坚持，咱们有什么资格休息啊？

师姐，你看，入仓后你会见到一个拱柱，底下固定的卡扣我动了手脚，你要找个时机把卡扣拧松，拱就会泄露。

0: 记什么呢？
1: 我时时观察一下湿度，席文姐让我记仔细点。
0: 你现在进步可真快，都能替席文姐了。
1: 还不是席文姐教的好。
0: 那我以后也要多跟她请教请教。
1: 我可要记仔细点，可不能再出差错了。
2: 通过突审李大壮，现在可以确定雇佣他们破坏山洞的就是刘四毛。这个刘四毛原来是咱们厂的水电工，现在已经被调到物证去了。
3: 要不是季丹瑶发现这个涡旋现象，后果不堪设想。
2: 是
4: 队长红梅、
3: 怎么样，
4: 这刘四毛啊还是让他给跑了，这些啊都是他家里搜出来的。队长，您还记得这赖广润家的报纸吗？都是他送的。
3: 原来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就是他。
2: 这么说来，他是负责传递情报的，说不定顺着他能摸出雪狼是谁。
4: 还有，这还有个五线谱。
2: 又是五线谱。
4: 我也纳闷了，这刘四毛的样子也不像是懂音乐的呀。
3: 丁杰，把这个五线谱交给团委的孙干事，让他去看一看。
4: 是，还有这衣服。
3: 好。红梅啊，实验还剩下最后四天，你去实验场确保实验能够顺利结束。
2: 是。
3: 丁姐，你看看这个扣子的缝法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4: 这个扣子的缝法就是那件烧了一半衣服的缝法。
3: 一个扣子是偶然，两个扣子绝对不是偶然。丁姐，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
4: 是。
5: 彭坤，
6: 帮我倒杯水，谢谢。

0: 谢谢。谢谢啊。
1: 红梅，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来了半天了，还给你倒了杯水。
0: 哦，
3: 快忙。

1: 控制设定装置启动，发生拱线了，舱内发生拱线了。核弹舱门马上监测空气数据。
2: 董指挥，空气质量下降5个点。
3: 宋指挥，
4: 新闻，马上带实验人员撤到过渡舱，等待指示。
0: 是，所有人撤出过渡舱，快！
5: 珊珊，走，
3: 快走！
6: 紧急处理，
7: 走。
8: 出来，赶快出来！啊！拱线落，这意味着我们坚持16天的秘密舱的实验，可能就要彻底失败了。
9: 你让我进去，你让我可以出来，
10: 这是命令。
11: 总指挥，汞每分钟挥发1.8毫克，温度每升高10度，提高1.2倍，人在密封舱极度危险，请指示。
12: 应急人员马上准备，
13: 走，快！
11: 总指挥，空气质量又下降10个点。
14: 希文，实验终止，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实验舱。
15: 重复，
16: 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
15: 这就意味着实验全部失败，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16: 实验失败可以二次实验，但我绝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17: 走，希文还在舱内擦水银。
12: 希文，听到我的话，马上撤出来。
13: 希文，听到我的话，马上撤出来。
16: 和希文撤出来，这是命令。
18: 不行，我如果这时候撤出去，我们的努力真就付诸东流了。

0: 你们赶紧把开舱门，擦拭水银。我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所有人员马上撤出。
1: 你是总指挥，这不能没有你。
2: 我去，红梅，总指挥，这个怎么办？
3: 关闭空气内循环，所有人将温度马上降低，打开舱门应急开关。
1: 天文，来，
4: 我出去。

0: 我没事，实验也恢复，尽快。纪政家，你在这看着，我送他去医院。来，
1: 辛苦了。倒计时还剩40秒，40秒之内必须清理干净，我们的实验绝不能失败。
0: 报告总指挥，清理完毕。
2: 空气滤清系统开到最大值，排除有害气体。实时监测数据，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恢复正常，实验继续进行。
3: 何希文，现在马上离开实验舱，去厂医院接受检查。我没事。
2: 实验到了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你是总指挥官，不用顾虑我。
4: 身体如果有任何不适，第一时间给我汇报。
3: 明白。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没事，我就是有点头晕，没事的。
5: 报告总指挥，卡仓出了，总之方块的螺丝松动导致拱切漏。
6: 罗斯松动，
7: 对，
5: 罗斯，童斌，把洛珊珊叫出来问话。
8: 是。
6: 童斌，怎么了？
5: 我问你，你给楚宫的药有没有问题？
7: 药，药我是从医院拿过来的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5: 珊珊，我们需要对你进行搜身检查，请你配合。
7: 队长，这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东西啊！很抱歉，我们需要带你回去问话。小芳，带她先去换个衣服。
9: 是。
5: 童斌，把白慧也带回厂医院检查身体。另外，请夏院长按实际情况。
9: 做后备人员的换岗。是。去吧。放心吧，应该没事了。看这就是指标。
10: 没多大事儿，怎么把白大夫也惊动了？你都汞中毒了，我这不得请白大夫过来好好给你看看吗？
11: 中毒以后啊，处理的及时。
10: 有无大碍，但是得休养两天，催吐之后呢，得样样常备。实验舱怎么会中毒啊？
5: 可能是特务搞的破坏。
10: 小慧没什么事吧？
5: 放心吧，她很安全。
3: 把这个交给医院，按照这个抓。好的。啊，哎，那庞公安，那你就安心养病，我先走了啊。让您费心了，白大夫。
5: 辛苦了，白大夫。
10: 好好照顾他。
5: 哎，
10: 再见。
5: 嗯。
3: 白大夫听的特务不正常。
5: 你也看出来了。

0: 罗珊珊同志，枯竭绝不了问题，这个扳手到底是不是你的？真不是我的，我怎么会带这种东西进去啊？
1: 你很清楚实验的重要性，汞泄漏到底怎么回事？扳手不是你的，它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身上？
0: 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它，它为什么会在我兜里，我都不知道。
2: 白大夫，
3: 哎呀，葛主任，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怎么你没在实验室吗？
2: 啊，我回来取点东西。
3: 哦，
2: 您呢？
3: 哎呀，你们厂领导让我过来，给庞公安瞧瞧他身体恢复情况。
2: 这就对了，关键时刻还得让您出手啊。
3: 哎呀，哪里哪里，你们厂啊，医院诊疗及时，我过来就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2: 您别谦虚了。
3: 哎，葛主任，你就说咱们这次这个实验吧。 方方面面准备的多充分呢，可是没想到，这庞公安这还是中毒了。哎，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实验突发状况也多，我们也不想。
3: 哎，我们家小慧这次表现还好吧？
2: 您放心吧，白慧表现特别好，关键时刻冲锋上前，她还主动要求进实验舱参与实验呢。
3: 啊，她进实验舱了吗？
2: 嗯，不过您放心，他已经被正常轮换出来了。
3: 哦，
2: 不过参加完实验的人呢，都需要做一个例行的身体检查，检查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回家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2: 哦，白大夫，庞公安没事了吧？
3: 没什么大问题，其实汞中毒啊，你们西医是更有效的。哎，庞公安这次算是事故，但楚公你说。
2: 他怎么会突然倒下来？这让我有点想不通啊。楚公啊，工作太忙，常年操劳，又缺乏运动，身体素质呢就比较差。这次的实验他又非常的重视，呕心沥血，没日没夜的，这不累的病倒。
3: 哎呀，葛主任，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2: 哦，
3: 这我可以说吗？
2: 啊，您说。
3: 我给楚公耗过脉了，他这身体可不像你说的是那么弱的，还是可以的。当然，葛主任，我相信你的医术，这是没问题的。我是说，楚公，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病从口入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根本不可能啊。
2: 楚公的健康情况是我们严格监控的，您可能不知道，有几次楚公就是因为操劳过度就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了，都是我们参与的抢救和治疗。白大夫，
3: 嗯，
2: 这个实验啊是国家级的重点项目，楚公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那可是举足轻重的，他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啊。
3: 那是。
2: 所以您刚才的那些话可不能随便说。
3: 不是，葛主任。
2: 我不是乱说，白大夫，我对楚公病情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可以负责任的。当然了，我们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探讨啊，回头有时间我好好的向您请教。啊，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3: 啊，您忙，您忙。
2: 哎，再见啊。
3: 哎。

0: 我们到底还要待多久？
1: 别紧张，不要去算这些。越是算时间的事儿，时间就会过得越慢。
0: 也不扯什么相对论，我真的快熬不住了。
1: 岂不是呢？
2: 来，各位同志，打起精神，开始复合训练，计时三分钟，大家坐好。
1: 长征同志，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大家的体能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能不能同用？

0: 我们再坚持一下，
1: 距离实验结束就剩最后三天了，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我们可以，希婉，你不行。你在造这个密闭舱的时候，你的体能已经透支了。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1: 我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数据。
3: 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开始。到这个时候了，我真的担心他们会倒下几个人。
4: 现在只有坚持，没有别的办法。

当初我刚回国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会经历这些。我只是一名学者，我的老师告诉我，数字是冰冷的，它是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从来不会跟人类讲感情。但是今天我想说，无论宇宙中有多少难题，无论它们多神秘多深奥，无论这些规律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是否息息相关，但我们总有一天要去认知，去解答，去征服。就像这次实验一样，我看到了我们所有人不可思议的坚持。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走到了如今这一步，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是我们让那些冰冷的数字、定律、规律也迸发出了热情和能量。

0: 就是前面那一家裁缝铺。
1: 好嘞。
0: 店主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他们家做衣服呢。你看，那不就他们家，他是这样缝扣子的。
1: 行，谢谢你啊，同志。
0: 没事。

0: 白大夫。你怎么敢来这儿找我？
1: 我都敢去杀楚怀秋，我还有什么不敢来找你的？嗯？
2: 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0: 怎么了？你怎么来了？公安发现你了，赶紧收拾东西撤。密封仓总突泄漏，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验室总突泄密，这说明我们场内部一定有问题。
1: 陈队长，我一共准备了10块不同元素含量的钛合金样本，我准备编号封存的，但是你看，现在只有16块了，现在还有一块找不着了。
2: 您先别急，李专家。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
3: 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4: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5: 是破晓的晨光，
4: 是舞台的追光，
6: 是人生的高光，
7: 是你感动的泪光，
8: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1: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
17: 步履不停，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

0: 么来着？完了，我忘锁车了。快看看，丢！
1: 哎，我包怎么被翻了？我还没丢东西。哎，我手机不见了。啊？对呀、啊。哎呀，你不是说锁车了吗？
2: 我赶紧报警吧。
3: 我记得我锁了这。
2: 给你用我电话报警。
1: 这在哪儿？喂，大明白，我还爱竹，我手机丢了。我在外面做节目呢。什么警察？你不就警察吗？我不管啊，管也管，不管也管，反正我要手机丢了都得赔。

0: 不错，柔和，香醇，正宗的酱香型。酒的质量非常不错，大家辛苦了。如果产量超过计划，我给大家发奖金。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妈，我妈没有事啊。怎么哭了呢？怎么了？
1: 爸，你能不能对我妈好一点啊？
0: 我对你妈不好吗？好不好我还看不见吗？前两天她头撞伤了，你轻描淡写的问了问，这叫关心？
2: 错了，以后一定改啊！你为什么想跟我妈离婚？
0: 没想跟你妈离婚啊！
2: 没想离婚，你搬出来住干什么？
0: 我跟你妈就是闹点别扭。
1: 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0: 真的不想。
2: 那行，不想离婚咱就回家。
0: 哎，回家。
2: 来，你听爸爸说啊，我跟你妈妈呢？ 现在还在闹别扭，你妈妈也没消气，这样好不好？等你妈妈消气，我就回去，怎么样？
1: 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2: 真的不想。
1: 那行，等我妈消了气，你就赶紧回去，回去之后对我妈好一点，关心一点。

0: 听不听见？
1: 听见了。
0: 嗯，那我回去了。
2: 你回去吧。
3: 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嗯。
3: 慢点骑。
4: 赵总，王师傅跟张三意见非常大，这问题得解决啊。

0: 来了来了。
1: 刘杰，跟你说了不让你来，你还过来了。
2: 大家都惦记你，让我来看看。
1: 谢谢啊，
2: 很漂
1: 亮。来，进来坐吧，把鞋换上。
2: 来，你这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儿，不用。我今儿有点头疼，跟炸了一样疼。
2: 那什么原因呢？
1: 可能。没休息好吧？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2: 又为了咱们公司的事儿上火吧？
1: 也不全是。
2: 咱们公司业务现在也没开展起来，我知道你压力挺大的。
1: 刘姐，现在公司是不是着急等着用钱，给厂家打定金，让人家发货呀？
2: 嗯，大家都挺着急的。艾兰，这么多钱，你想出办法了吗？
1: 我有办法。
2: 嗯，

0: 喂，
1: 是我。
2: 有事啊？
1: 我是想问你，我退股的事儿，钱你准备好了吗？
2: 你真要退股啊？
1: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2: 但我厂子里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1: 没钱你买豪车？
2: 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想跟我吵架，你换个理由行不行？
1: 我是闲的没事跟你吵架啊？
2: 那车已经买了，你提它干什么？这不是吵架吗？
1: 行，赵金志，我不跟你吵架，但是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退伍的事儿我主意已定，两天之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20万凑齐，一分不能少，我着急等着用。
3: 艾兰，你退伍合适吗？
1: 不是合适不合适的事儿，是已经逼到这个份儿上了。
3: 没有人逼你。
1: 是我自己逼自己的。
2: 哟，笔记本又拿来了，又来做记录了。
4: 哎呀，老总指示我们必须得记录啊。嗯，
5: 那不记录显得我们多不停摆了，是不是？
0: 坐。
6: 孔子曰：“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2: 记啊，
5: 没听懂吗？哪几个字啊？
6: 不是哥，他说不换人，不换咱们俩呗。
4: 啊，明白了，孔子整挺好。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孔子认识吗？
4: 孔子能不认识吗？
2: 孔子的原话你们也听不懂，那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孔子说，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你们两个了解我吗？
4: 了解呀，你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这我们能不了解吗？
8: 这事我还没真就非常了
2: 解。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让利5%？
4: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呀，你媳妇儿照顾呗。
2: 你们两个看起来挺聪明，其实啊，特别的愚蠢。我给他让利5%，完全不是因为我照顾他，我是想让他用这个

0: 价钱去考验一下市场。
1: 考验市场？
0: 你们不觉得咱们的酒定价偏高吗？
1: 高，我早就说过，
2: 你要降降价，就我们俩，就那几个地方不早就打进去了吗？
3: 对，
4: 我计算了一下成本，我们的出厂价钱完全可以再降低5%。我们酒的品质已经被广大的老百姓认可，尤其是东北地区。
1: 可是你只给你媳妇让利，你没给我们让利呀？
5: 我们用的可还都是原来那一架啊。
1: 对，
0: 如果一下子全面铺开的话，我们厂子的利润不受损失吗？所以降价要一点一点的降。你们之前经销的那些地方暂时还保留原来的价格，比降价高出的5%，我按照3%给你们提成。韩爱兰联系的几个经销商业绩也算你们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5: 那王哥，要这么的咱们得给赵总跪一下呀。
1: 赵总整挺好啊。不，赵总，你不是忽悠我们吧？
0: 你要是觉得我在忽悠你们的话，我把话收回，当我没说。
1: 哎，别，就这么整啊？
5: 整挺好，
1: 整挺好。跟我学啥呀？
5: 赵总这事整的是挺好、
0: 啊。那要觉得整挺好的话，以后听谁的，心里有数了吗？
6: 有数，有数，绝对有数。
5: 那谁是领导，我们铭记在心。
1: 那个赵总啊，
7: 今天中午我们带
1: 红银门，
7: 请你搓一对，能不能赏个脸？
0: 吃饭就算了吧。只要你们两个以后努力工作，我不会找你们麻烦的。
1: 好，好，好，好。
0: 还有事吗？
1: 嗯，
0: 走吧。
1: 哎，好，那我们走了，赵总啊。谢谢赵总啊。
8: 哎，你自己注意点啊，让妈给你做点菠菜啊，猪肝补补血啊。行，有事跟我说啊。好了。
9: 谁呀？
8: 燕子，奶奶注意点。
9: 哦，哎，说王世友和张三这两天也没整出啥动静来。
8: 着什么急呀？他们俩能便宜了赵金志吗？
9: 我刚才在院子里看见王世友了，我看他挺开心的，然后跟我说他以后要赚了钱要给我买个名牌的包。
8: 这王世友能有正经的吗？不是逗你玩的吗？你还这。
9: 他要敢给我买，我就敢要。
8: 你白拿什么东西啊？
9: 白拿怎么的？他能把我怎么地？
8: 怎么能不懂这么俗啊？算了吧，你这人到晚上，你这。
10: 大姐，大姐夫，吃饭呢。嗯。
9: 坐那吧。
10: 大姐。昨天晚上你去爱兰了吗？
9: 我去了。爱兰跟我说了，她根本就不想跟你离婚。我还想劝劝你呢，离什么婚呢？到那个程度了吗？
10: 离不离婚我不想提了，我想说的是，爱兰提出来要退股。
9: 啥？退股？
10: 你同意了？她要退股，我能拦得住吗？你们同不同意？
8: 我们不管，谁爱退谁退呗。
10: 哎，我明白了，我赞同你的意见，谁爱退股谁退股。
11: 什么叫我？什么叫我的意见呢？
10: 刚才你说的吗？
11: 我是说，我们不管啊。
10: 那你后边还有一句，谁爱退谁退。
8: 行啊，就算是我们说的，谁爱退股谁退股。
9: 谁爱退股谁退股，我们肯定不退。
8: 想退股啊，厂里也没钱呢。
10: 我可以想办法。
8: 你想什么办法？

0: 进。哎，大明白，我那手机怎么着了？啊，竹子来了。我说我那手机，我不是给你打电话说让你帮我找手机吗？这伤不伤心呢？
1: 啊，手机啊。
0: 啊。
1: 啊。
0: 你找着了？你不早跟我说，你这急赤白脸的。这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着了？这怎么找着的？
1: 因为我是人民警察嘛。找个手机还不容易啊？
0: 对，人民警察厉害。哎，晚上请你和徐安子吃饭喝酒啊。
1: 吃饭喝酒啊？哼，我看啊，我还是吃农药喝敌敌畏吧。
0: 干啥呀？还厌世了？要自杀呀？
1: 我跟徐安子离了。
0: 离了？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2: 刘杰，出什么事儿了？
3: 哎呀，艾兰，我今天给长春和哈尔滨的代理商打电话，都不冷不热的，不知道出什么情况了。
2: 那你没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4: 问了，问不出什么，就是不冷不热的。
2: 丹东呢？丹东打过电话了吗？
4: 打了，周总不接。
2: 不接？
4: 嗯。
3: 你是给周总打电话吗？
2: 不是。喂，建宇。
5: 艾兰，我这刚一回来，电话就打过来了。
2: 啊，你回来了？
5: 我回来给我妈过个生日。
2: 阿姨过生日怎么没给我们这些同学打个电话呀？我们也好过去给阿姨祝个寿啊。
5: 我妈呀，不喜欢热闹，人一多她就忙叨，所以没请别人，全是家里人。
2: 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5: 我在繁皇酒店，我们刚散。
2: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过去找你。
5: 你来吧，我等你。
0: 就这么离了？
6: 我昨天晚上值班，一宿没睡，早上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接他，我们就去了民政局，办了。
0: 让你去你就去啊？那你要是自己不同意，那也不能离啊。
6: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杨永明多爱他徐燕子呀！啊，我得宠他，我得惯他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婚呀，我当然得满足他了。
0: 爱有这么爱的吗？宠有这么宠的吗？都宠成前妻了都。
6: 他那性格，
0: 你们俩这也太突然了。

0: 怎么不接啊？
1: 不想接。
0: 啊，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你出去接啊。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就在这接了。二姐夫，怎么了？
2: 竹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1: 二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企业的事儿，我都不想管了。
2: 但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管。
1: 什么事儿我必须得管呢？
2: 你二姐要退股。
1: 我二姐退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退股。
2: 我那辆车不是你给我联系的吗？这样吧，你再给我联系一下，把这辆车给我卖出去。
1: 要卖车了？那行吧，我去联系联系买主，等钱都有了，我也退股。
2: 你退什么股？
4: 我退了股，以后企业的事儿就跟我没任何关系了，那些麻烦事就不用再找我了。
2: 白主，我建议你不要退。
1: 哎，行了行了，二姐夫，咱不讨论了啊。等我联系好买主，我就跟你说。挂了，二姐。
0: 赵金志啊。
1: 嗯。
0: 他要卖车。
1: 对。

0: 对了，你家的厂子缺不缺车呀？我跟你说正经的，那台车可真不错，你要不然劝劝你家老杨同志买了呗。
1: 你家那老头就他那小破车，就算把油箱开掉了他都不舍得换。铁公鸡，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0: 那是因为没遇见我。哎，你先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先说你同不同意。
1: 就我没什么意见啊。
0: 那就行了，你是不是没什么事儿
1: 啊？我这
0: 走走走，带我去找你爸去。
1: 不是，哪有你这强买强卖的呀？再说了，我刚离婚，哪有心情管你这事儿啊？
0: 你就跟我走吧，啊，走就有心情了，快点的。
2: 我有几个卷宗啊，你看。
0: 哎呀，看什么呀？看车比看卷宗有意思，快点的。
2: 那我拿个包。
0: 你赶紧着吧。

0: 谢谢啊。
1: 哎，没事。
0: 建宇。
2: 哎，阿兰，快坐。
0: 等半天了吧？
2: 没有，刚坐下，刚给你点的咖啡。
0: 谢谢。
2: 怎么了？最近工作太累了，怎么看着这么疲惫呀？
0: 你是不是没好意思说我很憔悴啊？
2: 我跟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生病了还是压力太大了？
0: 就是有点不舒服。
2: 哪儿不舒服啊？这样，你到我医院去，我让他们给安排一个全面的体检，好好查查啊。
0: 不用，那太麻烦了。我可能就是有点累，压力有点大。
3: 是跟金志有？
0: 最近他忙，我也忙，我们没工夫闹别扭。
3: 那还有什么压力啊？酒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0: 情况现在有变化。
3: 有什么变化呀？
0: 我找你就是想问问，丹东的那个代理商周大伟，怎么突然间我们就联系不上了，也不接我们的电话。
2: 不接电话？
0: 嗯。
2: 我问问他。

0: 就是这台车，从创业开始就现在，都是20多年了，没换过。好几次翻半道上都是我爸跟司机推回来的。
1: 李明，离了！啊？
2: 什么光彩的事儿啊？还喊上了？
1: 离了！
3: 杨总好。
1: 柱子，有事啊？
2: 杨总，这台老爷车是该换换了。
3: 换的干嘛？这不挺好的吗？哎呦，杨总，您看您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攒着。攒着干什么呀？嘿嘿，过去的日子穷怕了，有点钱就得攒着，到时候心里踏实。啊，走吧，
3: 上我办公室去。
4: 你的电话他也不接。
5: 周总到底干什么呢？这是。喂，毕主任，找我有事儿啊？我说周总，你这也太忙了吧？怎么不接电话呀？哎，
4: 我刚才洗澡呢，有事儿啊，毕主任。
5: 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推销白酒的韩总，
4: 啊，
5: 就是商贸公司的韩总。
4: 他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您现在在哪儿呢？
5: 我在家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4: 那行，我和你说的这件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你同学讲啊。
5: 行，你跟我说。
4: 今天上午，我接到龙峰酒厂供销科那个王科长的电话，他说他们老总啊，把业务交给他们了。 还特意嘱咐我不用和你同学去联系。当时呢，我也不信，给他们赵总打了个电话。赵总说啊，这是厂子里的安排，你明白了吗？

0: 我知道了。
1: 毕主任，这事千万别和你同学说，谁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啊，别回头把您绕进去。
0: 放心吧，我不说。
1: 哎，
0: 这赵金志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想说了。
0: 海兰，你和金志，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又出什么问题了？你看，你们俩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怎么老闹别扭啊？是不是性格不合，还是……
2: 行了，我说了，我不想说他。监狱，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我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艾兰，
4: 来，炉子，尝尝这个。
5: 啊，杨总，您这老板挺有意思啊，土就土的掉渣，洋就洋的出奇。我这来您办公室不给喝茶和咖啡，喝上洋酒啊？
4: 我要不给你来点洋的，你又该说我是土财主了。来，
5: 不能。
6: 他到现在都喝不惯这酒，就只是来个人拿出来摆摆样子而已。
4: 你埋汰我都不打草稿是不是？我现在不仅喝得惯，我还喝上瘾了呢。
5: 呀，
6: 不是真当是白酒啊？说干就干，
5: 这叫有量。
7: 你听着没有？我就爱听竹子说话。竹子，我听说你二姐夫的车要卖，缺钱。
8: 我二姐要退股，我也要退股，这厂子现在拿不出钱，所以先想着把车卖了。
7: 为什么要退股？
8: 我二姐要办商贸公司，缺资金。我是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了。
4: 你们家谁还想退股啊？
5: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杨总，不是杨叔，
8: 要不您把酒厂那豪车买了吧？
4: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6: 真的假的？
5: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我能拔下铁公鸡的毛吧。
4: 他说我铁公鸡。
5: 嗨，来来来，杨总，我敬您，我敬您啊。
9: 竹子，我这车确实破了点，将就坐吧啊。
6: 竹子，我得去办个案子，要不然的话就送你了。
5: 哎呀，什么车都能到达目的地，杨总派车送我，我荣幸。
9: 真会说话。
5: 哎，杨总再见。
9: 再见，
6: 拜拜。
9: 哎呀，我就喜欢竹子这姑娘，还能做我儿媳妇儿，我最满意了。
6: 我跟燕子刚离婚，您说这话合适吗？
9: 你还留恋那徐燕子？当初你们俩结婚我就不同意，现在你们俩离了，我坚决支持。那个姑娘根本就不能要。
6: 您别这么说人家行不行啊？我就是您的一个提线木偶，您就好好拽我吧。您让我往东，我绝不敢往西。您让我跳河，我绝不敢上岸。
9: 你这脾气随谁啊？说翻脸就翻脸。
10: 哎，出去啊！
11: 回来了。
12: 不行，你就住老舅这儿呗。放心吧。
11: 买菜去了
10: 啊？干嘛去？
11: 出去会儿。
12: 真的吗？真的，放心吧，别哭了啊。
10: 我不在家就不学习是吧？
12: 啊，老舅回来了。
10: 碰碰怎么了？
12: 哭了。
10: 你欺负他了？
12: 没有，我二姨和二姨夫要闹离婚。
0: 我们知道了。

你看，

0: 你现在在老舅这儿，多开心啊！每天跟哥哥在一起，跟老舅在一起，我相信咱们三个人啊，一定会有一个快乐的暑假，嗯，对不对，老爸？嗯，
1: 对对对。
0: 这样，你要是不想回家，你就住你老姨那屋呗，啊？
1: 哎，我老姨呢？
0: 哪说话呢？
2: 你老姨出差了，那行了，鹏鹏，你就住老舅这儿呗，自由自在的，多好啊！
0: 我想回去陪陪我妈，我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怎么了？去医院看了吗？
2: 我觉得就是心情不好引起的，所以我想多陪陪她。
0: 哎呀，鹏鹏，大姑娘了啊，知道心疼妈了。
3: 你跟着多学着点，哥哥呢，成天没心没肺的。哎，
4: 老舅，我想出去帮碰碰分散一下注意力，我们打会儿游戏。
0: 你想分散注意力吗？啊，过来。你想出去玩是不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他真傻，哎呦，他能叫旱饭老来呀、啊？

0: 二姐夫，艾竹，你去杨百万那儿了？啊，那他答应买车了吗？二姐夫，你说这个事儿可以打电话呀，你非要来找我呀？
1: 不是，你先过来坐，我还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杨总刚才说了，他会考虑买车的事儿。二姐夫，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1: 你之前说你不想管厂里的事儿，但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你的利益，所以我必须要过来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退股的事儿？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自从龙凤酒厂转制以后，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接手了这个企业，我真的想努力的把这个企业做好。做了一年多，虽然这个企业见了一些成效，但总是有一些是是非非的缠着我，让我每迈出一步都觉得非常艰难。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遭到你们家族成员的干涉、质疑跟批评。支持我的几乎很少，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听起来都有那么点道理，也有正确的地方。有的为了利益，有的不为了利益，甚至有的为了什么都搞不清楚，就是争，就是斗。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企业怎么还能干好？我真的特别的痛苦，我经常夜里睡不着觉，我也想过不干了。但是我又一想，很多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原因，但有一些不知道内情的人，他会觉得我赵金志就是个草包笨蛋，所以我必须要坚持。 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企业重新融资。

0: 把你们老韩家的股份给退出去，我要打破家族企业的紧箍咒。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会不会得到大家的同意，所以，我必须来跟你商量一下。
1: 本来我说了，我再也不想管家里的事儿了。但是厂子有我的股份，我就不能不发表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二姐夫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家里人这么长时间的斗争，是非，也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但确实是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退股这件事儿。
0: 我本人同意，但其他人同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觉得，如果老韩家人退了股，二姐夫你一心一意做企业，肯定能比现在好得多。谢谢你啊，竹子。
1: 不过要退股的话，关键是这资金问题怎么解决啊？
0: 这个你放心。
1: 我先去找杨百万聊一聊，
0: 因为他之前有想入股的打算。如果他同意入股的话，我再去跟你们姐弟商量这件事情，你看行不行？嗯，这样肯定更稳妥。
1: 行，那我今天约一下杨百万，我们晚上一块儿跟他见个面。
0: 我就不去了，二姐夫。别介。
1: 杨百万一直很欣赏你，你去的话，或许对这件事情有帮助。行吧，那我去。
0: 对了，竹子，我听说你搬出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刚才我来找你，你不在屋，我问了你同事，他让我去宿舍找你，所以我就……啊，搬出来。
0: 怎么了？跟艾松吵架了？没，
1: 你说不想在家住了，我这么大姑娘了。
2: 再说我这天天加班，回家晚了也不方便。
3: 没事就好。
2: 哎，你这货全了吗？
3: 全了，全了。
2: 全了就出发，路上小心啊。
3: 好嘞。
2: 刘杰，我这个大酱还差几件，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4: 大将是不多了，你上那边找找。
2: 啊，好，回头多少件告诉我啊。
3: 好嘞，放心吧，差不了。
2: 老乔啊，
4: 啊，
2: 你就不能再往上落了？
4: 这板车不稳。
3: 放心吧，我一会儿用绳一揽就稳了。
2: 你腰还不好，别再给自己整伤了。
4: 哎呀，刘杰同志，这你这么一关心我，我好像啥毛病都没有。
2: 别嘚瑟了，安全第一啊！
5: 我妥的，放心吧。哎，
4: 刘杰，看见韩总了吗？
2: 韩总在外面张罗钱呢。啊，
5: 哎，咱们这调味品卖的不错啊。
2: 看你那个嘚瑟样，这是急着跟韩总邀功啊？别那么沉不住气，你看咱这谁还能跟你抢功是咋？
5: 你说的那些都是老黄历了，我要立新功，我是有重要的事儿跟韩总商量。什么重要的事儿？
2: 艾松，
5: 哎，二姐，你怎么来了？
2: 吃完饭了。
5: 对，吃完了。
2: 孩子呢？
5: 出去玩去了。
2: 你
5: 吃了吗？
2: 我还没呢。
5: 哟。 这还剩俩，
2: 就吃这个吧。
5: 那还有那个韭菜鸡蛋的，我给你拿吧。
2: 不用，吃这个挺好。

0: 哎呀，你还知道爱珠不爱吃韭菜馅儿的，特意做两种馅儿。爱珠还没下班呢吧？
1: 没有。
2: 他一般晚上都几点回来？
1: 爱珠搬出去住了。
2: 搬出去了？
1: 嗯。
2: 你们俩吵架了？搬哪儿去了？
1: 吵了几句。他搬他们单位的宿舍去住了。
2: 吵几句还至于搬出去住？打电话。
1: 哎呀！你坐好了。那爱竹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生气谁劝都没用。你先吃吧。啊。二姐，你跟二姐怎么样了？
2: 还那样。
1: 二姐夫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
2: 我也搞不清楚。
1: 二姐夫在工作上确实有能力，这个我不可否认。但是他做任何决定都不跟别人商量的，包括大姐夫。大姐夫在厂子里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就是这种信息不透明，总是让人去猜，就会产生误解。而且我总是觉得，二姐夫是不是要把咱们甩了，自己单干啊？
0: 我也这样想过。
1: 咱们妨碍他了吗？
0: 也许他感觉我们妨碍他了，或许我们真的妨碍他。
1: 哎，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
0: 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坐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
1: 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
3: 妈回来了。
4: 燕子回来了。
3: 爸吃饭呢。
5: 燕子去了。
3: 来吃完了走。睡觉去啊。
5: 快睡。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了。
1: 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1: 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
2: 那是不是挺后悔的？
3: 哎，老弟呀、啊，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4: 请我帮个忙？
3: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竹啊！
4: 啊，
3: 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
5: 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

0: 哎，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做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
1: 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哎，
2: 妈回来了，燕子回来了，爸吃饭呢。
1: 燕子去了。
2: 哎，来吃完了走。哎，睡觉去啊。好，
1: 快去。哎。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了。
1: 我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呀？
1: 怎么回事？什么原因离婚呢？啊？
0: 没因为什么。
1: 没因为谁你离婚？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0: 别问了妈。
1: 啊，好好好好，你离婚的原因我不问了，但你离婚协议怎么写的？财产怎么分配的？哎呀，就是给你多钱，
0: 我一分钱也

0: 没有。怎么了呀妈？
1: 你傻呀？还是让人下药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妈？我就是跟他过不下去了。
1: 哎，我问你，离婚是不是你的责任？要是你的责任，我啥话不说了；要不是你的责任，他们老杨家必须赔偿。
2: 是我的责任。

0: 哎，韩总，
1: 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我这激动啊，我早早的就过来了。哎，火车票我都买好了。
1: 哎，我今天接你电话的时候就在纳闷儿，你说你五叔为什么非要见我呀？
2: 我觉得首先是咱们的货卖得好，其次呢，他们也想在咱们这个地区，找一个代理商。我就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五叔特别感兴趣，就说想跟你见一面，好好谈谈。
1: 行啊，喜贺，眼看着你又要立功了。
2: 那我这一口气儿可立了好几个功了。
1: 行，等事儿办成了，我真给你娶房媳妇儿，奖励你。
0: 行，那我提前谢谢韩总了啊。
1: 走。
3: 啊。哎，对了，杨总，别人都叫您杨百万，您真名是什么呀？
4: 这也不谁给我起的外号，别人把我真名都给忘了。我的真名叫杨良库。
3: 良库
4: 啊？
3: 不是，就良库那俩字儿。
4: 对啊，就良库那俩字儿，一点不差。
3: 不是，怎么会叫这个名呢？
5: 一定是小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上饭，所以家人给起个这个名，对不对？
4: 哎呀，那时候穷啊，我爹妈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
3: 哎，人喝茶，吃水果。
4: 行。
5: 哎，卓。
3: 啊。
5: 你看看菜怎么还不来？
3: 哦，对对对。
6: 我去吧。
3: 啊。
6: 情绪不高啊。
4: 闹心呢。哼哼。
7: 老舅，我妈出差去哪儿了呀？
8: 妈去锦州了，他们单位啊临时有点事情。这都是新的啊，用你用的。
7: 我真不懂我妈，为了他们公司那几个人累成那个样，压力那么大，还给我爸闹得别别扭扭的，图什么呀？
8: 你们这一代人啊，只懂你们自己。
7: 老舅，那你给我讲讲我妈
8: 的图了。哎，你老姨啊，前一段时间拿回来一本书，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7: 我爸看过这本书。
8: 你爸看过这本书？你看过吗？
7: 我想说，我看不进去。
8: 好，那我就给你讲一讲什么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的一生啊，都是很辛苦的，但正是这份辛苦，才让生命体现出了意义。
7: 辛苦还能体现出生命的意义？
8: 能啊，当然能。正因为这份辛苦，人们才觉得幸福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就背负着这份辛苦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份责任。如果有一天这份辛苦突然消失了，那人的生命就像羽毛一样轻飘，完全失去了方向。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背负着这份责任往前走，这样他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听懂了吧？
7: 不懂呀，还是放。
8: 谢谢啊，我白讲了。
7: 海松，
8: 燕子。

0: 艾松，艾松，
1: 哎，哎，燕子，你怎么来了？
0: 你家有吃的吗？
1: 我晚上烙完馅饼。
0: 我能蹭顿饭吗？
1: 行啊，来，进吧。
2: 这个可吗？
3: 嗯，老公真是饿了。
2: 哎，鹏鹏，你今天怎么没回家呀？
4: 啊，我妈在家出差，我晚上在这儿住。嗯，
2: 你老姨下班了吗？
5: 我老姨跟老舅吵架了，搬出去住了。
2: 吵架？为什么吵架？
5: 不知道。
1: 馅饼啊，就剩四张了，也不知道你够不够吃。
2: 啊，够了够了，我还送。你这个馅饼烙的挺好吃啊！
1: 我准备啊，开个小吃部，
2: 能，那肯定能赚钱。
4: 老郭，你慢慢吃啊，我进屋看书去了。
2: 真乖，去吧，鹏鹏。
1: 你这怎么的了？又跟永明吵架了？
2: 还是因为他爸。
1: 杨永明怎么这么固执啊？你们俩就搬出来住呗。
2: 他是个大孝子，都是听他爸的。
1: 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骂骂他。
2: 哎，行了，你安稳点吧。跟他说不通，没给他打。
1: 这人就是犟。那行，你吃完以后，我送你回去啊。
2: 那个。艾松，
1: 嗯，
2: 我今天晚上能住你家吗？
1: 没问题，嗯，艾竹那屋正好闲着呢，你住艾竹那屋，然后碰碰住这屋，我搬回原来那屋住，啊，
2: 行。
1: 永明不找你。
2: 他不能找我。
1: 他知道你来我这儿吗？
2: 阿松，你就别问了。说白了，我就是来你这儿蹭顿饭，借住一宿。
1: 明白了，明白了。看你吃我都饿了。
2: 总共就四个，你还吃一个。
1: 你不够啊？
2: 够够够，你吃吧。
1: 我烙的馅饼真好吃，
2: 艾松。
1: 嗯，
2: 你有过理想吗？
1: 有啊，我当然有理想。
2: 什么理想？
1: 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长大了以后考上美院了，我就想一辈子画画当老师。如果在美术方面能取得成就的话，最好。如果不能取得成就，那也无所谓，当一辈子老师呗。我很享受在课堂上教学生的感觉。可是，这一年，我们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我也耽误了工作，还因此受到了处分。这你也知道。
2: 其实我不喜欢当老师。
1: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2: 我觉得自己活得稀里糊涂，有的时候好像有明确的理想，有的时候又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有的时候自视清高，可是又活在世俗当中。我觉得自己很矛盾，活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没有用的人。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很悲哀。你说，一个没有用的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价值吗？

燕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我记得有一个知名的作家曾经说过：“只要你快乐的活着。”

0: 很难看的，真奇怪，你还挺漂亮的。啊，你升了天做神仙。
1: 你说燕子和杨永明怎么就离婚了呢？
0: 不是，我那天和王十八去京城救你，但是你的鳌拜那死鬼设局害我，玩你。
2: 这看着正有意思呢，你这怪。
1: 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就逗那些破科。哎呀，现在啊，逗科这些人是又赚钱又出名，干正经事的人不赚钱也没有他们出名，你说上哪说理去？
2: 人家不是叫艺术吗？
1: 没有粮食吃不行，没有房子住不行，不看那些没用的，老百姓照样过日子，看见他们嘚嘚嗦嗦的我就烦。来，抬脚。我问你，燕子和杨永明怎么离婚了？你没听着啊？
2: 那你问过我问谁？
1: 哎，你说赵金志让咱们退股是什么意思？
2: 这还用问吗？啊，就是想把咱们给逼出去，然后他自己独占龙凤酒厂。
1: 他想得美，咱们就不退，坚决不退。
2: 嗯，不退啊，他也是个仇。这现在企业里啊，这人啊基本上被赵金志全都笼络差不多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这一天天的这悠悠晃晃也没个正经事儿，这真不是个滋味。
1: 有什么不是滋味的？只要股份还在咱们手里，他厂子里有利润咱们就能分红，拿到钱就是好滋味了。
2: 哎，人呢也不都是钱的事儿。
3: 怎么回事？怎么喝一杯就多了呢？吐出来啊，吐出来就好了。来，
4: 我哥哥再喝一杯。
5: 不喝了。我说你找我来，不是就为了喝酒吧？啊？
4: 就佩服杨老板啊，心里有数，头脑清楚，怪不得生意做得那么好啊，精明。
5: 那你可说错了，精明人做不了生意，只有傻子才能做大生意呢。
4: 你这句话呀我听明白了，人呢表面要装傻，心里要有数，才能干大事。杨老板就是这种人，有一句难听的词儿叫老奸巨猾。
5: 咱俩一样，我也有句难听的词儿叫臭味相投。
4: 对。
6: 竹子，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娶了许燕子。
3: 纯粹是假话，才不信！你看你刚才吐那样。
6: 我不后悔，我能跟他离婚吗？
3: 那你说说，许燕子有什么毛病？
6: 就一个字儿，假。
3: 这怎么假了？
6: 假装清高。看不惯这，看不惯那，视金钱如粪土，视权力为尘埃。
3: 那我问问你，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吗？就比如你说他不爱钱，但他其实很爱钱；嘴上说不喜欢权力，但其实对权力很热衷。
6: 那倒也不是。
3: 那你怎么说他假呢？
6: 你给他买新衣服，他也高兴；你请他吃大餐，他也兴奋。
3: 杨永明，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太霸道了。这女人就特别容易在小事上得到满足。你要说这个她假的话，那就是你假，不是许燕子假。
6: 我怎么假了？
3: 其实你对许燕子清高很欣赏，要不然你也不会当初死乞白赖追她。你俩最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她不喜欢你家的钱，而你太重视你家的钱了。你对你爸唯命是从，但是你从来不顾及许燕子的感受。
6: 你要干什么啊？你是不是自己心里面不顺气啊？ 故意找我来。

0: 我心里边特别的拧巴，你能不能开导开导我呀？
1: 你走啊，你刚才那劲儿上来不挺帅的吗？你们怎么一个比个个色呀？
2: 我是赵总啊，我对你这龙凤酒厂特别感兴趣。哎，当初不是你小子啊，给我顶了，哼！那现在龙凤酒厂就是我的呀。
3: 你要拿到龙凤酒厂交给王世友，那还不得干黄了？
2: 哎呀，你真把我看扁了，我能让王世友干吗？哎，王世友，当时就是我一个棋子儿。
3: 嘿，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对我的龙凤酒厂还是贼心不死呢。哼，
2: 虽说你这词儿用的有点难听，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你的龙凤酒厂
3: 不死心呐。
2: 因为酒的利润大呀，再加上你这样能人在这干，哎，那肯定有把握呀。
3: 哎呦，老哥哥，有您这句话，我更要跟您合作了。
2: 那你媳妇儿家那些股份能退出来吗？现在已经有两个明确要退出的，艾兰跟艾珠，还剩下艾松跟艾梅。我做做他们的工作，应该没什么问题。
3: 行，工作你继续做着，只要他们退了，我立刻入。
2: 那就算谈成了。
3: 不过。
1: 大明白，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啊？那是不是挺后悔的？你们老杨家的男人啊，从你爸到你，都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就必须别人乖乖听你们的话，不允许别人有任何反驳。那玄子那个个性肯定受不了啊！
4: 受不了就离婚，
1: 离了你还难受，你有本事别难受啊！
4: 真的没想到，他做事真能这么绝。我劝你去找找艾松，让他做做许愿子的工作。你俩和好吧？你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你们都知道彼此是什么人了，以后肯定能过得挺好的。我不找，我谁也不找，婚我都离了，我凭什么不要脸？
3: 哎呦，我可算是知道煮熟的鸭子什么样了。什么样啊？就你这样呗，
5: 身子软嘴硬，你就嘴硬吧。
3: 服务员，哎，老弟呀，哎呀，哎，我呀，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6: 请我帮个忙，好啊，什么事儿？
3: 我呀。
5: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艾珠啊！啊，不，这个忙我可不……
3: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说我喜欢，不是我喜欢。
5: 你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
3: 哎呀，杨永明那小子离婚了。
5: 什么时候离的？
3: 刚离呀。
5: 为什么离婚啊？哎呀，
3: 你说离婚这事儿哪能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呢？他们俩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不懂。

0: 你说那徐燕子多假呀，他老徐家一家子人都假。
1: 是。
0: 哎呀，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人正直爽，有啥说啥。你说
1: 就是性格比较急躁，嗯，说翻脸就翻脸，
0: 只要他讲道理就行。你说我最受不了什么人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最受不了有什么事不说，憋在心里头跟你怄气。我要是遇上这样的人呢，哼，能不能把我气死。我就喜欢这性格直爽的啊，厅堂干一下啊，有什么说什么，干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你说这多痛快多实在。
2: 哎，爱竹就是这种人。
0: 老弟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哎，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的事儿啊比什么都重要啊。
1: 我明白我明白。哎，那杨永明什么态度？
0: 嗨，有名的态度你甭管，他肯定喜欢竹子。
1: 好，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0: 那可就靠你了。
1: 哎，杨老板，这件事儿我可不敢给你打保票100%啊。
0: 嘿，只要你尽力就好啊。
1: 我会尽力。
0: 好，来干一杯。

0: 毕主任，
1: 啊，再喝点。
0: 不用，我有点头疼。
1: 我怀疑歌厅的酒是假酒。
2: 那你还喝？
1: 不是还有万一呢吗？万一是真酒，那就浪费了。
0: 都快赶上老杨头了，疑心大，就怕自己吃亏。
1: 跟你开玩笑呢。老杨头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想求我帮个忙。
0: 什么事儿？
3: 毕主任，喝水。
1: 谢谢。
3: 您来之前没给艾兰家打电话呀？
4: 打了呀，我以为他在这值班呢。
3: 艾兰去锦州出差了。
4: 又联系业务去了？
3: 对。
4: 你们这白酒生意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我问你们这个韩总，他也不说。
3: 是，现在变化还挺大的。
4: 怎么了？
0: 这不开国际玩笑呢吗？老杨头速配呢？
2: 杨永明刚离婚，心里头都是许燕子。再说。他现在特别后悔，就是嘴硬。
5: 哎，咱不提杨永明后不后悔的事儿，
1: 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杨永明真的同意了，你什么态度？
0: 我没想过这。

0: 这事儿啊，
1: 说白了吧，您喜不喜欢杨永明？
0: 我对他肯定是不讨厌，但是要说男女那种喜欢，好像没那种感觉。
1: 老杨家呢，家庭条件倒是不错，爱情再浪漫，物质贫穷也是不行。老杨头还等我回话呢，你让我怎么回答他？
0: 你就跟他说，他儿子对许愿子还没死心呢。
1: 死不死心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想知道你什么态度。
0: 我什么态？二姐夫，你干嘛非问我什么态度啊？
1: 不是我，是老杨头。
0: 那你就跟他说，只要杨永明敢娶，我就敢嫁。
1: 真的？
0: 我俩根本就不可能，你就这么跟他说呗，这样你也有面子，老杨头也高兴。
1: 那杨永明万一他要是喜欢你呢？
0: 更不可能了，他喜欢的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我这种破马张飞的，他肯定不喜欢。
1: 那我就这么告诉老杨头，你同意了？
0: 行，你就这么跟他说吧。
1: 周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0: 我好像挺明确，好像挺模糊的。反正我觉得男人呢，一定要有才能，有思想，稳重，让女人要有依赖感。一般女孩都喜欢这种男人吧？
1: 哦，这样啊。那你喜欢艾松吗？
0: 喜欢，
1: 你喜欢艾松？他可不是什么有才能的男人啊。
0: 他是没太大才能，但是他有思想，沉稳。我觉得他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真诚。
1: 那他喜欢你吗？
0: 他应该也喜欢我。
1: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在一起？
0: 我们，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俩都习惯了这种亲如手足的感情。从小一起长大，打打闹闹，这种感情特别美好，可能我俩都害怕，要是这种关系改变了，这种美好就被破坏了。其实夫妻之间特别容易成为冤家，不想跟艾松成为冤家，
2: 我就想跟他一辈子这么亲密的相处着，彼此牵挂着。
1: 卓子呀，你真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姑娘。
3: 赵金志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4: 我们也不知道呀。
3: 艾兰心里也不明白。
4: 艾兰心里可能明白赵金志为啥这么做吧。
3: 他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出问题了？
4: 反正现在是又分居了。
3: 又分居了？
4: 嗯，我听说啊，赵金志搬出去了，

0: 而且搬出去之前放下话了，要跟艾兰离婚。
1: 那艾兰什么态度啊？
0: 艾兰可能心里还是不太想离吧，但你说赵俊志做这么多伤他心的事儿，他肯定心里挺矛盾，也很痛苦。
1: 你们公司现在经营怎么样？
0: 哎呀，公司现在困难也很大。

0: 哎，你好，你找谁啊？
1: 你谁啊？
0: 你是爱竹吧？
1: 许燕子？你这么晚了，怎么还在我家呢？
0: 鸠占鹊巢，借住一宿。
1: 住我家？
0: 我和我妈吵架了，没地方去，住你屋呢。
1: 你没地儿住，是不是因为跟杨永明离婚了？
0: 你知道这事儿了？
1: 今儿我二姐夫跟杨百万吃饭，杨永明跟着来着，他跟我说的。
2: 是你俩怎么回事
1: 儿啊？这结婚离婚就儿戏啊？就这么草率啊？
0: 是有点草率吧，可是既然决定了，就不能后悔。
1: 你是不后悔，人家后悔了，杨永明后悔了。
0: 他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
1: 看你，我跟你说，今天我见着他的状态特别不好，
2: 没喝多少酒就吐了，那就是
1: 因为他心情不好，他觉得他后悔了。
0: 这世上要是有后悔药，那酒就没什么用了。
1: 你说你这，你怎么回事啊？你俩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2: 也没什么原则性问题啊。
1: 是我是不知道你俩发生什么，但婚姻不就这样吗？忍一忍，一辈子过去了。
0: 可是这辈子如果忍忍就过去了，那还过什么呢？
1: 你真的太犟了，你什么事儿都犟，你就是太有个性了，许燕子。
0: 我承认，我们的问题不是杨永明一个人的问题，我也有问题。
1: 行吧，是你们也好好冷静冷静，好吧？你们也都想想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啊？
0: 竹子，谢谢你能这么说。
1: 那你就在我家放心住吧，啊，一时半会儿也不回去了。
0: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的。哎呀，竹，咱们俩说了这么长时间，你找艾松有事儿吧？他在外面那屋住的，我去叫他吧。
1: 没有，我没事儿。你就帮我跟他说，我挺好的。
2: 他这人爱操心，
1: 以后不用太操我的心了，好好操操你的心吧。
0: 他操我什么心呀？他也不知道我离婚了，
2: 我也不想太多人知道，
0: 知道的人就算了。
1: 哦，好，我知道。那行吧，那你早点休息。
3: 早饭去了，
4: 哎，出去
5: 啊，出去一趟。
6: 王秀，
4: 哎，胖胖，我出去买早餐去了，叫你小姑起来吃饭吧。嗯，
6: 我小姑走了。
7: 什么时候走的？
6: 我刚刚去敲门，发现里面没人，估计是大早上就走了。
7: 走了也不说一声。
6: 阿舅，我看昨天晚上小姑情绪挺不好的，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先坐下吃啊。
1: 哎，永明。
2: 哎，安松，有事吗？
1: 你跟燕子怎么的了？吵架了吗？
2: 啊，我俩不是吵架了，我俩是离婚了。
1: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呢？啊？
2: 啊，我这还有案子呢，也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啊，我先挂了。
1: 不是，你等会儿。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燕子来我们家了，在这住呢。一早就走了，他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啊，
2: 你放心吧，他那个人啊比较理性，不会有什么偏激行为的。
1: 永明，什么叫很理性，不能有偏激行为？你不找找吗？
2: 我俩现在什么关系啊？我找他干什么呀？啊，行，我这么跟你说了啊，我真得办案了啊。
1: 永明。

0: 慢用啊，谢谢啊。哎，雪慧，嗯，你这五叔今年多大年纪？他今年48吧。
1: 48？嗯，那他岁数也不大呀，是你亲叔吗？
2: 是亲叔。我奶奶呢，一共是有5个儿子，这个是年龄最小的。哎，
3: 干什么呀？我将军。
2: 你干嘛？你这是有毛病吧？
1: 这老头是不是精神病啊？
3: 我将军，这没法吃啊！你没吃饱吧？要不然我给你再叫一碗。行，不要了，不要了，要不咱走吧。谁推我？行，将死他！你出去好吧？谁推我，我就将死谁。
2: 出去，出去，出去！
3: 你还推我？跳马？哎，
2: 飞象？
3: 骑士？
2: 公主？
3: 出击！哎，喜鹤，嗯，那个老头又过来了，你看，
1: 飞象，出击，神经病啊，这是。怎么样？好，走这个马，哎，哎，喜鹤，你看。
3: 那个老头胸前挂了一个牌子，
4: 哦，我看见了。
5: 狗这个种，咱过去看一眼吧。
4: 这车马上就走了。
5: 我下一趟。哎，哎，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哈，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4: 那好，
5: 来来来，
4: 坐下。
5: 哎，您坐。哎，慢点啊。
4: 哎。
5: 那咱俩谁先走啊？
4: 红先黑后，我先走啊。

0: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1: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
2: 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3: 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2: 那我干什么呀？
4: 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5: 你少和我套近乎。
4: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5: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4: 艾美啊，我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徐宝来都不好说。

0: 齐贺，你看，那个老头胸前挂了一个牌子。
1: 哦，我看见了。
2: 狗这个种，
1: 咱过去看一眼吧。
2: 这车马上就走了。
1: 我下一趟。
2: 哎，哎，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
1: 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2: 那好，
1: 来来来，
2: 哎哎哎哎，
1: 慢点啊！
2: 哎哎哎，哎，那咱俩谁先走啊？
1: 红先黑后，我先走。
2: 啊，我炮二平五。
1: 我也炮二平五。
2: 师傅，我打个电话。
1: 马二进一，你的马崴脚脖子了。啊，
2: 我马二进三。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哎哎，
1: 不，我说你是不是不会下呀？啊，
2: 我会下，我怎么能不会下呢？
1: 你会，你先走。
2: 哎，行，我先走。哎。
1: 那我就炮二平五，然后呢？然后我就马二进一。
2: 你看，这回就对了呗，这还差不多。
1: 爸，你又跑街上来下棋来了。走，回家。
2: 那不行，我得把这盘棋下完。
1: 爸，
2: 回家我陪你下。

0: 好不好？
1: 你陪我下。
0: 好好好好好，
1: 你陪我下啊。你不行，臭气老婆。
2: 臭气老婆。
3: 同志，是你给我打电话。
4: 是的。
3: 谢谢您。
4: 没事。
3: 谢谢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呐、啊。谢谢老弟啊，陪我爸在大道边上下棋。
5: 哎，你们老爷子棋下的挺不错的。
3: 他年轻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象棋冠军呢、啊。
5: 哦，怪不得呢。
3: 现在脑袋坏了。谢谢，谢谢二位。
4: 不用客气。
3: 哎，你们二位去哪儿啊？我送你们过去吧。
5: 行啊，要是不麻烦的话，就送我们一趟呗。我们去华光佐料厂。
3: 去那儿干什么呀？
5: 谈点生意。
3: 哎呀，我这也不顺路啊，我还有点急事儿，要不你们……
4: 没关系，您先送老弟回家吧。
3: 好的，那我们回头再说啊。
6: 回头再说，这词儿说的太虚了。
4: 行了，我们也不坐公交车了，我们打车去。
5: 谢谢。
7: 哎，马总啊，
4: 不错呀，走吧，是那儿吧？

0: 你好，你们就是韩总跟谢大哥吧？你好，
1: 你好，
0: 恭候你们多时了。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呢是谢总的秘书，叫我小胡就行了。
2: 你好，小胡。哎，你们谢总呢？
0: 我们谢总正在开会呢，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里面请。
1: 走吧。

0: 谢谢啊。哎，齐贺，你武叔这一企业规模挺大的。那当然了，我武叔现在又失利了。哎，咱们就在会议室。你武叔去哪儿开的会啊？
1: 我跟你说啊，我武叔这人吧，他平常愿意搞一些小排场，我估计他根本就没开会，就故意让秘书接待咱们一下，然后他再登场。
2: 这样会显得有仪式感。
3: 那要按你这么说，你武叔也不是很好打交道。
0: 反正跟我爸他们走的都不太近，但是这次挺痛快，跟我说了需要多少货随便拉。嗯，
4: 好，好，好，那你们先谈，我这有点事儿。哎，
0: 喜贺来了，
5: 武叔，
0: 啊，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啊，
0: 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面跟您提的韩总，韩总，这是我武叔谢总。
6: 你好，谢总。
0: 你好，你好，坐坐坐。
5: 喜贺啊，啊，你爸你妈挺好的啊，都挺好的。你二叔、三叔、四叔都挺好的。<笑>
0: 您就放心吧，都挺好的。你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儿吧？
6: 我这还没呢，也不着急。
0: 你怎么还不娶媳妇儿啊？你爸你妈也不着急。
6: 武叔，咱们是不是先谈一谈业务？
5: 谈业务。
6: 好啊，谈吧。韩总，您先给说说。行，那我就先说说啊。首先呢，感谢谢总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能赊给我们那么多产品，让我们去打开市场。
5: 我那是帮喜贺的。
6: 是，但不管您是冲谁的面子，这都是对我们公司很大的支持。我要向谢总汇报的是，贵厂的产品在我们地区非常受欢迎。您发过来的产品啊，我们基本快卖光了。 所以今天呢，我跟喜贺来到了您的企业，也亲眼目睹了您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所以我们公司非常荣幸能和您这样的企业进行合作。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的话就不用说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你们企业资产有多少，大概的流动资金有多少，人员是怎么配备的，还有销售网络覆盖了多大范围。
1: 不好意思啊谢总，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公司，所以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可能暂时给不了您满意的答案。
0: 哦，那我就明白了。简单的说，我很想在你们地区找一个很有实力的代理商来销售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合作很简单，只要你们把钱打，我们就发货。看在喜鹤的面子上，头几批货你们可以付一半的货款，听明白了吗？
1: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0: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
2: 吴叔，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是这么说的呀，您不是说欢迎我们来合作吗？
0: 对呀，是欢迎啊，欢迎是态度，合作有条件。
2: 吴叔，这条件嘛，刚才我们韩总都说了，我们的资金确实是存在困难，您看能不能再赊给我们几批货，我们肯定卖得好，肯定能把我们那边的地区市场给打开，等货卖完之后马上把货款返给您。
0: 真正运作起来这样肯定不行，这样做就破了我们厂的规矩喽。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客人，中午我让食堂安排饭招待你们，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派人来请你们吃饭。
1: 看来今天我们也是白来了。
2: 什么态度呢？这是。
1: 小点声。
2: 韩总，这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真的。电话里说的特别好，说你们来吧，来了什么都好说。
1: 商人嘛，当然是用空钩先把你钓上来，等摸清了你的实力再对你下手。
2: 这饭咱们不吃了，走，回去。
1: 哎，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五叔打个招呼。
2: 他这样的人，我以后永远不认识他。
1: 这叫什么话呀？
3: 再说了，买卖不成仁义在。
1: 哎，喜鹤，我过去一趟，打个招呼就走。
2: 哎，你听我的，坚决不去。他这么对待咱们，咱们凭什么给他面子啊？我爸跟我说过，小的时候家里穷，他上大学的钱都是我爸给的。他就算不看我的面子，那看我爸的面子，他也不应该这个态度吧？我们老谢家怎么就出来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走，
4: 喜乐，喜乐，等等，喜乐，
5: 您听见了吗？
2: 听见就听见了，听见我也这么说。
0: 你小子行啊，还认识马会长？
2: 马会长是谁啊？
0: 马会长给我打电话了，让你们俩留下。
2: 哪个马会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行了，别装了，跟我去办公室。
2: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马会长是谁。
0: 马会长是我们市的商会会长，也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首富。没想到你小子还认识他。
1: 谢总，马会长是不是有一个会下象棋的爹呀？
0: 是啊，精神上有点问题，带谁跟谁下。
1: 那我就知道了。
0: 这回你明白了吧？走吧。

0: 陈子。
1: 艾苏。
0: 啊。
1: 哎，金花。
0: 啊，不是。燕子在家吗？
1: 他昨晚没回来住啊，今天回来了又走了，问他去哪儿了，他又不说。
0: 啊，我打他手机，他手机关机了。
1: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哎，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啊，他要不在家我就走了啊，走了，婶子啊。
1: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找燕子。
2: 挺长时间了，我早就向徐老师发出个邀请，希望呢他能够来咱们所工作。咱们啊都听过徐老师的课，这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求贤若渴呀。今天目的终于达到了。

0: 我很高兴有徐老师的加盟，我相信我们所的业务一定会蓬勃发展，创造佳绩。
1: 欢迎徐老师，
2: 谢谢肖所长，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小心点儿，别踩着。
1: 哟，玩什么呢？跳格子？
2: 啊？老舅回来了。
3: 老舅，家里有客人，等你半天了。
2: 对。
1: 谁呀？
2: 我姑父。
1: 你姑？哦哦，你姑父。
2: 啊。
0: 来，咱俩去。

0: 干什么？我看你睡得难受，给你调一枕头。昨晚办案了，累成这样了。
1: 啊，一宿没睡。
0: 你要喝自己的。
2: 我问你啊，徐燕子昨天晚上怎么来你家住了呀？
0: 他说跟你吵架了，回到家里呢又跟他妈吵起来了，没地儿去，就来我这儿了。
2: 几点来的？
0: 几点？九点多吧。
2: 几点走的？
0: 早上我醒了，他就不在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2: 他在哪屋住的呀？
0: 他跟我一个屋住的，你满意吗？
2: 我现在非常的敏感，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0: 他在爱如这屋住的，碰碰在这屋住的，我住回我原来那屋了。我跟你说这干什么？
2: 对，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也不太关心你俩到底是怎么睡的。
0: 赵明，你有病啊！你滚！你刚才怎么问我的啊？你走，我们家不欢迎你。
3: 你坐在这边掰着我脖子太难受了。
0: 毛病啊，
2: 舒服多了。
0: 你不是跟燕子离婚了吗？你怎么还这么关心他？
2: 谁关心他？
0: 我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人啊，就叫杨永明。你不关心他，你来我这干什么？
2: 他情绪怎么样啊？
4: 我不知道。
2: 哎，你别呀！哎呀，你是我跟燕子最好的朋友，他能来投奔你，你不知道谁知道啊？啊？
0: 投奔这个词儿啊，不准确。离婚是不是后悔了？
2: 谁后悔了？
0: 燕子昨天晚上来没跟我说你俩离婚的事儿。这我是觉得她情绪不太对，觉得是不是出事儿了？
2: 她是不是也后悔了？
0: 你不说你没后悔吗？
2: 啊！哎，你赶紧！
0: 不是，他没跟我说你俩离婚，我怎么知道他后面后悔啊？离婚这事儿是不是太冲动了？你来是想让我去帮你做做燕子工作吧？
2: 要不我来干嘛？抓你啊！
0: 杨永明啊，杨永明，你求人家办事，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哎，打住！我可没求你啊。
0: 啊，好好好。
2: 哎，松啊，这件事呢，如果你是我哥们儿，
0: 怎么的，
2: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如果不是，
0: 怎么的，
2: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
0: 哎呦，哎，杨永明，你装腔作势的样子很有你爸的风采，
2: 真的。
0: 来这一套，
2: 损我可以，别损我父亲。
0: 病吧你，
2: 好兄弟。
0: 哎，你松开，
5: 同意了是吧？
0: 啊，同意，同意。燕子在哪儿啊？
2: 现在啊，是你的事儿了。哎呦，
0: 我家有膏药，贴一个。

0: 丹东增加100箱，长春、哈尔滨各增加50箱。暂时不要发货啊。
1: 不发货？为什么？
0: 咱不能上赶着他呀，等他们尝到甜头了，主动给咱们打电话，再给他发货，明白没？
2: 哎，最近有新客户吗？还是原来那些啊？
0: 还有阜新啊、盘锦、鞍山、葫芦岛这几个地方，暂时都不要发货啊。
1: 什么原因？
0: 我还跟你汇报工作呀。
1: 我这不是问清楚原因，如果有领导问话的话，我好回答吗？
0: 因为货款没回来。
1: 哦，明白。
2: 他们欠多少钱啊？
0: 4瓶赶紧发货啊。还有辽中这两个地方卖得非常好，人就打电话催好几遍要货了啊。
1: 好，明白。
0: 近期呢发货就是这些，有什么变化我随时通知你啊。
1: 好，王科长。
2: 王生，你给我站住。
0: 哟，许厂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2: 跟我玩轮子是吧？啊，你当我是空气呀、还是你眼睛瞎呀？
0: 我咋的了？你急啥？有啥话你慢慢说呗。
2: 我问你，最近供销科的工作怎么不跟我汇报啊？
0: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你还有所不知，供销科工作的情况有所变动。
2: 什么变动啊？
0: 赵厂长说了，销售工作直接跟他汇报。
3: 来批狗。

0: 文志，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能不能起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头疼，说吧。
0: 我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1: 昨天厂子中层领导开会，你打麻将去了不在。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0: 那我干什么呀？
1: 你不是管生产吗？
0: 我管生产，那是不是过两天生产我也可以不用管了？
1: 你要不想管，你可以不管。
0: 不是，你能不能起来跟我说话？我这你怎么一直看着你？
2: 我听说你麻将打得挺好，天天能赢钱。
0: 你把我权利全都给我拿走了啊！我一天天的，我连个看大门我都不如，我不打麻将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逼我啊退股，然后你独占龙凤酒厂啊。赵金志，我告诉你，你就是痴心妄想，你做梦吧！我能让你达到目的吗？啊，你等着吧。
2: 这头啊，更疼。安妹，
3: 师傅，你也吃点。
2: 你们吃吧，我不饿。
3: 啊，你搁这儿吧。
2: 睡。这中午光喝酒了，一口饭都没吃。
3: 是啊，这个马会长也太能喝了，这一顿估计喝了得有五六杯。
2: 可不是嘛，至少得有五六杯啊。
3: 不过这次啊，多亏他的帮忙了，
4: 要不然咱可就是铩羽而归了。
2: 这一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人活在世上，还是得多做点好事。
3: 不是都说了吗，好人有好报，咱们这次就是灵验。
2: 说真的，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生我五叔的气。
3: 哎呀，喜鹤，好事多磨嘛。现在有了你五叔的帮忙，咱们接下来真的可以大展拳脚
2: 了。汉总，光有调味料也不行啊，我觉得咱们还得有白酒、啤酒、饮料、方便面，那样的话咱们才可能会干大呀。
3: 我明白。这次我回去之后就把龙凤酒厂的股份给退了，然后把联系的那几个厂家的货款给人家打过去。
2: 嗯，
3: 到时候咱们经营的品种肯定就多了，而且啊，全都是地区独家代理。到时候啊，咱们这事儿就有干头了。你坐这
2: 儿。哎呀，以后再碰见这会下棋的老头，可一定得搭理啊。

0: 呢？你着什么急呀？不就那点回扣吗？我还能不给你啊？你放心吧，你把客户安排好，你别老成天钱钱的啊。
1: 什么回扣啊，王科长？
0: 韩爱梅，你跟踪我？
1: 我跟踪你？就你这样的当间谍早就死在椅子上。
2: 老弟，哎，你俩去，你上那屋去，完我跟这女的说两句话。
0: 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1: 你少和我套近乎。
0: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1: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0: 艾美啊，我求求你了，千万给我保密，我亏待不了你。
1: 王世友，你告诉我，你们吃多少回扣啊？啊，是不是和黄会计有勾搭？
0: 你听错了，我刚才说的不是回扣，是回锅肉。我让张三点一盘回锅肉。
1: 行，嘴硬是吧？刚才还说机密泄露了，这一会儿功夫就回锅肉了。我看你像回锅肉，你就等着回锅吧啊！

0: 你整挺好啊。大梅啊，我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徐广来都不能说。刚才说给你的那份买那部手机我放你包里了啊，一会儿走你要了啊。
1: 王世友，王世友你站住，王世友，你那东西我不要啊。

0: 谁呀、
1: 啊？沈子，我阿聪。
2: 哎，沈子，燕子回来了吗？
0: 没有啊。
2: 这么晚还没回来，他去哪儿了？
0: 你一天找他好几趟，有事儿吗？
2: 哦，嗯，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找他干什么？
2: 嗯，也不是没事儿，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婶子，这事儿吧，我只能跟燕子说。啊，那他要是不在，我就不打扰了。您休息吧，啊，我走了。
0: 一天找他两趟，想干什么？
2: 哎，燕子，
3: 艾松，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你来了。没想到大叔病这么严重啊！
3: 前段时间啊更严重了，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
2: 现在看恢复的还不错。
3: 你找有事儿啊？
2: 对，嗯，有点事儿。
4: 这儿吧，放那儿行吗？
5: 行。
4: 别放错了
5: 啊！
6: 艾老呀，这喜鹤立这么大功，怎么奖励他？
4: 大家伙说怎么奖励喜鹤啊？
7: 我认为最高的奖赏是给他找个媳妇儿。
2: 你去会计事务所工作了？
8: 嗯，今天已经。

0: 来上班了，
1: 这么突然啊？
0: 我想改变一下自己，从工作上开始改变。
2: 学校已经批准我的辞职了。
1: 我就这么失去一个好同事。燕子，你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离婚受了刺激吗？
0: 我受什么？

0: 就没什么后悔的。这永明，他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就是不喜欢他的家庭？怎么了？
1: 请问您是在做采访吗？
0: 不是，我就问问行，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呗。
1: 首先，我肯定是不喜欢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爸，太霸道，太强势。 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杨永明对我的感情，我不能否认，他很爱我，但是，他更爱他的家庭。而且他跟他爸一样，太强势，我干什么不干什么都得经过他的决定。你说这样，
2: 我忍受得了吗？
3: 我觉得你们结婚之前，他对你还是言听计从的。
0: 可能之前都是装的吧，不能吧？能是装的吗？不知道。其实我最讨厌就是别人管我，我就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哎呀，
3: 没看出来啊。
0: 这有什么没看出来的？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唯唯诺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3: 那倒也不是。你是自由了。 永明现在很痛苦，他痛苦。对啊，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那就是一个煮熟的鸭子，就剩嘴硬了。其实他心里就不是那么想的。他今天去找我了，然后呢，让我……
0: 我听出来了，你今天来是为了这个。
3: 对，他想让我来劝劝你。
4: 行了，艾松，你别劝了。你再说，我把你也撵出去。哎，
5: 艾兰，这次收获太大了。是啊，喜贺可真是立了个大功。公司啊，不能让他白出力。咱们回头商量一下，从公司的利润里边拿出一定的比例奖励他。
4: 那必须的。对了，艾兰，我给你看样东西，你肯定会更高兴。
5: 什么东西啊？
4: 你打开看看，哪来的钱啊？你那个同学毕主任来了，
5: 毕建宇来过。
4: 对，他来你不在，我就跟他闲聊咱们公司目前的困难，他就说这5万块钱先借给咱们用。哎，对，他还给你留封信。
3: 艾松，嗯，其实我挺恨你。恨我？你为什么恨我？
0: 你没喜欢过我吗？
3: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喜欢过你。
0: 那你知道我喜欢你吗？
3: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犹豫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杨永明那样大胆的表白呢？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永明啊，因为他先跟你表白了，他还找过我，说希望我不要影响他，我也答应他。那首先说，我呢不是那么高尚的人。
0: 我当时是觉得你俩成不了，但没想到，你们后来走得很近。那是因为你在犹豫，你在我和爱竹之间做选择，这也是我最讨厌的。而且他们都说，你和爱竹会走到一起的。现在怎么样？传言不攻自破吧。 再说，我都跟你说过，我跟爱竹的情感，那就是手足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逾越过，而且我们都很珍惜这段感情，都不想破坏它。再说了，那段时间，你在我心里形象特别完美，你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晃动，真的。哎，你还记得吗？有一次。

0: 咱们同学聚会，咱仨人走的。我不先走了吗？跟你说实话，我没走。我就站那儿看着，我看见你跟永明抱在一起了，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 觉得血液凝固住了，四肢冰凉，骑着车子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就感觉世界末日一样。还有一次，就是你跟永明结婚那一天，我站在人群里。 看着你俩走在红毯上，接受着鲜花，接受着掌声，还接受着所有人对你们的祝福，我当时差点就哭了。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青春岁月已经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梦想，再也不会有希望。 说到这儿了，哎，燕子，我还是觉得杨永明这个人啊不错，毕竟你也说了，就是一时冲动而已，对不对？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啊？你走。
1: 都过去了，
0: 我走了，我就不跟沈子打招呼了。

0: 艾兰，我来公司找你，你不在，听说你去锦州了。本来我想等你回来，但医院那边工作很忙，我就回去了。几次和你见面都觉得你心情不是太好，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女人，为了单位那几个下岗职工，你一直咬牙坚持着要把事业做起来，想想真的很不容易。赵金志如果不理解你，那他太不应该了。
1: 看我这个，哎，军长，炸炸炸！
2: 哎呀，赢了赢了赢了！
3: 你干嘛呀你？
1: 哎呀，不要你这样的！
3: 哎呀妈，我军长，哎呀，你司令都炸没了，你这还气什么玩意儿？
1: 哎，哎呀，你就你气死不如我，你走那时候肯定炸呀！哎，行了行了，
4: 玩急了啊？亚文，你还没走？
1: 哎，你不回来我能走吗？
4: 你乖的，今晚上住这吧啊！
1: 行，
3: 老舅，你别让他住这了，我害怕难死他了。
4: 怎么的了？
1: 哎，输我四盘了。

艾松啊，行，让大奔在你那儿住吧。他要是在你那儿，我也不惦记他了。让他早点睡啊。好嘞。

0: 酒了？
1: 我这一天现在闲的就剩翻眼皮了，不喝酒我干什么呀？
2: 你在厂子里不是还管生产吗？
1: 生产科几个人也都直接听赵君志的了。
2: 啊，那调酒那还不得靠你吗？
1: 我调酒师啊。
2: 赵金枝要再对你这样，你就把那酒给他调变味儿的，你看他以后还重不重视你？
1: 你这脑子是脑仁长在后脑勺上了啊？怎么净出馊主意？赵金枝再怎么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啊？
3: 樊城古窖那是咱们这个地域响当当的老品牌，
1: 我爷爷我爸爸创的牌子到我这儿倒了，你说这事儿我对得起谁？
2: 你看出来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呢。
4: 哎，是不是我在你眼里边就是个混子？
2: 混子能当厂长吗？
4: 我现在还是厂长吗？啊，我现在就是光杆司令。往那边给我躺。
2: 你不是上屋躺着去呗？
4: 我饿了，你给我下点面条吧，快。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在外边要吃饭你就少喝酒多吃菜，然后呢夹不着站起来，吃不了拿回来。你说你空肚回来，这是晚上吧，你少吃点吧，吃多了不消化。
4: 下点面条，我饿了，有话我说话，我别让我再说第二遍，行不行？
2: 喊啥呀你啊？不是，你那个吃，你是吃挂面还是吃方便面？
4: 都行，都行，打俩鸡蛋，打俩鸡蛋。
2: 别吃，
4: 你快点，我
2: 晚了，你看都几点了？
4: 你快吃。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
2: 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3: 滚！
1: 谁给你的？

0: 谁给你的？
1: 我也不瞒你了，王世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2: 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世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跟谁一家的？
3: 杨小宁啊，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阿梅，阿梅，
2: 我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1: 谁给你？
2: 我也不瞒你了，王世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1: 这也是王世友给你的吧？
2: 对，钱也是他给我的。
1: 王世友就是一个小气的人，他不可能白给你这两样东西，他要找你喝酒。
2: 不是，
1: 你们俩很好的。
2: 宝来，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你在什么理发店？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世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跟谁一家的？手机，手机。
2: 徐宝来，
3: 我要跟王世友不有点啥事儿，
2: 我都对不起你。
1: 你随便。

0: 喂，二姐夫，
1: 干嘛呢？
0: 啊，我看你送我这本书呢，《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1: 怎么样，挺好看的吧？
0: 二姐夫，你找我是有事儿是吧？
1: 我昨天给你二姐单位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二姐出差了。我觉得呀，她今天能回来，我想麻烦你明天召集你们一家人来厂子里开个会，聊一下退股的事情。
0: 啊，二姐夫，你自己不是也能通知吗？干嘛非得要我说呀？
1: 我现在跟你们家人挺对立的，你能不能帮我一次？我知道你不想管你们家的事儿，但二姐夫再求你一次，行不行？
0: 那我就跟他们说吧。
1: 谢谢啊，厨子。再见。
2: 哎，买早点回来了
3: 啊？这么早上班
2: 啊？

0: 二单元是吧？啊，几楼？206，行。
1: 王世勇，你好大胆子！快起来啊！你居然敢喊小韩！出去！出去！起来！哎呀！哎呀！妈，耍流氓啊！你！
0: 对对对，
1: 秀兰，你有病啊！快快快！秀兰，你等着！
0: 哎，苏，我是你大姐夫，那个你大姐跑了，在没在你那儿啊？啊，行，我知道。哎，来，是我，你大姐跑了。
2: 那行，我知道，他要在你那儿的话，你让他我想着给我打电话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都跟燕子离婚了，你别管我叫妈了。
1: 那我叫大姨行吗？大姨，你买菜啊？
0: 行，叫什么都行啊。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跟燕子离婚？啊？
1: 您这是冤枉我呀！不是我要跟他离，是燕子要跟我离。
0: 杨小宁啊，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
1: 这里边有原因吗？
0: 原因？对呀，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家燕子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姑娘，你要实实在在对她好，我告诉你，什么原因都不起作用，你知道吗？
1: 我怎么听您这话里有话呀？那是什么原因啊？
0: 什么原因？为什么跟你说呀？
1: 妈，不是不是，大爷，您看您就说吧，您这把话说一半，我这心里边我憋得慌啊。
0: 你憋得慌啊？憋着吧，哼。
1: 不是那个妈，算我求您了，您告诉告诉我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0: 其实我也不愿意看到你俩离婚，况且我也看出来了，杨永明，你也后悔了，是不是？你既然后悔了，那就抓紧点啊！要再不抓紧呢，时间一长，那黄花菜都凉了啊！
1: 不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哎呦，
0: 你这警察大亨，你就抓犯人了？我跟你说，你这脑子一点都不灵光。哎，就昨天那海松都去我们家两趟了。
1: 啊，我知道啊。
0: 你知道？嗯。你知道他跟燕子怎么说的吗？
1: 知道啊。
0: 你知道？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呀？我跟你说吧，哎呦我的妈呀，那家哭的眼泪噼了啪。他跟燕子说，当初看到你和燕子拥抱的时候，他那手脚都冰凉冰凉的，还说看到你俩结婚的时候，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都差点哭了。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就是我这么大岁数老太太，我用得着跟你撒谎吗？哎，就你俩拥抱的时候，哎，他看见没？哎呀，你呀你呀，你就没掌握住一点。咱们燕子啊，最不愿意叫人管的了。当初要和你出去过，你要是同意了，哪还会有现在这件事儿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不让老人省心的主。行了，能不能把燕子劝回来，就看你本事了。走了。

0: 哎，松，哎，松，
1: 哎，二姐，
0: 大姐，你见到了吗？她来没来过？
1: 来过了。大姐不给你打电话了？
0: 是啊，她跟我说大姐跑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俩吵起来了。
0: 啊？为什么吵起来啊？
1: 这大姐没说。
0: 那你知道大姐去哪儿了？
1: 她去老舅那儿了。早上过来的时候，把碰碰和大奔也带走了。老舅今儿不过生日吗？
0: 是，但是老舅之前不是说了吗？今年不办了，让咱们都不用过去了。
1: 不办啊，归不办。但大姐去了，那老舅还能给她撵出来。
0: 那行吧，我给大姐夫打个电话。
1: 哎哎，嗯，二姐，你千万别打电话。大姐走的时候现嘱咐的，说千万别告诉大姐夫，让她着急。
0: 这是为什么呀？
1: 他俩昨晚吵得挺厉害的。大姐说大姐夫把她手机都给砸了，大姐特生气。
0: 那咱就不告诉她了，让她干着急。
1: 对。
2: 哎，二姐来了。
1: 哟，你这回来也是找大姐来了？
2: 我找大姐干什么呀？
3: 老舅，我给你买的香肠，这个是烤鸭，还有鱼。老舅，这瓶好酒，天天晚上喝点啊。
4: 哎呀，这家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哎，梅呀，
3: 啊，
4: 你妈不在了，我真不想过生日。你看你这大老远的还到这山沟子里来给我过生日。哎呦，你真好啊。
3: 老舅，过不过生日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得来看你啊。以后啊，你要是愿意吃这些东西，你就给我捎个信儿，我有时间我就给你送来啊。
4: 哎呀，我这辈子没有闺女，过你我这三个外甥女儿啊，就是我三个亲闺女。
3: 三个外甥女就我自己来了，还三个亲闺女？
4: 对对对，我就艾梅这一个亲闺女对我最好。
3: 大奔，碰碰，回来吃饭了啊！
5: 啊，来

0: 主子，
1: 你回来是拿东西啊，还是想吃我做的饭了？啊？
2: 哎，松，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我好好说话了。
3: 你搬出去住了？
4: 啊。
2: 搬哪儿呢？
4: 单位宿舍。
2: 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啊？
4: 有很多原因。
2: 很多原因？什么原因？你不喜欢艾松啊？
4: 没有啊。
0: 二姐，坐坐坐坐坐。
2: 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呢，就希望你们两个

0: 们在一块儿。那今天正好聊到这件事儿上，咱们就说说吧。谁的问题啊？谁不喜欢谁啊？
1: 问你呢？
2: 你说呀，你心里最清楚了。
0: 那你说呀。
1: 二姐，是这样的啊，就我们俩这么多年啊，已经熟悉了这种亲情关系，对这种关系吧也很习惯。那一旦发生改变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太适应。我是这样觉得啊，不知道竹子是不是。
0: 是，你说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跟亲的姐弟没什么区别。
1: 对呀，跟亲兄妹也没什么区别。
2: 你师兄嘛，我给你带两天呢，我说你姐。
1: 看，一天就成这样。
2: 嗨，宗。
1: 嗯。
2: 我有时候就想啊，你要是八九岁或者十几岁的时候被你亲生父母领走了，不在我们老韩家住了，那我们俩就……
1: 哎呀，三姐啊，能不能想我点好？嗯，
2: 行，不说了。二姐，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俩说，昨天晚上我二姐夫给我打电话，说10点钟在厂子开会，研究退股的事情。
1: 退股？谁退股？
3: 你放心吧，吴老板，我们的许会计师啊，对税务的政策条款那是相当的熟悉，一定不会让你们企业吃亏的，也会让税务部门满意的。
4: 好，许会计，您多费心了。
5: 哪里的话，吴老板，这是我们的业务，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合作能够越来越好。
4: 好，好，好，好，好，好，有什么事我们随时沟通。好，
3: 好，
4: 那我先走了。
3: 慢走，慢走。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你好，同志，你要办什么业务吗？
6: 啊，我想和你们许会计单独聊聊。
3: 哦，可以吗？
7: 可以。

0: 你看看，喝点什么？什么都不想喝。什么都不想喝，咱来这儿干嘛呀？服务员，
1: 先生要点什么？给他来杯咖啡，热的，双倍浓。我要杯可乐，冰的。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单位还有事儿。
1: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是不是觉得只能你有事儿，别人都是闲人？
1: 你。

0: 咱俩结婚这么久了，你什么都没捞着。虽然咱俩现在离婚了，但是我们老杨家不能这么办事儿。给你的，明码你生日。
1: 多少钱？
0: 30万。
1: 太少了。
0: 你要多少钱？
1: 300万。
0: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万怎么算出来的？
0: 你这不是较劲吗？咱俩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你是在跟我做买卖吗？讨价还价，你也不想想这钱我能要吗？梁永明，能不能不这么俗？
0: 谁不俗？韩爱松不俗是吗？
1: 这跟韩爱松。

0: 有什么关系？
1: 行了，别演戏了，这跟韩爱松能没关系吗？娟子，娟子，
2: 先生，您的咖啡。
1: 娟子。

0: 这是哪来的钱啊？你说来也神奇了啊！那天竹子给我洗衣服，我那衣服就放在妈的立柜里面。拿衣服的时候，他把立柜里面糊的报纸划破了，存折就从里面掉出来了，上面有这10万块钱。
1: 我明白了，这是妈攒的，也是给爱松娶媳妇的钱。可惜，她还没来得及。爱松，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好好留着，将来成家的时候用。这是妈的一片心意。
0: 而且啊，你把你这个公司、为前男友什么样，我是看见的。妈对我这么好，那我也得对三个姐姐好啊，嗯。这个钱你拿着，啊，这样的话我也对得起妈对我的爱。而且你拿着吧，妈要是活着，她也会支持我。
1: 将来公司有了利润，我不光给你本金，我还给你分红。好啊，我接受。那，而且你就不打算退股了？你看啊，艾松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我之前还有个朋友借给我5万，我呢还想动员我们公司的员工一起融资。 这凑一凑我们的流动资金就基本够用了，那我就不退股了。啊，对了，我现在觉得呀，我们公司不管是股份还是账目都不是很清晰，所以呢，我想请燕子过来帮我们架构一下，你帮我跟燕子打个招呼吧。
0: 哦，没问题啊。
2: 行，那你们退不退股，我就不管了。
3: 反正我一定要退。
4: 赖主，你为什么一定要退股呢？
5: 燕子，燕子，
6: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5: 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到底为了什么非要跟我离婚？为什么？
6: 孩子都没。
5: 你怎么还能问我为什么？孩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那是意外啊！我也不希望孩子没有啊，那完全是偶然嘛。
6: 如果你能答应我搬出去住，如果你不死乞白赖的拉我回去，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5: 根本就不是怎么回事，你这是在找理由。真正的理由，你心里边最清楚。
6: 什么理由？
5: 轩子，你别拿我当傻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放下过韩爱松，你千方百计的找茬跟我离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现在好了，韩爱松就在那儿等着你呢，开心了吗？你们终于可以心想事成，你们终于可以美梦成真了。
7: 杨永明，如果说之前我还对你有一丝好感的话，那刚才那几句话彻底葬送了我对你的好感。我们现在。

0: 朋友都走不了。
1: 徐燕子，
2: 真后悔认识你。

0: 你这个不是理由的，你不想管家里的事情，你可以不管，但你为什么要退股呢？
1: 退股是表明我的一种态度。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以后家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别找我了，跟我没关系。我就想过自己的清静日子，行吗？
0: 你这么说，我能够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二姐夫为什么希望咱们退股啊？他不就要甩掉咱们吗？一个人独霸企业，你这么做不是配合他吗？
1: 我为什么要配合他？
0: 对啊，你为什么要配合他？
1: 你问的呀，你说呀。
0: 你为什么要配合他？ 我说不清楚，你说不清楚就别说。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妈为了这个企业舍了那么多，最后把命都搭上。如果这个企业在咱们手里丢了，变成二姐夫他，变成赵金志他一个人独霸了，咱们能对得起吗？
2: 支持赵金志，不是妈当初的决定吗？
3: 妈是支持赵金志吗？妈不是为了二姐的婚姻吗？妈不是为了咱们所有人的利益吗？这个你看不清楚吗？
2: 要真的是为了支持二姐，那他俩就应该好好过呀。为什么现在闹得那么僵？
3: 那你的意思，二姐跟赵金志闹得这么僵，是二姐的问题喽？
2: 哎，宋，你什么意思啊？当着二姐这么说话，你应该吗？
3: 你这么问我的？
2: 行了行了，别吵了。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今天坐在这儿，你们想说什么，就敞开了说吧。
1: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敞开了说了，二姐。 你和赵金志到底为什么闹这么僵？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不清楚。但是咱们就客观公正的讲，就企业管理这个方面，我真的没觉得赵金志有什么大错。就不管他在哪儿当厂长，他做的对与不对，好与不好，我们作为家人是不是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和理解？那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抱怨、指责、批评。
0: 好像每个人都当过半辈子的厂长，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指责、去指导。那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怎么好好干呢？
3: 他有错误，我们还不能批评了吗？
1: 他有什么错误？
0: 花钱吹捧自己，拿着企业的利润买豪车，排挤大姐和大姐夫，对二姐总是不冷不热。 还跟二姐耍心眼啊，表面上支持二姐，背地里给二姐拆台。爱主，你看不出来吗？他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你说的所有事情，
1: 其中有两件是我主张做的，二姐。
0: 你和他工作上的事儿，
1: 我确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也有他的不容易，有他的苦衷。他不容易，他的苦衷。
0: 爱主，你真说出你的本意了。
1: 爱宋，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本意？你说话呀！我什么本意？你说清楚，你说话呀！

0: 是吧？
1: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沉默最让人愤怒了？你有什么说出来？你说呀！
2: 爱竹，别喊了。爱竹，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家里面龙凤酒厂的事儿。但是我认为刚才艾松说的话有他的道理，赵金志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们所有人都退股，他的目的很清楚啊。你刚才说的话也对，赵金志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也很辛苦，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干扰了他，但他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一大堆的问题堆在这儿，他不是想办法找人去沟通去解决，而是设计了各种招数来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这些问题最后应该怎么解决，我确实没有想好什么办法，但我支持艾松的意见，不退股，我们都不退股。如果龙凤酒厂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给丢掉了，那就太对不起妈的一片心了。
3: 好，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退不退股我不管，我一定要退股。二姐，你刚才说那番话，我真的觉得我越听越乱，而且乱得没头。我求求你了，真的家里的事儿别让我管，我真的再也不想听了。
2: 爱竹，爱竹怎么了？怎么那么激烈啊？
4: 他性格就那样，从小到大就喜欢跟人唱对台戏，别人说对他就得说错，别人说错他就说对。
2: 他就是为了跟我们憋劲儿吗？
4: 应该是吧。
5: 不，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6: 哎呀，王科长啊，这有些话这说明白不好啊。
5: 大帅，我对你可不薄啊，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刚才说话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说。
7: 哎呀，那我就问了啊，你说你从那酒瓶子还有瓶盖上到底拿多少回扣啊？
5: 我不跟你说了吗？一万，我给你五千。咋的？五千还嫌少啊？
7: 苞米高粱上你拿多少回扣？
5: 苞米高粱现在不都涨价了吗？还有啥回扣啊？你不知道啊？
7: 涨价了没有回扣是不是？行，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5: 张才，你跟我好好说话啊。
7: 我这不挺好好说话的吗？
5: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我听不出你话里的味儿啊？我告诉你张三，就你这智商我能带你玩就不错了啊，你还跟我这个那个的呢。
8: 哎，老陈，
9: 哎，
8: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这么放，放到这个位置。
9: 好的好的。
10: 行了吗这边？
8: 哦，可以了，叫竹子吧。
10: 竹子，这边可以了。
11: 嗯啊，
10: 想什么呢？这边可以了，赶紧的。
11: 行了是吧？
10: 嗯。
12: 喂，二姐夫，你说。
13: 竹子，沟通怎么样？怎么没有消息啊？
12: 我大姐不在家，二姐和艾松说了，他们不同意退股。
13: 不同意退股？那同不同意也得开个会呀。
12: 我不是说了吗，家里人不齐，我大姐不在。再说沟通的事儿应该是你沟通啊。
13: 那行吧，等你大姐回来咱们换个时间开会。
12: 二姐夫，换个时间开会可以，但是我不想再联系了。
14: 你自己联系行吗？我真的我没法管
12: 家里的事儿了。行了二姐夫，我还忙呢，我挂了。

0: 黄会计，
1: 哎，赵成，
0: 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挤出20万的现金，我有急用。
1: 急用20万现金？
0: 对，
1: 有点困难。不过，应该可以吧？我准备好了告诉你，好不好，赵成？
0: 行。
2: 哎，二姐，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将民营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你们说的股份制有限公司过渡。其实现在的民营企业啊，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改良的简化版，责权利分离导致了管理结构混乱。有限责任公司的好处呢，就是它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成立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董事会再任命经理管理层，经理管理层的任期呢一般为3年，这样就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们从利润上关心企业的资产运行状况，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的凝聚力就会更强，能够让企业发展建立在利益机制的基础上。
3: 姐，你听懂了吗？
4: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我当然听明白了。但是燕子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呢，员工比较少，所以很多股份制的机构呢，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啊。
2: 啊，这个没有关系。有限责任公司呢，它只要在2个人或者是2个人以上就可以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这些不是必须要具备的，到时候看情况而定就可以。
3: 燕子，以前啊，我只是知道你教会计学，我真没想到你懂得这么多。
2: 有小看我了吧？我要是这些都不懂，怎么考上注册会计师啊？
3: 我今天就应该带个本子来，把你说的这些都记下来。
4: 燕子，姐真得跟你好好学学。我现在明白了，如果管理企业不懂得这些知识，是很难把企业做大的。
3: 二姐，我觉得咱们的龙凤酒厂啊，也应该用股份制的形式来管理。是咱们现在算是股份制，但是根本没建立起来股份制的管理机制。用燕子的话讲，我二姐夫现在的管理方式呢，就是国有体系管理的简化版，是一个人说的算，下边的人呢各想各的，各干各的，才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乱七八糟。
4: 对，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是这么打算的，等我把商贸公司这边整个调整好了，咱们就请燕子当咱们的经济顾问。
3: 行啊，
4: 把龙凤酒厂的股份制机制正式的建立起来。
3: 好，
4: 使管理权和所有权整个分离，这样的话既让总经理有了管理的权利，同时又能受到董事长和董事会的监管，
5: 所有重大的决定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决策。
3: 嗯，是咱们怎么早没想到这个方式呢？而且我觉得责任在燕
2: 啊。责任在我？
3: 对啊，你没提醒我们啊，哈哈，是不是？
2: 二姐，你看他这个人，天要下雨他不怪自己没打伞，还怪别人没给他打伞，你太不讲理了。
4: 就应该批评你。哎，这也到饭点了，燕子，姐请你出去吃饭吧。
3: 啊，那我不去了。
4: 那行，那你就别去了，走吧，燕子。
3: 我改主意了，我去。
4: 走了，走了。
6: 这个女老板挺配合，这道事情全告诉她了。
7: 是啊，没想到她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下一步更好。
6: 怎么了，所长？
7: 哦，没事，看到一个熟人。
8: 来，我给您拖
9: 一下吧。哎，宝来，洗好了吗？
8: 快了，快了。
9: 哎，后背都脱了。
8: 把头上的沫给他拖干，用毛巾。
9: 哎，好。
8: 慢点啊！来来来来，
9: 哎哎，
8: 耳朵后边我给您冲一下吧。
9: 哎哎，好。
8: 耳朵后边给您冲一下。

0: 行，一会儿我带您出去溜达溜达啊。
1: 来，
0: 快点，你脚，你的脚，慢点，没事，没问题，我俩给你弄上。
2: 妈，您扶点轮椅。
3: 好，
0: 给我爸晾轮椅上。
3: 慢点。
0: 没事，您别动啊。
3: 别动。
0: 爸，您别动。坐上没？
3: 坐上。

0: 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
1: 看出来了，
0: 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好，
2: 你不是要退股吗？把钱给送过来。
0: 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
2: 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留着慢慢用，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3: 哎，这酒厂干得还不错，是不是？
4: 不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啊。
5: 你就说你要是想卖的话，你要多少钱？
6: 10万。

0: 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困境，都有沟沟坎坎，只要是扛过去了，然后你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会到那一天我们觉得心满意足，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自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要有让九个弹孔有爽感，那不是爽剧。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也想当英雄？
3: 想。
0: 那么其实这个九个弹孔是他的九个人生阶段，是他的一次一次的这种蜕变，是他的一枚一枚的勋章。
4: 九个弹孔，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
0: 他最后从一个小山崖子变成了一个将军，其实这个成长过程他一定是具有爽感的，除了爽感以外还能有一些其他的感受，就是他能感受到人物的这种艰辛，成长的这种刺痛，但最后成功的时候，其实他还会对老一辈的这种革命先烈有一丝丝的崇敬和向往。
5: 红军是什么？舍小恨，共全大义，识大体，攻大局。
4: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我觉得这个红岩线特别伟大，红岩线这一个线出了我们党的200多个将军，这些将军都在我们整个这个新中国的

0: 成立缔造的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上，那我觉得我们剧组的这个主创就在创作过程中有了抓手。这个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就是拍这种啊历史抗战也好啊，或者是没有过的经验，这次是独有的。从我个人的从业经验和我经历过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讲，我是觉得有些真实是能做到的，有些真实是尽量做到的。您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二三十年代的，比如生产工具，你生活的物件，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当做古董一样留下来的，那我们可能只能去那个历史博物馆去做一些有效的这样去做一些考证，然后我们自己把它复制出来。但是复制出来那个它肯定也不是真实的，因为无论是材料和当地人的使用习惯啊，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真实复原的。但是人物啊、情感和故事，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李志信这个人物，他有那么多的湖北的开国将领做原型啊，李先念也好啊，李仁林也好等等，那么多的人物原型，那其实这些是有一定基础，那他所以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他的真实度就会高一些。
1: 人在阵地在，骗了。
2: 抗日战争，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0: 这个戏感觉好像乍一听人身上有9个弹孔还活着，对吧？这一看就是个雷剧啊！但是其实真实的史料当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史料为依据的基础上，我们去把人物情感和故事情节，我们尽量去做到真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9个弹孔啊再去做的一些深挖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工作。
2: 将来的胜利定属于我。
0: 9个弹孔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体的人一定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个体的人，因为他的这个信仰的坚定，他的立场的坚定，他持之以恒的这种追求，他就会在这个时代中去创造属于他的最辉煌的高光时刻。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我拿蝴蝶刀杀你战友，一刀毙命。哎，你这人挺奇怪的，也不恨我。四年了，这恨都没让你有长进，呆头呆脑。

0: 能说话就是好事儿。王立群，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不过就是一个棋子，我恨你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在给你做人的机会，你要是什么都不说，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死路。
1: 我还有机会吗？我杀了多少人你都会查到的，慢慢查去吧。哎，我累了，我要睡觉。
0: 让他睡觉。

0: 王立群，你绝食根本没有意义，有营养液给你输着，你不吃照样死不掉。
1: 妹妹，发什么火？长得不错，就是入错行了。哥给你介绍个挣钱快的工作，琢磨琢磨。
2: 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之前可能还不了解我，我呢，脾气可没有陆主任这么好啊。
0: 少白，你不能这样，少白。

0: 不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吗？我跟你说，要是在以前，我老虎瞪辣椒水都给他整上了，看他还能不能这么硬气。
1: 林少白，你刚才那么做是不对的，你是人民公安，不是当年的旧警察。
0: 我没有纪律管着，他就是吃准了我们这一点。哼，肯定有办法治他。
2: 我相信陆主任肯定有办法撬开他的嘴。
0: 你别整天陆主任，我告诉你，我也能让他开口。
2: 少白同志，我倒是有个想法。
0: 你说，
2: 宏达商行既然是王立群的落脚点，那必定会有线索。既然他咬紧牙关不招供，我们不如再去看看。
0: 好主意啊！
2: 真的？
0: 啊，你想想，我们这么多人看了这么。